0: 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叫紫水晶的网友，他说我爱人退休金呢，前几个月有18块钱这个取暖费的补贴，最近没有了，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呢，我们正在跟延吉市这个社保局沟通哈。好，来看一下这位叫1677的网友，他说吉林智慧人社在哪儿搜？您这边呢，打开电脑的浏览器啊，打开电脑浏览器之后呢，打开这个百度，打开百度页面之后呢，在这个输入搜索这个窗口呢，输入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点一下百度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出来一个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后面呢有一个蓝底白字显示的这种官网啊，官方啊，一定要进到这个官方这个网站上啊。进到这个官方网站之后呢，在这个页面的右上角有个人登录和单位登录，然后呢你点这个个人登录，点进个人登录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它让你用这个使用吉事办 APP 或者是支付宝来扫码登录。这样的话，如果说你要是没有下载吉事办这个 APP 的话呢，你就直接用支付宝来扫码就可以了。一扫码之后呢，你就登录进去了，登录进去之后你就可以办了。就在接下来我为什么不能给你演示呢？因为我没退休啊，我这往下办不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您这边呢，按照刚刚我们这个提示，先能找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这个1677的网友，如果说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打电话也可以啊。好，来看一下这位叫紫水晶的网友，这位叫紫水晶的网友在吗？紫水晶的网友，你的问题啊，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社保局给您的解答是这样的：退休金正常发放的情况下，18块钱呢，它不会单独停发的。建议您这边呢，可以先查一下银行流水，因为有一些银行它这个小额的18块钱进账呢，它没有短信提示啊。如果说还有疑问，您就直接带着身份证到窗口去查询发放记录啊。好，嗯。好，来看一下这位叫这位宋先生的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哈。宋先生你好。
3: 啊，你好，宋先生。
2: 哎，你好，请讲。啊、嗯。
3: 昨天有这么个事儿。
2: 嗯。
3: 我家也是当年纪当小学的。
2: 嗯。
3: 电视的毛病眼眨一太破，以后眼睛看不清。
2: 嗯。
3: 完了找金牛的，他天天我们在那修个电视线呢。
2: 嗯嗯。
3: 完了找他去了，他下午你。等你电话，下午来了一个年轻的，来完了又修电视修气了，我手机毛病微信补过来，他都给调完了，手机都两个都调好时候，表扬表扬他们了，谢谢。
2: 好，这边的话，您是要表扬一位我们吉事传媒延吉分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
3: 对
2: 好的，
3: 嗯，
2: 可以啊。这边的话，我们也是接收到这个信息了。这边的话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呢反馈给咱们的吉事传媒的工作人员啊，把您这个一份这个感谢的心意、表扬的心意反馈过去。
3: 对，
2: 嗯，
3: 您感谢啊。
2: 好的，也祝
3: 哎，
2: 也祝您生活愉快啊。哎，好的，再见啊。
3: 嗯，
2: 好，再见。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有网友问这个微信上能不能办这个电子退休证哈？微信上应该也可以，你可以看一下，因为这边我们官方刷到的信息啊， 我们官方刷到的信息呢，咱们吉林省企业职工电子退休证申领呢，确实就是在这个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这面呢来办理。但是呢，有一些像有一些博主呢，他比较喜欢给人出主意，他们也是给了一些办理的一些方式。在微信和支付宝里面呢，它不是有这个电子社保卡的小程序吗？两个人路径一样，比如说我们就用大家常用的微信来举例，微信当中呢搜电子社保卡，进入官方小程序，如果说你没领过的，要先刷脸领电子社保卡，然后呢找这个申领入口，进入小程序点一键式专区社会保障，找电子退休证的申领查询，然后呢授权生成前往领取查看，同意授权，刷脸确认本人，几秒钟之后出证，带照片退休时间、社保编号、电子公章，还有这个验证的二维码。但这个呢是热心的博主呢给出的一个攻略，仅供参考。我们官方呢给出的呢还是在这个网站，官方网站来办理。这个我们还是请大家注意甄别。但一般来讲，像这个电子社保卡，它这个小程序啊，确实是官方的，这个可信度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啊。我们这边的话呢，您尊重个人选择，自己呢来判断啊，自己来判断啊。我们只是把这个有可能的这个情况啊给大家来说一下。另外呢，这个咱们这边官方这边给出的这个解释呢，就是咱们查询的渠道有两个官方平台查询，数据是互通的啊，可以任选其一操作。一呢是吉林智慧人社的网上办事大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需要用电脑来登录。如果说可能现在家里面很多就不太用电脑，习惯用手机，没关系，你也可以在这个即时办小程序，或者是下载即时办 APP， 在这里面也有这个吉林省网上办事大厅也可以办理也可以办理，这个也没问题也没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如果说你不方便用电脑的话，还是习惯用手机，我们这边呢更建议您使用我们的即时办小程序或者是即时办 APP 大家在这上面呢也能够把你的退休的这个证件给搞定，然后呢再打印出来或者是不打印的话呢直接保存下载电子的这个证照也可以回头用的时候呢就直接用了，就很方便啊。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赘述了如果说其他的听友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打电话好，那我们来提醒一下现在呢就是我发现呢路边呢经常会有一些小孩骑着自行车去上学，那家长呢可能是出于考虑锻炼孩子的这个个人能力让孩子呢骑着自行车去上学，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要知道咱们这边呢在交通法当中是有相应的规定的，而且呢咱们吉林省公安厅呢前两天也发布了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专属交通安全守护指南明确了12周岁以下的小朋友禁止骑自行车上路你包括小孩平时玩的这个平衡车、滑板车、网红代步车也都不允许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骑电动车、自行车要戴好安全头盔好，那另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就是9月份中石油汽油券的这个消费活动来了每天呢10点开抢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的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份的9月1号到9月30号。那有人问，那这个活动券不就是开始那几天大家都抢没了，然后后来再抢就没有了吗？我们这次活动呢不太一样，它是每天的10点都能领，先到先得每天的10点都能领，可能你今天没领到，那明天你早点来一直到持续到30号。那现在呢还有10天的时间，大家呢抓紧时间来领一下尤其是这个月末这几天，你领完了之后呢它有7天的这个使用期，你正好呢国庆假期出行的时候呢你可以用到就比较划算。活动的范围呢是延边州内中国石油指定加油站活动呢情况来看一下首先呢是在你有这个62开头的银联卡用户，在云闪付 APP 的首页通过你瞅啥政府补贴和你瞅啥加油充电这两个入口呢进到中国石油活动专区，就可以领取满200减10块的汽油电子券。这个用户拿到这个券之后呢使用云闪付 APP 来出示付款码，选择62开头的银联卡，在中国石油延边州内指定加油站内使用扫码枪核销，就能够享受单笔订单满减的这个优惠。 参与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参与活动的

0: App 升级到最新的版本，打开手机定位功能，允许获取位置信息，仅限手机定位在吉林省延边州的用户来参加。第二呢，就是你领取优惠券成功之后呢，一般要在两个自然日之内发放啊。那大家呢可以在云闪付 APP 我的优惠券当中呢查询一下你这个券到没到，什么情况啊，这个票券到了之后啊，它不是说从你抢的那天开始生效，它是从它这个券到了你的账户之后开始生效啊，7×24小时，就是七天之内是有效的。那如果说距离活动结束不到七天啊，以活动时间为准，可以在我的优惠券当中查看，超期失效呢是不会补发的。如果票券超期没使用，就视为呢失效啊，而且呢还享受一次优惠。活动期间同一个用户每人每个月每档活动能享受一次优惠啊，不能领太多啊，为了方便就更多的人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待遇啊。那么这个券跟中石油店内的任何的其他优惠活动呢，它都是不叠加使用的啊，都是不叠加使用的。好，来看一下咱们这个能够享受的延边州内的中国石油指定加油站有哪些。有四个加油站在延吉，另外一个加油站在珲春。我们来看一下延吉的四个加油站分别是延南加油站、北山加油站、新丰加油站和延东加油站。珲春的加油站呢在园丁加油站啊，这是几个加油站的一个情况。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四街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

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也为大家来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给各位听友进行解答啊。好，那来看一下啊，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呢，现在开始开展关于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的专项工作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治的重点首先包括导游不佩戴导游身份标志，对游客态度恶劣，损害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安排游客参与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项目或者活动这样的一些违规行为。第二呢，就是导游拒绝履行合同义务，不严格按照旅行社规定的接待计划安排旅游者的旅行游览活动，擅自增加或减少旅游项目或终止导游活动，擅自压缩游览时间、延长购物时间，变相或直接或变相诱导、强迫旅游者购物、参加另行付费项目等问题。旅行社不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或者呢，在旅游合同当中没有明示购物次数、停留时间以及旅游购物场所的名称、另行付费项目以及价格等相关信息。第四呢，就是旅行社虚假宣传，在旅游招来当中以不实信息呢误导旅游者，擅自转团、拼团、变更行程、降低服务标准，或者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消费、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的行为。第五呢，就是旅行社不向导游支付或者是没有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问题，斩断零付费团、不合理低价游这样的利益链条。第六呢，通过互联网发布虚假宣传或承诺，诱导旅游者平台外交易、违规收取定金、户外俱乐部、微信群、培训机构等没有资质的主体非法招来旅游者这样的经营的旅行社业务，没有职业资质的人员通过互联网违规承揽导游业务。第七呢，就是旅游购物场所存在虚假宣传、以次充好、拒绝履行经营者法定义务、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为。网吧、KTV、游艺娱乐场所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没有按规定核对身份信息这样的行为。非法演出以及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表演活动。来看一下这个整治时间哈，从现在开始一直截止到明年的六月末啊，一直到明年的六月末。来看一下投诉举报方式，延边州电话呢是243-0577，延吉电话270-5700，珲春电话751-1273，图门电话362-4524，敦化的电话是626-9877，龙井电话322-9035，合龙电话423-6345，汪清电话883-1663，安图电话582-3309。那么如果发现上述的一些违法行为可以通过举报电话向各单位如实提供问题线索，提供的线索呢要尽量详细，包括违规行为的具体时间、地点和相关证据，包括但不限制于照片、视频和票据等等。举报人呢要提供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后续的核实和反馈。那提醒一下大家啊，举报人要做到不虚构、不夸大、不捏造事实，并且要对证据的材料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那这边呢也会对举报人的信息呢严格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恶意诬告、捏造事实的行为呢会依法追究责任。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呢也会对涉事的旅行社和个人呢会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理。来温馨提示一下啊，广大游客呢务必选择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并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不要轻信价格低廉的旅游广告以免呢遭受欺诈。在旅游过程当中，如果说出现纠纷，要通过法律途径妥善解决。同时呢，在旅游行程当中，要时刻注意个人及财产安全，避免前往没有经过开发的地区来旅游。那么辖区的各个旅行社包括营业网点、A 级旅行景区及其从业人员呢要严守行业规范，广大游客要积极参与监督，共同营造诚信、文明、安全的旅游环境。好，来看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8:20，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啊，稍后呢我们会为您邀请到咱们延边州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副主任医师玄善梅玄医生呢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

0: 咱们流感疫苗这样的一个相关情况啊。大家呢稍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收听参与。在这儿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咱们延边州范围内一老一小人群呢是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2026到2027流感流行季，延边州为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和义务阶段的中小学生啊，就是农村的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呢，开展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一个活动。流感的传染性很强，农村的老年人、中小学生呢，属于流感的高危人群，感染之后呢，容易出现肺炎等并发症。针对老年人和儿童群体的特点，全州各接种单位呢，将推出精准预约、绿色通道、延时服务等便民举措，持续优化接种流程，提升群众接种体验。那请符合条件的群众呢，到就近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来登记预约，尽早的完成接种，筑牢家庭健康防线。那么在流感流行季来临之前完成疫苗接种，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疫苗保护效果。建议大家呢在9到10月份啊完成这个接种。那在今天呢，我们稍后呢会邀请到咱们延边州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呢做客直播间，就给大家呢来专门讲解关于流感疫苗接种的一些常见问题和大家容易理解有误区的一些地方，那也方便大家呢能够更好的了解相关的一个情况。有疑问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咨询。好，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是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呢发布了注水打压通知。2026到2027的供热期呢即将到了，供热准备工作呢也已全面启动了。为了全面消除供热管网、楼栋立杠、单元支管以及用户室内采暖设施的隐患，保障供热系统能够安全稳定运行，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呢在2026年的9月15号开始进行错峰注水打压。来看一下具体情况啊。注水打压的这个时间从现在开始，本年度管网注水分段打压冷态运行工作呢就已经启动了，会以试水通知单的形式呢下发到楼栋及单元啊，用热户呢要认真的看一下具体的注意事项。另外呢关注供热管家服务群的实时通知。首先呢这个用户注意事项，留人值守，注水打压期间建议家中留人观察并自检自查室内的供热设施、管道连接点位以及阀门过滤器、分水器有没有渗漏。长期控制房呢要提前关闭自家入户阀门，等到有人之后呢再开阀试水。如果发现跑冒滴漏的情况，要第一时间关闭入户阀门，及时拨打辖区负责人电话或24小时的服务热线。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维护这一块，如果说分水器还有这个室内支管以及入户阀门这些室内供热设施呢年久老化，建议呢委托专业的人员进行更换防止发生跑冒滴漏。如果说自家的供热设施长时间没有清洗，建议呢委托专业人员进行清洗避免呢管道堵塞影响供热循环。那么注水之后呢可以自行通过分水器的排气阀进行排放空气把这个空气排出就行了不要过度旋转这个排气阀门注意事项如果是新装修的房屋或者是更换了原有供热设施的用户，一定要检查设施是不是安装完了，有没有渗漏、漏装或者是渗漏新的相邻的房屋暂时没有人居住的，建议邻里之间呢相互告知避免呢漏水隐患带来的损失好，那在这呢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提示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1: 间清风，绿意盎然，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美丽的画卷，它叫森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繁茂绿叶洒向山间小路，晨练的第一批人们呼吸着新鲜空气，拥抱自然，山林鸟兽奏响最美丽的乐曲。欢迎每一位来到森林的客人。然而一只不起眼的烟头点燃枯草，瞬间燃烧整片森林，山林鸟兽无被毁灭的家园凄惨鸣叫，百年大树

0: 绵森林，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勿让大自然最美丽的乐曲从此消失无踪，大自然赋予的最美好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6: 北京时间8:30。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

0: 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

0: 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观看我们节目的抖音直播啊，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哈。啊，有一位网友他说天气预报能不能再播一下啊？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敦化、安图、汪清有阵雨。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6度到11度，图门26度到12度，敦化23度到8度，安图24度到9度，合龙24度到10度，龙井26度到11度，汪清24度到10度，珲春26度到12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延边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副主任医师玄善梅玄医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呢来讲一讲关于这个流感疫苗接种的一系列的科普问题啊。现在呢也正好是到了这个流感疫苗接种季了啊。那这样，我们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流感啊，它和普通的感冒它俩有什么区别？大家就说网上经常会有这个网友开玩笑，哎，说这个流感呢就是一个大号的感冒，那实际上是这样吗？
1: 流感和普通感冒其实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的病原体是不同的。
0: 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不是？
1: 对，就是它两个这个病原体是不同。你就像流感的话，它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的呼吸道传染病。
0: 嗯，
1: 然后它是呈现一个季节性的流行的。
0: 嗯，
1: 那普通感冒呢，它是由鼻病毒等多种的这个病原体引起的。
0: 嗯，
1: 然后一般呢是在像受凉，还有这个现在气候变化，过度疲劳等情况下呢，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容易引起患病。然后他们两个这个症状上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区别的。
0: 嗯，
1: 你就像流感的话，它是除了这个咽喉痛、干咳、鼻塞、流涕这种是一个呼吸道一个常见的一些症状以外呢，还有一些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疼痛、还有乏力等这种，全身的这个中毒症状为主。
0: 嗯，
1: 严重的时候呢，会引发一些肺炎，还有心肌损伤等这种并发症。
0: 嗯，
1: 那部分人呢，还会这个发展为这种重症，甚至是死亡。那像普通感冒呢，它主要是以这个呼吸道症状为主。
0: 嗯，
1: 像这个流鼻涕啊、鼻塞呀、咳嗽啊等这种呼吸道的一般症状为主。
0: 嗯，
1: 较少出现这个全身的症状，一般都是症状较轻，几天就会好，也很少有这种乏力啊，也很少出现这种严重的并发症。
0: 嗯
1: 嗯，是的。
0: 所以你看啊，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通过自己来判定区分，我得的是感冒还是这个流感，甚至有的时候呢感冒和流感它是一起来的。
1: 有可能
0: 这个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季节首先要提高自己的自身免疫力，及时呢增加衣服啊，这些可能很多说哎这都是正确的废话哈哈。所以其实呢你像这个流感我们要控制它，我们就要知道它是怎么传播的，切断它这个传播的途径，不给它传播的机会，也能够降低我们这个流感获病的一个概率哈。这样我们再请玄医师给大家讲一讲流感它是怎么传播的啊。
1: 流感呢主要是通过这个患者打喷嚏或者是咳嗽等这种有这个呼吸道飞沫传播。还有就是也可以通过这个口腔、鼻腔、眼睛等这种黏膜呢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感染。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场所比如说人群密集，而且是这个密闭或者是通风不良的一些场所。
0: 嗯，
1: 那举个例子呢，像我们现在教室。
0: 嗯，
1: 因为天气也是渐冷，这样的话教室可能逐渐的这个窗户什么的也都不打开了。这样的话呢就通风会不良。
0: 嗯，
1: 再一个是像我们电梯一个是空间比较狭小，然后确实是这个密闭的一个空间。
0: 嗯，
1: 还有呢像我们中老年人比较喜欢的棋牌室。也属于是人群密集，再一个通风不良。还有就是我们大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这个密室逃脱。对，都属于是这个通风不良的一个空间。再一个呢就是也可以通过这个气溶胶的这种形式。气溶胶呢实际上就是飘在这个空间里的空气里的一个微小的颗粒。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对，这种以上的这种形式传播，那流感的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是我们流感的这个主要的 传染源。
0: 你像有一些人，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日常说的这个人，

0: 哎，身体特别好，
1: 嗯，
0: 体格子老棒了。这样的人，他可能流感病毒到了他身体之后呢，他的自身因为身体素质比较好，表现的不明显。就是同样是流感，可能对他来讲，就像别人的看起来症状跟普通感冒差不多。
1: 嗯，
0: 但实际上呢，他身体里面呢带的是流感的病毒。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他去接触一些老人呐、啊、小孩啊、一些容易得重症的或者是易感人群的话，那其实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讲就比较危险了。
1: 嗯，是的，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像一本身的流感患者啊，大家都知道他得流感了，症状挺重的，哎，知道躲着他。那有的人他可能因为身体素质比较好，同样是流感病毒到了他的身上，表现的就跟平常的人感冒差不多。
1: 嗯，
0: 所以大家觉得啊，他可能就是个普通的感冒，
1: 对，
0: 就没当回事儿。
1: 嗯，
0: 但实际上他有可能携带的呢是流感的病毒。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个人日常的这个生活接触，
1: 嗯，
0: 就有可能会传染给其他的人啊。
1: 嗯，
0: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要知道啊，哪些人是易感人群，
1: 嗯，
0: 那在生活当中要自己注意做好重点的防护。
1: 对，是，
0: 嗯，给我们讲一讲哪些人是重点易感人群哈。
1: 我们其实这个流感病毒呢，是人群是普遍易感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提到这个易感人群，60岁以上老年人，嗯，还有5岁以下的儿童，
0: 嗯，
1: 以及患有这个基础疾病的人群，
0: 嗯，
1: 是我们流感的高风险人群，
0: 嗯。
1: 感染后呢，容易发生严重的这个并发症，风险较高。
0: 对，
1: 嗯，
0: 你像老年人上了60以后，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
1: 嗯，
0: 它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些基础病。
1: 对，或者说慢性病，
0: 慢性病，
1: 对，
0: 有一些慢性病、基础病之后，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叠加上流感，它就会影响到这个咱们的心肺功能。各种各样的一个功能，
1: 嗯，
0: 可能就会对这个身体造成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伤害。你像5岁以下的小孩，他因为处于这个比较娇弱的这个生长期，这个时候如果说来一个很猛烈的这个流感病毒的话，也会造成一些比较大的伤害啊。所以就是他们是重点的这个保护人群。
1: 嗯，
0: 那现在目前，
1: 嗯，
0: 我们国家就今年流行的这个流感病毒主要有哪些呢？
1: 目前的流感病毒呢，是可以分为甲乙丙丁啊，也可以说是 ABCD 这个型别的。
0: 嗯，
1: 那当前在人群中传播流行的是甲型的 H1N1 亚型，
0: 嗯，
1: 和 H3N2 亚型，
0: 嗯，
1: 还有是乙型流感病毒中的这个 Victoria 系，那么三者呢有可能是交替或者是这个叠加出现，形成每年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流行。
0: 嗯，
1: 那每年的这个接种的流感疫苗呢，也是针对这个季节性的流感，包含了上述刚才提到三个组分，来制作的。
0: 就是说这三个类型是比较常见的，流行比较广泛的。
1: 对，也是现在
0: 正在流行，
1: 的，
0: 嗯，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年这个流感疫苗呢，也主要是针对这些，经常身边有那个家长说，哎，这孩子前两天这个感冒刚好，怎么又感冒了？然后这次和上次用的药还不一样，有没有可能就是他分别有可能是两次不同的流感类型？
1: 嗯，有可能，
0: 有可能，也有可能一次是感冒，一次是流感啊，这种可能也是有的，
1: 也会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啊，所以家长对这个问题呢也都是比较担心。
1: 嗯，
0: 因为这个马上就到这个流感的高发季了，是不是？现在
1: 是。
0: 嗯，那不同季节的流感病毒它有没有差异呢？它咱们这个高发季到底具体在什么时候？
1: 我国的流感呢是呈现的是季节性的一个流行的特征。
0: 嗯，
1: 那每年的秋季呢就开始逐渐的进入流感的流行季。
0: 嗯，
1: 像冬春季，也就是每年的这个11月，
0: 嗯，
1: 到次年的3月，
0: 嗯，
1: 是流感等这个呼吸道传染病的一个高发的季节。那么流行高峰呢，一般是出现在这个12月的中下旬，
0: 嗯，
1: 到次年的这个1月初，这是流行的高峰。
0: 嗯，
1: 那像北方和南方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0: 北方冬天来的比较早嘛，
1: 是，所以有时候这个北方省份呢，
0: 嗯，
1: 它是冬春季流行高峰为主，像南方呢，是除了冬春季以外，有时候夏天也会有一个这个流感的一个
0: 流行。对，我今年就是听我在南方的同学说，他们那儿就有点这个流行点小感冒。我还纳闷呢，就夏天怎么还有这种情况哈？一般不都是冬天吗？看来你看不同的省份，它这个流行季节还是有区别的。
1: 是的，北方南方还是有区别的。
0: 但是对于我们北方来讲，现在基本上就快。

0: 要进入这个流感季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不同的季节，甚至是不同的年份，它流行的这个流感病毒有差异吗？
1: 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感病毒存在还是有明显的差异的。那目前我们季节性流行的主要的是甲型流感病毒中的 H1N1 和 H3N2 亚型，和这个乙型的流感病毒的这个 Victoria 系，那不同这个流行季的优势毒株呢有所不同。那即使在同一流行季内呢，不同型别和亚型的这个流感病毒也可能交替成一个优势的毒株。是的。
0: 所以就是我们常说的甲流啊、乙流啊，这两种啊不一定是哪个，也有可能交替来啊，互相
1: 可
0: 能
1: 叠加。
0: 对，叠加。
1: 对对对。
0: 哎呀，所以这个啊，就是一听说叠加，哎呦，我就心就咯噔一下啊。然后交替也是感觉就是刚走了个孙悟空，又来了个猴啊。所以就是家长也好啊，大人也好，小孩也好，还是要对这个问题呢有一个重视啊。因为流感它不是这个普通的感冒啊，普通感冒可能我们就是着凉了，对吧？就是吃点药。但是流感的话呢，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么不同流行季，它这个流感疫苗它组分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呢？
1: 对，我们全球使用的这个流感的疫苗株呢，是每年由世卫组织基于这个全球的流感监测的数据进行更新推荐的。与上一年度相比呢，本年度三种这个疫苗组分都是有更新的。那世卫组织推荐的这个2026到2027年度的这个北半球基于鸡胚生产的三价流感疫苗组分是，我们今年提供的就全部都是三价，像去年还有三价、四价，那今年就是全部都是三价流感疫苗。那这个鸡胚生产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用这个受精的这个鸡蛋呢，
0: 对，
1: 来养这个流感病毒，然后再制作这个疫苗。那今年的这个三价这个流感疫苗组分呢是这样的，一个是这个甲型的米苏里州，是美国米苏里州H1N1， 再一个是甲型的这个达尔文株2025 H3N2， 然后呢是 B 型的这个东京2025一个东京株。所以呢这个是实际上这刚才我说米苏里州啊，达尔文株、东京株就是病毒最早发现的以这个地名，对，以这个地名为命名的。然后都是这个我们2025，然后 H1N1 H3N2 和这个 B 型的这个维多利亚系。今年的三价流感疫苗组分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三种。
0: 有网友问这个病毒不会变异吗？
1: 病毒会变异的，病毒是会变异的。所以说我们建议，为什么说今年我们接种流感疫苗要针对的就是今年，每年要接种流感疫苗，就是因为今年的流感疫苗我们包含的是今年目前我们全球流行的这个流感疫苗毒株来制作的。
0: 有网友问说，既然都知道流行啥，为什么不能给它灭了，就不让它流行？
1: 这个病毒它是在实际上它的一个特性啊，它可以在我们正常在我们这个生活的环境当中它会存在的。对，所以说像我们刚才说，为什么高风险人群我们要去更加去
0: 防护
1: 注意对，要防护要注意，就是在这个原因嘛。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年都要接种疫苗的原因，是吗？
1: 对，是的。其实你像这个普通感冒，刚才提到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普通感冒其实就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0: 对，
1: 那
0: 但我
1: 自己就
0: 能
1: 好的人，我就不用吃药了，我自己就好了，
0: 没什么症状，或者症状比较轻，就是觉得这两天哎呀甚是乏累啊，有点累，
1: 是
0: 啊，然后觉得身上可能哎不太舒服，
1: 对，
0: 就是吃点这个感康，吃点感冒药，睡一觉，休息休息，可能就好了，就没什么问题了。但有的人他就感冒，他可能也得病挺长时间，
1: 对，
0: 但有的人就是流感，真的是得上之后就是哎呀，那个难受的这个症状就非常的明显，
1: 比较严重，对，就是像一些全身的症状比较明显。是的。
0: 好，那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哪些人群属于建议优先接种流感疫苗的人群，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是吧？我们再来说一下啊。
1: 好的。你像我们是建议6月龄，因为现在所有的疫苗当中都是没有针对6月龄以下的，所以6月龄以上且没有这个禁忌症的这些人员，我们是建议每年都要接种这个流感疫苗。那尤其是以下人员是建议优先接种的。第一类是我们感染流。

0: 完以后呢，出现重症风险高的人群，
1: 嗯，
0: 包括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1: 嗯，
0: 有慢性病这个基础的这些患者，
1: 嗯，
0: 六月龄到59月龄的这些儿童，再一个就是养老机构长期的这个护理机构，福利院的居住人员等，那么这类人群呢，是感染我们流感的一个病毒以后呢，容易发生这个肺炎等这个并发症。
1: 嗯，
0: 再一个，而且呢，就是还可能会加重它原有的一些这个基础疾病的可能性。
1: 嗯，比如说原本心脏就不好，
0: 嗯，
1: 然后呢再有这个流感，那可能会对这个心肌造成一些损伤。
0: 会的。
1: 嗯，
0: 对。
1: 如果说原有的话，血压就比较高。
0: 嗯
1: 嗯，然后呢，这个有流感之后呢，可能也会对这个身体的心脑血管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0: 嗯，是，会加重它的这个基础疾病的一个可能。
1: 嗯，对。
0: 第二类就是感染风险高的人。
1: 嗯，
0: 那包括就是托幼机构和中小学校的这个学生，
1: 嗯，
0: 医务人员等。那么上述人群呢，主要这个所处的环境啊，就是人口密度相对高，
1: 嗯，
0: 而且是一个职业暴露。我们说这个老师呢，他接触的这个每天会接触
1: 学生，对，
0: 几十名的这个
1: 小孩儿，对，
0: 是
1: 今天这个小孩病了，然后互相之间有这个传染小，
0: 对，
1: 老师基本上就是始终接触在这个高病毒包围的一个范围，这个生活环境里啊，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感染流感的风险，还有这个出现这个巨型疫情的这种风险是较高的。
1: 嗯，对，
0: 所以接种流感疫苗以后呢，不仅能预防它自身的一个感染，
1: 嗯，
0: 还可以预防这个我们这样一个场所
1: 出现重症
0: 聚集性的这个学校范围内，
1: 嗯，
0: 对，您说的也对，就是还可以保护身边的这些感染后容易出现这个重症的这些人群。
1: 嗯，
0: 对。
1: 好，我们这边有网友提问哈，他说这个三价疫苗多少钱？延吉市的。嗯，
0: 如果说自费的话，因为就是再往后呢，我会介绍一个这个免费疫苗的一个宣传。
1: 嗯，
0: 那自费疫苗呢，你们要咨询，因为我们这个各县市的流感疫苗的这个非免规划疫苗呢，是由各县市来自己采购进的。
1: 嗯，
0: 所以呢，要详细的要咨询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 嗯，
0: 那据我了解呢，今年的这个流感疫苗自费的疫苗，比往年是稍微便宜了一些，60多，应该是大概是这个价格。
1: 好，这样啊，这位叫延边旅游包车服务的这位网友，
0: 嗯，
1: 不知道您是家住哪个社区，
0: 嗯，
1: 您想去哪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疫苗，嗯，你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然后呢，我会告诉你这个社区的咨询电话，然后具体详情呢，
0: 嗯，
1: 你跟这个社区来打电话问一下，好吗？这位网友，
0: 嗯，
1: 啊，来，我们继续给其他听众来继续介绍哈。咱们这个打疫苗啊，就是说那个11月份才开始流行，现在才9月末，
0: 嗯，
1: 这个宣传的是不是太早了？因为你要知道，接种流感疫苗之后，
0: 对，
1: 它得过一段时间才能有保护效果，
0: 嗯，
1: 所以咱们这个接种时间尽量往前提。
0: 对
1: 啊，这个我们请玄医师给介绍一下哈。咱们，
0: 就是这样，我们接种流感疫苗呢，它不是说我打完就马上就能有保护作用。
1: 嗯，
0: 通常就是接种疫苗之后呢，需要2到4周，
1: 嗯，
0: 才能产生一个保护，具有保护水平的一个抗体。
1: 嗯，
0: 所以说，因此呢，就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一个保护呢，
1: 嗯，
0: 建议在流行季来临之前完成接种。
1: 嗯，
0: 那综合我国这个流感的流行特点呢，建议每年在9月。到10月完成接种，
1: 嗯，
0: 这样呢
1: 就正好现在这个阶段，
0: 哎，对的，就是9到10月份。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没有这个因为个人的原因没有完成这个接种，
1: 嗯，
0: 那整个流行季呢任何时候其实是都可以接种的。
1: 嗯，
0: 尤其是对于一老一小，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有慢性病的患者，
1: 嗯，
0: 这些这个有重症风险的人群呢，及时接种疫苗呢，可为后续的这个潜在的感染风险呢，可以提供这个免疫的保护。
1: 嗯，另外这个流感疫苗它接种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0: 根据这个年龄哈，我们这接种程序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对于6月龄及以上，9岁以下的儿童呢，如果说这个孩子既往没有接种过流感疫苗，那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的时候呢，是接种2剂次。而且是要求是2剂次呢，是选择同一厂家，同种疫苗，要间隔4周以上。
1: 嗯，
0: 那如果说他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那本年度呢建议接种1剂次。 然后再一个就是他既往接种过这个减毒的活疫苗的时候呢，不管是说你是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
1: 嗯，
0: 那仅需要接种一剂次，这是到、嗯、这是刚才提到是6月0到9岁，
1: 嗯，
0: 那九岁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呢，无论是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要接种一剂次就可以。
1: 他这个是按周岁算的是吧？
0: 啊，对，周岁，
1: 按周岁算。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接种流感疫苗之后，他也要在这个门诊留观，是不是？
0: 啊，对，其实不仅是流感疫苗，我们所有的疫苗，只要是在这个正规的我们的接种门诊、接种完疫苗之后呢，大家一定要就是在这个接种门诊呢要留观，因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按规定呢，我们是在接种门诊呢要现场留观30分钟，那没有异常之后呢才可以离开，这个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在接种完之后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1: 嗯，
0: 有一些异常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向这个接种单位的工作人员，
1: 嗯，
0: 进行这个咨询或者是报告。再一个就是我们回家以后呢，半个小时以后回家以后呢，也要保持我们接种部位的一个皮肤的清洁和干燥，
1: 嗯，
0: 避免呢用手这个抓挠啊接种的部位。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可以及时跟我们接种门诊的医生呢进行报告和咨询。
1: 有朋友说呢，就是之前他身边有人呢就是打这个疫苗，类似于这个流感疫苗，打完之后呢感觉就像得了个小感冒一样，就是身体可能反应比较大，这个是不是和身体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有关？
0: 对，其实就是你接种完流感疫苗之后呢，我不知道这位这个听众他打的是减毒活疫苗还是灭活疫苗。
1: 嗯，
0: 那不管是哪一种疫苗，但我们身体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你接种哪一种疫苗都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嘛，
1: 它有排斥的是吧？
0: 我的身体我要去认识它、识别它。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呢，我的这个免疫系统会跟这个我们接种的这个疫苗的这个成分呢，会有一个打交道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会有一些不舒服。
1: 嗯嗯，
0: 但是一般就是1到2天、2到3天呢，
1: 嗯，
0: 我们这个症状呢就会消失，
1: 就说明它这个免疫系统还是比较活跃的。
0: 啊，对，
1: 嗯，
0: 是的，是的，
1: 说明人家这个免疫系统没偷懒，在干活了，
0: 对，在干活了，
1: 就是有人来了，大家拉响警报啊，看看怎么回事啊，
0: 对，
1: 是这样的情况。那有人说，我这个今年前两天上南方去旅游，结果呢赶上南方那边有流感，然后我也病了一场，
0: 嗯，
1: 那我今年得了，我今年是不是就是？变相的相当于给自己打过这种疫苗了哈、我是不是就不用再打这个流感疫苗了呢？
0: 是刚才那个我在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每年的这个流感流行季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个不同的亚型之间交替或者是这个重叠这样流行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对于刚才这个问题呢，就是同一个这个流感的流行季中呢，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的病毒型别或者是亚型啊，共同或者是这个交替流行，而且这个不同亚型之间呢缺乏有效的一个交叉免疫、交叉保护，就是说你得过，你可能之前得的是甲型 H1N1， 但是我这次身体认识的是甲型这个 H1N1 这个病毒，
1: 嗯，
0: 但来了 H3N2， 那可能就不认识了。这时候可能就可能会再中招，是这样一个原理。所以呢，就是说我即使感染过其中一种，人可能会再感染其他类型的一个流感病毒，所以即使曾经得过流感，我们也是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呢，你还要就是接种当季的这个流感疫苗的。
1: 对，它这个每年都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每年我们都要讲这个内容，每年都要给大家做这个宣传。
0: 是的。
1: 那其实这个流感疫苗呢，它也是有一些禁忌症的。
0: 有的
1: 啊，也不是说谁都能打。咱们这边呢还是要本着为大家负责的角度呢，给大家讲一讲禁忌症啊。我们进行一段广告之后呢，给大家继续讲。
2: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鸡君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君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

0: 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83508888，226-2262，2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好，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收听百姓热线。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为您请到的是咱们疾控中心的免疫规划科的副主任医师玄善梅啊，玄医生呢给我们做客直播间的讲解咱们今年流感疫苗接种的一些相应的情况。那刚刚呢，我们给大家讲了

0: 重点防护人群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内容。那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些重点的内容，你像这个流感疫苗的禁忌症啊，它其实很好啊，这个流感疫苗非常好啊，但是呢它不是说所有人它都适合啊，它是有一些人禁忌症它是打不了的啊，这块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啊。
1: 嗯，那我们这个大部分的疫苗呢，像患有急性的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一个急性发作期，以及发热患者，我们大部分的疫苗都是建议是痊愈或者是病情稳定控制后接种的。那么提到这个流感疫苗呢，除了刚才我们大部分疫苗需要禁忌的这个症状以外，像对流感疫苗中所含任何成分就包括是一些辅料啊，甲醛呐、这个劣解剂啊，它里边是有这样成分的。过敏的人，或者是就是有过任何一种流感疫苗接种以后呢，发生过急性严重过敏反应者呢，我们是建议这个禁止接种的。这是一种。再一个是流感减毒活疫苗。哪些人群禁止接种呢？第一个是因为使用药物，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这种任何原因造成这个免疫功能低下的，这是禁止要使用减毒活疫苗。再一个，第二种就是长期使用含有这个阿司匹林或者是水杨酸成分药物治疗的儿童或者是青少年。2-4岁患有哮喘的儿童。那像国外这个同类产品显示呢，哮喘患者任何年龄段的哮喘患者，还有是活动性的这个喘息，或者是反复这个喘息发作的儿童，主要指的是5岁以下儿童，那接种这个流感减毒活疫苗以后，喘息发作的这个风险呢是增高，而且国内呢现在临床试验没有对这个此类这个受试者呢进行这部分的一个数据，所以呢对于这部分的这个有哮喘的这个儿童呢，我们是建议是慎用的，再一个就是这个人工耳蜗，植入这个人工耳蜗的儿童，在植入手术前一周及术后2周内，应避免接种流感减毒活疫苗。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它这个脑脊液渗漏，造成这个严重的一个后果。再一个就是孕妇，我们是禁止接种这个流感减毒活疫苗的。然后有这个吉兰巴雷综合征，以前呢我们叫这个格林巴利综合征，有这样的病史者。再一个就是我们接种前呢48小时内使用过奥司他韦、扎纳米韦等这个抗病毒药物者，或者是我们接种前5天使用过这个帕拉米韦或者是接种前17天呢使用过这个马巴洛沙韦。那其实刚才提到这几个药呢都是这个流感的一些处方药。那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0: 就是你使用了流感的处方药，然后你再去打流感疫苗，容易把这个打进去的疫苗直接给它消灭了，是吗？
1: 对，会影响它的效果。就是这个主要指的是流感的减毒活疫苗。对。再一个是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年版呢规定的是，流感病毒劣解疫苗中卵清蛋白含量呢是不能高于这个1剂200纳克。那我国流感疫苗的这个注射标准呢要高于这个药典的这个标准。所以说疫苗中卵清蛋白的含量是更低的。那国外研究发现呢，鸡蛋过敏者如果说接种这个流感的灭活疫苗或者是流感减毒活疫苗的时候呢，没有发现这个严重的过敏反应。那世卫组织呢流感疫苗立场文件当中也建议呢，对已知这个鸡蛋过敏的人是可以接种鸡胚基质的这个流感疫苗。那目前呢国内部分的这个流感疫苗产品说明书呢已不将把这个鸡蛋过敏呢列为这个接种禁忌。那本指南中呢也建议像鸡蛋过敏者呢可接种疫苗，说明书中未把鸡蛋过敏列为这个接种禁忌的流感疫苗。所以像有一些我呢家长反映我家孩子吃鸡蛋这个过敏能不能接种，那我们要到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因为说明书明确有的写了 就是鸡蛋过敏的是不能接种这个这个疫苗的。
0: 嗯，
1: 那我们就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进行就可以了。
0: 嗯，如果说这个说明书当中没有写，那就说明它可能这个含量是比较
1: 低
0: 的，低就问题不大。
1: 对
0: 啊，嗯。

0: 所以这一块，因为刚刚讲了这个疫苗呢，这个病毒它的培养是在这个鸡蛋这个胚胎当中进行的，
1: 对，
0: 啊，所以它这里面是有这个鸡蛋的成分啊，啊，那这个流感疫苗能不能跟其他的疫苗和药物同时来使用？
1: 流感这个病毒的灭活疫苗，流感病毒的灭活疫苗，与这个其他的灭活疫苗或者说其他的减毒活疫苗是可以同时接种，只要在不同部位接种就可以。那流感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呢，必须是间隔4周以上才可以接种其他的减毒活疫苗的，是这样一个区别。
0: 它这个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1: 就是灭活疫苗呢是把这个病原体直接给杀死，但是它只保留它的一个抗原的一个结构，它没有这个复制感染的一个能力。那像减毒活疫苗呢，它的这个只是它的病原体的这个病毒它的这个活力是减弱了，但是它仍然有这个复制的这种能力的。
0: 那这两种疫苗哪一个
1: 效果是
0: 对效果更好一点？
1: 其实按正常来说这个减毒活疫苗它的效果，因为它保留了这个病原体的一部分的这个
0: 活性，
1: 对，
0: 是吧，
1: 它有这个免疫原性我们说这个你接种这个减毒活疫苗之后呢，你在我们说的免疫原性强，就是接种完减毒活疫苗呢，你体内产生抗体的这个能力它强，对，所以减毒活疫苗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免疫缺陷呢，是吧，没有这些这个
0: 就身体里但凡有点抵抗力的，你用它都行。
1: 没有一些紧急症的，再一个就是我没有这个免疫缺陷的这些人群，还是接种这个减毒活疫苗，是更好的。
0: 有网友说，这个减毒活疫苗其实它是缩小版的病毒，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它的毒力很弱，对，所以可能有时候我接种了减毒活疫苗，我的体内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0: 感受
1: 有一些不舒服，有一些不舒服，1到2天、2到3天的不舒服的，
0: 就是因为它这个活性有点作用，是不是？
1: 对，是，
0: 所以大家也不用害怕我们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讲清楚，就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那咱们今年我们在您来之前呢，我们说了有这个针对一部分人群有免费接种这个我们再把这个政策讲一讲
1: 对，今年呢，我们国家呢对农村地区我说的是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我们说的是农村的一老一小这个重点人群，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1剂次，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今年的一个惠民项目。那由于是什么呢？一个是它的这个流感的传染性强，再一个是农村的老年人中小学生呢，他属于是这个流感的一个高危的一个人群，那也容易这个发生肺炎等这个并发症，那针对这个老年人和儿童的这个群体特点呢，我们各接种单位呢也推出了一个精准预约、绿色通道、延时服务等这个便民举措，那提升呢群众这个接种体验，那所以说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符合条件的群众呢，可以就近到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登记预约完成这个接种，那也是筑牢自己和家庭的这个一个健康的一个方向，而且是对建议在9到10月份完成接种，
0: 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是最好的
1: 是的，
0: 对，就是中秋节之前或者是过完中秋节还剩3天，过这个国庆节这3天大家选一天去也都可以哈。
1: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接种门诊都是周一到周日都有这个服务时间的，
0: 就是特别是有上学的孩子说，你看为了这孩子打个疫苗我还得请个假，现在不用，咱现在社区卫生服务非常到位，考虑到这个孩子上学的情况了，
1: 是
0: 周六周日咱也有上班了确实是就为了咱们保护人民群众这一块，咱们也是做了一些牺牲和奉献所以咱们今年流感的流感剂疫苗免费这一块呢，是国家的一个项目，针对的是农村地区的一老一小
1: 是的。
0: 那有人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咱这流感疫苗打了，是不是就万无一失，就不会得流感了？
1: 我想任何一个疫苗，它的这个保护率都没有说是100%，我能保证你这个 不得这个相应的疾病，这是一个我们。

0: 明确的一点。
1: 嗯，
0: 但打了之后呢，就是说我即使感染了，它的症状也是很轻。
1: 嗯
0: 嗯，所以说你就像如果说我这个同时有两个人同时接种这个流感，这个接触到了流感病毒，
1: 嗯，
0: 但是没打疫苗的这个人呢，可能就需要就是高烧，
1: 嗯，
0: 一段时间，然后可能还发展成这个肺炎，
1: 嗯，
0: 但是我打了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人呢，可能就是我这低烧，
1: 嗯，
0: 不舒服两三天，很快就好了，
1: 嗯，
0: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的，
1: 对
0: 对。
1: 好，另外就是说，这个孕妇，因为孕妇呢，人类其实它在进化的时候，它其实是挺智能的。怀孕的时候其实它相对来讲它的抵抗力要比平时是要高一点的，为了保证这个繁衍生息嘛，但即便是这样的，它也有可能有患病的这个几率，
0: 对，
1: 而且一旦孕妇要是患病的话，它其实这个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嘛，啊，所以这块呢就很多人就很关注，哎，孕妇这类群体这部分人群他能不能打这个流感疫苗。
0: 就刚才提到了孕妇呢是属于是流感的高风险人群，感染后呢也是容易这个发展为这个重症的，那所以呢国内外的指南呢建议是孕妇要接种流感灭活疫苗，对，而且就是整个孕期呢，其实任何这个阶段呢，其实都可以打，
1: 都能打，
0: 对，但是就唯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不要打这个减毒活疫苗，它可以接种这个灭活疫苗，对，
1: 对这个疫苗接种的这个类型是有一个要求的，
0: 对，是的，
1: 对，你像怀孕四五个月，正好赶上流感季，这面呢就可以打一个灭活的流感疫苗，
0: 是的，
1: 它这个不仅能保护自己，也能把这个抗体呢给这个肚子里的宝宝，
0: 对，
1: 这个
0: 很
1: 关键，
0: 重要的，
1: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哺乳期，哺乳期的这个妇女能不能打这个流感疫苗呢？
0: 刚才说我们孕妇能打，那哺乳期肯定也能打，对，这打也是同样就是要接种的是流感的这个灭活疫苗，那不会影响这个宝宝喝奶，而且呢，反而通过这个母乳喂养的时候呢，把这个抗体呢会传给这个宝宝，对，所以是可以打的，
1: 对。然后现在又有人问对鸡蛋过敏打流感疫苗，这个刚刚讲过了，咱们再说一下吧，对鸡蛋过敏这块再重点强调一下哈，
0: 对，就是国内这个部分的流感疫苗说明书呢已经不把这个鸡蛋过敏呢列为这个禁忌症，世卫组织呢也建议就鸡蛋过敏的人可以接种这个鸡胚生产的流感疫苗，我们建议呢就是说在接种疫苗之前一定要这个咨询这个接种门诊的医生，然后选这个说明书里如果说鸡蛋过敏是就是严重过敏，这样的人群呢就是选这个说明书里没把鸡蛋这个过敏列为禁忌的那种疫苗接种就可以了，
1: 对，这个主要是看厂家是不是，
0: 对，厂家的这个说明书呢会有一个相关的说明的，
1: 这个厂家说明书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有没有可能把鸡蛋列为禁忌症，就要看他当时在生产这个疫苗的时候，他抽取那个鸡蛋里面那个组织液那一类的东西多少含量有关。
0: 对
1: 吧？抽的含量比较多，可能就容易过敏；抽的含量少，极低啊，它可能构成这个过敏的风险，那基本上就没有问题哈。另外就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什么呢？就像慢性病，慢性病患者他就打这个疫苗呢，他有疑问，他要不要打？觉得不打吧好像还有风险，打吧还有点忧虑，那慢性病患者到底能不能打流感疫苗呢？
0: 就是可以打，这是肯定的，而且是就更应该打，因为说我们像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这些这个慢性病患者呢，就是我们流感这个重症风险的这个高风险的这个人群，所以说只要不在一个急性发作期，病情稳定，就应该接种这个流感的灭活疫苗，对。
1: 那比如说我这个心脏病这两天犯病了不舒服了，那还是等到这个好一好，缓解一点，
0: 是的，要错过这个稳定之后再去接
1: 种，对，因为你这个急性发作期你本身身体就不舒服，这个时候你再让一个疫苗外来的东西到你的身体来，它就是身体这个工作，你增加一下工作负担嘛，对吧？对吧，增加一下工作负担，这免疫系统还得干活啊，对吧？就是确实是增加负担啊，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大家可能就好更容易理解一些。然后现在大家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咱们现在呢是针对这个延边州内的一老一小农村的一老一小有这个免费流感疫苗嘛？如果是外地户口，能不能享？

0: 受这个待遇。
1: 嗯，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只要是我们就是在中国范围内，
0: 嗯，
1: 是农村户口的，
0: 嗯，
1: 符合我们这个刚才说，65岁以上，
0: 嗯，
1: 再一个是中小学生，
0: 义务教育阶段的，
1: 对，这个符合这个条件的，
0: 嗯，
1: 可以接种流感这个免费疫苗，
0: 嗯，
1: 那就是带上这个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
0: 嗯，
1: 就近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
0: 嗯，
1: 登记预约就可以，包括就是我们州内的。这个农村地区符合这个免费流感疫苗的这些老百姓呢，
0: 嗯、
1: 如果在外地的时候，您也可以带着您的身份证，
0: 哦，
1: 啊，到这个当地的这个
0: 全国都是通用的这个政策，
1: 是因为这是国家的一个惠民项目，
0: 啊、这真的非常好啊、
1: 嗯！
0: 只要就是农村户口，
1: 嗯，
0: 啊，这点很关键，
1: 对。
0: 然后就是老人是65以上，包括65岁，
1: 嗯、
0: 小孩是义务教育阶段，啊，农村户口这三个条件满足就。没有问题，在哪都能打。
1: 对对对，是的。
0: 好，另外就是接种了流感疫苗之后，大家不要觉得啊万事大吉了、
1: 嗯、
0: 啊，我有防护甲了、嗯、啊，我有这个盾牌了、
1: 嗯，
0: 但也不是，日常防护也还是要注意的，
1: 很重要
0: 啊，也很重要。哎，给大家再讲一讲啊，
1: 嗯，就是完成接种以后呢，还是建议大家，在这个流感高发期呢，保持良好的一个卫生习惯，
0: 嗯。
1: 尤其呢就是前往一些这个人群密集场所，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去一些这个娱乐的一些地方，
0: 嗯，
1: 密闭空间这个狭小的这样地方的时候呢，
0: 嗯，
1: 还是要这个规范的佩戴这个口罩、
0: 嗯、
1: 然后呢日常呢我们要勤洗手，
0: 嗯，
1: 多通风，这个尽量避免未清洁的手啊触摸这个口鼻眼，
0: 嗯
1: 嗯，然后一个良好的这个卫生习惯就是我这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啊、
0: 嗯，
1: 用这个纸巾呢、啊、稍微遮一下，或者是没有纸巾的时候用手肘遮一下，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主要就是通过这个我们疫苗和日常防护
0: 嗯
1: 等双重、嗯、这两种的一个双重方式呢，最大程度的降低流感感染的一个风险。
0: 对，另外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这个接种了流感疫苗的这部分人群，大家也不要大意，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有可能你接种了疫苗之后真的就没有问题，流感到了你的身上，因为有疫苗能够给你扛住，你没有症状，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本身带病毒，你自己不注意防护的话，有可能你会把这个病毒带给你身边的人，
1: 嗯，是
0: 啊，这种可能也是有的啊，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慎重啊，这个是最好的，所以最后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的度过即将到来的这个秋冬季啊，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即将进入深秋了啊，然后呢，咱们这边东北的话，虽然是节气上是11月8号立冬，但是我们往年呢，供热都是在10月15号，只要下两场雨雪，气温一降，基本上。冬天就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这边的话呢，大家这个保护好自身的这个事情呢，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这周咱们今天本来是周日，但实际上呢是一个工作日，然后这周五呢是休息、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今天包括后面的1、2、3、4这几天呢，大家都是有机会可以去接种疫苗的，包括这个周六周日，虽然是这个我们平常工作人的休息日，但是为了保证大家能够正常接种疫苗，哎，也是可以接种的。那么这边接种疫苗的这个地点呢，我们稍后呢也可以给大家来介绍，大家如果说想咨询的话呢，我们一会儿呢也可以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呢邀请我们州疾控中心咱们玄善梅玄医师的关于流感疫苗接种的一些相关的问答科普讲座呢，咱们就先进行到这儿啊，非常感谢玄医师啊，我们先和您说声再见啊，和您说声再见。好，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呢继续为您开通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另外这位抖音网友熊宝宝的熊爸爸，你问的这个延吉市补办身份证这一块哈，我简单跟您说一下，这个呢咱们延边州啊，从2020年呢就开始试运行居民身份证一日办理了，这边的话呢就基本上一个工作日到3个工作日，这个证件呢就能够下来啊，就能够下来啊，办理的时限啊这一块呢是很快，上午受理，下午出证，下午受理，第二天上午出证，这边的话呢都是很便捷的啊，很便捷的。好，那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稍后呢继续为您进行百姓热线的节目内容直播啊，看一下时间哈，我们这边的话呢节目时间 马上要到了，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呢简单来说一下，今天呢虽然是工作日，但是呢我们的节目呢上午和下午呢都是正常播出的，我们的上午和下午呢都是正常播出的，下午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广播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刚刚呢有网友问，补办身份证几天能领？这边的话呢，我们是了解到呢，从2020年开始，我们延边州就试运行居民身份证一日办理。这边的话呢是办理的时限由原来的20个工作日压缩到了一天啊。那么这个举措呢，它取消了人工审核环节，重塑业务流程，引进智能设备，把最先进的人像质量检验技术呢前置到了户政大厅的证件业务受理的环节，所以呢就减少了县市公安局、州公安局的4个工作日的审核签收打包上传的流程，然后呢由窗口办理，直接进入省公安厅的质证中心系统，非常的快。那么省公安厅呢，它原来有7个工作日内完成质证，下发压缩到一天。那身份证邮寄这一块的这个费用呢是省内12，省外15。另外呢，除了首次办理身份证要到户籍所在地这个办理之外呢，其他的都可以在公安机关的其他窗口来办理啊，很方便啊。那提醒大家，刚刚这位网友问的问题给您解答啊，是压缩到了一天。压缩到了一天，还是那句话，上午受理，下午出证，下午受理，第二天上午出证。我记得我户口落到延吉办身份证的时候，我是上午去办的，好像我是第二天还是下午去拿的证，分确实是挺快的，很快啊，能够确保。另外呢，我们来补充一下哈，今年咱们这个免费的流感疫苗呢，它是这个灭活疫苗啊。最后呢，再来给大家补充一下，咱们今年的流感疫苗免费的那个是灭活疫苗啊，不是减毒活疫苗。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2: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封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联系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联系是永润堂大药房，联系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4: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设置的专题节目。
5: 我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田经民，延广优选体验店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就是要把真和诚找回来。每一件商品从选品到上架，延边广电全程参与监督，严把品控关，只有真材实料才能摆上这个擂台。
6: 这里的产品我们信得过。
5: 延广优选线下店，广电严选，真品质选。
4: 健康有道，幸福有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帆话健康，我是一帆。金教授，咱们前两期呢和大家讲了一讲缺钙的危害，那今天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咱们哪些的中老年朋友更容易缺钙，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7: 根据临床观察，以下人群要特别注意。首先第一个是

经以后的女性，绝经以后呢，这个雌激素水平下降，骨量流失的速度呢，比男性加速3到5倍。所以50岁以后呢，女性的这个骨质疏松这个患病率远远高于男性。

0: 雌激素、抗癫痫药等，这会影响钙代谢。第五个是有不良生活习惯者，吸烟、过量饮酒、过量喝咖啡或是浓茶。第六是家族中有骨质疏松的这个病史患者，遗传因素也有影响。
1: 很多的中老年女性朋友啊，可能都在这个高危人群当中。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自己测试一下自己是不是缺钙呢？
0: 有，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测清单，可以帮助初步诊断。请根据以下问题可以答是或者是否。一是是否经常夜间小腿抽筋，二是否经常腰酸背痛，尤其是长时间站立或者坐着以后。第三是否发现自己身高变矮了，超过3厘米。四是否开始驼背。五是否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六是否容易骨折，稍微轻微压力下。第七是否指甲变脆容易断裂。八是否经常失眠情绪烦躁。第九是否经常感觉乏力腿脚无力。十女性来说是否绝经超过5年，男性来说是否年龄超过65岁。
1: 那我们的观众朋友不妨通过我们刚刚金教授介绍这个清单自己来判断一下咱们占了哪几项哈。那这个占了哪几项之后怎么样来进行判断呢？也请这个金教授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好吗？
0: 回答是超过3个，提示可能缺钙，可以进一步检查。但是是呢超过5个的话，缺钙的可能性非常大，可以到医院进一步查骨密度。
1: 那我们这个自测应该说非常的实用哈。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这个要查哪些项呢？
0: 最准确的检查是骨密度检查，这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那么女性来说65岁以上，男性呢70岁以上呢，可以定期到医院查这个骨密度。假如说你是属于高危人群，把年龄可以提前到50到60岁，定期到医院去检查。
2: 我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田经民，延广优选体验店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就是要把真和诚找回来。每一件商品从选品到上架，延边广电全程参与监督，严把品控关，只有真材实料才能摆上这个台。
3: 这个产品我们信得过。
2: 延广优选线下店，广电严选，真品质选。
1: 其实呢，说到补钙呀，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会说，我天天呢都在吃钙片喝牛奶，怎么还是会缺钙呢？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金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这个问题很重要。补钙不是吃进去就完了，关键是吸收进去。钙的吸收呢，主要受维生素 D 消化功能、脂肪类型、饮食习惯四大因素有关系。其中晒太阳、服用维生素 D， 那么促进钙的吸收。但是长期在室内活动，或者是晒太阳少的话，它影响钙的吸收。脾胃功能强健的话，那么促进这个钙的吸收。但是脾胃功能弱的话，它可以影响这个钙的吸收。中链脂肪酸呢，它可以辅助钙的吸收。但是长链脂肪酸呢，它和钙结合的话，可以形成钙皂，阻碍这个钙的吸收。适量的蛋白质，维生素 C 呢，促进钙的吸收。高盐高磷，比如说碳酸饮料，还有咖啡，还有浓茶，它是阻碍钙的吸收。
1: 脂肪类型也跟钙的吸收有关哈，这个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哈。那这个长链脂肪酸它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的钙的吸收呢？
0: 对，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长链脂肪酸呢，它需要胆汁参与消化。但是中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胆囊的这个功能减弱，胆汁分泌不足，所以这样以后钙和长链脂肪酸结合以后形成钙皂，一个是它影响这个钙的吸收，还可以引起便秘。
1: 那什么样的脂肪是不会干扰到钙的吸收呢？
0: 中链脂肪酸，这个中链脂肪酸呢，它不需要胆汁可以直接吸收。 还不会和钙结合。

0: 扰钙的吸收。这里要提的是羊奶，羊奶的独特功效是这个它富含天然的中链脂肪酸。
1: 所以说啊，羊奶不仅仅能够补钙，还能够为钙的吸收清除屏障。
0: 你这个比喻很形象，羊奶呢，羊奶当中的这个中链脂肪酸给钙开了一个绿色通道，让钙呢能被身体吸收利用，而且呢，羊奶当中的那个脂肪颗粒小，容易被这个消化道吸收，对脾胃呢不给增加负担。
1: 嗯，那金教授，如果是已经被确诊为了骨质疏松，咱们光靠饮食调节就够吗？
0: 如果是确诊骨质疏松的话，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综合治疗，包括呢有药物、饮食还有运动。饮食调理是基础，但是不能代替药物。
1: 好，非常感谢金教授的介绍哈。那我们今天呢了解到了缺钙的高危人群和自测的方法，明天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金教授为我们全面的来总结补钙的方案，请您继续关注一番话健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2: 我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田经民。延广优选体验店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就是要把真和诚找回来。每一件商品从选品到上架，延边广电全程参与监督，严把品控关，只有真材实料才能摆上这个擂台。
3: 这里的产品我们信得过。
4: 延广优选线下店，广电严选，真品之选。
1: 健康有道，幸福有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帆话健康，我是一帆。金教授，咱们前三期呢是为我们讲解了缺钙的信号危害和高危人群，那今天呢可不可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一个完整的补钙的方案呢？
5: 好的，强调一下补钙的三个核心认知。第一，补钙先补肾。

0: 肾主骨，肾精充足了，钙才能留得住。第二，吸收是关键，吃进去不等于吸进去，所以我们要看吸收率。最后是预防胜于治疗，等骨折了再补钙已经晚了。
1: 那我们这个三个认知是缺一不可的，那究竟该怎么做呢？
0: 我从三个方面给大家讲一下。第一是饮食基础，我们可以选择高钙易吸收的饮食物。第二个是在生活方式上，适度的运动，充足的日晒，还有良好的睡眠。第三是有针对性的补充，针对这个高危人群呢，我们可以选择优质的钙补充方式。
1: 金教授，在前面的几期节目当中，您多次提到了羊奶粉，那今天可不可以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羊奶粉在补钙方面究竟有哪些优势呢？
0: 首先，这个羊奶的这个钙成分呢比牛奶高一点，还有钙分子小，容易被吸收。其次呢，羊奶的脂肪球颗粒小，蛋白质也是软，容易被消化吸收，所以对脾胃功能虚弱的这样的中老年人更适合。总的来说呢，羊奶呢补钙又吸收好，温和不刺激，还有对这个缺钙的这样中老年人呢，对慢慢调养身体，这个是羊奶是最好的选择。
1: 那所以说羊奶不仅仅是补得进，而且是留得住的。
0: 对，很多中老年人他喝了牛奶以后呢，有些人出现胀气啊、腹泻啊，还吸收不好。但是羊奶呢，它补充了这些不足，那么又补钙又不伤脾胃。

0: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田经明。延广优选体验店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就是要把真和诚找回来。每一件商品从选品到上架，延边广电全程参与监督，严把品控关，只有真材实料才能摆上这个擂台。
1: 这里的产品我们信得过。
0: 延广优选线下店，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今天为您推荐一款延广优选线下店亲自把关的好产品——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它来自中国羊乳之都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纯净水源，孕育优质奶源，先进有机工艺全程可追溯，每一口都经得起检验。中老年人坚持喝，补充优质蛋白，促进骨骼健康。
2: 这款有机羊奶粉是延边广电推荐的，值得信赖。
3: 现在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多买点回去跟老爸一起喝。
0: 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一盒，试营业期间厂家只供198元，买一盒送一盒，每盒不到100元，家庭装更划算。
4: 那市面上这羊奶粉这么多哈，我们的观众朋友该如何来选择呢？
5: 可以选购三羊奶，优先选购呢陕西富平产地的，这里是公认的奶三羊之乡，这里的奶源充足，那么质量也有保障。还有尽量选择有机、无糖、无香精，还有零添加的。不甜不腻呢，不会给身体添湿气，也不会给血糖增加负担，喝着更安全。另外呢，还建议大家选购全脂羊奶粉，还能保留羊奶的天然营养，钙质也是更实在，补钙效果更好。
4: 选择产品以后呢，想要真正的补进去，还要讲究喝的方法。那金教授啊，怎么喝这个效果才最好呢？
5: 想要把这个羊奶粉的营养全部吸进去，这个喝的方法是非常关键。最佳时间呢，可以放在早餐这个时间段。喝羊奶的时候可以和主食搭配，比如说燕麦啊、包子啊，还有这个早餐的这些饮食可以一起搭配喝进去的话，对羊奶中的这个钙吸收更好一些。羊奶呢也可以放在晚上睡觉以前一个小时，这个时候是我们体内是血

0: 在水平相对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喝一到两杯的话，一个是帮助睡眠，还有安神的这样作用。
1: 嗯，
0: 还有这个羊奶呢，我们冲调的这个水的温度一般是50到60度比较适宜，那么水太烫，那么容易把营养成分破坏，那么水温太低的话还不容易这个溶解啊，消化吸收。还有一个是喝羊奶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着一起喝，比如说羊奶和这个核桃一起，这个我们搭配喝的话，那么补脑，我们还有益智，能增加这个记忆力。还有和黑芝麻一起配的话，那么还有补肝肾，还有增加它的味道。还有和这个枸杞子相配的话，还有补肝肾，还有明目的这样作用。还有能和山药搭配，这样还有健脾养胃。那么这么搭配喝的话，更增加它的营养效果，还有钙的吸收。
1: 嗯，
0: 还有喝羊奶的时候应该注意的是不要空腹喝，尽量我们用主食垫一点能好一些。还有喝羊奶的时候呢，不要和咖啡或是浓茶一起喝，那么阻碍这个钙的吸收。最后呢，我要强调一点，这个饮用的这个量，羊奶粉呢，我们冲着喝的时候还是1到2杯比较适合。那么要想这个补钙呢，一定要坚持服用才能起效果。
1: 那金教授，最后可不可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句总结性的建议呢？
0: 好的，补钙这件事呢，我们不能只看吃进去多少，关键是能留得住多少，这是非常关键。中医讲呢，肾主骨，所以补钙呢，关键是补肾。如果呢，您这个脾胃虚寒，喝牛奶容易胀气，不妨试一试羊奶粉。羊奶粉呢，它性温，还容易吸收，还入肾经，所以说既补钙还不伤脾胃。
1: 非常感谢金教授的介绍哈。那我们从缺钙的信号讲到了危害，从高危人群讲到了解决方案，也明白了补钙先补肾，吸收是关键。那健康呢，不是一天养成的，愿大家呢能够拥有一身硬骨头，乐享晚年生活。那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下期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为D，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

0: 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8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系列报道《国三三幺北境通湖正繁花》今天播出《龙井一路山水一路歌》《边境文旅谱新章》。
1: 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延吉举行，
0: 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这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吉林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三三幺北境通途正繁花。
0: 龙井市依托国三三幺延边旅游大通道，坚持以资源为基地，以融合为路径，以业态为支撑，串联山水、良田、边境、民俗等优势资源，不断丰富全域旅游产品体系，打造特色鲜明

0: 业态多元，体验优质的边境文旅新品牌。系列报道《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今天播出《龙井一路山水一路歌》，边境文旅谱新章。道浪翻滚，江风送香。沿着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走进龙井市开山屯镇，300多公顷育良田、稻田一望无际，图门江水缓缓流淌，朝鲜族风情民宿错落于田园之间，稻田咖啡香气飘散在乡野，传统农耕资源与新潮文旅业态碰撞交融，一幅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铺展。龙井市汇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主管肖新春。
1: 育良田精品民宿项目坐落在开山屯镇的光道村和船口村，两村实现差异化布局，共打造16间民宿，其中有6间民宿改造至闲置的农房，打造红色研学和民俗旅居配套的项目。为了更好地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和发展力，目前我们在船口村打造了一个精品的稻田咖啡厅，在船口村布局了一个精品的生态餐厅，让游客在住宿的同时能更好地体验我们丰富健康的餐饮体验。
0: 传统贡米田园邂逅新潮咖啡文化，为边境乡村注入年轻活力，吸引大批自驾游、短途游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当地居民依托这些文旅新品牌投资创业，增加收入。龙井市汇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主管肖新春。
1: 现在有这个创业在边疆，有一些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也跟我们有这个民宿的合作，在营业以后预计能带动客源人次10000家以上。
0: 作为国331吉林省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8处旅游服务驿站之一，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重新定义着公路驿站的内涵。驶入驿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整洁的停车场、齐备的充电桩，还有专为房车设置的水电补给区。这些基础保障功能解决了长途自驾游客最迫切的需求，新能源车辆充电、房车水电补给、长途车辆临时休整，每一项都精准击中了延边自驾的痛点。天津游客朱宝路。
2: 退休以后，然后就准备出来自驾游游中国，去过地点呢有好像200个城市左右了，从海南一直到北极村都去过，但是我有一个感受，我从这个331搬东过来之后，我觉得这个331吉林段非常好，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0: 随着国331延边自驾热度的持续提升，这条中国最美的边境公路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行者。龙井市白金乡回龙湾旅游驿站工作人员严子林。
3: 日常客流主要来源于东北三省，以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自驾家庭为主，其他省外游客也占据一定比例，游客群体主要以中老年长线旅居自驾群体为主。除了停车、如厕、补给这些基础服务外，更为游客提供朝鲜族边境特产一站式选购伴手礼服务，以及独属于 G331 吉林段的专属文创，打造观景、补给、纪念打卡完整动线。
0: 皮烟山作为国331龙井段标志性文旅节点，既是龙井城区天然生态山体公园，也是国331边境风光廊道上不可或缺的观景打卡点。景区采用开放式观景布局，沿国331前来的游客可沿木栈道漫步花间，沉浸式感受清风花香交织的山野诗意。龙井皮烟山文化旅游风景区总经理孙宇。
4: 我们皮烟山风景区啊，这个7到10月份这个期间呢，景色是特别美丽的一个时刻。这个期间呢，我们的花海已经全面都开放了。
0: 道路通，风景美，产业兴，国331国道正在持续释放文旅带动效应。如今的龙井，稻田有风景，边境有看点，文化有底蕴。下一步，龙井市将继续做深做透国331沿线资源开发文章。

0: 深耕资源融合文章，持续丰富沉浸式体验式文旅业态，完善全域配套招聘，全力打造边境文旅新品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9月19号，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共青团、吉林省委、省妇联、省观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延吉举行，其中展示全省优秀青少年榜样风采，深挖新时代少年崇德向善、勤学奋进、勇于担当的感人故事。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一丁，团省委副书记惠成学，省妇联副主席徐三丹，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发布活动。经过层层推荐、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全省共评选出30名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发布活动现场正式公布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名单，为优秀少年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敬献鲜花，并通过专题短片生动讲述好少年们的成长故事、奋斗历程和先进事迹。发布活动上还设置了榜样交流互动环节，通过面对面访谈、现场展示等形式，近距离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青春力量。新时代好少年代表于灿一、全诗雅依次登台分享成长故事，榜样引路人也上台送上成长寄语。活动上还邀请我省获评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好少年马一佩嘉上台，为其颁发荣誉证书，并共同宣读争做新时代好少年邀约。现场还为新时代好少年代表赠送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吉祥物，寄予美好期许。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称号获得者，延吉市第12中学7年级学生全诗雅。
2: 这份荣誉不仅是肯定，更让我拥有了与全省优秀少年交流学习的宝贵机会。现场聆听榜样事迹，我深刻体会到新时代少年当见贤思齐，更要扛起边疆少年的责任与担当。今后我将以榜样为力量，不负荣誉，不负韶华，继续勤勉向善，砥砺前行，争做新时代边疆好少年。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0: 9月19号，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这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吉林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9月19号12点55分，一架波音 B737-800BCF 型全货机平稳降落延吉朝阳春国际机场。14点05分，满载鲜活帝王蟹的航班直飞中国香港。该航班由京东航空公司直飞，执行北京大兴经延吉至香港至北京大兴航线。航班12点55落地延吉，18点50分抵达香港。该航线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我州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打造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前沿桥头堡和延边高水平开放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珲春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俄罗斯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地，源自深海的帝王蟹肉质饱满鲜甜，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过去发往香港的帝王蟹需几经中转，运输颠簸，耗时较长，鲜活度受损，货值下降。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开通后，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陆路入关后，直接运抵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装机，航班直飞香港仅需不到5个小时，运输时间中转环节货损风险大幅压缩，帝王蟹的鲜与活被最大限度锁住。这批飞向香港的帝王蟹，一部分将端上香港市民的餐桌，一部分将由香港辐射转运至东南亚市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丁一报道。
1: 9月18号，中甲联赛第24轮，迎宾龙鼎可喜安队坐镇主场迎战领头羊广东广州豹队。第30分钟，广州豹队前锋卡洛斯累计2张黄牌被罚下，迎宾队获得人数上的优势。此后迎宾队逐渐加强进攻，并开始占据更多球权。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广州豹队外援尼康主罚任意球，皮球击入门柱后发生折射，随后又碰到延边队门将后弹入球门，广州豹队取得1-0领先。一边再战，第51分钟，多明戈斯禁区内手球，主裁判判罚点球，广州豹队稳稳将球罚进，将比分扩大为2-0。随后延边队连续进行人员调整，加强进攻。第91分钟，李希民接队友传球后起脚远射，皮球直入球门，延边队扳回一球。比赛最后阶段，延边队继续加强攻势，但始终未能再次攻破对方球门。最终延边龙鼎科喜安队主场1-2不敌广东广州豹队，遭遇赛季4连败。10月6号，延边龙鼎科喜安队将赴客场挑战长春亚泰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报道。
0: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9月18号，敦化市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揭牌成立，将通过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组建志愿服务队伍等方式充实力量，推动全市心理健康教育从零散走向系统，从常规走向专业，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预防。
1: 当前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龙井市在多个乡镇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作业，通过统一喷施药肥，实现防病、治虫、补肥、增产，提升农田管护集约化水平。目前已完成秋粮飞防作业 12.16 万亩。
0: 近日，记者走进安图县两江镇，一场满载大地馈赠的秋日大集热闹开启，解锁了东北秋日独有的烟火仪式感。小小的集市承载着农民的耕耘收获，展现乡村鲜活的民生图景。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午想吃什么？
1: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拉米饭。
2: 我跟儿子一样。
0: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1: 妈，那我一碗就够。
2: 我也一碗就够。
0: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3: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0: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3: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你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2: 嘿，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0: 哟，谢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

0: 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

0: 产品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为D，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元，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奇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奇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10:30。
6: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6: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6: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

我们在筑梦新人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李兴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李律师你好。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夫妻一方因装修负债另一方承担还款责任吗？2021年的9月30号，赵某某呢为李某某装修房屋，约定了价款是23.04万元。装修后呢，李某某支付17万元，剩余的6.04万元一直呢没有结清。为此呢，李某某啊向赵某某出具了欠据一份。此后呢，虽然经过催要，但李某某啊仍没有支付这一笔尾款。原告呢赵某某将李某某和他的妻子王某某呢一起啊诉讼到了法院，要求呢两被告要共同啊偿还剩余的装修款6.04万元以及呢相应的利息。另外呢我们看一下那原告还主张这笔装修款应认定为夫妻的共同债务，王某某呢应该承担一个共同的还款责任。那两被告也辩解说呢，王某某没有在欠据上签字，应该是由李某某个人来承担的。那刚刚呢我们讲述了这个案件稍后呢我们来连线李律师让李律师呢给我们讲解一下法院的这个审理结果。
1: 从我们一出生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那刚刚呢我们讲到了案例关于夫妻一方因装修负债，那另一方承担还款责任吗？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有请李律师为我们讲解一下这起案例法院是如何来审理的。李律师。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那您看这起案例这个法院是如何来审理的？那另外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有哪些呢？
2: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王某作为债务人李某的妻子是否应对案涉的装修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法院查明的是李某与王某系夫妻关系，案涉装修发生在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我国的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

0: 承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原告赵某呢，已举证证明案涉的装修房屋系被告李某和王某共同居住和生活的房屋，属于典型的夫妻共同生活的行为。因此呢，该装修款虽然是以李某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但本质上是基于夫妻为家庭日常共同生活而产生，依法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王某呢，虽然未在欠据上签字，但作为共同生活主体，其实际上是享受了装修成果带来的居住便利和环境改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共同偿还责任。综上呢，法院认定赵某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终判决被告李某与王某共同偿还原告赵某的装修款60400元及利息。判决之后，双方均没有上诉。本案是一起因夫妻一方装修房屋引发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也是准确适用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债务中夫妻共同生活的相关的典型案例。在夫妻共同生活中，房屋作为家庭的核心载体，其装修投入不仅关乎居住品质的提升，更是承载着双方对美好家庭生活的共同期许。本案所涉装修债务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改善共同居住环境而发生的，其目的指向的是家庭共同利益，收益也是归于共同生活本身。因此呢，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就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如果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的，是除外的。
1: 刚刚的李律师啊，为我们详细的讲解了那本案当中的最终啊，法院是判决被告李某某与王某某要共同偿还原告赵某某装修款60400元以及相应的利息啊。所以呢，这起案件啊，涉及了装修的债务，是在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了改善共同的居住环境而发生的啊，收益呢是归于啊共同生活本身。所以司法实践当中呢，共同生活并不要求啊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确认，关键的在于啊债务的实际用途是否由夫妻双方共同收益。这一裁判的导向有利于引导夫妻双方在重大家庭支出中增强沟通与共识，避免呢因一方擅自举债而另一方被动负债，同时呢也遏制了逃避债务的不诚信行为。法律不鼓励以家庭之名行个人之实的债务转嫁，也不纵容受益而不担责的权利割裂。本案裁判向社会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家庭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夫妻间的权利义务既因情感而连结，更因法律而分明，唯有在权利共享与责任共担之间寻求平衡，方能实现家庭稳定与社会公正的良性互动。

0: 文脉，点燃创新火种，从阅读中涵养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快乐阅读，享受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细品墨香，一品万卷。书香是一种氛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李新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交通事故受伤后私了，签订协议显示公平，可否撤销呢？2024年7月，李某驾驶电动摩托车与停放于非机动车道内王某的电动摩托车发生碰撞，导致王某受伤。经交管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某负事故全部责任，王某没有责任。事故当天，王某前往本地医院就诊，医院初步诊断载明王某左内外踝骨骨折，其余骨盆、股骨、膝关节等部位骨质没有明显异常。事故第二天，王某基于初步诊断结果和李某自愿签订赔偿协议书，约定由李某一次性赔偿王某医疗费、误工费等全部损失共计18000元。协议签订当天，王某转到省级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王某存在左侧内外后踝关节骨折，同时伴随右踝下胫腓骨关节分离、骨质缺损以及呢左膝关节皮肤挫伤，明确要求王某住院接受手术治疗。王某后续完成手术治疗，仅医疗费用支出就已达40000多元，远远超出了此前约定的全部赔偿金额。后来王某经司法鉴定，本次事故导致左下肢损伤遗留踝关节活动功能障碍，伤情构成实际伤残。王某以案涉赔偿协议签订时自身对真实伤情存在认知偏差，协议约定赔偿金额远不足以覆盖实际损失，协议存在重大误解，而且呢显示公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案涉一次性赔偿协议。那李律师，你看本案的争议焦点又有哪些？法院又如何来审理呢？
2: 好的，本案争议焦点是案涉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是否构成显示公平，并是否应予撤销的。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根据《民法典》第151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示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依据上述规定呢，显示公平的认定需同时满足主客观双重要件。主观要件是受害方缔约时处于危困状态或者缺乏判断能力，对行为所涉权利义务及损害后果不具备全面准确的认知基础。客观要件为协议约定的双方给付与对待给付的明显不对等，利益分配严重失衡，违背公平原则。本案中，王某在事故发生次日就与李某签订案涉的协议书，协议订立时，王某他仅持有初步的门诊诊断意见，尚没有开展伤残等级鉴定，客观上无法对自身损害的严重程度、是否构成伤残及最终损失总额做出客观、全面、合理的判断，对自身可主张的权利范围缺乏充分的判断能力，满足了显示公平的主观构成要件。从客观结果来看，

0: 定一次性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8000元，但王某后续仅医疗费用支出远远超出了该数额，而且经司法鉴定，其左下肢损伤、后移、踝关节活动等功能障碍构成了实际伤残，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与王某的实际法定损失差距悬殊，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失衡，满足了显示公平的客观构成要件。因此呢，案涉赔偿协议订立时，王某确实是缺乏完整的伤情认知，不具备充分损失判断能力，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与实际各项法定损失差距巨大，双方的权利义务显著失衡，满足了民法典第151条规定的显示公平的全部构成要件，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了案涉的赔偿协议。
1: 是的，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当中呢，当事人于事故发生后自行达成的赔偿协议，是民主啊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一种体现。司法实践中呢，一般优先维护诚实信用、意思自治与权利自我处分的基本原则，以稳定纠纷、解决秩序。但意思自治呢，并非不受限制的绝对自由，其行使呢，应当建立在信息对等、认知充分的基础之上。如果受害人因伤情尚未确诊，对损害后果缺乏完整明确的认知能力，在对损失范围、赔偿标准存在错误认知的状态下，签订了一次性了结协议，最终实际损失与获赔数额差距巨大，符合呢显示公平法定构成要件的，受损害方呢是有权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撤销协议，以填平呢实际损失，维护呢实质的公平。所以呢，这里还有一个点啊，需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在法定的期限内啊来主张撤销协议。
2: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3: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4: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5: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2: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呢，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李新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离婚后关于房产过户的相关的案例。离婚赠房给女儿没有过户，父亲再婚后呢去世，继母啊争夺房产，能否获得法院的支持呢？康某婚后买了一套商品房，登记在他的名下。数年后呢，康某准备离婚，和女方刘某在离婚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商品房归女儿小康所有。但康某呢，考虑孩子未成年等原因，一直啊没有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之后呢，康某和谭某再婚，又生育了两个孩子。到了2025年，康某不幸因病去世。大学毕业后的小康要求啊将这套商品房过户到自己的名下，但是呢继母啊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却提出了异议，认为呢该房屋属于康某的遗产，作为法定继承人他们应当享有份额，并以此为由呢拒绝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小康呢随即将继母、两个妹妹以及自己的生母刘某啊一并诉讼到了法院。那李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0: 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某与康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首先，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将案涉房屋归于小孩名下，实质上是刘某和康某共同向女儿小康做出的赠与承诺。 双方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赠与合同关系。自协议签订至康某去世，没有证据显示该赠与行为出现了法定的可撤销情形，因此呢，赠与合同依然有效。第二，康某生前就负有将房屋过户给小康的义务，康某去世后，该房屋虽然是在遗产范围内，但康某生前没有履行赠与义务，并不因去世而消灭。谭某及其两个女儿作为康某的法定继承人，在未明确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依法应当继续履行康某生前未尽的义务，也就是说协助将房屋过户给小康。考虑到谭某两个女儿尚未成年，其义务呢由其监护人谭某代为履行。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小康母生母刘某、继母谭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协助小康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小康名下。夫妻离婚时在协议书中对财产及子女抚养的约定，使双方的真实意识表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其中将房屋赠与子女的条款并非随意的承诺，而是一种对被设定的法律义务的意思表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本案中，康某生前已将房屋赠与子女的承诺转化为一项合同义务，这项义务属于其遗留的债务范畴。继承人在继承遗产的同时，也应该履行被继承人所遗留的义务。同样，本案最终的判决也有力地维护了离婚协议中子女的合法权益，防止因一方父母离世、家庭结构变化而导致对先前承诺的否定，充分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1: 是的，离婚协议中呢，房子归孩子的约定呢，不是一张啊空头支票。无论日后啊家庭关系如何变化，甚至呢一方父母不幸离世，只要赠与合法有效啊，继承人呢都是无权随意撤销的。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李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7: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6: 美丽延边，
7: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6: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8: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 在延边。

0: 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可能很多人呢都经历过明明没干啥重活，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动一动啊就满头大汗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睡衣啊床单啊都能浸湿了，白天呢又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而想要精准的解决这个问题，咱们济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依然是大家最靠谱的选择。可能老听众啊都知道，素院长在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头晕头痛等疑难病症的诊疗上呢是一把好手。其实啊，他在这个乏力多汗这样复杂的症状的调理上呢同样造诣深厚。素春良院长啊，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35年临床生涯呢始终扎根于一线，从出诊辩证到方案的制定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的会员、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呢既继承了老中医整体调理标本兼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乏力多汗相关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结合的治疗体系。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把目前前沿的调理理念和技术带回延边，让咱们本地的患者不用跑远路就能享受到顶尖的诊疗服务。不管是内分泌失调引发的持续乏力多汗，还是心血管疾病慢性感染导致的异常出汗，甚至是多种慢性疾病叠加情绪压力引发的复杂症状，素院长都能够精准地找到根源，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帮助患者摆脱浑身没劲儿、汗流不止的折磨。现在啊，素院长就在济泰中医坐诊，有想找素院长看诊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地址呢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能够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的排队，而且济泰中医是可以正常使用医保的，免去大家的后顾之忧。其实啊，乏力多汗呢它从来不是单一的一个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的信号，背后呢可能牵扯到了多个系统的健康问题。第一个常见的呢就是内分泌与代谢系统的疾病，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因为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了，身体代谢呀就会超速的运转，会出现怕热多汗，尤其是这个手心脚心腋下还容易出汗，哪怕坐着不动也会浑身冒汗，同时伴随着心慌手抖体重下降，吃得多但依然乏力。再一个呢，甲状腺功能减退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那身体的动力不足了，代谢就会减慢，患者呢就会出现持续性的乏力，懒得动懒得说话，稍微活动活动啊就累得喘不过气儿，同时呢可能出现异常的出汗，比如夜间的盗汗，还会伴随着怕冷、便秘、记忆力减退、面色苍白等症状。还有呢，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忽高忽低呢也会影响能量的供应，导致乏力。长期的高血糖呢还会损伤这个神经和血管，影响汗腺的正常调节，出现多汗或汗出异常。另外，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还容易出现低血糖，而低血糖发作的时候会突然感到心慌、乏力、出冷汗，这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必须及时补充糖分。再一个，更年期综合征，不管男女啊，在这个更年期的时候，体内的激素水平呢都会发生剧烈的波动，从而导致这个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 患者就会出现

热盗汗。啥样呢？就是突然一阵热浪从这个胸口涌向面部了，浑身出汗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尤其的明显，常常呢半夜啊都容易被热醒，那睡衣啊都跟洗过了似的，同时呢还伴随着心慌、失眠、情绪波动、浑身乏力等等，需要得到重视。再一个，这个心血管系统疾病呢也会导致乏力多汗，比如这个心力衰竭呀，心脏它供血功能下降，血液无法满足身体的要求，那么患者稍微活动活动就会气喘乏力，甚至呢坐着不动也会觉得累。同时因为心脏功能的不全，可能出现夜间阵发性的呼吸困难，伴随大量出汗，严重时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很多心衰的患者呢多汗是冷汗，伴随着心慌胸闷，这是心脏发出的紧急警报，千万不要忽视。还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狭窄、心肌供血不足，患者也会出现胸闷胸痛，伴随着乏力，活动会加重。部分患者呢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也会出现冷汗、心慌、头晕，这是心肌缺氧的信号。还有低血压，血压过低呢也会导致这个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乏力，同时可能伴随着出汗，尤其是体位性低血压，比如从蹲着或者躺着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浑身冒汗，腿软无力，这是因为脑部瞬间的供血不足，身体通过出汗来调节血压。第三大类呢是呼吸系统疾病，缺氧和消耗会导致这个乏力多汗。呼吸系统呢负责给身体供氧，一旦这个呼吸功能受影响了，那么身体缺氧了，能量消耗过多，自然就会乏力多汗。比如之前最常见的肺结核，这是个传染病，它也是导致盗汗的一个典型疾病。患者呢会出现低热，一般呢就在 37.5 到38度之间，夜间盗汗严重，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知不觉的出汗，醒来这个衣服床单呢都湿了，同时伴随着持续乏力，咳嗽咳痰，甚至痰中带血，体重下降。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炎，简称慢阻肺，也是咱们常说的老慢支、肺气肿这一类的。患者呢长期缺氧，呼吸费力，也会导致能量消耗过多，出现持续的乏力，同时因为呼吸功能的异常，可能伴随着出汗增多，活动后呢会更加明显，还会出现咳嗽、咳痰、气喘等等。如果是肺炎呢，尤其是这个慢性肺炎，发热可能不明显，但会持续的乏力盗汗，食欲减退，身体一直处于炎症消耗状态，免疫力呢会越来越差。第四大类啊是消化系统与血液系统疾病，营养供血不足的连锁反应。消化系统啊负责吸收营养，血液系统呢负责输送氧气，这两个系统要是出问题了，那乏力多汗就是必然的结果。比如啊这个贫血，血红蛋白呢是血液里的氧气运输车，贫血的时候啊这个运输车不够了，全身器官就会缺氧，患者呢就会出现浑身乏力，稍微活动就会感觉到很累，头晕，面色苍白，指甲变脆，同时可能还伴随着出汗增多，比如活动后出冷汗等等。还有常见的慢性胃炎、胃溃疡，消化吸收功能不好，吃进去的营养呢没法被身体吸收，会导致营养不良、贫血，继而出现乏力，同时胃部不适会影响睡眠，睡眠差呢又会加重乏力，部分患者还会因为自主神经受影响，出现多汗、反酸、嗳气等症状。肝脏呢是身体的代谢中心，如果肝功能受损，也会导致能量代谢的一个障碍，出现持续乏力、食欲不振，同时呢可能伴随皮肤黏膜出血、出汗异常等等。第五大类是神经系统与精神心理疾病。现在呀，这个很多人压力大，神经和情绪问题呢也会引发乏力多汗，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比如呢

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身体的调节系统出了问题，无法正常的控制出汗和能量的供应，患者会出现无明显诱因的乏力多汗，比如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一紧张呢就出汗，手心脚心总是湿漉漉的，同时呢伴随着心慌胸闷、头晕、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很多人做了一堆检查呀，都没发现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其实啊就是自主神经在罢工罢了，多和长期熬夜、压力大、情绪波动有关，还有那个焦虑症啊、抑郁症，情绪问题啊会直接影响身体的状态。焦虑症的患者容易紧张、心慌、坐立不安，伴随着多汗、手抖、持续乏力，总觉得心里发慌、身体没劲儿。抑郁症的患者呢，则会出现兴趣减退、睡眠障碍、食欲下降，核心症状就是持续的疲劳感，稍微动一下就会觉得很累。部分患者呢，还会有夜间盗汗、早醒的情况。再就是神经衰弱的患者，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精神紧张会导致神经衰弱，患者会出现乏力、失眠、多梦、易醒，同时伴随着多汗。这除了以上几大类，还有一些情况呢，也会导致乏力多汗，比如感染性疾病，它会消耗大量的能量，从而导致乏力、发热、出汗，尤其是慢性感染会出现长期的低热、乏力、多汗，症状呢不明显，但是持续时间长容易被忽视。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因为部分的药物啊它会引起乏力、出汗增多的这样不良的反应，比如退烧药、抗抑郁药、降压药、部分抗生素等等。第三个呢是营养不良，由于长期的挑食偏食，导致蛋白质啊、维生素、B 族、铁、钙等营养物质呢摄入不足，就会导致能量的供应不够，出现乏力，同时影响身体的正常代谢，可能还会伴随着出汗异常。第四个，慢性疲劳综合征，现在呀很多年轻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压力也大，会出现持续六个月以上的严重疲劳，休息后呢也无法缓解，同时伴随着肌肉的酸痛、头痛、多汗、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这个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也是乏力多汗的常见原因之一。第五个呢是脱水或者电解质紊乱了，比如喝水少啊，或者腹泻呕吐会导致身体脱水，血容量不足，脑部的供血受影响，就会出现乏力、头晕，同时电解质紊乱，比如低钾低钠了，也会影响肌肉收缩和神经传导，导致乏力，出现出汗异常。素春良院长呢，凭借35年的临床经验，早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辩证精准、中西融合、标本兼治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不管是哪种原因引发的乏力多汗，都能找到根源，对症施治。苏院长啊，他不会只看乏力多汗这两个表面症状，而是会通过详细的问诊、体格的检查，结合必要的现代医学检查，全面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包括基础病史、生活习惯、情绪状态、睡眠饮食等等，从整体上判断病因。比如同样是乏力多汗，有的患者呢是气虚导致的，表现为自汗、活动后加重、乏力明显、面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有的呢是阴虚导致的，表现为盗汗、夜间明显、口干咽燥、手脚心热；有的呢可能是湿热导致的，表现为多汗、黏腻、口苦、口臭、大便黏滞；还有的呢可能是肝郁气滞导致的，表现为情绪不畅是加重，伴随胸闷烦躁等等。苏院长啊，会根据这些个不同的症型，结合背后的根源疾病，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真正做到辨证施治，一人一方。而且苏院长呢，既传承了中医整体调理的精髓，又不排斥现代医学的优势，灵活运用多种疗法，既能快速地缓解症状，又能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接下来说一下几位患者的效果反馈。第一位呢是一位89岁的老先生，

0: 年纪大了，身体问题呢也比较多，不过最让他感到难受的就是晚上睡不着觉，还总出虚汗，一晚上啊要醒好几次，睡衣床单都湿透了，换了衣服呢也很难再入睡。更让人担心的是啊，他还伴随着头晕、心慌、心悸的症状，白天坐在椅子上都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活动一下呀就头晕的厉害。后来听说济台中医的苏院长调理老年病特别的厉害，就让家人打预约电话27650000约了号。苏院长啊详细询问了老先生的状况，又做了相关的检查，辨证后呢给他开了中药。没想到啊只吃了三次药，老先生的变化就特别的明显，头晕、心慌、心悸的感觉减轻了很多，晚上呢能睡得安稳了，再也不会因为出虚汗而频繁的醒来，出虚汗的情况呢也改善了大半。现在啊老先生白天能自己在院子里散散步，精神头啊也好了很多，家人呢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特意打电话过来感谢苏院长。第二位啊是一位42岁的先生，正是事业打拼的关键时期，却被严重的乏力问题所困扰。他的乏力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啊一整天都躺在床上，连门都不想出啊，更别说上班了，稍微动一下呢就觉得累得喘不过气儿。除此之外他还伴随着便秘加上发热的问题，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翻来覆去到凌晨才能睡着，白天更是昏昏沉沉的，工作和生活呀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也去医院做过检查，也没查出来什么大的器质性问题，吃了一些调理的药呢也没啥效果，心情啊是越来越低落。后来呢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给他制定了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包括中药、内服和针灸辅助。调理了两个月后啊，他的变化堪称是脱胎换骨，乏力的症状呢完全改善了，现在能正常上班，甚至还能利用业余的时间锻炼身体，便秘的问题解决了，脚掌发热的情况也消失了，晚上能一觉睡到天亮，精神状态特别的好。最近呢他还计划去韩国，终于能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了。第三位呢是一位29岁的小姑娘，年纪轻轻啊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那种乏力感呢不是累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懒得动，严重的时候啊连吃饭都觉得费劲儿，提不起食欲，每天下班回家呢就只是想躺着，什么都不想做。他也尝试过健身进补，但是都没啥效果，反而因为睡眠不好脸色是越来越差了，整个人看起来呀非常的憔悴。后来呢在家人的劝说下他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呢通过问诊得知他平时工作压力很大，经常熬夜，饮食也不规律，是典型的气虚加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苏院长呢给他开了中药，让他注意调节生活习惯，没想到啊只是吃了两次中药，他的症状呢就减轻了很多，浑身乏力的感觉消失了，下班回家后啊还有精力做做饭看看书，食欲也变好了，睡眠质量呢也明显提高了，脸色也红润了不少。第四位是一位19岁的大学生，正是青春年少的年纪，却被乏力的问题呢困扰了好几年。他从小就觉得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吃饭，饭量特别的小，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经常失眠或者容易醒，上课的时候啊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呢也受到了影响。父母带他去了很多医院检查，都没发现明确的病因，只能让他多吃点儿多休息，但情况啊一直没有得到改善。后来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呢辨证后发现他呢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不足，给他开了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中药，只吃了两次中药他的变化就很明显，乏力的感觉呢也减轻了，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也集中了，食欲也变好了，能正常吃饭了，晚上呢也能睡得安稳了。现在啊他不仅身体状态好了， 学习成绩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四位患者的情况呢，各不相同，有高龄老人多种症状叠加，有中年男性被慢性症状所困扰，还有年轻女性因为压力大导致不适，还有青少年因为脾胃虚弱引发问题，但他们都在素院长的辩证调理下快速地摆脱了乏力多汗的折磨。这就是辩证施治整体调理的强大魅力。素春良院长有着35年临床经验的沉淀，传承中医精髓，融合现代医学技术，不管是单一疾病引发的乏力多汗，还是多种慢性病叠加导致的复杂症状，他都能精准辨证，对症施治，让无数患者重新找回了健康和活力。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们有这样的症状，都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地址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关注自身健康，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美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发酵心中药。

0: 受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粘，钙化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也是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的。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啊，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

呼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那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她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就看着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它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都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呢？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得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吗？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炎热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啊、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啊、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哎呦，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那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

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啊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

纳书，今天跑会说可了不得，码头上来了老客，这个老客是滁州来的，带了2500斤的红货呀。沈万三听这话，把他大克拉素咕了几咕了半天没言语，心想要有2500斤红货的人得有敌国之富。别看我沈万三在这一带算富户，我呀敌不上人家，我得见见这位。就这么他亲自来到码头上，跑活的喊，哎用红货老客过来过来过来。朱元璋没办法过来了，哦诸位辛苦辛苦，我就是，贵姓？我叫朱四，滁州来的。哦朱老客见见，这是我们总爸，说作说叫沈万三。哦朱元璋知道这个家伙惹不起，襄阳王的干儿子，不光是官是财主，有势力，有钱有势。哦原来是总办大人，实敬实敬，朱四有礼。朱老哥啊，听说你带了2500斤红货，朱元璋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了，说不是我带的乌梅，当官的来，你等耍笑人家，当时得翻脸呢，没办法，治格顺杆爬啊。哦，不错不错，那么有没有住的地方？用不用我给你找一个地方？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要住梅马招商店。哦，那么你是打此地路过呢，还是想在襄阳把这批货出手呢？啊，我们想这批货就在襄阳出手。好好好，既然这样，那你们赶快到梅马招商店先住下啊，有什么事儿只管找我，我帮忙。哎他告诉跑河的，我告诉你啊，不许刁难，朱四是我的朋友，听着没有？哎是是是是，好好好，说一句嘛，都走了，哈尔愣乐了，哎怎么样，要不说红货当官能来吗？睡都甭上了。哼朱元璋说，你真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这就完了？哎撒谎，你得了，错了不行吗？快走，赶紧把这2500斤乌梅呀装在车上，拉到梅马招商店前，车辆停下。朱元璋紧走几步，叫店家往里送信，时间不大，打里边走出两个人来。店掌柜的是两位老者，左边之人年过60呢，头戴蓝色的毡帽，身穿蓝色粗布衣服，面似银盆，剑眉重目，鼻子口方，海下花白胡须，往那一站呢，气度不凡。站在旁边那个人呢，比他岁数还大，快接近70岁了。哎呦，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两个老人偌大年纪，二毛子烁烁放光，不是开店掌柜的样，没有商人的油气。请问二位啊，我们俩是梅马招商店的掌柜的，我们老哥俩是磕头把兄弟，开这么店房，我叫梅世祖，他叫马从容。啊朱元璋一听啊，为之一震啊，这个老头是梅世祖啊，梅世祖还了得了，梅世祖是有名的金枪将，那是好教师啊，这老侠客呀。马从容也知道襄阳九郡金刀泰斗啊，叫金刀泰斗，使刀的盖不过马从容。哦，两个武术大家，二位老侠客呀，怪不得刘伯温叫我住在他这，看来刘先生为了我成其大业费尽心血，是叫我住在这儿，有两位老侠客保护我呀。哎呀二位老前辈，久闻二位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

今天终四相见，这是三生有幸啊。书中暗表，梅氏族马从容不知道朱四是朱元璋。哎呀，我说朱四客商就别客气了，我们是店家，店家店家，到店如到家。再者说你跟别人还不一样，刘伯温呐，事先给我们送信了，说你住在我这儿卖乌梅，叫我多多关照。你放心吧，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言语声，别看我们岁数大，生在本地长在本地，人熟地结，有啥事只管吱声，里边请吧。哎呀，多谢多谢。就这样把车辆从后院轰进来，找个西边小偏煞子，把这2500斤乌梅可就落在屋里了，码得齐齐整整的，嘎噔门一关锁上了，不值多少钱，也不用派人看。又给朱元璋找了一个小跨院，东屋啊由他住，西屋呢给这几个大个安排一块住。事先嘱咐何二愣，我告诉你不许惹祸啊，说话小心。哎，我知道了。又拨了个伙计叫马六，专门伺候朱元璋的，拿过镜面水，沏过香片大叶茶，洗漱已毕，刚想准备吃的，外边有人报，朱四客商现有察合总办沈万三求见。啊，朱元璋吓一跳，心想沈万三在襄阳九郡了不得呀，襄阳大小72个官员里没有不怕沈万三的，就凭我问卖乌梅老客他来见我，这个真是奇闻呐。有什么事儿啊？伙计，你没问我什么事儿，伙计跑了一会儿回来了。那个沈大财主说了，说是你远路而来，特准备2桌酒席给您迎风洗尘。哎呦我的妈呀，朱元璋害怕，怎么了？两人地位相差太悬殊了，他赶紧呢把梅氏祖马从容请来。二位老前辈呀，沈万三带2桌酒席给我迎风洗尘，这什么意思啊？梅氏祖说，你跟他认识吗？不认识。有没有朋友介绍？也没有。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眼。你是不知道，沈万三呢，别看有敌国之父，他可是最抠，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一文钱都是好的。他请你吃饭，没有这个好心眼，一定是有所图哦。哦，怎么办好呢？是啊，他为什么呢？不管怎么地，他有来言，我有去语，既然来了我就把他接进来。二位老前辈，你们呢作陪。好好好，就这样，三个人带着10个大个出来迎接。来到门前一看呢，呵，沈万三带8个家将，抬了2桌席呀。沈万三已经下马了，穿的呵，浑身起浪头衣服，旁边陪着还是那个谋士姚三老，这身啊儒生打扮，手拿小扇。8月天气正热的时候，沈万三看着朱元璋紧走几步，哎呀，朱四客商远路而来，风尘仆仆，特意准备薄酒淡菜，料表寸心，以尽地主之谊。朱元璋说，哎呀，沈大人，我乃一草民，蒙您厚爱，多关照就可以了，我哪敢招惹你呢？不要客套，把酒宴抬去。就这样给抬去了，一桌放在朱元璋屋里，叫梅马两位掌柜的作陪，朱元璋、沈万三、姚三老5人一桌，那一桌赏给了朱元璋手下人，就是何二愣等人。何二愣这人一看乐坏了，好，快吃啊，我告诉你啊，外边先打起来，咱吃完再说。哼，我要不报红锅能吃这么好的吗？来呀。再说沈万三坐下了之后，把酒满上，心里琢磨，这个朱四老客这么多红货，我可不能让他这么过去，我得弄点。今天呢，沈万

为什么准备两桌酒席呢？这个家伙呀，嗨，最贪。他一听说2500斤红货，拿出一样也值几百两银子，他想要，不好意思张嘴。哎，我准备两桌酒席，顶多值20两银子。酒席前我就说看看你的红货都是什么，我开开眼。他拿出我一看，我说这个东西太好了，好，我非常喜欢。他一高兴送我几样，我这钱不就回来了。他是诚心呢，想勒索敲诈来了，但是用的软招子。他哪知道啊，朱元璋啥也没有啊，就趁乌梅啊，那乌梅都卖了才值几个钱儿。此时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沈万三说：“主司客商啊，哎呀，我们襄阳啊，真就没有你这样财主到这做买卖。到这来了，我太高兴了。你别看我呀，家也有俩钱儿，但是我对珠宝玉器也不懂，外行。你能不能拿几样，叫我开开眼呢？”朱元璋的脸腾就红了，心想：我上哪儿拿去？闹了半天，他想要东西。我要知道，我提前到古玩店买一点值钱的，我给你送去。现在没有准备，我拿不出来呀，怎么办？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哎呀，沈大人，说起来我这个东家是二东家，真正老东家呢在滁州呢，他是我亲舅舅，叫郭光清。他过几天呢倒是来，我呢先把货运到，找着买主。我舅舅没到，我也不敢起风啊，这东西太贵重了，这么办行不行？你等过几天呢，我舅舅来了，我们生舅二人挑几件您如意的给您送到府上，如何？这是想把他支走，那就沈万三这个人不是吗？找死卯子，非要脚跟底下刨钱不可。哎，既然是你舅舅东西，这么贵重的东西由你带到襄阳，说明对你信任。既然这样，你打开封拿两看看也错不了，又有什么呢？哎呀，我还是不看好。哎，还是叫我开开眼为好。此时梅氏祖马从容谁不敢言语，知道要糟糕啊，一个要看，一个拿不出来，这可怎么办？虽然着急，但是不敢动地方，在旁边惊动了姚三老，他慢慢的站起来了，悄悄就溜出来了，干嘛在院里巡视一圈。何二愣等人呢都在屋里吃饭呢，他往前一走，正碰见马六。哎，伙计哟，老爷有事啊，我问你，朱四客商带的东西运没运店里？运了。在哪呢？这不在西下屋呢。谁看着呢？没看着，就锁着，就在屋里，你怕装能看见？哦哦哦，就这么就过来了，来到窗前一看，那边是锁头，门锁着进不去，那阵糊的窗户纸啊，赶紧绷绷绷捅了几个窟窿，睁一目秒一目往屋里一瞧，看得清清楚楚。屋里头啊，嘿，见棱见角四四方方的大铺包啊，落得挺高，一贴一鼻子，怎么有酸味呢？红货怎么酸呢？是啊，那是乌梅呀，在船上舞的，反潮了，往这一放，它能不酸吗？哎呀，这是红货吗？他把手就伸进去了，把两个绳子咔就拽开了，那是草绳啊，然后掏个窟窿，装在手里黏糊糊的，拿出一看，呀，是大个的乌梅。哈哈，这是红货呀。啊，这朱四啊，你这骗我们呢。好，他转身就进屋了，里边还扔呢，你拿着我看看。哎，你就今天别看了，以后再说吧。姚三老进来了，沈大人，我把朱四的红货拿来了。啊，哪儿呢？你看，沈万三一瞧，哎，这不是乌梅吗？是啊，就这是红货呀、啊、这是乌梅，怎么红货呢？他带的就是这个红货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带的乌梅假

红裤是欺骗我们，有这等事？朱元璋一看漏了，哎呀，沈大人，请您原谅，他是这么回事情。有人呐，到码头问的时候，是我手下人呐，浑浊梦愣不懂事儿，顺口说出红货。您一问的时候呢，我也不好意思说别的了，所以就说出红货。实际我确实带的是乌梅。啊哈，朱四啊，我沈万三爱交朋友，也不能交说谎人呐。你一句真话也没有，欺骗本官，你该当何罪？说着一伸手，砰，把朱元璋的袄领子给抓住。往怀里扒一带，朱元璋急忙转手腕子，哎，沈大人息怒，这件事情不怪我，确实我带的是乌梅，不是红货，而是我傻外甥啊胡说八道，我没办法，没办法反嘴了，今天的事儿是我不对，这么办，改日带厚礼登门谢罪，请你原谅行不行？都说清楚了，你不要钱吗？我给你就完了呗。沈万三不依不饶，这一吵吵惊动了何二愣、范永年等人，呼啦了进来。怎么了？干什么？杨鹏，敢抓我舅舅？你小子不想活了吧？一伸手，捧，他把那碗丸子汤捧起来了。去狗，干嘛？奔着沈万三泼去了，滚烫滚烫。要是真落在沈万三的脸上，那非烫秃了皮不可呀。朱元璋一看不好，哎呀，用袖子一扛。你还别说，真就没泼到沈万三身上，结果好多崩在了姚三老身上。严三郎火了，哎，干嘛？哎呀，好小子！他刚想伸手去抓何二愣，你看何二愣的个儿，吓得他把手缩回来。沈万三一瞧，不好，怎么？这边有十个大个，这边还有梅马二位老店家。沈万三知道梅氏祖马从容在襄阳地带那是威名远震的，你别看在这开店呢，年轻的时候武艺高强，能为出众，杀富济贫，在这一带名声又好，武功又好，好了，我非吃亏不可。好，哼，光棍不吃眼前亏。哎，朱四，你等着。梅氏祖赶紧拦住沈万三，沈大人，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头跑开马呀，这件事儿啊，你得担待，不怪朱四客商，怪的是他那个傻外甥胡说八道，他确实带的乌梅，没有红货，不过酒后他登门谢罪，重礼去看你还不行吗？意思我们补还不行吗？你不就两桌酒席吗？沈万三说：“你们少来这个！”腾腾腾腾走了，来到外边上马，他还带了八个家将，转身就走。这个人走了，何二愣乐了：“哎，这小子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东西没弄着，嘿嘿，白搭两桌酒席，咱闹个白吃白喝。”朱元璋说：“你给我住口！事儿就完了吗？不管怎么着，东西他放这儿，咱们吃了。嗯，他这么回去了，那也不怪我们呢。咱也不是到他家要吃去，他愿意给，他大脑袋，你住嘴吧，都给我出去。”这几个大个出去了。哎呀，二位老英雄，这个事儿怎么办？梅氏祖说：“事情不算完呢。”沈万三呢，拿一文钱都攥出水来，他今天无故的白扔两桌银子能完吗？怎么办呢？这么办，你要没带钱从我这支钱，要带银票更好，买点古玩玉器给他送去。朱元璋说：“这都可以。”朱元璋想，我到襄阳不光是卖乌梅呀，这是刘基刘伯温安排的，定有重用，另外有意将来在襄阳扯旗造反，我想在这立足，还没能脚跟站稳呢，出这事儿了得了，怎么着这委曲求全，行行行行。刚说到这儿，大街上人欢马炸呀。

0: 紧跟有人高喊：“开！朱四，出来受死！”这一嗓子在店门口喊的，后边听得清清楚楚。梅氏族马从容噌就站起来，出什么事？伙计慌慌张张跑进来，二老东家可了不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3: 名为邦本，本固邦名，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5: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3: 敬人者，人恒敬之。
4: 至身莫先于孝，至国莫先于公。
7: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4: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8: 三杯楚然诺，五岳道为亲。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页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慈。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3: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5: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百姓健康。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大家解决啊咱们的疾病问题。百姓呢有疾苦，中医啊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

0: 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热线，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足不出市看遍呢全国名老中医为使命，以人数呢治病啊救人，仁德呀调剂药物，人心呢待人处事的服务理念，坚持啊发挥中医药优势与特色，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服务啊咱们广大百姓，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足不出市即可享受到啊国医大师一对一的诊疗服务。同时呢，我们医馆呢、啊、为了保证治疗的疗效，不但呢、啊、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我们医馆呢所选用药材啊均是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么名医啊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啊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啊健康。
1: 大家发现没，一立秋之后啊，这天气你看马上啊就转凉了。哎，虽然说呢啊，有的时候这天上说也挺热的，可是你就会突然发现说它早晚上啊，这个天呢特别的凉。哎，那么秋天呢，它的气候特点呢，一个是燥啊，二是凉啊，也就叫秋燥秋凉。哎，这是秋天呢哎它这个气候特点。哎，那么谁知道就是这个日子呢啊不断的啊一天天在过，是不是天气呢也会啊越来呢越凉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看有很多哎患有呼吸系统人，还有风湿骨病人，你看他哎就会遭罪了。哎，为什么遭罪？你看有啥咳嗽气喘的，那个外面冷风一吹，马上哎他身体啊就起鸡皮疙瘩，哎马上呢就咳嗽，这个呼吸呢就不得劲儿，是吧？胸闷呐，气短呐，啊呼哧带喘的，哎特别是说在咱们北方哎患有严重的气管炎、支气管炎，是不是？哎肺气肿的人，你看马上他就不舒服了。哎，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时候一定啥，一个是在防暑，是不是？为什么防暑呢？因为啥呢？还有这个秋老虎嘛，秋老虎就指的啥呢？暑热，是不是？还没有完全呢消尽，是不是？同时呢，还伴有啥呢？秋燥和秋凉，是不是？你看一个热，完了一个燥，一个凉，是不是？这三种气候叠加到一起，是不是？有很多人呢，哎，就猝不及防了。哎，你看穿多了呢还热，是不是？不穿呢还凉。所以说我们这啥呢？千万呢不要怕麻烦，该加衣服就加衣服，该减衣服就减衣服，是不是？千万可以说不要怕麻烦，说哎呀将就点吧，是不是？忍一忍嘛，那不行。哎，咱们身体啊不能将就，特别啊是针对一些老年人啊、一体多病人、身体呢比较虚弱人，我们这啥是不是一定是不是？哎，要防寒呐、啊，保暖。哎，天太热呢，咱马上是不是把衣服该减就减？哎，别说天太热，是不是？这啥我吃点凉，喝点凉呢，整个大西瓜使劲啃，是不是？哎，冰箱里弄个雪糕，就是做那啥一准儿，他来三个，哎，那不行。哎，特别是针对这些老年人，哎，年轻人行不行？更不行啊，是不是？你看人可以说终究会老的，是不是？你终究会得病的，那病从哪来的？都是你年轻的时候你不注意啊，是不是？你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就喝啥，是不是？冷的时候你该加衣服也不加衣服，热的时候你该减衣服也不减衣服，哎，就总认为自己身体是不是倍儿八棒，是不是？总是那么好，那可能吗？不可能。哎，刚才我不说嘛，人嘛，是不是啊？都有啊，生老病死，是不是？人呢都是啥？由强壮啊，就会转入虚弱啊，这是啥？叫自然规律。你看那参天大树，你看活几百年，是活这年头可以说不少。那有它有没有可以说死亡一天？有，哎，肯定有，是不是？可以说草木呢，是不是？哎，一春一夏一秋就过去了。那么人呢？哎，是万物之灵。虽然说你万物之灵，你防护的再好，哎，那一旦身体阳气虚弱了，脏腑功能受伤，它不行了，哎，新陈代谢可以说不调了。气血运行就是不畅通了，那么人呢就会啊产生疾病。当然了，产生疾病呢，有的人严重，哎，有的人呢不严重，是不是？哎，有的人呢得了小毛病，哎，吃药行不吃药，是不是？稍微调理一下了，哎，这身体呢马上就能恢复过来，哎，那有的人呢天天吃药，是吧？天天往医院跑，哎，花钱无数，哎，最糟的可以说遭了一个病，最后呢还是百病缠身，哎，那就说明啥呢？第一，你这个家族遗传基因是不是不怎么好？第二呢，你从小的时候生活的环境不好，是不是？第三呢，啊，你平常呢也不注重养生和保健，是不是？啊，就是等，就是靠，就是坚持，坚持啥？哪块难受，哪块不舒服，是不是？我就坚持停，那你这个坚持可以说就错了。哎，我们做事是不是干事业，是不是我们要坚持？那你得了病，不就不要哎再去坚持挺了？所以说我们有病哈，一定是不是要及早就医，哎，未病先防嘛。可以说中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啥呢？

防重于治，也就是说你防都没有防好的话，最后你得病的话你再去治好治吗？哎，不好治。大家看看咱们现代人说得的重病大病的恶性疾病多不多？非常非常多。为什么这么多呢？哎，可以说在中国古代说五千年历史也没有当代人说得这么多病，也没有咱们当代说是这个医院呢、啊、和药店呢、啊、遍地都是。你上医院去可以说人满为患呢、啊、挤挤叉叉的，你不管哪科是不是啊、哎、那家呢看病的人都太多太多了。你要上一线城市，那家那大医院，可以说你到那地方，你咱们在家过日常，可以说勤俭节约似的，各方面这舍不得买，那舍不得买。你要到那一线的大城市那个医院，你去看看，你能把钱花出去，你到那看病，你能把钱花出去，那说明啥？你非常幸运，你知道吧？你这运气非常好，你是能把钱花出去。也就是说啥？你到那去看个病，你想就诊挂个号，做个检查啊，你见到主任医师是不是专科大夫的话，那非常非常难的。哎，所以说咱们千万呢别到那时候攒了一辈子钱，是不是？哎，还得高高兴兴乐乐呵呵，还得求人给送去。你想做个手术还得花很多的费用，往那手术台上一躺，一大帮人围着你，拿着手术刀，我说任人宰割。咱们到了那个境地，可以说那太难受了，是吧？可以说这一辈子人活着有点太失败了，所以说这个尊严，是吧？咱不说别人，说这个尊严有点受不了，所以说咱们千万呢别遭那个罪，咱怎么办？平时呢，咱一定啊要保养好身体，可以说啊，这个疾病啊，一旦得到你身上，那确实啊非常不好治啊。为啥？因为咱们现在人呢，这养生保健这个意思啊太薄弱了啊，不像咱们以前的人，是不是？感冒发烧怎么办？赶快治，可以说把这个疾病呢都扼杀在这个摇篮当中。那么咱们现在人总是一天忙忙忙忙，是不是啊？你看有很多知名人士四五十岁就走了，为啥走了？这天天忙呗，忙干啥？忙可以说第一是为了名，第二是为了利呗。不有那句老话吗？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名利而来呀。光为了名，为了利，让人夸点句儿，好像在人前显摆显摆，好像多荣光似的，是不是？最后可以说命没有了。你可以说你这个人，可以说在咱们这个茫茫人海当中，咱们老百姓就是一根草。所以说咱们一定啊要对得起咱自己，是不是？你自己都对不起你自己，这一百多斤儿，那你还谈到什么事业家庭啊？是不是？再有孝顺的儿孙，儿孙可以说还没成长起来，他有那心无力呀，是不是？他真想孝顺你的时候，子欲孝而亲不待吗？这句话咱都会说呀，说说咱们千万呢别做那后悔事儿，也别让说儿女说做那后悔事儿，是吧？一想起父母，哎呀，我这爹妈呀走得太早了，我爹妈要是现在活得多好啊，是不是？生活条件物质这么优越，是不是？要吃啥喝啥玩啥乐啥，什么都有，是不是？天南海北随便你去溜达，是不是？你怎么去都行，你坐飞机也行，你坐火车也行，你开车也行，你是不是？随心所欲，说是大好时代，是不是？你一定啥，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身体，没有好的身体，谈啥都没有用了，谈什么都是空谈，可以说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天天难受，天天疼痛，脑瓜一天天迷迷糊糊的，大小便都不调的，或者是啥呢？胳膊腿总是难受的，是不是？你哪有心的溜达？没心思溜了，所以说健康，可以说是第一位啊，没有健康，一切的一切都等于零了，说到这块儿，我记得那一年那时候我还小呢，说二十多岁，那这个在北京肿瘤医院，是不是？我在那实习的时候，看到一幕幕嘛，可以催人泪下，悲痛欲绝的一些场景啊，我至今呢记忆犹新，那么今天呢还有点时间，给大家讲讲如果说你到过北京肿瘤医院的，是不是？你到那块去看看或者有的人呢去过，是不是？要陪着家属有人到那看个病，一般你出到北京这个肿瘤医院，你在这个医院外面，你往那一看一看，当时你会一惊为什么一惊呢？你内心呢就会有一个疑问，或者呢你会问周围的人说这是医院吗？为什么你会这么问呢？我告诉大家北京这个肿瘤医院呢，你从外观上一看啥，整个医院是那么大的一座大楼，都被啥呢？都被那个防护网，就是防盗网就那个钢筋给包裹了，整个医院是都被包裹了。当时我到这个医院的时候，可以说我看完之后，我心里当时也画个弧，我说这个医院怎么像监狱似的呢？这不像个医院呢，那咱一瞅好阴森森的，都背着那个铁丝网了，就是那个钢筋给包裹着。最后到那熟悉了才知道为什么熟悉。有一天这个中午是不是跟同事吃完饭了，吃完饭那夏天挺热的屋里，完了上外面溜达溜达蹭蹭凉，是不是？唠唠嗑，那我们正溜达正蹭凉呢，就听着啥呢，砰噔一声砰噔一声，当时我给我吓一跳，我说这么大动静，这咋的，出啥事了？人家搁那块儿。

挨时间长的，哎，看都不用看，哎，完了又跳下一个。我说什么又跳下一个？他说那个病人呗，搁楼上跳来了呗。当时啊，我一听这句话，我就一惊，哎，我就问我们这同事，哎，我说怎么这病人是到来看病，怎么还跳楼了呢？哎呀，说这种事儿啊，屡见不鲜呐。可以说这一个月啊，这最起码得发生几起。哎，我说为啥呀？哎呀，他不说为啥？这病到这块儿，就说满抱着希望，哎，家属还陪患着来的，哎妈，这病这会儿到这一看就治不了了，晚了，没有办法了，那病人就绝望了呗。哎，一绝望，寻思这家我这个病花这么多钱，那、我到这看病，家里这陪护的，哎，来了三四个了。就是人家耽误工作，耽误生活，耽误学习的，就说我的病到这块也没有希望，那我还活干啥呀？我还拖着人干啥呀？我还花那钱干啥呀？那怎么办？我就跳楼吧。那跳楼是跳楼啊，是不是？那整个你看那窗户门啥的都搁那钢筋都给焊上了，哎，那这病人可以说人到绝望的时候真有招，哎，所以说谁也不知道他想什么招，哎，愣把那个铁丝网了，是不是？那个钢筋给掰开了，掰开之后呢，义无反顾的，哎，他就跳来了。大家听到这块儿，你惨烈。是不是心痛不啊？震惊不？是不是这些感觉是不是都有吧？哎，那在北京总医院呢，可以说一年呢，啊，这些事故啊，那发生多起呀、是不是？让人悲痛欲绝，没办法，是不是？医院也没办法，也得了病太重了，就手术也不行了，什么放化疗啊，是不是？想尽各种办法，一点招都没有了啊。那么有的时候啊，这个医院啊，你就会发现啥呢？漫天飘钱。哎，为什么飘钱呢？是不是一开始咱也不明白，后边一问，是不是人这一块老人才明白？那有的患者呢，是不是啊，带着很多钱啊，三检查啊，又检查的，找这个找那的，说托关系的，最后检查来检查去，说查完台去一看啥，这个病也治不了了，到晚期了，是不是啊？没办法了，那医生只能告诉啥，说回去吧，是不是啊？哎，别在这待了，在这北京待着，可以说这一天费用啊，是不是人吃马嚼的？哎，还有跟那么多陪护的人，还得租房啥的，费用挺高的。回去吧，哎，回去好好养养吧。那其实这句话告诉病人啥？你这病啊，我们医院治不了了，我是无能为力了，没办法了，就回去吧。哎，那病人听到这块就明白意思了。那可以说，这身体是有病是难受啊，脑瓜是灵的，是不是？他一听就听出这话的意思了，那就绝望了呗。绝望，这个心情怎么办？这家伙，哎，我这病啊，是到哪也看不好，这是我最后一站了啊。那最后，瞅瞅自己带这个钱，是不是？一来气怎么办？抓起钱，是不是？顺着窗户的缝往那就扬了。啊，要钱没用了，是不是？命都没有了，要钱干啥呀？哎，咱不说他有钱还是没钱嘛，就是人当时绝望的时候干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是不是？生命都没有了，是不是？哎，你跟这个夫妻关系再好，有什么办法？是不是？哎，你儿女再孝敬，有什么办法？是不是？亲属在鼎力相助，全力以赴帮助你，哎呀，要把这个病治好，是不是？最后得到结果就是治不好了，是不是？哎，这个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是不是？谁都没办法了，回天无力了，那还要钱干啥了？是不是？别说钱呢，就黄金万两能买到你这一条性命吗？是不是？哎，所以说这人就绝望了，绝望有事抓着钱就往外撇，是不是？哎，漫天飘钱呢。那当然了，是不是？都是病人，特别医院的人，哎，素质都非常高，哎，钱啥了，大家呢纷纷你一张我一张，他几张都捡起来，捡起来都聚拢到一起，再还给哎这位病人，交给他的家属。哎，可以说当时那家属拿着钱的时候也不想要，哎，为啥不想要？哎，尽想要这个让他亲人这条命，那要不回来呀？哎，所以说那肿瘤医院呢，可以说我在那实习了挺长时间，哎，我是这会儿我是真不愿跟他待了，说天天的揪心呢，天天难受啊，是不是？看到那啥一幕一幕啊，那真是啊，催人泪下呀，欲哭无泪呀，真是，哎，可以说这个人家，所以说人家健康和生命啊，是不是？它的价值哈、真不是啊，你亲情能换来，也不是金山银山你能买来的，是不是？你再有权再有势，大家想想，那北京肿瘤医院说到那地方看病人，是不是？那你看有钱的有都是啊，有权有势的也有都是。是吧？最后我可以说都是耷拉脑瓜子，一天唉声叹气的。哎，那病人可以说吃饭吗？哎，吃，那是啥呢？勉强吃，为啥？让他可以说陪护他来的人，是不是？哎，他们能跟着吃啊？可以说那直系亲属，那人家一天吃饭那是另往下噎呢。哎，所以说一到开饭点，你看那家伙，扔的那粮食可以说比吃的都多。为啥吃不下去饭呢？抛家舍业的，是不是？几千里、几百公里的，是不是？坐飞机的、开火车的，自己开车来到这看病的，哎。满抱着希望啊，谁能到这大医院，是不是找到好的医生，哎，好的设备能把这病能给解决的，到这块儿可以说竹篮打水一场空，白忙活了，哎，所以说大家想想这种场景，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千万呢不要做这一类人，是不是？咱们呢也千万呢不要做这些事儿，哎，所以说怎么办？我们平时啊一定啊要保养好。

0: 身体。哎，所以我说平时下功夫是不是？到我们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身体才能硬朗，翅膀麻响，哎，腿脚呢也利索，是不是？咱们千万呢别做那个最后的最后，哎，全家人啊，整个家族都搁那摇脑袋，都搁那叹气，是不是？一点招都没有。到那时候真的，你神一来也没招，因为他有很多病啊，已经长成了，你知道吧？已经形成了非常严重的那种状态了，是不是？哎，所以说你找谁都没有用，吃什么好药也没有用啊。哎，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哎呀，那个家属说，哎呀，给我爸配最好的药，是不是？多钱都行。哎呀，那不是最好的药，多钱都行的问题，是不是？那人已经病入膏肓了，知道吧？病已经深入骨髓去了，知道吧？进入到五脏那个那个根部去了，是不是？谁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哎，所以说今天呢，我讲这些事儿啊，大家听完之后啊，心情挺沉重的。虽然说沉重，哎，作为我来说，我也要讲，是不是？把我啊这一生啊这个冲击的一些经历跟大家都说一说，是不是？别看咱们一天可以说能蹦能跳的啊，是不是？能吃能睡的啊，人我告诉你，哎，到老了之后啊，没有几个不得病的，是不是？没有几个是不是能全身而退的？哎，所以说大家这一点一定呢要意识到。哎，那么你意识到了，那怎么办？我们平常是不是一定是不是要重视啊这个养生和保健？哎，有个小病小灾的，哪块不舒服，赶快去就医，哎，别把这个病啊是不是给它养成了啊？咱不是有句别话吗？叫养病如养虎嘛，虎大必伤人呐，是不是？你看小老虎是不是小的时候像小猫似的，你怎么摆着它都行，是不是？那可以说一年年它养大之后，你看见没？那家伙一见人就开始呲呲牙了，那爪它就不老实了，哎，它一急眼开始张开血盆大口，它就开始咬你了，哎，所以说虎大必伤人呐，哎，这个病呢跟这个凶猛的老虎啊是一个道理的，哎，所以说我相信呢，咱们孙一贤的广大听众朋友都不糊涂，哎，特别呢，咱们现在有的人身上有很多种病的，常年吃药的，是不是？我们一定呢，哎，找到一位好的医生，哎，用上对症的药物，把咱们的病呢从根儿上给它解决的，别让这个病呢天天缠着咱们啊！咱们过这日子，咱不是天天跟这病一天作伴，哎，跟他做斗争呢。所以大家对健康的意识一定呢要提升上来，哎。那么好的，今天呢，哎，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3: 你好。
2: 嗯，
3: 现在是3级半心衰，接近四级。
2: 啊，3级半心衰，
3: 得了20年糖尿病了。
2: 啊，这么多年了。
3: 18年的高血压。
2: 啊。
3: 完了，那个心脏呢，安俩支架，现在导致我双目失明了。
2: 啊，哎呀，这么严重啊？那你这是糖尿病拐的呀？这眼睛不好了。
3: 对呀，要我怎么说，给你老人家打个电话呢？
2: 嗯。
3: 点说心里话，我都有点厌世了，不想活着了。但是通过你这个讲座，每天都听，
2: 嗯嗯，
3: 我挺信任你的，所以我给你打的这个电话，
2: 嗯嗯，
3: 看能不能帮助我解决点事儿。
2: 还
3: 有一个，现在最主要的是啥呢？我从下肢开始，可能是心衰引起的，不是，两条大腿像杠子一样，
2: 啊
3: 现在都摸不着骨头了，这个那个肉皮穿裤子都锃亮的。肉皮上那个疼的受不了，
2: 嗯，
3: 看看能不能想什么办法。

0: 啊，首先第一先就帮我解决一下这浮点的事儿。
1: 行行啊、你今年呢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70岁了。
1: 啊，70岁啊，有糖尿病，三级半心衰，完了呢双目还失明，现在主要问题呢是双下肢浮肿啊。
0: 对对对。
1: 看来啊你这个病情啊特别特别严重啊。咱别说你身体这么多病啊，拿出一个病啊都非常严重了。
0: 对呀、要我怎么都要厌世了。
1: 老人家可千万不要这么想啊，咱老百姓不说句话嘛，好死不如赖活的嘛，到什么时候啊咱们生存呐、是第一要务啊、生存呢也是人生啊最大一个幸福。那有的人呢活得好，有的人呢活得不好啊，特别啊这人要是有病的话那就度日如年了，何况呢你这身体这么多病，所以你的心情呢我可以理解啊，可是咱们现代医学啊这么发达，是不是啊？咱们吃啥喝啥呢都有，所以有很多病症呢，哎，虽然是不能完全给咱治好，可是啥一定啊会缓解你的症状，
0: 缓解缓解。可是医院也说了，他说你就是犯病，心脏再堵也做不了手术。我呢又新添一个毛病叫胆结石，他给我疼的，就看到爆大汗珠了。这个打了3支重症针，都饿了12天了，不让吃不让喝。所以说我就相当的为难。
1: 你现在首先要解决这个就是双下肢浮肿的问题，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来咱们医院还来不了，是不是？因为你眼神不行啊。
0: 对呀、所以说我先看看能不能又整点什么小中药呢。
1: 这么的，我先给你出一味简单的药啊，就一味药，你泡水喝就行。
0: 说
1: 叫灯心草。
0: 灯心草啊。
1: 灯泡的灯，电灯的灯。灯心草2颗。
0: 2颗。
1: 哎、
0: 那得上药店就能买呗。
1: 对，托付你那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让他上那个药店，上药店给你买10颗，10颗就泡5天的，一天用2颗。
0: 啊，太好了。
1: 就用那开水泡，就像喝茶水似的，你喝水就喝它。
0: 行。
1: 好，记住了吧？
0: 谢谢你呗，同志。
1: 没事没事，太客气了。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那再见。
0: 哎，好嘞。
1: 其实啊，根据啊刚才啊这位患者呢，他最好啊。是能来到啊咱们中院啊，约等一下咱们李友李大夫，咱们李友李大夫呢大家都非常了解，在临床当中啊特别善于治疗啊各种呢疑难杂症啊，特别是各种呢疑难的这个心脏病，所以说这位老人家呢因为他行动不方便，所以说他这种情况最好是啥呢，让大夫看着他啊，或者他来到咱们中院啊，让大夫亲诊多给他配几味，那这样这个效果呢就更加明显了。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唐老师啊，
1: 你好，你好，
3: 我是也算算老患者了吧？
1: 啊，老患者。
3: 我是听到那个朋友的父亲在那治好的病，我是在这个医院的做胃镜检查，有的是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
1: 啊，
3: 食道炎
1: 啊，
3: 慢性萎缩性，完了还有食道炎
1: 啊，
3: 还有这个十二指肠炎。
1: 哎呀，你看，这从上面到下面。整个这个消化系统都有问题呀！
3: 啊，整个消化道是不太理想，人家。完了，主要是我年轻时候喝酒喝的。
1: 喝酒。
3: 哎呀，就是吐的，就一个礼拜得醉2回去，总喝酒啊，吊的喝完了，就把胃都。我自己是那么想的。
1: 那看来年轻时候这是喝大酒啊，这是。
3: 对呀、以前的年轻呢，也不知道，完了现在这病就早来了。我还有早搏。原来心肌缺血，这都是原来就是做这个那个检查呀，就是那个就在医院排片啥的，或者做那个就心电图啥的都做了。就说我有这个早搏和心肌缺血。完脑供血不足，还晕头晕。
1: 这病啊，不查不知道。
3: 我总结这个，这个李友大夫，我看事儿是不大。完了，这个还算是挺有两下子吧。我是投奔他去的，投奔他去吧，他给我吃了药吧，1个多月的，2个月的时候见效，就是挺明显见效。
1: 2个月。
3: 完了对，吃了6、7个月的时候吧，基本上就像那时候就挺好了，但是我没做胃镜检查呀。我是31号最后这天才做的胃镜检查。就是让我要是按照西医讲啊，医院那个就你就早就让我去复查了。我就是。

0: 有点信不着他了，他给我弄这个片子，这里那呢，完了这个西药让我吃这些药，我说也不行，那吃的越吃管心脏那个药也刺激胃，然后这批淋巴我都就停两年多了，从吃了中药就没吃那个那个华泰丁了和阿米那些玩意儿
1: 啊，那些都给吃了，
0: 我就只要
1: 一块
0: 中药
1: 了，刺激了啊。
0: 啊，现在好，我做那天呢，我挺高兴的，我做完了我就给那个李友大夫吧，去信儿了，我说我挺高兴的今天，做完了就是变成非萎缩性胃炎了。
1: 啊，
0: 我是字面理解，就是说轻了呗，就是平常那个炎了呗，
1: 这轻多了，这就
0: 啊，完了十二指肠炎呢也挺好的，都正常，挺光滑的，都挺好了。就差个食道炎还有点儿。食道炎吧，那我的本钱是啊，咱不知道对不对？但有可能大粗管的呀，进去都有手指那么粗啊，作为镜肠，是可能稍稍胖了点儿呗，也别说。我是这么想的哈，完了现在这个李友大夫又给我这回又吃的，就把开边告诉完了，还伺候这个普通胃肠胃炎和这个食道炎，还有这个心肌缺血这一块呢，就是还有前胸后背都疼啊，完了这个吃这个，这个现在吃的也挺健强的，早不现在也好多了。我今天又去啊，又抓了两周药。他说这两周药就差不多了。从脉上看，超脉啊，他说挺好的。我完了，但你别再吃一段呗，给我放几天假。只要给我放几天假，允许喝少喝点酒。
1: 要病症不太严重的话，是不是啊？咱尽量是咱不吃药。可是如果说病症太重的话，该吃药咱得吃药，是不是？
0: 不是，我就看着中医就说给我说可以了就。就不用吃药了，他能跟我说出来这个话。
1: 咱们到时候
0: 我说一般他都圈了你，让你多吃药，他得多挣钱呢。我就跟他谁当时也这么实说的，跟李友大夫我就那么说了。他有事儿，我说你这有这个把握呀。他从外面一看挺好的。那我就是去年十月末十月初啊，这个前胸后背疼的呀，就跟那个胃疼发射的和心脏那个疼的厉害似的，后边两背吧，两个后边肩膀轴子胯板后背酸疼，浑身还乏力呀，完了前这边肋叉子上面吧都疼的就可疼了，就疼了还难受，抓巴说的疼的。完了也是这不是他跟我就是跟我坚持这个药啊，吃到就吃了，正好吃了一个月，稍稍轻点儿。完了后边这我就等于我去查一查这个机器扫描，就是平扫啊，叫完了这个扫描一下这个心和那个肺，这他全面查一下，这孩子说要到西医看一下子，这做一下也都没啥大毛病。
1: 行，
0: 完就西医那边他说这个神经痛，神经痛，完了我这边又找这个李友大夫开始吃这个药，这个说到现在就挺好了，基本上都消了，轻松多了啊，完了也有点精神头了，就
1: 好
0: 了，
1: 就是别着急，这个胃病啊，咱们不有句老话吗？叫三分治，七分养啊。养脂
0: 啊，
1: 那一定平常吃饭要注意，千万不要说想吃啥就吃啥。
0: 啊，
1: 你像你惹这个病，你也知道，你这年轻前喝大酒，把这个食道啊、胃啊，还有肠道啊，可以说都伤得特别厉害，整个消化系统从上到下，你说基本没好地方了。所以说啥呢？你非常幸运呢，遇到咱们李友李大夫，到今天为止呢，给你调整的不错。所以说咱千万可以说不要好的伤疤忘了疼，就是你这个饮食
0: 啊，
1: 特别千万注意，特别是凉菜呀，还有苹果呀、海鲜呢。知道吧？还有硬的时候、粘的时候，还绝对不能吃，一口都不能吃
0: 啊！我苹果我做熟了吃，
1: 对，所以说
0: 我煮熟了吃那个苹果，
1: 老煮熟不行，那不能吃就是不能吃。
0: 对，
1: 那个辣椒
0: 凉的辣的，
1: 该辣这不还是辣吗？
0: 啊，
1: 食物的性质你跟做熟和煮熟没啥关系
0: 啊
1: 它的秉性你知道吧？就是它的原有那种寒凉或者湿热那种性质，它永远不会失去的。所以说咱既然有病了，你知道吧？这个忌口非常关键
0: 啊！
1: 有很多人得了病啊，就是因为不忌口，吃了饭饭了吃，对吧？治好了之后呢，老百姓讲话又忘了，忘自己有病了，又
0: 吃。对对，您说的太对
1: 了，
0: 是
1: 不是？咱搁这一定要有记性啊，因为这个年纪大了，治这病啊，可以说耗时耗力、耗费钱财的，也都不容易。治好了，因为咱饮食不注意，是不是又犯病？那咱有点犯错了。行，
0: 说
1: 的
0: 太近了。
1: 完了，吃完药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啊？及时跟咱们李大夫联系。
0: 是。

0: 好的，好的，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啊。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了。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

来关注一下陆先生的信息。小营市场附近的园丁新村啊，有一个七楼不梯楼的顶楼，70.35平，想要对外出售，电话是173-0433-5519173-0433-551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好，来关注信息啊。售房位置呢是在德明宾馆后面的农行小区，是一个四楼的中间户，房屋面积呢96平方，个人家装修的，厨房啊、卫生间呢、啊、卧室啊都是全新装修过啊。小区内有免费的车位，北山小学的学区房、离东市场啊、延边二中啊、延吉市一中都很近啊。现在是急售268000，个人家的一手房，有意向的可以拨打15568023333，15568023333。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 835-0888 835-0888 226-2262。

0: 062262750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 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粘，钙化的斑块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也是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的。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20-30岁30-40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5大3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 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

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蓬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拿这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她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就看着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它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都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呢？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炎热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啊、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啊、你才是真不行的。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哎呦，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

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那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明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上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呢？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

生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还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我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啊，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

0: 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你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国家给咱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听众朋友们，那得是经得多少权威的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市面上还能找着第二个延寿二字来命名的药品吗？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啊，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是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掌握了生命了。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 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延寿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一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孙子的病可不可以用？
0: 嗯嗯。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3: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0: 嗯，
3: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0: 嗯嗯，
3: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昏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没有热乎的时候。
0: 嗯，
3: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呀、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0: 嗯
3: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咋正觉得左肩膀疼着，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0: 嗯，
3: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0: 嗯，
3: 太难看了。
0: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的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3: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的，下地做饭啥的。
0: 嗯，
3: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哦，吃饭我就反酸。
0: 嗯，
3: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0: 嗯，
3: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70-80的。
0: 嗯嗯。
3: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呀，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了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思邈开调方子吗？
0: 嗯嗯，
3: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
0: 嗯嗯，
3: 你说我用这个方子治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嗯，
0: 知道吧？
3: 知道。
0: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 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3: 嗯嗯。

0: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啊，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1: 啊、好
0: 的，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然后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1: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嗯、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
0: 嗯、
1: 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0: 行，
1: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啊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
1: 啊、
0: 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0: 嗯，
3: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名额吗？
0: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一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3: 那、哎、好，李老师，
0: 嗯，
3: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0: 老伴怎么个情况？
3: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0: 嗯，
3: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的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0: 嗯嗯，
3: 我就给他说他不吃，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跟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0: 嗯，
3: 哎呀，你说他这人啊，哎呦，把雷气的还爱较真都不行，屁大个事非得还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0: 嗯嗯，
3: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0: 嗯，
3: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乌里乌拉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0: 嗯，
3: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

0: 是难受不舒服。
1: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0: 李老师跟你说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好，他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在一起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0: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啊，就比以前灵活了。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伸都伸不直。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啊，就给他能离胆了。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1: 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啊，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够传达下去了。再加上三代延寿方能够让它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它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0: 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1: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1: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犯了。
0: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了。我没看到希望了。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冲动可以坏菜，而冲动呢，也可以带来惊喜。年轻可以冲动，成熟后的冲动就是愚蠢了。有没有这样的定律呢？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0: 动来自萧亚轩，每一次听都会冲动的歌曲，因为这首歌曲让两个城市的人饱受冲动的折磨。每每在无聊的夜里，就会继续听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1: 这首歌
0: 是《月亮代表我的心》里有问题。
1: Love you, girl。闻你头发迷人的香气，这味道我一辈子不会忘记。身高不是我们的。

的就是你的，别担心，我口袋里有一切都献给你。呆呆的看着我们两个人，看着我送给你幸福的保证。吻了一次你柔软的唇，我的心。

0: 月亮代表我的心里有问题，这首歌献给全天下有情人，三角裤 Well
1: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双城情歌。
2: 月亮代表我的心里有问题，来自三角裤，双城情歌，今天只为两地情人播送传情达意的爱之曲。是的，年代已经换了，月亮代表我的心都被嘻哈了，不过直白的歌词里听到的还是感动。现代爱情故事， A 和 B 开始网恋，因为冲动相识，渐渐的已经在网络生活中以夫妻相称，回到现实，未来还是一个未知数，一切都很难成立。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慢一点呢？这里就是

点来自林宥嘉，继续我们 A 和 B 的两地网络爱情。放慢了脚步， A 开始在网络中消失了一小段，而 B 开始纠结，甚至开始怀疑这段感情的真实性。那么这个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歌曲来表白呢？

来自周定伟的预感，似乎是一段无奈的旁白，非常的没有力气。这个时候 A 和 B 各自僵持并纠结着，或疯狂或怀疑，爱情是圆的还是扁的，一百种生活原来都有恋爱这一种，那么两个人应该如何继续呢？这里就是双城情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航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下面时间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1到23摄氏度，图门12到22度，敦化8到20度，安图8到20度，合龙10到23度，龙井10到23度，汪清7到19度，珲春12到24度。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节目一开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延边支队的路况。预计9月21号9点到17点，延长高速延吉方向158公里主线分流，松江收费站延吉方向入口关闭，去往延吉方向的车辆由松江收费站驶出，绕行合龙收费站驶出。封闭期间，途经车辆请注意观察路面交通指示标志，应用导航软件辅助行驶，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应急救援电话96122。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高速延边支队的路况，也是供各位参考。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珲春市的一则停水通知。9月18号到10月8号期间，珲春市环亚 A 区、环亚 CD 区、水岸春城、东方绿洲三期、学院小区、幸福会、中华村等泵站区域部分区域会受到停水影响。停水的原因是二次加压泵站改造，停水时间是9月18号到10月8号。停水所涉及的区域有环亚 A 区、环亚 CD 区、水岸春城、东方绿洲三期、学院小区、幸福会、中华村等泵站区域。因小区二次加压泵站升级改造，届时下述区域将停止供水，请相关用户提前做好准备，维修完毕第一时间恢复供水，如提前或延期恢复供水，不再另行通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24小时供水服务热线是751-3567，还有一部电话是751-4744。具体影响的区域，9月18号这个时间已经过了哈，具体信息我们就不介绍了。来看一下环亚 CD 泵站，9月20号8点到20点，环亚 CD 区换热站、体育场、六中、林园社区。水岸春城泵站9月22号8点到17点，水岸春城农电二栋、水岸春城物业办公室。东方绿洲三期泵站9月24号8点到20点，东方绿洲三期。学院小区泵站9月28号8点到21点，学院小区。幸福会泵站9月30号8点到17点。中华盛世

0: 一组幸福会、幸福会移动、宏图公司、金夏住宅楼、月丰生态园、复合院、滨河苑小区、吉星木业公司屠宰场、珲春宏发禽类屠宰场、幸福会二十栋金色摇篮幼儿园、珲春市牛羊定点屠宰场、德龙冷库、珲春市金星食品水产有限公司。再来看一下中华泵站，10月8号8点到17点锦绣家园中华新村六小住宅548 549降尾五栋六栋春城乡金尾综合楼东江酒店祥安公寓土地局住宅计生委住宅蓝天下六小新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土地局办公楼兰德大厦蓝天下换热站如因天气或者是施工环境等因素影响未能如期施工上述区域将正常供水施工时间顺延望相关用户周知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珲春市哈珲春市是在9月18号到10月8号期间珲春市环亚 A 区环亚 C 地区水岸春城东方绿洲三期学院小区幸福会中华村等泵站区域部分区域的区域会受到停水影响哈时间呢是在9月18号到10月8号期间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详细的情况哈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给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等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延吉市这个月的低保金几号发放呢这个月是25号哈中秋节。这个情况我们来帮助您了解一下吧来帮助您了解一下。辛苦一下场外记者看看能不能与延吉市民政局低保科来确认一下哈这个月的低保金具体是几月份这个几号发放的一个问题哈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 1547-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接下来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全省学生医保缴费的相关情况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学生的哈，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学生方面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的一个标准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集中参保缴费期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9月20号到2026年12月31号，长户险费与居民医保费是同步征收的。在这呢，是需要提示大家的是，这个具体缴费的这个时间，我们需要等这个学校通知，等学校通知哈。参保的范围包括中小学生、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是均可以参保的。缴费标准，基本医疗保险每人是400元，长期护理保险是每人是25元。18周岁以下，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基本医保保费，无需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基本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来进行执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参保的资助政策，全额资助对象为特困人员、孤儿学生，定额资助对象是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未认定前按上年度标准执行。定额补助标准为个人缴费标准的 60%。 居民医保资助每人是240元，长户险资助每人是15元。高校学子专属趸缴的便利，新入学的高校学生、专科、本科、研究生可按学制一次性趸缴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在这儿需要提示大家的是，趸缴期间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的财政补助部分仍按年来进行计算，已享受参保资助政策的高校学生暂不享受学制一次性趸缴。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在2027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所涉及的人员是学生的一个参保政策啊，也是供各位参考。好了，我们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关于珲春市的一则停电提醒哈，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有哪些不清楚的信息，可以和我们来咨询，我们会帮助大家解答。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中秋节临时开通祭扫专线的一个公告。为了方便市民2026年中秋节出行扫墓，公交集团决定9月25号中秋节当日临时开通两条扫墓专线。具体事项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开通日期及时间，2026年9月25号中秋节，延边医院东门6:30到10:00，殡仪馆末班车11:00，墓地末班车是11:00。运行方式，客满即发，循环运行。临时专线一共是两个线路，专线一，延边医院东门殡仪馆，专线二是延边医院东门墓地。具体的票价是按现有公交车费收费标准收取费用，乘车人员请自备零钱不找零。温馨提示，中秋节当天乘车人员是比较多的，请自觉排队候车，注意安全。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因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
5: 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

0: 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间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通过这个平台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来看一下，我们是有一位网友说，不到成年可以交养老保险吗？您具体想要交的这个养老保险哈，是什么类型呢？正常来讲，来跟您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它首先呢得需要看一个户籍的情况，在这个参保地来进行参保，然后年满16周岁，在校学生是除外的，不是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也没有交过养老保险的居民是都可以参保的，而且包括了这个低保、重度残疾、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众还有一些这个缴费的帮助政策。然后还有一种类型的医疗保险呢，就是职工的养老保险。职工的养老保险呢，它是分为两种情况，一个是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险，还有就是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那这两种情况的话，单位职工是延及各类企业、个体户、雇工，单位必须给职工来进行参保的。那么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呢，就是个人自己交的职工养老保险，个体工商户、打零工的自由职业者，然后咱们吉林省内的户籍都是可以自愿来参保的。外籍这个户籍的话，得需要看哈居住证的一个情况。像您说的，比如说咱们未成年人，他如果是在校生，是不可以参保的。然后我刚刚说的这个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年满16周岁的是可以来进行参保的，但是得需要看啊，在校生是除外的，这个是给您做的一些相关情况的提醒。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线路调整及公交站位置迁移的公告。线路调整的路段是31路，为了方便南滨国际广场周边小区居民出行，将31路建工派出所站至州人社局站之间的路段调整为车辆行至建工派出所站之后，继续前行至橘子街路口右转，经橘子街南滨国际广场两侧光华路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了建工小学站和金山家园站，同步在光华路上增设了严大附中站和新航出租车公司站。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调整后的站序，是科技大学职业高中、市司法局、启牙驾校、延边歌舞团、延边一中北、公汽住宅区、延边医院北、新兴广场、新兴小学、延边医院、中关村、百货大楼、报社、河南市场、建工派出所、延大附中、新航出租车公司、州人社局、东明新城、御景江山、安东雅苑、玉翠园、长兴胡同、嘉雅小区、南郡小区。公交站位置迁移，沿南路东段新建了多个住宅小区、医院及养老服务中心等设施，为了方便市民出行，同时缓解公交车在路口停靠造成的交通压力，将沿南路与建工街交汇处东侧路口附近的电力花园双侧公交站均向东迁移约150米，调整日期是在2026年9月24号首班车来进行执行。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线路调整及公交站位置迁移的公告内容，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业务办理渠道进行了调整，10月8号起请使用集市办。具体的内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各位道路运输企业从业人员为落实全省网络安全工作相关的要求，优化政务服务渠道，省交通运输厅已经完成道路

0: 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与吉林省网上办事大厅集市办的数据对接，目前集市办已经可以全流程办理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全部的业务。自10月8号起，原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自助服务端 APP 将正式关停， APP 内已同步发布关停公告，关停之后该 APP 将无法办理任何从业资格申办业务，所有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的相关业务可以通过集市办 APP 或者是集市办微信小程序来进行办理。具体的操作步骤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打开集市办，点击更多，找到交通出行板块，选择道路运输，就可以进入业务办理专区，请广大从业人员相互转告，尽快的熟悉新的办理渠道，避免影响业务办理。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道路运输从业资格业务办理渠道的一个调整，是在10月8号起可以使用集市办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来办理相关的业务。这条信息呢也是给我们从业人员哈参考一下。好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今天是周日，我们的节目也是正常直播的。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中秋节期间延边博物馆是正常开放的。尊敬的游客，为了满足广大游客中秋节假期的观展需求，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延边博物馆中秋节假期在9月25号到9月27号是正常开放的，开放时间为9点到18点，17点30是停止入馆的。活动的内容是展厅研学讲解，走进一号展厅中华文明东江曙光，聆听讲解员讲述渤海国历史，深入了解渤海与唐朝交往交融，车书本一家的历史渊源。七彩课堂专题授课围绕六合同风、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开展专题讲解，带领青少年认识壁画服饰中的唐风元素与特色花瓣纹样，感受渤海文化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深化底蕴。中秋趣味的活动开展冰皮月饼制作体验，将每天定时组织传统非遗拓印体验，投壶趣味游戏，把中秋团圆文化与渤海车书本一家的历史内涵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动手实践中体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脉。活动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25号中秋节9点30到11点，具体的地点是在延边博物馆一号展厅七彩课堂活动室。活动的对象是8至14岁的小朋友各15名哈，报名电话是0433-431-1030，0433-431-1030。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中秋节期间延边博物馆是正常开放的一些信息哈。在中秋节当天呢，博物馆也组织了一些丰富多彩的一个活动哈。具体的服务这个对象呢是8到14岁的小朋友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一共是15名。报名电话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报名的电话是0433-431-1030 431-1030。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来进入一段广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少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2262-2262-2262-750-58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期羊奶粉、灵芝孢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16:30。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我们为

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刚刚我们是在节目当中有位网友咨询关于延吉市这个月底报金能够几号发放的一个问题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答复说省里要求是中秋节之前是能够发放的哈。这个是给您做的解答，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珲春市文化馆关于场馆装修施工期间暂停对外开放及线下服务的通知。为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环境，消除场馆设施安全隐患，提升免费开放服务品质，珲春市文化馆将实施场馆装修改造工程。为保障施工期间人员安全，避免施工扬尘噪声对公共服务体验造成影响，施工期间馆内所有对外公共区域暂停对外开放，原定开展的全部公益免费线下培训班同步暂停，恢复开放及线下培训重启时间，将根据施工进度另行发布公告通知，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珲春市文化馆官方发布渠道获取最新的信息。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珲春市文化馆关于场馆装修施工期间暂停对外开放及线下服务的通知，也是供各位参考。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最近最关心的两个假期，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此次中秋国庆具体放假的日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秋节9月25号星期五至9月27号星期日放假，共三天。国庆节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周日、10月10号周六是上班的。需要注意的是，中秋高速公路通行是不免费的啊。这则提醒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啊，中秋高速公路通行是不免费的。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因此，今年中秋节假期高速公路通行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所以说这则提醒呢，我们再来提示一下大家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提醒是，今年中秋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这个是给大家做的一则提醒。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中秋将至，延吉交警发出的安全出行提示。为做好中秋节小长假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为群众出行创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延吉交警发布2026年中秋节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两公布一提示，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的时间、出行的路线、出行的方式，避开出行高峰易拥堵路段，做到小心驾驶，确保出行安全。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易拥堵的路段，为城市出入城道路的路口、公路汽车站点周边道路、火车站周边道路、公路穿越乡镇或城区即时路段、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延吉恐龙王国民俗园、延大网红墙、孟都美度假区等重要旅游景区周边道路、延吉市中心商业圈因人流车流增大容易出现交通拥堵、通往延吉市景都陵园周边橘子街等主要路段因车流及扫墓祭祀群众增多会出现短暂的小范围置换。来给大家

隐患的特点是坡长、弯多、连续弯，恶劣天气易发生山体滑坡。旅游景点道路交通安全提示：延边朝鲜族民俗园路线，南山路与长安街交汇，南山路与龙翔街交汇，景区周围设有停车场，请勿将车辆停靠在景区外沿线的道路上。帽儿山森林公园路线是南山延南路、延边宾馆、延南路与枫林路交汇，该路段属于园区道路，沿线道路弯道比较多，建议大家减速慢行。进入景区之后，将车辆停靠在指定停车的区域，不要随意停靠在沿线道路两侧，避免引发交通事故。延吉恐龙王国路线是延南路与龙翔街交汇至恐龙乐园，该路段沿线禁止停放车辆，请前来游玩的游客将车辆停放在停车场内。再来说一下延大网红墙路线，公园路延边大学南门至园林胡同，该路段为城区中心道路，沿线车流量较大，前来打卡拍照的人员比较多。行经延边大学南门斑马线及园林胡同斑马线时，驾驶人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行人。该路段两侧都有急停急走车位标志 BRT 专用车道，请广大驾驶员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合理驾驶。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延吉市雨污分流改造工程还在进行中，节日期间途经施工路段，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谨慎驾驶，确保安全。还有一些提示是关于节日期间，请密切关注交警官方的微博、微信平台发布的交通路况信息及交通安全提示，获取路况信息，了解沿途路况、易拥堵的路段、绕行路线等，尽量避开出行高峰。出行前要全面检查车辆的转向、制动、轮胎、灯光等安全技术性能，携带危险警示牌、千斤顶、螺丝套筒等工具以备急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尽量避免雨天行车，遇大雨团雾等恶劣天气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增大车距，注意观察道路情况，遇情况提前采取减速措施，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以防车辆侧滑发生危险。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节日期间如遇道路拥堵，请耐心等待，依次排队通行，切莫占用应急车道，以免影响应急救援车辆通过。超员会导致车身负荷量增大，车辆制动性能降低，机件故障率升高，从而大大的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因此驾车出游请千万不要超员载客，交警提示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抵制乘坐超员车辆。驾驶车辆时要时刻注意观察前方的道路情况，遇有情况提前减速，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并在车后足够距离摆放警示标志牌，疏散乘车人员至安全地带等候。节日期间驾车出行，请合理安排休息时间，确保睡眠充分，连续驾驶时长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休息，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研究表明，正确使用安全带是可以在发生事故减少伤员至少40%的死亡风险。节假日期间举家出游增多，交警提示请您系好安全带，同时为孩子选择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切莫怀抱孩子或者是让孩子坐在副驾驶位置。节日期间交警提示请您在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车，如需夜间驾车请保持精神集中，正确使用灯光，会车时请及时变换远观近观灯，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远光灯，拒绝酒驾。这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提示大家的，是啊，拒绝酒驾。饮酒会导致人反应迟钝，行动迟缓，判断错误。交警提示节日走亲访友，聚会频繁，在与亲朋好友欢聚的时候，千万谨记酒后莫开车，开车莫饮酒。节日期间自驾游增多，交警提示您驾驶车辆在易拥堵道路行驶时，应控制车速，避免强行超车、强行会车，切勿在易拥堵道路上驻车观景，随意的停放车辆。以上内容呢是延吉交警发布的关于中秋节假期的两公布。

0: 提示，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2: 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若现的下午版。今天是周日，我们的节目是正常直播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关于集中供热发布的一些提示哈。2026到2027供热即将到来，供热准备工作已全面启动，为全面消除供热管网、楼栋立杠、单元支管及用户室内采暖设施的隐患，保障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于2026年9月15号开始进行错峰注水打压，请热用户认真阅读以下注意事项。我们把以下注意事项详细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关于注水打压时间安排，即日起本年度管网注水分段打压冷态运行工作已经开始，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将以试水通知单的形式下发至楼栋及单元，请热用户认真阅读具体的注意事项，请关注供热管网服务群的实时通知。用户的注意事项是要求留人值守，注水打压期间建议家中留人观察并自检自查室内供热设施管道连接点位及阀门过滤器分水器有无渗漏，长期空置房请提前关闭自家入户阀的阀门，待有人后

0: 自行开阀试水。若发现跑冒滴漏等情况，第一时间关闭入户的阀门，请及时拨打辖区负责人电话或者是24小时服务热线，自检及维护。如分水器、室内支管及入户阀门等室内供热设施年久老化，建议委托专业人员进行更换，防止发生跑冒滴漏。若自家供热设施长时间未清洗，建议委托专业人员进行清洗，避免管道堵塞影响供热循环。注水之后呢，是可以自行通过分水器的排气阀进行排放空气，排出空气即可，切勿过度的旋转排气阀门。有一些特殊注意事项，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提示一下大家啊。如果是新装修的房屋或者是更换原有供热设施的用户，务必检查设施是否安装完毕，有无漏装或者是渗漏。相邻房屋暂时无人居住的，建议邻里之间互相告知，规避漏水隐患带来的损失。严禁私自改装，请勿私自加装循环泵及改动原有的供热设施，却需要加装供热设施的，可以联系辖区负责人协助现场研判。私自改动造成系统失衡的，任用户可以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进行举报。请勿私自大量排放暖气水，会导致系统产生产气掉压，影响供热。还有一些风险的提示，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不会以注水名义索要开阀费，更不会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等个人详细信息。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取暖费仅可以通过原有线上缴费渠道及线下各营业大厅的网点来进行办理，没有其他代缴、特殊优惠等缴费渠道，请谨防诈骗。还有一些暖气报停的提示啊，因为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接到过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的关于这个暖气报停的方面的一些内容。那这一个方面，比如说您家有报停的暖气，想要在今年来进行报停的，那大家一定要听好了，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哈。注水工作呢，现在已经是全面启动了，为有效保障供热秩序和系统稳定，请报停用户在9月30号前到各辖区营业网点办理，避免因注水无法实现停热操作。集中供热、延禧供热、西部热力区域24小时服务热线是 250-0114 250-0114。我们在这提示大家啊，如果您今年的供热哈、选择报停，一定要在9月30号前到各辖区营业网点来进行办理，避免因注水无法实现停热操作，这个是给大家做的一则提醒。以上内容呢是延吉市集中供热有限公司哈发布的关于供热之前的一些相关情况的介绍，还有一些提醒的注意事项，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今天是周日，我们的节目是正常直播的。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

0: 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1: 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朴先生的电话啊，我们来迎接一下朴先生。朴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
1: 朴先生啊，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啊，移动一下位置吧，因为信号不是很好，听得不是很清楚。啊，对，刚才是听不到。
2: 啊，现在能
1: 啊，现在可以了，您说。
2: 啊，我想那个打听一下那个报亭，前几年一直报亭过嘛，完了今年要开，要开完了，今年用完了，明年还可以报亭吗？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2: 隔一年也没关系吗？
1: 没有关系，这个是您自愿选择的，没有硬性规定和要求。
2: 那可以啊。
1: 啊，对，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啊，朴先生。
2: 啊，有的人说呢还不行，我现在就
1: 没有，就是您在每年报亭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注水之前把这个供热报亭手续办好了就可以了。对，然后咱报亭就像原来的那些材料，比如说房照啊、身份证啊，咱递交上去，然后把这个报亭费交上，然后断管及时的断。
2: 年年报亭，
1: 朴先生
2: 要开，完了那个明年不。又报亭，我说那个行
1: 不受影响
2: 啊，不受影响。
1: 对，您家是哪个区域的？有没有我们来帮助您这个开通管道啊，联系工作人员帮助您开通管道啊？
2: 北大新城。
1: 北大新城应该是哪家工作公司呢？您提示我一下。
2: 哎呀，那个应该是集中工作吧。
1: 北大新城是集中工作吗？
2: 北大市场旁边那个电梯楼。
1: 北大市场南侧电梯楼哈，北大市场南侧，
2: 应该是对集中供热。
1: 那这样，我们来帮助您确认一下具体是哪家供热公司的，然后也来和这个供热公司来说一下您家有这个恢复供热的一个情况，然后让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您看可以吗？
2: 也行。
1: 可以哈，那这样明天吧，等电话，我联系好之后给您回电话，可以吗？
2: 啊，行行行，
1: 好，哎，
2: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朴先生。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哈。关于大家咨询的这一段时间，大家咨询的这个供热报亭的一个政策啊，它是分为这个临时性年度报亭，这个是每年一办的，还有就是永久弃热哈，两种。临时性报亭呢，它是一年一申请，过期是不受理的，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各个公司规定的这个日期之前，一定要把这个供热报亭手续给做好了。过期是不受理的，默认是正常供热的。收费的话，延吉市这一块呢是收取全额热费的20%的基础热费，然后还有这个永久弃热这一块啊，这个是一次性办理的，不用说年年申请啊，咱们不用说每年交20%基础的热费啊，您以后想恢复供暖的话，要补缴弃热这些年份，每年20%的基础热费才能开栓，是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关于暖气报亭的一个政策，它是分为两种情况的，一个是临时性报亭，还有永久弃热两种。您看看，您家这一块选择哪种方便，您就可以选择哪种形式来进行来做就可以了哈。如果大家在这个取暖期间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也可以与我们栏目组取得联系哈，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帮助。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下午的百姓热线哈，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

0: 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化乳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A 产 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为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八次集体扩大学习会。
1: 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系列主题活动“爱在延边国门见证中华民族传统婚礼展示”暨2026年集体婚礼在图门举办。
0: 特培专家服务团吉林行延边州暨长白县振兴发展专家服务活动日前在延吉启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延吉11到23度，图门12到22度，敦化8到20度，安图8到20度，合龙10到23度，龙井10到23度，汪清7到19度，珲春12到24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八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重要任务抓紧抓实，进一步增强全州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会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艺术委员会委员、教务部副主任刘哲新以中华文明与政治向心力为主题做了专题辅导，授课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条理清晰，分析透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胡家福指出，中华文明兼具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更续传承了大一统传统、家国一体理念、和合共生思想、天下为公情怀，涵养凝聚起厚重坚实的民族凝聚力和政治向心力，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深厚历史本源、坚实文化底气。全州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努力把延边打造成为各族群众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标杆。胡家福强调，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根基，要抓实理论宣传阐释，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干部教育培训、学校思政课堂、基层理论宣讲，讲清楚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价值要求的内在统一性，引导各族群众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追求，是超越地域、民族、身份的共同道德规范，不断增强价值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要弘扬社会主流价值，深挖延边尊老爱幼、崇文重教、友善重礼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力选树道德模范、延边好人、新时代好少年等典型，广泛宣传革命英烈、时代楷模等感人事迹，通过凡人微光系列短视频展示平凡生活中的温暖瞬间，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形有感、可学可见。要培育时代文明新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基层治理、 文明创建、乡风涵养、制度规范之中，紧盯社会风气、网络生态、公共道德等重点领域，有效防范突破价值底线、违背公序良俗等问题，持续涵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向上向善、和谐包容的社会氛围与社会心态。胡家府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底蕴，要扎实做好文化传承，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加强对非遗项目、传统村落、遗址遗迹的整体性保护，留存好、阐释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证，让这些承载着各民族情感

0: 与记忆的文化遗存与历史印记不被遗忘，不被曲解，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日积月累的守护中愈发厚重，愈发坚实。要着力抓好文化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尚潮流、文旅产业、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综合运用 VR、AR、智能交互等现代科技手段，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文化体验空间，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陈列在场馆里的文物、流传在口耳间的故事动起来、活起来，让各族群众在触摸历史脉搏、感悟文化魅力的过程中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要深入推进文化互鉴，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常态化搭建各民族文化展示、交流、共享平台，推动各民族特色艺术形式、传统习俗、美学符号有机融入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体系建设，让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成为增进文化认同、厚植家国情怀的过程。胡家福强调，要深入挖掘延边厚重的历史文化，彰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边疆特质，要加强渤海国历史研究阐释，切实发挥延边文物保护中心、延边大学、高句丽渤海研究中心等阵地作用，深入挖掘潜藏其中的五个共同、四个与共历史资源，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要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东北抗联史、北方民族史的系统性研究，深度挖掘延边革命先烈的闪光点、重大事件的价值点、抗联精神的核心点，大力宣传延边各族群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让爱国主义事实，讲清楚党的民族政策在延边的成功实践，讲清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引导泉州各族群众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一家心、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州领导蔡红星、周金星，其他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延中省直、中直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肖涵、赵西强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9月20号，由州民委、州妇联联合主办，图门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图门市妇联承办的“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章”系列主题活动“爱在延边，国门见证中华民族传统婚礼展示”暨2026年集体婚礼在图门市“中华一家亲”主题广场举办。副州长尹昭辉出席活动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10对汉族、朝鲜族、满族、蒙古族等多民族新人齐聚图门，以巍巍国门为媒，以滔滔江水为证，在庄重典雅的传统礼序中缔结良缘，在秀美边疆热土上绘就小家和美、民族同心的温暖画卷。婚礼现场庄重雅致，新风蔚然，中华传统婚俗与边疆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整场仪式融合特色快闪展演与传统礼制流程，依次呈现纳福、雀扇、殿宴、合锦、交拜、扔木宴等特色环节，深度融合中华传统礼制与各民族民俗特色，充分展现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恰逢泉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首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来临之际，活动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新人， 重点遴选边防军警、兴边富民一线工作者、民族团结先进典型等优秀青年代表。

0: 导参与，是我州持续深化来多彩延边家品牌的创新载体。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日前，我州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宣传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9月19号，由州民委、州教育局、团州委联合主办的“自理同心，文润延边”延边州青少年推普系列活动决赛在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在笔墨同心书法比赛中，全州60名选手分硬笔、软笔两个组别展开角逐。选手们以规范汉字书写，在一笔一画中感悟中华文化内涵，在字斟句酌间厚植民族团结情怀。在生动延边演讲比赛决赛中，全州30名选手以普通话讲述成长故事与家国情怀，讲述东北抗联故事以及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边疆青少年良好的语言素养与文化自信。19号，共青团延边大学委员会联合延吉市公园街道办事处共同举办2026年延边大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主题游园会。活动设计了包括普通话文明诵读打卡、飞花令闯关集章等30余个丰富的差异化的互动体验项目，让大家可以在游戏过程中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在欢声笑语中增进彼此情谊。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2023级俄语专业学生苏航：
2: 我参加这个活动向大家普及普通话呢，是希望更多的人愿意使用普通话，并且能用好普通话，也希望为民族团结贡献我们青年的一份力量。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洪小涵、孙震报道。
0: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长春理工大学承办的特培专家服务团吉林行延边州暨长白县振兴发展专家服务活动日前在延吉启动。本次活动是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的重点落地项目，采用多点同步推进的方式开展，紧密结合延边州、长白县产业发展实际和民生需求，聚焦特色农业、畜牧、林下经济、矿山生态、边境文旅、基层医疗六大重点领域，精选37名国家级、省内外行业权威专家下沉基层一线服务。活动通过专题授课、技术指导、现场指导、实操演示、座谈对接、义诊服务等形式，精准破解基层技术瓶颈，全面提升当地专业技术人才能力素养，推动农业人参产业数字化与智慧化升级，矿山生态修复与安全适宜性利用，林下经济提质增效，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文旅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延边黄牛特色畜牧产业提质增效，切实服务各族群众，为民族地区产业提质增效、人才队伍提能升级提供坚实治理支撑。活动中将为当地农业、矿业、林业、医疗、文旅、畜牧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及从业人员200人进行培训，服务当地群众1000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赵新强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

0: 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67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6: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悦动延边》。首先，请看本期导视：何以中华？巨型云雷文同谷承载千年记忆，见证南岭走廊各民族迁徙相融、勾勒多元一体的民族发展图景。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合隆市立足森林资源优势，发展林下深、灵芝哺育产业，走三产融合。

0: 和路子，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都化市江源镇韩村沟村发展林下韩村产业，深耕种质培育与产品深加工，以生态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延边记忆，汪清林区悉心守护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东北红豆杉，让千年古树焕发新生，让珍稀物种得以延续。各民族血脉相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各民族信念相同，是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这面被称为铜鼓王的西汉北流行云雷纹大铜鼓啊，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古代铜鼓。作为我国南方少数民族最广泛拥有的共同文化遗产，铜鼓见证着蒲越、汉族、氐羌及苗瑶民族集团在南岭走廊上的流动迁徙、深刻交融的共同历史记忆。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啊，我要讲述的题目是北流行云雷纹大铜鼓。南岭走廊啊，是由南岭群山的峡谷隘道以及诸多河流水系构成的一道天然通道。历史上诸多族群啊，在这里迁徙交流融合，随着不同族群的交融共居，这铜鼓啊逐渐成为了南方民族最具共享性的文化符号。今天南岭走廊上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将铜鼓作为本民族的神圣文化遗产。铜鼓是我国古代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种礼器，最早出现于公元前70世纪。铜鼓的起源与南方稻作文化是有密切关系的。在许多南方民族心中，铜鼓啊是具有神性的啊，其声有上达天听、下抵人心的力量，拥有着连结人神两界的功能。这面收藏于广西民族博物馆的西汉北流行云雷纹大铜鼓，它的鼓面中心啊是八芒太阳纹，三弦分韵，韵圈间布满了粗犷古朴的云雷纹。它的面径是165厘米，高67.5厘米，重约300千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大最重的古代铜鼓，因此啊被称为铜鼓王。铜鼓存在了近3000年呢，直到今天它仍然绵延不息。而与其漫长历史相联系的是它在广大地域中的流动性和传播性。从中国的云南、广西再到东南亚，南岭走廊啊所延伸和辐射的广袤区域，形成了一条广阔的铜鼓文化传播带。在这条跨越许多国家的文化带上，中国的铸造和使用铜鼓历史是最长、保存铜鼓数量最多的国家。著名的铜鼓研究专家蒋延瑜曾经这样说道啊，他说铜鼓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载体，面对他们那庞大的身躯和精美的图文，谁不为之动情啊？我们在这样一种器物之上，看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共同文化意识，看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具体形象。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文物见证着历史上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深厚过往，历史的积淀也在今天转化为发展的活力。地处长白山腹地的合隆市，森林覆盖率高达 81.5%。 近年来，当地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将林下经济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依托吉林合隆林下深知抚育系统，延边大洋深业有限公司走出了一条集种植、加工、文旅一体的三产融合发展之路。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头道镇大洋沟的种植基地，实地探访这片山林如何成为富民新村的绿色银行。走进延边大洋深业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茂密的树林下，四品叶、五品叶的人参在斑驳光影中舒展枝叶，成片的灵芝菌棒有序堆放。作为系统实施的核心企业，大洋深业现已打造了1000公顷的林下种植基地，其中林下山参种植面积500公顷，林下灵芝种植面积约100公顷。公司始终坚持还原野性、增其药性的繁育理念，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让人参与灵芝在近似野生的环境下自然生长。
1: 我们大洋深业呢，从这个60年代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国有生产一个基础，那么90年我们接管过来之后呢，是大面积大量的就撒了这个山参的种子。为啥说15年一个周期呢？因为国家是有一个标准的，达到15年以上才能成为叫野山参。那么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标准呢，我们就做到了淋漓尽致了，就是完全是脱离这个人工干预。然后呢，甚至有20几年的、30几年的，甚至有更多年份40几年的这种，就是完全没有人工干预的。
0: 陈鹏随手拿起一株炉头齐长的野山参，现场讲解起辨别人参年份的学问。
1: 然后再看它整体一个形体，比如你看，一般呢长这个丁啊，这个丁的话，它也是说这个随着年份去增长，有的年份少的就可能小须就这么细，年份少的，但是它这个丁就已经很粗了，对吧？它所以说它也是有这个年份的一个存在了，
0: 好品质带来了好市场，如今公司年产林下参4万斤左右，年采挖18年以上林下山参3万至5万只，山参蜜片、超微参粉、参枝茶等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后续还将研发冻干粉、口服液等精参加工产品。产业的蓬勃发展也让周边村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每年的抚育季、撒籽期，基地就成了农闲时的务工车间。
2: 一年呢，我们这个干了3季的活呢，在这儿，你给我们也是带来了不少的收入，让我们这些附近的村民呢也有第二次就业的机会了，这属于额外还有一些收入，也是除了那个在这个里头呢，我们还能学到一些技术。
0: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用工需求将持续增加。公司副总经理刘美丽表示，未来将优先招聘周边农村劳动力，实现企业与村民的双赢。
3: 下一步的话，我们深加工的这个厂子开起来以后，这个用工量会更多一些。就是还是要就是优先选用我们周边的这个就是农村的富裕的劳动力哈，然后会交给他技术，然后一个嘛我们也是方便，企业也方便，因为你在附近的话，我们就是照顾起来，就是大家都是邻居，会很方便一些。对于农民来讲，他除了种地以外，他就额外多了一份收入，这个是一个双赢的，双向都好的事情。
0: 从单一种植到生态加产业加文化融合，大洋深业的探索正是合隆林下经济发展的缩影。未来公司将依托农业文化遗产平台，扩大林下参种植面积至3000公顷，建设参枝文化传播中心，进一步丰富挖参体验、研学观光等业态供给，努力将林下生态产业做大做强。

0: 镇韩村沟村，一片片落叶针叶混交林下孕育着致富的新希望。当地通过发展林下仿野生韩葱种植，不仅保护了生态环境，更探索出一条以林养葱、生态富民的绿色发展新路径。走进敦化市江源镇韩葱沟村林下韩葱种植基地，温润阴凉的林间，肥沃疏松的腐殖土上，一垄垄韩葱幼苗长势喜人。与露天大田种植不同，这里依托天然林木遮阴，完美匹配了韩葱的原生生长需求。培育出的韩葱风味浓郁，品质上乘，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远销海外，为当地群众铺就了一条致富新路。
1: 韩葱啊，有宽叶的，有针叶的，还有窄叶的，都是在当地的道地植物。它生长的环境要求的土壤啊，要求的生活的环境啊，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针对不同的韩葱品种，选择不同的地段，进行韩葱的原始种群的恢复，同时来讲也做林下的扩盘进行发展，现在目前呢，韩葱啊，现在产业看的是非常有招机、有前景的。
0: 品种精细化培育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依托敦化市韩葱研究所的科研力量，合作社系统收集保护本地野生韩葱种质资源，针对宽叶、中叶、窄叶等不同品种开展驯化改良与良种选育，为后续大面积标准化种植和种群恢复打下了坚实基础。而在深加工领域，韩葱产业同样取得了突破，合作社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围绕韩葱的营养成分开发出一系列高附加值产品。
1: 这个是韩葱的冻干粉。
2: 哦，冻干粉。
1: 我们在零下160度将韩葱的鲜叶啊，和茎啊给它冻成了咱们的冻干粉。它主要的用途是啥呢？咱煲汤前儿作为调料，作为汤的调料。这个是我们已经试验了很多年，现在已经刚定型的这个产品了。这叫韩葱酱。它的酒呢是怎么做的呢？是我们把韩葱它的有效物质进行萃取，进行跟酒融合，这样的它形成的这个咱们品牌这种颜色的酒。这个韩葱酒啊，它挺有特性的。因为韩葱啊本身它就有保健作用。它就有啥呢？有保肝、护肝、有抗疲劳的作用。
0: 从冻干粉、韩葱酱到韩葱酒，多样化的产品形态有效提升了韩葱的附加值，摆脱了单一鲜销模式，让昔日山间的野菜真正变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作为韩葱产业的带头人，蓝波无愧于一名返乡创业的退伍军人。
1: 我是一名退伍返乡创业的军人，也是一名党员，这几年呢，非常感谢省州市各级政府啊对我的大力支持，我先后呢获得了咱们吉林省省级的乡村振兴人才，也是获得了高级农技师，特殊的荣誉，坚定我在韩葱发展事业上的信心。
0: 以林养葱，生态富民。如今韩葱沟村正依托林下资源优势，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随着千亩林下韩葱基地的逐步建成和深加工技术的持续落地，这条绿色产业链将进一步壮大敦化特色林下经济，为延边州乡村振兴绘就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崭新画卷。林下催生富民产业，林海之中还孕育着极为珍贵的自然瑰宝。在吉林汪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腹地，吉林长白山森工汪清林业有限公司荒沟林场的崇山峻岭间，有一片罕见的东北红豆杉紫杉古树群落静静伫立。其中的一株千年紫杉王树龄超30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粗壮的东北红豆杉之一，2018年获评全国中国最美古树，成为镌刻在林海间的绿色传奇与生态瑰宝。东北红豆杉又名紫杉、赤柏松，是第三季孑遗珍贵

0: 树种，在地球上已存续250万年，为国家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生长极慢，野生稀少，对环境要求苛刻，堪称植物界的活化石。
1: 我们这三棵古树呢，千年红豆杉，就是在这个黄龙林场那个6303班四小班，我们现在位于的这棵呢，就是最大的一棵，树龄呢现在基本判定为3000年往上，它的这个旁边呢，就是它的种子呢往下落的时候呢，这个衍生周边会形成这个红豆杉的这个幼树，都在这片区域。
0: 这片古树群落于2016年7月被发现，核心区域矗立着三株千年紫杉古树，遥相呼应，苍劲挺拔，共同构成国内罕见的千年紫杉家族。群落内还散落着30余棵百年紫杉及上百株幼树幼苗，形成完整的天然种群，是同纬度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紫杉生态系统。为守护这片千年瑰宝，吉林长白山森工汪清林业有限公司始终坚持保护优先、科学管护的理念，构建起全方位常态化的保护体系。
1: 这棵树呢，实际已经3000年往上了，实际也一直在见证着这个世界的发展，再往小了说呢，也在见证我们林业一代又一代的林业人在这个扎根，然后工作生活，你像我们林业从采伐到停伐到种树，再到现在的环境保护，都是一步一步。一个转变，一个时期的一个转变。我们呢，就是按照省政府和我们局制定的这个古树名木的保护的相关管理办法，像呢一类的这个古树和名木呢，需要就是至少每一季度巡护一次；二类的这个古树呢和名木呢，半年巡护一次；三类的古树呢，至少一年巡护一次。
0: 千年紫杉群落的存续离不开荒沟林场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作为汪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林场森林覆盖率高，针阔混交林生态系统完整，远离工业污染与人为干扰，得以安然跨越3000年时光。千年紫杉王古树群落不仅是汪清林业的生态名片，更是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从省级自然保护区到晋升国家级保护区，从专项保护资金投入到科研监测体系完善，汪清林业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让千年古树焕发新生，让珍稀物种得以延续。
1: 现在呢，我们局呢就是在各个林场建设的实际都非常好了，尤其我们像我们的兰家林场，它有这个兰家森林公园，里面也是非常美、非常漂亮的。我们欢迎大家呢到我们汪清林业局来做客，到我们各个林场来做客。但是呢，在这儿提醒大家，就是进入林区首先保护好自身安全，第二一定要注意不要携带火种。
0: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新规矩。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

是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

0: 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福利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来，儿子，爸爸抱抱。
4: 幽默诙谐的包袱。
5: 林涛跟他爸一起打。
4: 新颖的表演形式。
6: 遇见城外，遇见家贤，遇见好运气。
4: 18般武艺，各显神通。
7: 救命！
4: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7: 一次剪着4尺长的小纸条啊！啊，我又完了！
4: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时至今日，相信不少人听到《大风车》的旋律时，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少儿节目《大风车》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小朋友度过了快乐的童年，笑容甜美、热情活泼的主持人鞠萍也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鞠萍姐姐。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由鞠萍、邵峰等人以怀念童年为主线，将黑猫警长、大头儿子、舒克、海尔兄弟等大小朋友们熟悉的动漫人物齐聚一堂，使出浑身解数，治愈每一位打工人。
8: 你帮我看，我今天收到了一张请柬。
9: 哎呀，啊，这请柬挺神秘啊。
8: 那为啥这么说呢？
9: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
8: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呢？

0: 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1: 怎么了？
0: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我听说了，
0: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1: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0: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
1: 哎，老头爸爸哪儿去了？哎呦，
0: 我爸退休了。
1: 哦，是吗？
0: 最近啊，跟我妈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1: 退休太幸福了。
0: 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哎
1: 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怕？
0: 对呀，没有耗子，哪有？
2: 飞哥，你朋友挺横啊，开直升机来的。
1: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
0: 谁呀？
1: 好想你啊。
0: 不是，干嘛呀？
1: 你是一只耗子吧？
0: 别，
1: 好你个耗子！
0: 不，紧点，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1: 可是，
0: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舒克，最近怎么样？忙啥呢？
3: 舒克，开波音747，舒克。
0: 升级了，哎，那贝塔呢？
3: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1: 网约车，哎，
0: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3: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1: 他在哪儿呢？哎，
0: 贝塔，
3: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0: 贝塔
1: 哪儿去了？哎呦，
3: 转身又拉顺风车去了，
1: 还拉个顺风车。
3: 我找找他去，赶紧找他去。砰！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1: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哎，
0: 又来人了。
4: 警长，
1: 海尔兄弟，哎呀，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啊！
4: 是啊，
1: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深打扮？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2: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点事儿。
1: 怎么回事？
2: 我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1: 我好像听谁说，
2: 气死我了！
0: 贝塔，
2: 就是他。
0: 你说，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2: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
0: 我是开坦克的，
1: 不好。我看出来了，哎
0: 呀，你们又掏枪！
1: 出来了俩耗子，
3: 好，你一个耗子，
0: 别打了！听，
5: 你们都来了，
0: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1: 对呀，
0: 菊姐姐，菊萍姐姐，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1: 你看看。
5: 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
0: 哎，好，
5: 先坐下来，
0: 坐。
5: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0: 我就想坐您身边。
5: 哎，别，这个留给六娃。你坐那边。
0: 对，葫芦娃的六娃。
1: 对呀，
0: 他也来了。
5: 哎，来了呀。
0: 哪儿呢？
5: 瞧。
0: 谁招手呢？这是
1: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0: 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1: 哎，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5: 对呀，
0: 六娃，真走这儿了吗？哎，
5: 不是，来，六娃，坐的。
1: 六娃，
5: 来，你让，
1: 受累，让一下啊！谢谢，
0: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就我看不见，
1: 可累死我了。
2: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5: 齐了。
2: 六娃也来了。
5: 是的。
0: 老板都能看得见。
5: 这是他是谁吗？
0: 谁呀？
2: 我是小邋遢，镇压着邋遢，邋遢大王就是我，
6: 没人喜欢他。哎，
0: 那个，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5: 怎么了？
0: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这卫生能达标吗？

0: 今天啊请你们来啊是要帮我一个忙。
1: 帮你一个忙？
2: 你就说吧。
0: 瞧来了
2: 啊。
3: 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0: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2: 找回快乐？
0: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4: 哎呀帅，咱谁来？
2: 嗯，快乐太难了。
5: 就是不能的，让我俩来、啊、我俩来。
6: 你俩行吗？
5: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7: 大家好。
2: 哎好。
5: 相声
2: 没劲不看。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7: 再见。
8: 哎哎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2: 什么？
0: 怎么回来了？
5: 他不懂艺术。哎，成年的快乐太难了。
4: 哎，
5: 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4: 菊萍姐姐，
5: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4: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0: 回到童年？
6: 帮他回到童年？
0: 这能行吗？
6: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9: 谁来介绍咱们呀？
8: 谁来介绍咱们呀？
0: 那
6: 哎，
0: 我来。
8: 哎呀，
7: 菊萍姐姐。
0: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片好吗？

0: 秦岚以其温婉大方的形象和深入人心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从古装剧中的古典美人到现代剧中的独立女性，每一个角色都被她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她化身卖火柴的小女孩，带我们重温这一经典童话故事。
1: 很久没有找到我的奶奶了，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这是哪儿啊？
2: 不是你干哈呢？你倒是大点声喊呐！
3: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
4: 皇后啊，我已经砍了两天了，小的实在是喊不动了。
2: 你瞅瞅，你又说骂话。不是你出的主意吗？啊，你说白雪公主把这个毒苹果吃了，我就能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两天。人呢？
4: 该来了。
2: 我跟你说，今天白雪公主再不把这个毒苹果吃了，你信不信我一拳我处死你、啊？
3: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
1: 这是免费的吗？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
2: 哎呀，那个这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
1: 这个是给白雪公主留的。
5: 你看我呀，谁要给我吃的？啊
1: 爷，这是给你留的，你
5: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吃，我不饿。
1: 你不饿，我饿，我想吃，我真饿了。
2: 你真不能吃，这个必须得你吃。

0: 这人真有意思，不想吃还非硬让我吃啊，我不吃。
1: 你看人家不吃，我是真想吃。
2: 你吃什么吃啊？你赶紧拿，你快吃。
1: 我不想吃。
3: 一个苹果这么磨叽，嗯。你一块，你一块，
0: 谢谢
3: 你的，
0: 谢谢，
3: 不就完了吗？
2: 玩什么玩呢？啥呀？嗯，有毒啊，还有我一味儿啊？
3: 就一面有毒，还有解药。
2: 漂亮，感觉咋样？
1: 好吃，
4: 好甜。
1: 好难受，
2: 要呢？
3: 要！你还能停一会儿吗？
2: 赶紧上医院呐！
3: 大夫，救人呐！
0: 哎，这老阿姨没事吧？那我先走了啊。
1: 哎，你去哪儿啊，白雪公主啊？
0: 我想跟魔镜要个微信。
5: 从此魔镜和白雪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1: 这童话故事怎么那么可怕，跟我奶奶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我想家了。
6: 是小红帽，
1: 你是？
6: 我是、
1: 别管你是谁了，
6: 我要去我外婆家，你想去吗？
1: 我不去了，我要去找我奶奶。
6: 哦，好吧，我外婆一定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
1: 等会儿，
6: 别着急走，做好吃的是吧？啊，
1: 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也许你外婆就是我奶奶，咱俩可能是表亲嘛。
6: 走吧，我带你回家。
1: 好，
6: 我外婆做饭可好吃了。
2: 哎，我就是大灰狼，我就等小红帽回来了。
6: 外婆人可好了。外婆，
2: 外孙女，你回来看外婆了。
6: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
1: 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不用做太多菜，就做点猪肉炖粉条、溜丸子、锅包肉、雪梅豆沙、金椒土豆丝，再来个炸丸子。
2: 我说小红帽啊，你这不是带回来一只骆驼吗？这也太……
1: 外婆，你这手就是
6: 狼皮手套。
1: 这毛色啊，哇，真毛呢、你看看这做工，
6: 还是皮毛一体的
1: 呀、够了，
6: 是
2: 我跟你说，我就是大灰狼。可能我这个没说明白啊，再说一遍啊，我就是大灰狼。我说你俩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都说我是狼了，我都要吃你们了，这个时候你说你俩不应该害怕然后跑一跑啥的吗？
6: 啊！我太吓人了这大灰狼
2: 你瞅你俩跑的怎么这么假呢？我真是大灰狼。
1: 他好像真的是狼，快点跑吧！
6: 不用跑，放心啊！我有魔法火柴，他肯定害怕。
1: 妈呀！来！

0: 你继续，你继续，你看，马上他就要吹缺氧，你看，已经翻白眼了。停停停停，那个什么，吃不了了。那个鸡肉我就不吃了，我先改天我再来啊，对不起啊。
1: 谢谢你啊，帮我打败了大灰狼。
0: 不是我打败的，是他自己肺活量不行。
1: 也是。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0: 你要去哪儿啊，小红帽？
1: 我想要他那个狼皮手套。
2: 现在可大。
3: 我想找到我奶奶。
1: 童话故事怎么都不一样啊？
2: 你又说马话。
4: 怎么可能呢？
0: 奶奶知道吗？白雪公主啊，不是跟王子在一起了，是跟魔仙在一起。
5: 我为什么就不能有啊？
6: 哎，别，师傅，只要过了今天，
7: 韩雪其细腻的演技深受观众喜爱。他不仅在影视作品中塑造了多个经典角色，还以出色的音乐才华和优雅的舞台表现力征服了观众。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他搭档王丽云、刘北等演员别出心裁地为观众讲述了在老年大学发生的有趣故事，通过唱跳结合的方式表现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爱的生活热情。
8: 下课了啊！老师再见。
9: 哎，回来。
8: 您说下课了。
9: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8: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觉了。
9: 孩子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
10: 哎，我一直表现挺好的。
9: 哎呦，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10: 你怎么看见的？
9: 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10: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9: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11: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12: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11: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了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9: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
13: 您说都到这个岁数了，
9: 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努力努力，这学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14: 对不起。
9: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14: 肯定会。
9: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14: 断绝关系。
9: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10: 这下可就坏了。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给我急不可，对不对？
12: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他那个嘴呀，
10: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

0: 我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1: 他敢打你？
0: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2: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3: 是
2: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这叫啥？天道好轮回，
4: 苍天饶过谁？
5: 嘿，又下课了，
6: 老师再见。
1: 哎呀，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6: 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7: 哎，说说。
6: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头疼脑热，
7: 是吧？
4: 装病，
6: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
7: 哎，不舒服啊！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6: 对，
5: 我有热的菜。
1: 我有暖水袋。
2: 你用热的快，我用暖水袋。
1: 哎，我还得上药了。
7: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水下去去呢，你再发烧吧。
6: 对，先让他发烧。
8: 十八姨的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
1: 叔叔，您闺女
6: 知道来不了，
8: 专程赶来的，
6: 不可能！哎呦我的妈！
8: 哎呀，乖乖，你给你摔疼吧，没事吧？
6: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1: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6: 你不是刚刚烧的呀？
1: 呀，这还是高烧呢！
6: 可不是吗？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1: 你姥爷什么呀？
6: 哎呦，我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7: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8: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姥爷都搬出来了。
9: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你，您
7: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9: 这么积极了吗？
7: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10: 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
7: 哎，这
2: 难怪你姓孙呐，真孙呐。
10: 来了，来，
7: 掌声。拿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1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 浑身

0: 7508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唯一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0: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 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

0: 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

0: 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树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4: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0: 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八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八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5: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4: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5: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0: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6: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0: 随后结束的田径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

0: 平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一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2: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

0: 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首动。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新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喝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好的，在周日的晚上7点又和您相约到这儿。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为您直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健康有约栏目。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依然请到的是金科藏医药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那在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的同时呢，在前20分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知识。那也提醒一下大家哈，那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恢复正常直播，那么直播的时间是周四和周日的晚上7点到7点半。那么时间有限，如果说大家想要咨询健康问题，了解健康的常识，那么一定要锁定周四周日晚上7点到7点半。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阮老师。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贝贝。
1: 嗯，那阮老师哈，那么我记得上周呢，咱们也是聊了一些有关于胃病的一些内容。那么咱们都说啊，胃肠不分家哈。那么最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一些长辈啊，或者是朋友们患有这个肠炎啊？最近好像得肠炎的比较多。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季节有关？那么阮老师，那么最近如果说有肠炎的情况啊，或者是有一些腹泻的情况，那么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跟咱们季节有关？然后我们该怎么样的去预防和去调养呢？
0: 好嘞。这个秋天呢，确实容易闹肠病。因为这个时候呢，天气确实变化，温差有点大。这个早晚的温差大呢，肚子特别容易受凉。那么像我们经常会出现拉肚子啊，腹痛啊。这个可能就是肠道受寒的一种表现，因为这个肠道里边呢，它必须得有热量，没有这个热量啊，这个肠道的蠕动，肠道的这个吸收，都会这个下降的。那么一旦下降呢，你看我们这个肠道的病呢，这里边的有害菌就容易繁殖，就容易增生。所以说呢，我们夏天呢，有的说特别容易出现胃肠病，但是呢，这种胃肠病多数都是急性的，而到了这个深秋的时候，这个肠道的腹泻病比这个夏季的胃肠炎要多见。因为秋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的病毒容易侵犯像我们经常有的会出现拉肚子大便不成形有些呢可能吃了之后说这个大便呢不光是不成形，消化不良，而且呢有严重的这个腹痛那晚上呢，假如说睡觉的时候没有把这个肚子呢这个盖好，然后着凉了，还有这个肚子呢就扭劲的这种疼，这种都是跟我们的肠道里边的受寒是有关系的。一般呢，我们在平时呢比较常见的这个肠道病呢，可能就是现在急性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病毒性的肠炎小孩呢容易得这个秋季腹泻像成人呢，一般的也特别容易出了这个急性的像细菌性的肠炎这种呢一般都是吃一些不干净的食物了，像有的吃一些隔夜的饭菜还有这个时候呢会吃一些海鲜这种情况的容易呢出现这个肠炎就吃坏东西的，然后造成了细菌感染。其次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慢性的，比如说有些人呢说反反复复的腹痛啊，腹胀啊，这些症状。那么大便呢，经常会有白色的、黏腻的，这样的叫黏液便，脓血便，一般呢，它伴有了这个腹痛，或者是隐隐的疼痛，这种呢，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个慢性的结肠炎。那么还有一些呢，我们检查呢发现呢，在临床当中特别常见的叫溃疡性的结肠炎。说这个慢性结肠炎和这个慢性的这个结肠炎和快结肠炎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这种的话呢，它属于免疫性的一些慢性病就是我们免疫性的话就跟自身免疫系统是有关系的。那么这种病人的话呢，他除了有腹泻之外混有鲜血的脓血的这种黏液呢是比较典型的我就见过有一些病人就咨询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大便有血他就怀疑说是不是痔疮但是我说你这个血是和这个粪便是混在一起呢还是这个分开呢

果呢你这个粪便是排完便开始出血鲜红的，那我们要考虑痔疮。但是呢你要是混在一起的啊，这种有粘黏的粘液的，那么就要考虑一个慢性的结肠炎。长期的这个溃疡结肠炎呢，它容易出现消瘦、乏力、低烧啊，这是非常这个典型的。那然后就是我们对于这种病的话呢，一般都是吃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或者是吃一些这个调节我们菌群失调的以及呢吃一些这个免疫制剂类的药物进去。但是呢在藏医来说呀，像这个结肠炎，我们基本上都是跟肠道的炎症感染呢跟这个肠道受寒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按照藏医的理论来讲呢，如果是有结肠炎、直肠炎、细菌性的病毒性的这些肠道的，像刚才说的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那么藏医的主要理论呢就是讲到是胃火太弱了。一旦胃火弱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消化消化就不好了。那么消化不好呢，咱们特别呢就会出现一个典型的叫消化不良我们这个胃火呢在里边起得很关键的作用。那么胃火呢就是干嘛呢，就是消化消化的这个火。比如说龙的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一直讲藏医为什么他在治疗像这个肠道的疾病胃的疾病他都是效果非常好的，就是因为藏医最早认为呢说这个火是非常关键的，说我们人类发明的火这是一大创举。但是呢这个藏医最早讲到的一种病，就是第一种病，就是发现疾病的话，第一种病就是消化不良。那么第一味药呢就是开水就通过这个开水，那也相当于说给我为什么他能够治疗消化不良，就是说他通过呢这个开水增加了我们的这个胃火那相当于你这个胃火消化火强了，那这个动力就足了，动力足了，那么它的消化能力强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经常出现的消化不良腹胀等这些症状自然就消失了。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旦这个肝阴紊乱，胃火弱就会造成消化不好，因为这个不光是消化不好还会怎么着呢，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它不能够充分的去腐熟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吃的东西它不能做烂做熟，然后这个时候呢在体内就会堆积变成什么了，变成毒我们所说的叫糟粕糟粕的话呢就会流窜到这个肠道，流窜到我们这个其他的位置，就会有不同的表现。像如果到肠道了，那就会出现大肚子腹痛如果是流窜到其他的一些肺或者是肝就会出现一些咳嗽肝的疼痛如果是这个随着血的流到我们这个其他的脑袋或者下肢那就会有其他的这些病变。所以这些叫什么呢，这些叫毒毒。所以在藏医的生理学上他讲到说，饮食吃进去的食物必须得转化成营养，不好的东西呢这个糟粕一定得转成呢这个变成毒素排出去。而在消化这个营养的话呢，最主要呢就是胃火没有这个胃火，那你这个无法消化，那无法消化就无法吸收，因为到我们肠道咱们都知道到了小肠大肠小肠就要吸收到大肠呢就要通过呢这个排出去的一些粪便呢藏医讲呢通过这个粪便尿液排出体外的这些糟粕嘛。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呢出现这个肠道的疾病，我们不能够光去怎么着

0: 就止泻呀，光取这个这个止痛啊，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胃火补起来，把胃火补起来呢，同时呢，还要把这个肠道里边的有益菌、有害菌平衡。这个就是藏医讲的，要保持呢我们的三阴平衡，就是龙，那就是动力，就是气，赤巴就是火，黑根就是水湿，保持这些平衡。一旦这个不平衡，那你这个动力不足，胃肠动力弱的话，它还会出现什么呢？便秘。那如果呢，我们这个培根它水湿黏腻呢，这里面黏腻太黏了，水湿太重了，会怎么着啊？就会形成我们的这个肠道的息肉。息肉一般都长到哪？就是长到你这个很黏腻的，很潮湿的，这些地方吧。所以呢，这个培根呢，这个水湿的黏腺呢，一旦呢紊乱，就会产生我们所说的肠道的息肉。你看肠道的息肉的话呢，它有一个很典型的表现，可以说大多数都是这样，就是大便黏腻，黏腻。黏腻的话呢，太黏就容易粘嘛，粘便池就容易粘连嘛。那你想这个时候粘连的这个黏腻，它必然会生成这个不好的毒素和细菌的，然后形成这个吸收，滋生滋养这个息肉的形成。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藏医是讲到的说，肠道的疾病的话呢，我们多数都是培根水湿太重，胃火衰弱，属于寒性。那么藏医也讲到肝胆呢，都说热，培根都说寒，肠道恰好就是跟培根的水湿寒是有关系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一种表现，就是什么表现呢？就是一旦这个吃凉的，就容易拉肚子。一旦呢，这个肚子受凉受寒呢，就容易出现这个肠道的疼痛，这个拉肚子这些现象。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就需要怎么着了？就是首先要恢复胃火，胃火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或者平时的一些饮食起居方面，饮食起居方面呢，就是你这个寒凉的东西，不要再吃凉的了，不要再吃这个生的了，也不要呢再这个吃一些非常容易消化的这种食物了，然后在起居方面呢，就要保暖嘛，腹部要保暖，不要受凉了，或者有一些这个热敷，你看现在咱们藏红馆的有一些这个像熏蒸还是这个。其他的这个火灸这些火灸普擦这些疗法，包括这个药浴的泡，洗的这些方法，特别是这个火灸，它都是有很好的，驱寒的这么一些作用，对于寒性腹泻，然后再配合呢，我们这个温胃火的药，散寒的药，比如说十味黑冰片做州大西人清芒决去排除毒素，完了呢，在这个平时呢，我们再注意呢，这个一些养生的小的方法就是有些可能在平时，一些小的方子，比如说咱们藏药呢，过去藏民呢特别喜欢用什么呢？炒一些青稞面，那现在咱们内地呢没有这个青稞面，那我们呢也是呢可以呢这个。平时呢，喝点热粥山药胡萝卜这些，煮点粥这些呢，都是有温和的，这么一个作用，就是它其实呢，对这个，驱寒呢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希望大家呢，有这种各种的慢性的肠炎、肠息肉、结肠炎、直肠炎等这些各种的肠道疾病，我们可以呢，通过这个。藏医药的疗法， 进行去调理和治疗。如果是有其他的疾病，我们也可以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大家可以积极的拨打电话啊，有任何这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来咨询来交流。
1: 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节目呢已经进行到18分钟了。如果说大家有问题想和阮老师咨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255-1545、255-1546。那我们的热线呢正在开通当中，节目也正在直播当中，希望大家珍惜这仅有的10分钟的时间和我们来咨询问题。
2: 藏药具有4000年的悠久历史，藏药材全部取之于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青藏高原是地球上现存极少而未被污染的天然药材圣地，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恶劣的自然气候造就了药物活性高、药性强的特点。加之制药工艺采用严格传统的炮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使生产出的上百种藏药成为当今治疗各种疾病效果显著的珍宝。当前金河藏药集团拥有自己的大学及3级甲等医院，成为集教研、医疗、诊治、养生为一体的大型民族医药企业。金河藏药在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呼吸、神经系统、生殖泌尿、风湿骨科及疑难杂症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疗效。您如果搭乘了健康有约栏目快车，还可连线藏医药专家阮征老师，亲自为您进行1对1有针对性的指导，以解除您的病痛。好医好药都在金喝藏药。
1: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节目呢还剩下10分钟啊。如果说大家有问题想和阮老师咨询，抓紧时间拨打255-1545、255-1546。那么等候大家电话的同时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那我们节目呢也正在直播。如果说呢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您还没有来得及咨询，或者是在节目时间以外还想咨询健康问题，那么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金科赞药馆的电话2990-777、2990-777。好的，那么我们先来迎进阮老师，同时等候大家的电话。那么刚才呢，阮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有关于这个秋季的肠道的一些疾病的情况哈。那么也想和阮老师了解一下，咱们除了这个刚才介绍的这些方法之外呢，我们有没有什么能够就是提前做一些预防，或者是呢，刚才咱们也说了啊，通过藏药啊，还有咱们的一些这个理疗的方法呀。那我想问一下，咱们金科藏药馆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能够给大家及时的进行缓解呢？
0: 如果是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缓解好的应该是腹部的这种温敷的疗法。就是用这个像我们的热敷包呢敷到这个肚脐的周围，一般的每次大概就是10分钟、20分钟左右就行了啊。像很早的这个藏药啊，藏民族呢就是通过用这个大青盐啊，大青盐的热敷啊。那我们没有这个大青盐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麸子皮啊，就是麦小麦的这个麸子皮啊，也可以呢去炒热了之后，然后用一个袋子啊装起来啊，敷到这个肚子上啊。或者是说呢，现在有一种那种热敷的这个插电的啊，这些方法插电那种热敷包啊都是可以的。再不行呢就暖水袋也可以啊，这样的去热敷，每次呢20分钟啊，每天呢做个一次或者是2次的。这个方法呢特别简单，而且呢也特别呢起效快，就是通过这种热敷去温通暖胃，适合呢就是特别平时像肚子凉啊，肚子咕噜咕噜的响啊，以及呢这个特别怕凉的，就是一受凉这个胃肠就难受的啊，我们非常适合用这个方法啊，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外治的一个疗法。
1: 是的，那么如果说呢大家也想感受一下阮老师说的咱们这个外治的疗法，也可以到咱们金科藏药馆去。想问一下阮老师，咱们现在金科藏药馆有这个疗法正在进行当中吗？
0: 对，你像我们做霍尔美呢，之前呢它都需要先通过这个热敷，给它热敷包呢给它打开我们的毛孔经络啊，这样有利于药物呢进行去有效的进行深入到这个身体当中啊，这些方法还是有的。
1: 好的，那么好的，冉老师啊，这我也看到啊，有听众呢正在接近直播间。那么如果说大家也有问题想咨询，抓紧时间拨打255-1546。好的，迎进255-1545，尾号为3051的听众你好。
3: 啊，是袁教授吗？
0: 你好。
3: 啊，袁教授你好，我有两个问题啊。
0: 啊，
3: 有的时候到了晚上。低血压就高起来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吃什么东西它也不胖，是怎么回事？
0: 晚上低血压就是低压就高了，是吗？
3: 啊，对。
0: 啊，白天多少？低压高到多少？晚上？
3: 有的时候高压130-140，晚上有的时候就是90-95-96。
0: 啊，晚上95-96，啊，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晚上出现的这个高，这个一般呢都是跟晚上的交感神经系统、兴奋有关，就是说晚上它是交感神经来支配的，我们到了晚上，神经如果是交感神经兴奋的话呢，它依然绷得很紧，这个血管呢就会收缩，低压高。啊，很多的这种人呢都是夜间低压高，这种呢我们一般呢还是跟神经
3: 啊，这个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东西事情吧？
0: 90多，对，90多不算太那个。
3: 哦，
0: 啊，
3: 那那个你是我今年也是60多岁了，那个什么总吃什么东西，那个什么也是，就是没有活干也是在家待着，完了以后他吃什么也是他也不上边，那是怎么回事？
0: 那就是你开始体内有寒嘛，脏医呢它分七大体质，其中有一这个体质叫龙形体质、18型体质和培根型体质，这是三种最常见的。那么一般的像你这种就是特别那个的，是因为你体内第一就是你的龙形体质造成的，和这个培根型就是说比较寒。你平时是不是一个是容易焦虑，思虑多呀，睡眠不好啊，熬夜呀，这个压力大呀，这种人呢他容易出现消瘦。第二呢就是体内缺火了啊，就是特别容易冷啊，手脚灵啊，就没有常人正常的这种热量啊，他也会这样。你看看你对号看看你是哪样的。
3: 就是要是不干活的时候，完了后那什么那个睡觉睡得还差点，就是一干活的睡觉睡眠还行吧。
0: 是，那就累了他就睡眠好了，越不干活他就那个越睡不好。你这个这正常都这样的，最主要的是你说刚才你这个消瘦啊，就是说这种都是体质偏寒，体质偏寒呢你还是得调一调肠胃。肠胃的这个胃火的情况，像一般吸收的问题就是你没有火嘛，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不能转化营养，这里边还是缺乏这种火源嘛。那你是不是比较偏寒呢？就你的体质你是不是感觉比常人怕冷啊？
3: 那个还没感觉出来，到了冬天的时候我还怕热。
0: 但你冬天怕的是很多人都是外边是里边是寒的，里边是冰的。对，
3: 那
0: 肠胃有啥不舒服吗？
3: 那吃点什么药？那个什么玩意儿？
0: 就是得调肠胃嘛。你像坐骨达西真千芒诀吃一点，然后加点这个石榴日中丸、健脾和胃的这个健白丸。石榴日中丸是温补胃肾的，这个来一个是脾胃动力的健白丸。然后石榴日中丸呢，就是增加胃火的；芒诀和坐达呢，也是消炎排毒，一个是疏肝理气，治疗这个胃肠的疾病。这个方子可以。
3: 那行，等着等着那个什么，我也不是延吉的，等着我上延吉去，上你那去。那有一年我上你那去完了以后，你那个什么，你那个你不在，

0: 完了后来我又坐车回来了。
1: 没关系的，你就到了之后呢，在不在你就用这些药，用了之后有什么好转还是不好还是好，都可以及时的通过这个电话来说一下。
0: 行
1: 啊。
0: 谢谢啊。
2: 好的，这位听众，和您说声再见啊。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呢，咱们的节目呢也还剩下一分多钟啊，那把最后的时间交给阮老师做今天节目的最后总结。
1: 好嘞，这个还是说呀，胃火呢一定呢守住胃火，减少了这个胃火的损耗，造成这种损耗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形式的问题，以及呢体温的寒湿太重啊，如果是情志，你看有的人特别爱操心的，他的销售啊，一定要少思虑、少熬夜，情绪瘀滞呢，就会加重这个龙的紊乱，诱发我们肠道的各种紊乱。那寒呢，那我们就需要呢保暖啊，一定呢要腹部保暖啊，特别是在秋天，一定要护好我们的肚脐，不要受凉，这个也是很关键的。那么在脏药的选择上呢，我们一个是口服药，然后可以加上那个外治疗法啊，像那个霍尔灸啊，这种热敷的疗法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希望大家呢，如果是伴有啊，像那个各种久治不愈的各种的胃炎、肠炎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呼吸风湿骨病等各种慢性疾病，大家如果是有一些还不明白，你可以在节目之外呢，到咱们金科脏药馆详细的进行来咨询。
2: 好的，那么今天的时间呢也到这儿了，感谢阮老师的耐心的讲解哈。那么我们在周四的晚上7点到7点半再次相约到这儿。好的，阮老师再见。那么在刚才呢，我们阮老师也提到了哈，那么如果说大家在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和阮老师咨询，或者是在节目时间以外还想咨询问题的话，那么也可以到咱们的这个金科赞药馆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金科赞药馆的位置呢，在延吉市这个活力城对面啊，活力城对面的宝芝林大药房店内的2楼。如果说呢想咨询，讲电话的方式咨询的话，可以拨打29907772990777来详细的咨询和了解。
3: 藏药具有4000年的悠久历史，藏药材全部取之于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青藏高原是地球上现存极少而未被污染的天然药材圣地。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恶劣的自然气候，造就了药物活性高、药性强的特点。加之制药工艺采用严格传统的炮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使生产出的上百种藏药成为当今治疗各种疾病效果显著的珍宝。当前金科藏药集团拥有自己的大学及3级甲等医院，成为集教研、医疗、诊治、养生为一体的大型民族医药企业。金科藏药在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呼吸、神经系统、生殖泌尿、风湿骨科及疑难杂症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疗效。您如果搭乘了健康有约栏目快车，还可连线藏医药专家阮征老师，亲自为您进行1对1有针对性的指导，以解除您的病痛。好医好药都在金科藏药。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

0: 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

好的，那么一段健康的知识介绍还有我们的健康解答之后呢，我们也继续回到我们老幸福乐相约健康有约栏目哈。那么我们在周四和周日的晚上7点到7点半呢，都是会请到金科藏药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在直播间给大家做这个健康的解答，还有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有朋友也打进电话和我们咨询说，节目时间以外的话，我们该怎么和阮老师咨询，或者想了解藏医藏药该怎么办呢？那么咱们可以通过场外热线2990777 2990777，或者是呢直接到金科藏药馆啊，位置在延吉市活力城对面的宝芝林大药房店内的2楼。那么看一下时间啊，已经来到了9月20号，马上接近9月末了。那么在本周五开始呢，我们这个假期就会如约而至啊。咱们今年的国庆假期和中秋假期呢是完美的分开了，这样呢我们的假期时间就特别的长。不知道在这个国庆假期大家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在这儿呢可以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说您想去高原游玩啊，去西藏，那么咱们金科藏药馆呢就给您做了一份高原旅途温馨提示。那么国庆将至啊，雪域高原呢也将迎来最美的金秋，草原铺上了金色地毯，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圣洁，盐湖倒映着高原流云，这里呢没有秋老虎的燥热，只有云端上独有的清澈与宁静，无疑是国庆出游的绝佳目的地。但是高原反应啊，依然是很多朋友那么决定奔赴这片雪域的最大顾虑。身体会不会吃不消啊？头晕头痛该怎么办？需不需要提前吃药？其实啊，高原反应并不可怕，它是人体进入高海拔环境当中之后呢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调节过程，有规律可循，有方法可防，也有藏医千年智慧与现代医学手段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些办法。国庆出行前呢，这份结合藏医体质理论与现代防护的健康济南，请您收好。首先呢，我们先了解啊，认识高反，从现代医学到藏医的智慧。现代医学认为啊，急性的高原病是人体快速进入海拔2500米以上环境后，因低氧低压出现的代偿功能失调啊，症状呢就像头痛、头晕、恶心、乏力、失眠等等。而在藏医经典的四部医典当中，高原严寒风大干燥的气候被描述为最易扰动人体内龙的平衡，龙一旦呢紊乱了，气血运行失常，便会引起这个头痛、心慌、失眠、气短等这样的典型高反症状。因此呢，调龙和血安神是藏医预防和应对高反的核心路线。那么这样说呢，大家基本知道这个高反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啊，总是听大家说高反高反啊，到底什么是高反，怎么回事？那么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在出发前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首先呢是认清自己的体质，每个人体质不同啊，所以说呢他的状态和需要做的这个预防的方法也不同啊。那么像藏医呢将人体分为龙、赤巴、培根三大基本体质，其中呢龙型体质就是身形偏瘦，情绪易波动，睡眠较浅，怕冷怕风，这类人群呢对外界环境变化最为敏感，是高反最高发人群，需要格外的重视预防。那么赤巴型体质是居中，注意避免呢暴晒和过热即可。培根型体质性情平和，耐受力强，最不易出现明显的

负荷的状态，可以适当饮用这个红景天茶饮或者制剂。藏医呢也常用其作为这个适应低氧的辅助的调理产品。那么千万不要盲目的提前吸氧啊，因为身体会产生依赖，反而更不利于咱们自主适应。那么奔赴高原地区的前三天呢，是适应的黄金期，请默念这五个字：慢、暖、静、淡、水。那分别是什么呢？慢，一切动作放慢，起身慢，走路慢，说话慢，给心肺留足反应时间。暖，国庆期间呢，高原早晚比较冷啊，严防这个受凉感冒，感冒呢会大大加重高原反应。再一个就是静，抵达首日尽量在酒店静养，不急于安排游览，让身体悄悄适应。第四就是淡，饮食七分饱，少吃油腻难消化的，减轻胃肠负担。最后就是水了啊，少量多次的补充温水，高原干燥，身体内外皆需要滋润。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几个提醒的内容，也会在稍后的一段歌曲过后继续和大家分享。在这儿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有约栏目。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

0: 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预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0: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已经进行到了晚上的7:45啊，距离咱们结束还有10分钟，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国庆期间，如果说呢想要到这个咱们的这个青藏啊，还有咱们的这个西藏啊去游玩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高反的情况。那么金戈藏药呢，也是通过一些藏医藏药啊，还有日常的一些医疗啊保健方面呢，给大家做出了相应的提醒。刚才呢在上半时段也给大家介绍了，首先呢我们了解了什么是高反，还有呢根据自己的体质啊，我们该如何的去做这个预防，以及呢在出发前3天啊我们该注意什么。除了这些呢，我们在外出游览之前，除了高反还有当心心，这个当心呢咱们的胃肠疾病。心中的心，国庆期间呢，高原地区啊，早晚温差特别大，白天阳光温暖，夜间呢，可能接近0度，加上旅途劳累，饮食不规律，寒性肠胃不适也极易发生。比如呢，受凉之后，这个腹痛、腹泻、腹胀，在这儿呢，藏医给我们一些小贴士。首先呢，随身带保温杯，尽量不喝凉水，不吃生冷瓜果。如果因为啊受寒出现了这个胃痛、腹胀，可以冲泡生姜红糖水来暖胃驱寒。那么藏区的民间也常用这个热酥油茶来缓解寒性的不适，既暖了身子，又帮助我们恢复了自己的身体状态。那么随身呢一定要常备一些胃肠的药品，如果出现频繁的这个腹泻伴有脱水，一定要及时就医。那么同时啊，这个藏医外治也是可以起到辅助的调试的。那对于轻度不适呢，藏医还有一些特色的外治方法可以参考。那比如说呢，这个熏疗法啊，刚才呢咱们的阮老师在上半时间给大家介绍了咱们有一颗熏疗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哈。那么我们燃烧啊一些这个藏医藏药的药品之后呢啊，有这个烟雾来熏蒸我们的面部和鼻腔，这样的话呢能有开窍醒神的作用，但是呢建议大家在专业的指导下来进行尝试。再呢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霍尔美疗法了啊，通过这个热敷特定的穴位，帮助我们定神志，改善失眠的症状。最后啊，高原之美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期待。高原反应不是拦路虎，而是身体与环境的一次对话。只要我们尊重自然，了解自己，科学预防，分级应对，就能够安心地享受雪山、圣湖、草原带给我们的震撼与宁静。国庆赴高原地区，带上这份健康锦囊啊，让我们的旅途更加

从容，让身心更加的自在。那么如果说在节目时间以外，或者是啊在咱们的这个假期，如果你有一些身体不适，或者是咱们也想去这个西藏游玩，突然出现了一些高反呐、一些不适症状，我们不知道该跟谁来咨询，那么咱们都可以打到咱们金科藏药馆的电话啊，2990777 2990777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马上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这儿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还要提醒一下，如果说您比较喜欢藏医藏药，喜欢健康的知识，那么可以在周四和周日的晚上7点到7点半啊，来关注我们的健康有约栏目。那我们节目再提醒一下，那么现在是周四和周日的晚上7点到7点半都是正常直播的。所以呢，如果您有疾病的问题，在周四没有来得及咨询，那么可以在周日的晚上就是在今天哈，像这样的日子继续打进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来和阮老师咨询。好的，那今天的健康有约栏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周四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七。

0: 180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脓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

0: 同享。
1: 无边无量寿无疆，
2: 天无下雨
1: 身强体健，
2: 百岁高天
3: 命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刚刚上节目之前呢，我刚收到咱们一位老患者发来的视频，是天津南开区的，叫刘庆祥的一位老爷子，今年已经91岁高龄了，特意让孩子录的视频告诉我啊，他已经用完了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吃了40年的降压药都停掉了，而且血压也很正常，目前身体特别好。老人家想趁着医保报销政策还没结束啊，昨天呢又给自己的大儿子还有小女儿啊各定了3副药，同时老爷子也特意让我看看他现在的精神状态。他端端正正坐在麻将桌前，腰背挺拔，坐姿稳健，甚至连抓牌的动作呀都干净利索，手都不抖，而且这个说话的声音呢更是洪亮，底气十足啊，头脑反应特别灵光，整个这个精神状态精气神，我觉得呀比很多60-70岁的人都要好太多了。这个视频呢我反复看好几遍，心里感触很深呐。很多人可能觉得年纪大了身体就得走下坡路了啊，或者说我得了慢性病就得一辈子吃药顶着呢，但是我身为补虚派传人，我想要告诉大家，趁早补四虚，我们就可以延缓身体的衰老，趁早补足四虚啊，我们就可以面对很多慢性病，也不是非得终身服药的啊。就比如说高血压，很多人查出高血压第一反应吃药，而且一吃10几年30几年20几年的，表面看吃完降压药血压数值稳定了，看着也挺好，没啥毛病，可是真实情况什么样呢？药越吃越多了啊，体质越吃越差了，病越治越麻烦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所以您一定得明白啊，血压高它只是一个表面的数字啊，一个外在的症状，高血压的根本就不是病根儿。那常年靠药物强行来压制这个血压的数值，看似稳住了指标，实际上啊它在一点点掏空你的五脏六腑呢。就比如说呀，最先受害的那一定是我们的心脏，因为当血压老是居高不下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啊为了把血液能够输送到全身，没办法 这日日夜夜超负荷的硬扛啊，时间一长了，我们的心脏的心肌就会变得肥厚，心脏功能呢就会越来越差劲儿，就不可避免的发展成心衰。发展到心衰那步啊，您别说干家务活了，你就稍微走上两步道，你就会觉得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你自己生活都料理不了了，就不能自理了，到心衰的时候。那第二个遭殃的是谁呀？大脑。我们大脑里边的血管啊本身就更加的娇贵，长期被高压啊来回的冲撞打磨，我们头部的血管就会越磨越薄啊，越变越脆。可能平时啊你感觉没啥事儿，可是一旦累着点儿，受点凉啊，或者跟谁吵个架拌个嘴啊，着点急上点火啊，哎，你血压一升高，这个血管呢就在脆的地方，哎，就容易崩开。那你看啊，脑出血呀，蛛网膜下腔出血呀，这些是不是就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啊，轻则哎会出现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啊，会出现说话说不利索，淌哈喇子；重的呢，直接就瘫在床上啊。你吃喝拉撒都得靠家人来伺候啊。那除了这些呀，长时间的高血压呀还会损伤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眼睛的眼底血管啊是非常纤细的，如果长时间的高血压，特别当眼压也升高的时候啊，会导致我们眼底视网膜血管出现狭窄、痉挛、硬化啊，甚至会出现眼底出血、渗出啊，甚至会引起失明的。除了这些啊，还有最隐蔽的、最磨人的，就是对肾脏的损伤。我们的肾脏是一个过滤的啊，这里边都是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天天被高压来回的冲刷，那肾脏的这些滤网就会慢慢的被破坏、被堵死，变得老化不堪啊。一开始你可能有点尿频啊，夜里洗个液啊，腰酸点有问题不大吧，可是随着你肾功能慢慢下降，哎，我们的肾脏开始出现问题了，出现啥呀？出现萎缩啊，最后呢出现肾衰竭，到最后只能透析来维持生命。不光自己遭了殃遭了罪，整个家庭啊也被拖累了。那我说了半天，可能有人疑惑了，说孙主任，我好好的呀，那为啥偏偏得上高血压了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啊，可能觉得是不是血管堵了，血管变硬了，哎，大家都会这么想。其实我告诉您啊，这些个呢全是表面的现象。我一直讲，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其实啊，景岳全书呢早就记载了，虚为百病之源嘛，人不虚就不会招来高血压。因为我们一身的五脏六腑啊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濡养，我们年轻的时候阴阳气血充足旺盛，身体自带的一套调压的本事，高了它自个儿往下降，哎，低了往上补一补，根本用不着说用外来的药物呢去强行的压制这个血压去。可是我们人上了岁数呢，常年操劳操心费神，所以各种耗损，这个阴阳气血呢就一点点被掏空了，你心里边一虚，脏腑自我调节的能力就垮掉了，五脏六腑这些个器官呢就不能正常的受到这个血液的滋养啊，就缺血缺氧了。可是气血它自己亏也跟不上啊，身体会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就被迫的提高血压，然后推着气血往各个脏腑去送。所以大家看啊，想要治好高血压，一定要补足阴阳气血。您觉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的高血压患者啊，一辈子抱着降压药不撒手。大家有所不知啊，这些降压药 它降压的原理是啥呀？

要么扩张血管，啊，要么从神经体液方面呢来降压，要么呢通过减慢心率，它都是靠外力强行把你的血压的这个数值呢给压下去的，但是根本没有补充你亏了的阴阳气血呀。所以你看啊，你吃上药血压就降，嗯，药效一过了该高还高，而且你身体还是老样子，还是亏虚的状态。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开始提到的天津的这位叫刘庆祥的老爷子，高血压40年了，吃了40年降压药啊。他一开始也是吃的很普通的，那个时候叫复方降压片，刚开始吃复方降压片还勉强能控制，后来不行控制不了了，加上个这个安露地平啊，洛活喜，可是越往后越不行啊，身体越来越虚，血压越来越顽固，一种降压药压不住，两种也不行，那咋办呢？又加上个吧，加上个结沙坦啊，两种药三种药一块吃，一起吃还是不稳，最后又加上一个小剂量的青氯噻嗪，三种联合用药才勉勉强强啊把血压摁在140-90这样。可就算这样啊，熬夜睡不好觉，血压立马就高起来了。这位老爷子啊，当初呢找到我的时候，我当时就跟他讲了，我说老爷子啊，你吃了40年的降压药，你只是强行啊把血压数值给压下来了，可是您呢忽略了啊阴阳气血的作用，所以你看你降压药越吃越多吧，哎，身体越来越差吧。所以当时啊，我就赶紧让这位老爷子啊赶紧用上了国家专利补去方啊，也就刚吃到2周，他就感觉这脑袋特别清凉，哎，就没以前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情况了。等1个月之后啊，血压就开始往下降，而且原来的降压药就减了一大半了。2个月之后，血压稳定在一个正常的范围，把这降压药呢都停掉了。哎呀，给这老爷子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早知道补虚能降压，我就不用吃这么多年降压药了，何必遭那几十年的罪呢？但咱们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在降压的时候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呀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中药。那我们阴阳气血四虚把它补足了，全身脏腑自我调节的能力呀就恢复过来了。哎，你的各个脏腑各个脏器气血供应充足了，那身体就用不着被迫再抬高这个压力啊，来推着这个血液进行这个输送了，相当于从源头斩断了高血压发病的诱因。与此同时啊，阴阳气血充盈之后，五脏六腑得到充分的濡养，那之前高血压给带来的那些你像心脑像眼肾啊留下的这些并发症不也逐步就得到修复了吗？所以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并不像普通降压药那样说只靠外力单纯的降低血压的数值，而是它通过补足四虚来唤醒我们身体自己的这种能力啊，这样就打破了高血压需要终身吃药的魔咒，与此同时呢也能修复高血压所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哎，让你别贪，让你别瞎，让你不去透析，让你不给儿女添负担。所以大家伙记住了，没有任何一种疾病啊是需要终身吃药的，包括使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也是。哎，你小病轻症1副药，重病大病呢3副药就够了。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全国首个原研药嘛，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经过层层淬炼，最终仅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需要耗损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您吃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等同于普通药材的120粒，

0: 吃一天就等同于普通用药120天，所以啊，哪怕是再重的病，三副药足矣。现在这样的原研好药，我们国家大力支持的专项医保补贴的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就意味着呀，您不能再享受最高80%的医保报销了。哎，你要享用，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你自个掏腰包的。所以想要抓住这次难得的这种福利的机会呢，大家呢一定要早一点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400-6161-870，大家赶紧报名啊！包括之前呢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同样可以打这个电话，把之前的这个您花的那钱呢给您退回来一部分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时间也不多了，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进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0: 哎
3: 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啊，真的挺好的。我们都买了6副药了。
0: 重病大病3副药就够了，那您这是身体哪儿不舒服，怎么一下买这么多呀、啊、买6副？
3: 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啊。
0: 哦哦。
3: 啊，最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用，
0: 嗯，
3: 我是心脏不好，09年就做了心脏搭桥，
0: 嗯，
3: 后来又合并了心肺衰竭了，
0: 哦，
3: 每年都得住院，在我们这儿中心医院心内二科，
0: 嗯，
3: 从科室主任到护士长，还有就是科室里的医护人员，就没有不认识我的，
0: 老熟人了，是不是啊？
3: 但是这些年我几乎每年都在那儿住院治疗，
0: 嗯，
3: 光是今年到现在我就已经住了3次医院了。
0: 嗯，看来您这个病啊应该是挺重的啊。
3: 最严重的时候是今年3月份，
0: 嗯，
3: 当时躺着都上不来气儿，全身浮肿下不了地，
0: 嗯
3: 一动啊哪就喘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心衰了这是啊。
3: 是啊。啊，当时吧，我这心里就一个念头，
0: 嗯，
3: 这下可能就拉倒了。

0: 当天去医院啊，
1: 嗯，
0: 啊，碰到一个病友复查，他说这个国家端粒补西方这个药不错，
1: 嗯 嗯, 嗯，
0: 他吃完身体也感觉挺好。
1: 哦。
0: 回来我就买了一盒试试啊，
1: 嗯嗯，
0: 也就吃了两三天那样，我就感觉这个人呐有点精神头了啊，
1: 嗯嗯，
0: 说话照比之前有力气了，
1: 嗯，有力量，
0: 哎，之前不管是谁跟我说话我都爱答不理的啊，
1: 嗯嗯，
0: 躺着都感觉这气不够用，
1: 嗯，
0: 哎，孩子们见我这情况也都慌了，等到我用了半个多月吧，慢慢的在屋里边走走也不费劲了，
1: 嗯，
0: 我知道这关我自己又闯了过去了，啊，
1: 嗯，闯过去了，嗯，
0: 哎，我就想啊，这不就是你说的这个补虚就是补寿命吗？
1: 哎，您说的非常好，补虚就是补寿命。阴阳气血是啥呀？简单点说啊，就是咱们人活着的底气，活着的根基。你看心脏啊，有血滋养啊，肺气有充足，自然就不会出现之前那样的那种憋闷呐、啊、上不来气儿的情况了啊。
0: 孙主任，
1: 哎，
0: 我真的都没想到啊。
1: 嗯。
0: 等我用到一个来月，我基本就不用吸氧了。
1: 哦，不用吸氧机了。
0: 啊。到现在马上就吃完两副药了啊。
1: 嗯嗯。
0: 你看，不光不怎么喘，身上这个浮肿还都消了呢。
1: 嗯，消肿了。嗯，
0: 哎呀，要是以前呢，这按一按一个大坑啊，
1: 嗯，
0: 昨天我小孙子过生日，整了挺多气球，
1: 嗯，
0: 我还给他们吹了两个玩呢，
1: 啊,
0: 啊，这个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啊，
1: 嗯，所以你看呢，再严重的疾病，只要你补足了四虚啊，它都有逆天改命的机会啊，你这个挺好啊，哎。
0: 我现在啊就记住您说的，
1: 嗯嗯，
0: 想治好病就得补虚，
1: 没错啊。
0: 你看我儿媳妇吧，以前总是得这个荨麻疹，
1: 嗯嗯，
0: 每次一犯病啊，身上疙疙瘩瘩密密麻麻的，看着才难受呢，
1: 嗯，
0: 这些年不管怎么忌口吃药调理，他还是会犯病。
1: 对，
0: 上个月又犯病了，打三天吊瓶都没好利索，
1: 嗯嗯，
0: 我说你别再打了，把我吃的这个补虚方吃几粒吧。
1: 嗯嗯。
0: 哎，我怕他不敢吃，还给他拿说明书让他看。我说你看看，这都是正规的好药，里边儿童跟孕妇都能吃，他这才吃的。
1: 嗯，没错，没错，咱们这药啊非常安全啊，它是经过这个八期临床的嘛，所以放心用没问题的啊。嗯，
0: 哎，孙主任，你猜怎么着？
1: 嗯。
0: 啊，他就吃了四粒儿啊。第二天早上一点疙瘩都没有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哎，是，
1: 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治病的威力啊！你看，它身为二代的原研药啊，大家伙每吃一粒药啊，其实就等于你吃传统药的120粒了。你吃一天的药，就等同于你吃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说啊，咱们治病啊，见效这速度非常快的啊。
0: 那确实啊，这药效果来的挺快。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头几天我儿子喝酒痛风犯了。
1: 哦。
0: 嗯，那大脚趾半夜都能疼醒了。
1: 嗯。
0: 我儿子说骨头缝里都疼，又红又肿。
1: 嗯。
0: 摸着吧还发烫。我也让他吃的这个药，没超过三天他告诉我好了。要么以前犯病啊，没个10天半个月就不太好的。
1: 嗯嗯。
0: 像我小孙子感冒了，我也给他吃两粒儿，吃一顿就能顶过去了。
1: 哼，小孙子也受益啊，那么点小孩，你看看，这不是你全家啊都尝到了咱们补四虚的甜头了吗？是不是啊？
0: 哎，对呀，
1: 哎，
0: 包括老伴儿啊，
1: 嗯，
0: 这回也让他跟我一起吃。
1: 哦，
0: 他是高血压，前列腺也不好。
1: 嗯嗯。
0: 这晚上总是一趟一趟的跑厕所，根本就睡不消停。
1: 嗯，睡不消停，嗯。
0: 哎，这不赶上用医保本就能买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前后一共买了6副药了啊。
1: 哎哎。
0: 我就合计我这个病得重，得吃3副。
1: 嗯。
0: 老头子呢2副差不多。
1: 嗯。
0: 剩下1副吧，就是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应应急。
1: 你这安排的可以啊，挺好。你记住了啊，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所以当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啊， 我们要及时的补足四虚，所有的问题呢都能迎刃而解的。你这安排呀，我觉得挺合理啊，挺好。
0: 我就合计着呀，您是补虚派传人，把这些都研究的透透的了啊，我们跟着您走啊，治病就不带出错的。
1: 没错。
0: 孙主任，真的太感谢您了啊！我是真没想到，我这个心肺衰竭都要过去的人。现在还能叮当的在这儿跟你说这么长时间，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孙主任，真的挺感谢你的。
1: 其实啊，我觉得你更应该感谢你自己，信者为一呀、因为你对我的信任，因为你选择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所以你才有健康的机会啊。你更应该谢谢你自己才对啊。
0: 孙主任，今天还有个事儿啊，我想麻烦您。
1: 不麻烦，
0: 就是我们这买了六副药，我昨天办完手续啊，当时忘了问这个报销的钱多长时间能下来了
1: 啊。一般呢咱们正常的是3到5个工作日就会打到你的银行卡上，你耐心等一等吧。如果过了5个工作日，假设啊说还没到账，你就给我来电话，我帮你过问题，好不好？
0: 好的，孙主任，我知道了，谢谢您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全家都健康，都幸福，好吧？再见了啊。
0: 谢谢孙主任。
1: 不客气，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孙主任你好啊。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感谢啊，孙主任。
1: 您什么事？
3: 我是一个新朋友啊。我刚听说啊，拿医保本买药啊，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啊。是的，
3: 我是时间不等人了，我想麻烦孙主任帮我看看，这个我的情况到底能不能吃？如果说可以吃的话，我也想买点来吃。
1: 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您给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3: 我主要的问题呢，就在我腿上啊，有滑膜炎，还有骨刺，以前这个右腿啊老发酸嘛，那会儿呢我就寻思，我说这可能是年纪上了岁数啊，就膝盖老化了。所以平常呢这个疼得很的时候呢，我就贴贴膏药啊，或者说是我老伴拿个银袋子啊，那个炒热了来敷上啊，就那么多疼也没当回事啊。但是我感觉这两年呢就越来越厉害了，有的时候啊就是又红又肿啊。比如说我家住在2楼哈、上不来也下不去啊，就这种状态然后呢我有的时候就到我们这边医院去呢，给我拍了片子啊。大夫呢给说我这个都是要什么关节置换。因为单纯吃药啊，做理疗啊不太管用啊。我现在也是在犹豫啊，我就是你到底做还是不做。
1: 好，我帮您分析一下情况啊。所谓的关节置换，说白了呢就是把你磨损坏的这个膝关节啊把它换成人工假体。其实手术呢只能暂时让您不疼了啊，让您能走路了，但是他只是换这个膝关节这么一个零部件。可是你身体啊就不断的老化呀，年龄越来越大呀，长这个骨刺的这个根还在，所以后续你比如说你这个左边这个关节换了啊，然后你可能右边的关节还会出问题。所以你能换得起吗？换不起，
3: 是吧？
1: 换不起啊。那你那个拍完片子那个结果是怎么说的？
3: 我就把李医生给我的报告我给你念一下。
1: 对，你给我念一下啊。
3: 这上面显示的是那个影像可见你膝关节软骨大面积磨损消失。关节的这个间隙啊完全狭窄， 骨质增生严重，关节内的那个大量的什么，那个字我不认识，骨什么东西啊？
1: 叫骨质吧，骨质
3: ，
1: 哎，骨质啊，对。
3: 伴随着这个滑膜炎积液，膝关节正常结构已严重破坏。
1: 确实很严重啊。但是您说这么一堆呀、啊，我们把它换成中医的语言，其实很简单。就是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筋骨失养，很简单、啊。
3: 哦，
1: 哎，
3: 那我吃这个药行不行？
1: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含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
3: 啊。
1: 哎，它不单是可以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而且这个方子当中啊，还有紫河车呢。紫河车是治骨病的核武器，可以补先天的肾精。在中医当中，咱们总讲啊，肾主骨生髓，十滴精，哎，才能化成一滴髓嘛。所以肾精啊，就是骨髓的源头啊，直接影响到你骨质的好坏。那咱们说呀，这个肾精，我要是把它补足了啊，骨髓充盈饱满了，关节是不是得到滋养啊？关节得到滋养。这骨质还会有问题吗？不会了，而且这个改变的呀，还不是说一处的那个膝关节啊，你那个膝盖，而是我们全身的骨骼、全身的关节啊。所以你自己琢磨吧，你是选择手术换这个关节，还是咱们真正的从根上治来补四虚呢？
3: 那我再傻，我也会选择这个。是吧，把它给虚补起来呀、啊、
1: 对对对，
3: 是吧，
1: 对，
3: 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嘛。以前也去检查过，做了个胃镜，说是浅表性胃炎。但是我现在感觉好像也有点严重了。一犯病的时候呢，感觉胃里面呢热乎乎的，胀着难受啊，而且我这个还有点反酸。你们这个药吃不吃去我这个胃啊？
1: 对呀、啊，您这个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但不刺激胃，还能保护你的胃。我经历了很多这个风湿骨病患者呀，他没有一个胃是好的，因为脾胃的运转呢，也得靠阴阳气血来滋养啊。你体内阴阳气血亏虚了，你的脾胃的就像那个火苗太弱了
3: 啊，
1: 就没那么多能量来消化食物，吸收这个药物。但是当你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们把这个四虚及时的给它补充上来了，就等于你把这个脾胃这个柴火呢又给它点燃了啊，这样呢脾胃得到滋养，能有力量干活了，所以你吃进去的东西啊，包括食物药物啊，它会发挥作用。所以您这个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不但不刺胃啊，对你的胃还有好处呢，你放心用就行了，好不好？
3: 那你看我也吃几服药啊？
1: 吃几服药啊，刚才你说了有这个骨关节问题，有胃病，那你应该有这个严重的肾虚肾亏吧？一定有啊。
3: 哎呀，我这不好意思说，我确实平常尿不利索
1: 啊，
3: 夜尿有点多，也腰膝酸软呢，感觉身体发功了。
1: 对，所以说您这情况啊，也是一种典型的肾精的亏空啊。那我就建议您准备三副药啊，三副药您这几个问题啊，手拿把掐都解决了，好不好？
3: 那这哪医保本啊？买三副药啊？这收到药以后，我怎么吃啊？
1: 像您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急的情况啊，您就一天两次，一次四粒，正常服用就行。但是一般建议啊是饭后服啊，饭后吃。对对对，
3: 那我晓得了。那孙主任，谢谢你啊。你确定可以把我治好吧？
1: 确定啊，没问题啊。如果说您这些问题没有治好，解决不了，您花的每一分钱我们都可以给您退的。你啥时候看见我，你指鼻子骂都可以的，没关系啊。你放心吧。放心吧，放心用就行
3: 啊。行，你是好大夫啊，我相信你啊。行，我这就去报名一下啊。
1: 好的，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3: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 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哎呦，谢谢。
0: 嗯，
1: 孙主任，我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0: 嗯，通上话。
1: 就是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哈。
0: 嗯嗯。
1: 我那个医保报销的钱，今天早上，哎呦，我看了好几遍，13440块钱到账了。
0: 到账了。
1: 哎。他前天刚给我办完的，这也太快了。
0: 嗯，
1: 哎呦，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0: 不用感谢我啊，咱们正常啊，都是3到5个工作日都会到账。这回钱收到了，心里边踏实了吧？
1: 哎呦，踏实了，踏实了。
0: 哈哈，
1: 真是没想到能赶上这好事儿。
0: 嗯，
1: 就是刚开始原价5600块钱买的时候吧，
0: 嗯，
1: 我都觉得这药太贵了。
0: 嗯，
1: 买完了，我心疼的舍不得吃。
0: 嗯，
1: 现在不一样了，这一报销完我心里头松快不少。
0: 嗯，没有负担，
1: 也没压力了，这样一科技。
0: 对对对啊。
1: 你像孙主任，我有老慢支
0: 啊，老慢支
1: 得有、
0: 啊、
1: 得有20年了，算下来。
0: 嗯 嗯, 嗯，
1: 也不怕您笑话，这些年治这个病啊没少花钱。
0: 嗯，
1: 但是他还是总犯。
0: 嗯，
1: 一咳嗽吧就没完没了。
0: 嗯，
1: 一到换季的时候啊，我再千小心万小心的还是犯病。
0: 嗯，
1: 你想躲都躲不过。
0: 嗯，对的。
1: 啊，平时要是闻到点油烟子，
0: 嗯，
1: 或者点或者谁抽烟那个烟味儿，
0: 嗯，
1: 哎呦，我就受不了了，狂狂一顿咳嗽啊。
0: 嗯，
1: 最闹心的是啥吧？咳嗽，这里胸脯子疼不说吧，一使劲咳嗽，下边还拉了尿。
0: 哎呦，还有这种情况啊？您这是叫咳嗽性的尿失禁。啊，这种情况在临床上也常见、
1: 哎、
0: 还有什么情况你得跟我讲一讲。
1: 我不光这，孙主任，我还有尿道炎呢。
0: 嗯，
1: 就是尿频尿急的厉害。
0: 嗯，
1: 这小肚子就感觉坠胀。
0: 嗯，
1: 就是可遭罪了，你不敢出门，你出门以后你想找厕所，你得跑吧，你跑慢了他就尿裤子。
0: 是的。嗯，
1: 你这些年呢，止咳的药消炎的药我没少吃。
0: 嗯，
1: 有时候吧能吃上，当时管点事儿。
0: 嗯，
1: 但是过不了几天他该犯还是犯。
0: 嗯，所以啊，你看治病啊最忌讳的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虽说你看肺啊长在最顶上，但是这个肺气啊它得往下走，得给到肾才行。哎，肾的下边呢负责把这个尿给兜住啊，所以肾气呢还得往上走，还得养着肺。所以你看肺气虚的人呐、
1: 啊、
0: 很多像您这样，哎，
1: 啊，
0: 劲儿的就到不了这肾这块儿，所以说一咳嗽啊一打喷嚏啊，哎，拉了尿了，憋不住了，尿裤子了。肾要是虚的呀、啊、同样的又养不好肺啊，所以就出现什么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反复发作。所以像你的问题啊，你就记住一句话就行，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哎呦，可让主任说准了。
0: 嗯，
1: 这些年太遭罪了，
0: 太遭罪了。嗯，
1: 哎，直到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吧、
0: 嗯、
1: 效果确实是挺好。
0: 嗯，
1: 以前晚上躺床上一阵一阵的咳嗽，那个黏痰黏糊糊的堵到嗓子眼里，
0: 嗯，
1: 呼那里了。就是你想使劲咽，
0: 嗯，
1: 那个痰你也咽不下去。
0: 嗯，
1: 不光这里恼人的疼，就带点哈、啊、前胸后背都疼。
0: 嗯，
1: 就是刚吃上5-6天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就感觉那个咳嗽的频率减轻了，
0: 减轻了。嗯
1: 啊，慢慢的晚上睡得比以前踏实了，不像过去老被咳嗽折腾醒。
0: 嗯，
1: 而且那个嗓子里那个痰呀、啊、不是感觉那个黏黏糊糊的那种大黄痰了。
0: 嗯嗯，
1: 之前那个大黄痰啊，你吐到马桶里直接冲都冲不掉。
0: 嗯，就是这个痰呢比较容易卡出来了，能吐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哎哎
0: 哎，我明白您的意思啊。这个其实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二代原研药嘛，啊，经过巴西临床验证一个事实啊，就您吃这一粒儿可以化3000老痰3000顽痰，所以它止咳化痰的效果呀啊非常好啊。
1: 嗯，你说这话我信，主任。
0: 嗯，对，
1: 因为我这么些年哈吃的那个止咳化痰的药加在一起，
0: 嗯，
1: 都赶不上一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1: 这是我亲身体验了我才敢说这样的话。
0: 嗯，是的啊。
1: 到今天吧我一共才吃了半个月。
0: 嗯，
1: 你看跟你

0: 讲话半天，几乎不怎么咳嗽。
1: 我一声也没听到啊。
0: 嗯，而且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我就算偶尔咳嗽一声，
1: 嗯，
0: 也没有像以前那个了尿往外流的那个情况，
1: 没有拉了尿的情况了，是不
0: 是
1: 啊？
0: 啊，是有嘞，我不怕您笑话。这要是以前啊，咳嗽两声裤子就湿了。
1: 对，这就是刚才我讲的叫肾气不固嘛，虚的太厉害的那个时候啊。
0: 主任，你也能理解这些病人哈，
1: 嗯、对对对，
0: 尤其是夏天，
1: 啊，
0: 我根本不敢去人多的地方。
1: 嗯，对对对，
0: 咱也怕被人嫌弃。
1: 是的，
0: 就是去孩子家，
1: 嗯，
0: 我都不敢往沙发上坐，
1: 嗯，
0: 就怕是咳嗽的时候啊，拉拉尿，
1: 嗯，
0: 给沙发上埋汰了，我就怕儿子儿媳妇在嫌乎。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这吃了半个月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吗？
1: 嗯，
0: 不拉拉尿了，而且我这半个月来这个尿道炎，
1: 嗯，
0: 也没犯，
1: 啊，炎症也没犯啊，
0: 哎、
1: 嗯、
0: 哎，身上就感觉轻松多了、
1: 嗯、
0: 小肚子不像以前那么坠胀的难受了，
1: 嗯，
0: 以前这小肚子就往下坠也胀得慌，
1: 嗯，
0: 连带着腰和肛门那块都跟着疼，
1: 嗯，特别好啊，
0: 哎，
1: 这就是我们肺气足了，哎，你咳嗽咳痰也减轻了，同时啊，这个肾的这个固摄能力也提高上来了，就能管住小便，能兜住小便了，而且这个尿道炎呢，这些炎症啥的啊，下焦湿热呢，就没地方扎根的，哎，就不会出现反反复复了，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对，为啥我老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好药呢？
1: 嗯，
0: 我跟你讲，沈主任，我这么多年哈，手指甲都没有那个营养圈
1: 哦，
0: 但是吃这半个月，
1: 嗯，
0: 我这两面的大拇指，
1: 嗯，
0: 食指、中指，都出那个营养圈了。
1: 哦，恢复营养圈。
0: 而且，
1: 嗯，
0: 那个指甲呀，比之前光滑，以前都是那个稀软稀软的，没有光泽。
1: 哎呀，你看看，这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你补上来的，出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信号。原来这个营养圈儿，哎，逐渐都恢复过来了啊。
0: 哎，
1: 那气血充足了，就能够顺着这个经络啊，濡养到我们的四肢末梢了。这个手指甲呀，是我们气血往外延伸的一个地方。哎，你阴阳调和，气血充盈，这指甲呀就会长出那营养圈来。当然，质地呀也会变得光滑结实。哎，你再慢慢观察，你会发现啊。包括你的皮肤啊，你的嘴唇的颜色呀、啊，你会发现跟之前都不同了。而且你现在才短短半个月，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就出现这么好的效果啊，真值得祝贺。你等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啊，你会感受到，哎呀，我这气足血盈啊，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到那个时候，我不咳不喘，不尿频，不漏尿。
0: 哎，我现在有这个信心，
1: 有这个信心，
0: 所以打心里感谢您，孙主任，
1: 不客气，
0: 多亏了您、
1: 嗯、
0: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保佑。
1: 嗯嗯，
0: 这不是吗？我大姑姐，
1: 嗯，
0: 她看我吃的挺好，也知道我医保报销的钱也收着了，
1: 嗯，
0: 她就也想吃，她想让我问问您啊，她那个心脏不好，也想吃这个药，能不能成？
1: 啊，是您大姑姐呀、啊。你这样啊，你这样，你看看他方便，我让他本人给我通个电话，哎，这样把他自己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讲得更清楚啊，到时候能治不能治啊，我帮他分析一下，好吧？哎
0: 哎，行行，我也知道吧，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要结束了，
1: 嗯嗯，
0: 所以说我马上，我跟你打过招呼了，我马上让他和您联系，好吧？
1: 哎，好的，抓紧时间、
0: 嗯、
1: 啊！同样呢，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再见了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哎，
0: 那谢谢孙主任啊！
1: 好，再见，
0: 好好
1: 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呐、啊，我攒了点啊，大鹅蛋和那个笨鸡蛋呐、
1: 啊。嗯。
3: 哎呀，都是我们家呀、啊，就是自己家的，就是在山上养的。
1: 嗯。
3: 嗯，不吃饲料，哎，纯绿色的。您给我个地址呗，我给您邮过去点。
1: 给我邮过来呀。
3: 嗯。
1: 啊， 都是好东西，都是绿色食品啊。你的心意我领了啊，你这个留着自己吃吧。哎，我感谢你，你不用给我邮，好不好？哎，
3: 哇，孙主任，你不知道我真是感谢你啊！
1: 嗯、
3: 我要谢谢您给我治好病了。
1: 哦，
3: 哎呀，这些东西也不值啥钱，您呐一定收下啊！这样的话，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
1: 嗯，真的啊，我特别感激啊！医者有医者的本分，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患者的东西啊，无论是贵贱啊，我一概不收的。我还是那句话啊，你们病好了，对我老孙来讲呢，就是一个最大的感激了。
3: 哎呀，孙主任，您是真的是别客气，
1: 嗯、
3: 你放心、
1: 嗯。
3: 但是时间有限哈，我跟您说一下、
1: 嗯、您的病的情况。
3: 病啊、
1: 嗯，哎哎
3: 哎，我吧就是糖尿病。
1: 啊，糖尿病，嗯。
3: 您帮我呀，就是解决了就是两大难题。
1: 嗯，两大难题，哪两大难题呀、啊？
3: 嗯，一个是啥呢？我的一个皮肤瘙痒。
1: 啊，皮肤瘙痒啊。
3: 嗯，因为刚开始嘛，就是也不懂。
1: 嗯。
3: 以为吧，就是长那个就是痱子了，什么起疹子了你？
1: 嗯嗯，
3: 这胸部啊和这个腋窝啊、大腿根儿，还有这个肚子哈，全都是那个红疹子，抓心挠肝痒啊！呀、
1: 嗯，
3: 根本都睡不着觉啊！就是，抹药膏啊、敷药水啊，都白费呀，一点不好使。
1: 嗯，
3: 痒的，就是那就跟就像身上有那个几千只蚂蚁爬一样啊！
1: 嗯，这个糖尿病患者皮肤瘙痒是常见的啊。是典型的，我们讲啊，叫血虚风燥啊，它也跟四虚有直接的关系。
3: 就刚开始的不知道嘛，
1: 嗯、
3: 这不后来上医院嘛、
1: 嗯，
3: 这一查，医生说我是什么，就是糖尿病并发症皮肤瘙痒。
1: 对、啊，刚才我不这么讲的吗？对，就是这个病啊。
3: 都七八年了也没治好啊，你说。
1: 嗯。
3: 这整的身上啊，这挠的血乎哩拉的，都没好地方啊。嗯，这不有一天吗？我在村头就是大树根底下嘛坐着，看到一个老姐妹儿，
1: 嗯，
3: 得有半年多没看着了。我俩子就唠了一会儿、
1: 嗯，
3: 才知道吧，就是之前心衰嘛，他就起不来看看嘛。
1: 啊啊！
3: 然后结果他吃您的药，他现在好多了，都好了。
1: 啊，就半年没见着了，这回见着了啊。
3: 对对对对。
1: 嗯。
3: 然后就这么的嘛，就是我就开始吃这个补虚方。
1: 这个糖尿病啊，其实是一个大虚之症。包括他那个各种并发症都是从虚中来的，所以说你要想治这个糖尿病或者包括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咱必须得这个从补虚下手。那您的情况怎么样啊？
3: 哎呀，这事儿啊，就是真是在我身上应验了。
1: 嗯，
3: 您不说补虚就能治好糖尿病并发症吗？
1: 对对对啊，
3: 我收到这个补虚方，
1: 嗯，
3: 那天下午吧也有，
1: 嗯
3: 嗯，哎呀，就晚上我就吃了四粒儿，
1: 嗯。
3: 真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哎就没那么痒了。
1: 哦，当天晚上就不刺挠了，不痒了。
3: 嗯嗯。
1: 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啊，哎，就是吃一次，能比你吃传统药吃120次还管事儿，还管用。你就是来得快啊。
3: 大概也就吃了一个多星期吧。
1: 嗯嗯。
3: 这身上就再没痒过。
1: 再没痒过，嗯。
3: 更没想到的就是啥呢？我这个手指头和这个脚趾头，就是过去吧，这老发麻发木的。
1: 嗯。
3: 哎。就跟那个套了一个厚袜子和手套似的，有时候吧还真扎实的疼啊。
1: 嗯，
3: 但是自从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
1: 嗯，
3: 哎，不疼了呢。
1: 对，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吃的就是一个多星期啊，你的这个气血呀、阴阳啊，就已经恢复到一定的水平了，就能达到末梢了啊，就可以濡养你的四肢百骸了。所以刚才你说这个解决了两大难题。那第二个是啥难题呀、
3: 啊？第二个难题，这不是就是我的眼睛吗？
1: 嗯，
3: 其实我在得糖尿病之前吧，我的眼睛就有点发花。
1: 啊，就有点花。
3: 哎，看东西就像雾糟糟、雾蒙蒙那种。
1: 嗯嗯。
3: 就手机屏幕，你就调到最大号，我都看不清啊。
1: 哦。
3: 然后这个得糖尿病这几年呢，是越来越严重啊。
1: 嗯。
3: 眼前就像什么呢？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雾一样。
1: 嗯嗯。
3: 然后出门我都不敢随便走啊，哎呀，就像就怕啥呢？就怕踩空了摔跟头那种。
1: 嗯，眼睛眼神不好，怕摔跟头是不是？哎，
3: 对呀、啊。
1: 嗯，
3: 但我吧还不敢跟人家说我这眼睛不好，怕人家笑话。
1: 嗯、怕人家笑话。
3: 哎呀，就是你说对面来人，我只能看个轮廓啊。
1: 啊，看轮廓。
3: 听说话声的。
1: 嗯嗯。
3: 然后吧，才能估摸说是谁。
1: 嗯。
3: 在外头呢是走路吧，走到对面了，
1: 嗯，
3: 哎，等着人家都跟我说完话了，哎，我。

0: 我才能搭话。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故意拿架子不爱搭理人呢。所以啊，不少人都背后都说我讲究我呀。
1: 嗯，这个可以理解啊。老话咋讲的呀，叫花不花四十七八。人过了四十多岁之后啊，这个肾精肾气儿就开始减半了。所以不光是你，包括很多人都这样，一过了四十岁，这眼神啊视力啊，就不如以前了。但是糖尿病啊，由于它是大虚之症，它会很快的消耗掉你体内的阴阳气血啊，体内没有充足的这个气血滋养眼睛了，所以你看，自然就会出现这个视力模糊、视力下降的问题啊。这是也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啊，叫眼底病变，也叫糖网啊。还有什么情况？
0: 就眼睛这不是看不见之后吧？我也去过几家就是大医院啥的。大夫说的吃药，就是说我那意思，说你吃啥药都白费了，就是没啥意思。就说只能让我做手术，就那意思。
1: 啊，你做没做呀？
0: 我没有啊，因为我姐做过白内障手术，做完不到两年就白费，又看不着了吗？
1: 啊，又复发了啊！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我也寻思，我就干脆我可不做了，我害怕了。
1: 就是因为你姐姐有这个先例，你就有点这个恐惧，不想做这个手术了，是不是啊？我跟你讲一下啊，其实白内障手术啊，在咱们国家是很成熟的技术，它就是你把那个你晶体给换成人工晶体啊，所以白内障手术其实也解决了很多的这个白内障患者这个致盲的问题。但是啊，有个前提是啥呀？就是糖尿病患者，由于他是一个大虚之症嘛，你做手术换晶体了，但是你这个身体这个亏虚这个漏洞是补不上的啊。这个而且糖尿病患者本身由于免疫力低下，正气不足，你手术这个伤口能不能愈合，这也是个难题呀，也是个难题。所以这个糖尿病患者基本上啊，我都不太建议大家做手术。而且做完手术也很多，就像您刚才讲的，你姐姐两年之后又复发了，复发了又没法做了啊！所以我的意见呢，还是以这个保守治疗为好。
0: 对呀，多亏了当时你没做呀，因为你说两副药我还没吃完呢。这不手机上这个电话号，哎呀，我都能看清了。而且就是外边来个人啥的，对面对面，跟我说话我也能看了，我也能看着一清二楚了。
1: 啊，就能分清谁是张三谁是李四了，是不是啊？
0: 对。
1: 这就是你看补四虚带来的改变吧，挺好啊。
0: 我跟您说个大喜事哈。我现在还能打点零工呢，给人家做那个手工，就是偷瓜啥的。针线虽然说用的不多，但也能看清楚。
1: 那可太好了，至少能补贴点家用啊，是不是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你补足了四虚之后，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眼睛重生了。所以大家记住啊，虚生百病，同样呢，补虚也能去这个百病啊，特别好啊！祝贺你！
0: 您说对了，这药啊真是太好使了。我吃完这两副药时，就是不吃那个降糖药了，我都。而且啊，你不知道，我前两天刚抽血查了，就什么糖值啊，就说这个检查比那个就是空腹测血糖都准呐。
1: 那个叫糖化血红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测的结果怎么样啊？
0: 结果出来都挺正常。大夫说的这个降糖药接着吃说的。但是我说了，我说我都不吃降糖药了。
1: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呀、是你血糖三个月的平均数。那这个值正常呢，那说明你是摆脱糖尿病这个帽子了，你可以摘帽了，这是啊。非常好。
0: 那我现在三副药都快那个结束了，不是说这现在这医保要结束以后再拿医疗证买就不好使了，对吗？
1: 对呀、对呀、
0: 那你说我还要不要再买点了？
1: 糖尿病的常规治疗啊，咱们讲三副药足够了，而且你现在你看你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也正常了，这并发症都没问题了，都恢复的能做手工活了，那你还买啥了？我认为没有必要了啊，没必要再买了。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听您的吧。那您把地址给我吧，我给您邮啊，这个鹅蛋啊。
1: 还要给我邮这个大鹅蛋呢？我可不要了，谢谢你啊。您多保重身体就行了，咱们时间有限，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你啊，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

0: 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观众朋友您好。
4: 您好，
3: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9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8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重要任务抓紧抓实，进一步增强全州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5: 会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务部副主任刘哲熙以中华文明与政治向心力为主题做了专题辅导，授课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条理清晰，分析透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胡佳福指出，中华文明兼具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更续传承了大一统传统、家国一体理念、和合共生思想、天下为公情怀，涵养凝聚起厚重坚实的民族凝聚力和政治向心力，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深厚历史本源、坚实文化底气。全州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努力把延边打造成为各族群众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标杆。胡佳福强调，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根基，要抓实理论宣传阐释，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干部教育培训、学校思政课堂、基层理论宣讲，讲清楚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价值要求的内在统一性，引导各族群众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追求，是超越地域、民族、身份的共同道德规范，不断增强价值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要弘扬社会主流价值，深挖延边尊老爱幼、崇文重教、友善重礼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力选树道德模范、延边好人、新时代好少年等典型，广泛宣传革命英烈、时代楷模等感人事迹，通过凡人微光系列短视频展示平凡生活中的温暖瞬间。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形有感，可学可见。要培育时代文明新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基层治理、文明创建、乡风涵养、制度规范之中。紧盯社会风气、网络生态、公共道德等重点领域，有效防范突破价值底线、违背公序良俗等问题，持续涵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向上向善、和谐包容的社会氛围与社会心态。胡家福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底蕴。要扎实做好文化传承，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加强对非遗项目、传统村落、遗址遗迹的整体性保护，留存好、阐释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证，让这些承载着各民族情感与记忆的文化遗存与历史印记不被遗忘、不被曲解，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日积月累的守护中愈发厚重、愈发坚实。要着力抓好文化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尚潮流、文旅产业、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综合运用 VR、AR、智能交互等现代科技手段，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文化体验空间，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陈列在场馆里的文物、流传在口耳间的故事动起来、活起来，让各族群众在触摸历史脉搏、感悟文化魅力的过程中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要深入推进文化互鉴，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常态化搭建各民族文化展示、交流、共享平台，推动各民族特色艺术形式、传统习俗、美学符号有机融入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体系建设，让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成为增进文化认同、厚植家国情怀的过程。胡家福强调，要深入挖掘延边厚重的历史文化，彰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边疆特质。要加强渤海国历史研究阐释，切实发挥延边文物保护中心、延边大学高沟丽渤海研究中心等阵地作用，深入挖掘蕴藏其中的五个共同、四个与共历史资源，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要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东北抗联史、北方民族史的系统性研究，深度挖掘延边革命先烈的闪光点、重大事件的价值点、抗联精神的核心点，大力宣传延边各族群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让爱国主义的信念在各族群众心中牢牢扎根。要讲好延边民族团结故事，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等活动，用好一河八邑教育实践基地，讲清楚各民族共同开拓、共同捍卫边疆的历史事实，讲清楚党的民族政策在延边的成功实践，讲清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引导泉州各族群众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周领导、蔡红星、周金星、其他周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周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9月20号，省委常委、周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七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坚持从政治上审视经济运行，从全局上把握发展态势，从内需上挖掘增长潜力，从开放上扩大贸易增量，咬定目标，加压奋进，拉长长板，补齐短板，以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拼出四季度发展佳绩。会上，
州统计局、州商务局、州发改委、州工信局负责同志，就一至八月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九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延吉市、敦化市、安图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复盘分析。蔡红星、林小林、刘兴刚、尹朝辉、文金哲、窦庆国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深刻复杂变化，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聚焦项目建设、工业挖潜、消费升级、文旅提质、外贸扩量等重点任务，积极主动沟通协调，争取支持，想方设法破解难题，打通堵点，固定资产投资领跑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平稳，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泉州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当前即将进入四季度，各项工作迎来冲刺收官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发展目标任务，紧盯差距短板，找准问题症结，拿出稳增长的有效措施，着力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精准性和穿透力，下大力气扩投资促消费，千方百计稳工业稳外贸，奋力拼搏四季度夺取全年胜。胡家福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抢抓当前项目施工的有利时机，着力打通堵点卡点，把项破解瓶颈制约，推动敦化河浜电力调峰储能电站、珲春柳亭电化学储能电站、合龙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图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汪清冷链集配中心等项目尽快开工，推动珲春瑞吉清洁能源、延吉龙马特数字产业园、敦化民德生物二期、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安图陈宝饮品、龙井真空鲜食玉米、图门红蚁鬼枕生产线等新开工项目提速建设，推动延吉机场迁建、珲春至房川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珲春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合龙名岩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加大投资强度，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综合施策，稳定工业运行，深入开展工业稳增长百日攻坚行动，用好工业综合服务平台、融资服务平台等服务载体，推动重点企业保持平稳运行，充分释放产能，帮助潜力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尽快升规入统，助力困难企业破解难题，走出困境，以优质高效服务助推企业稳健运营，推动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多措并举，拉高消费热度，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精心办好秋季房交会，持续开展家电促销、汽车展销等活动，引导商贸企业围绕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推出优惠套餐，谋划办好抢先购、换新季、新电商直播节等促销活动，让消费热潮此起彼伏，市场活力竞相迸发。要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帽儿山观光索道、良田里文旅产业园、城市会客厅、城市书房、龙井海兰台二期民宿、梨花谷、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帽儿山驻车休闲广场、安图梦幻冰雪大世界等重点文旅项目，常态化举行民俗展演、小型音乐会、NPC 互动等特色体验活动，大力开发虚拟漫游、沉浸演绎、数字光影秀等新型体验项目，精心推出一批有热度、接地气的网文网剧，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延边打卡游玩。要精准发力，扩大外贸规模，加快口岸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着力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扩大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大豆、肉类、鲜活海鲜、二手车等产品进出口规模，有序发展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保税展示加跨境电商等模式，
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增长。

0: 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州委常委、州政府相关副州长、州直、驻沿、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9月20号，由州民委、州妇联联合主办，图门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图门市妇联承办的“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系列主题活动“爱在延边，国门见证中华民族传统婚礼展示”暨2026年集体婚礼，在图门市中华一家亲主题广场举办。副州长尹朝辉出席活动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对汉族、朝鲜族、满族、蒙古族等多民族新人齐聚图门，以巍巍国门为媒，以滔滔江水为证，在庄重典雅的传统礼序中缔结良缘，在秀美边境热土上绘就小家和美、民族同心的温暖画卷。婚礼现场庄重雅致，新风蔚然，中华传统婚俗与边疆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整场仪式融合特色快闪展演与传统礼制流程，依次呈现纳福、雀扇、殿宴、合锦、交拜、扔木宴等特色环节，深度融合中华传统礼制与各民族民俗特色，充分展现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
2: 我们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城市，跨越山海，在这里相遇相守。这场集体婚礼不仅浪漫，更有意义，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今后我们会经营好小家，传承好家风，也愿各民族同胞永远手足相亲，同心相守。
3: 我们跨越千山万水，从外地来到美丽的边城图门，特别幸运能在国门的见证下携手开启新的人生篇章。在这里我们收获了满满的幸福，切身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暖，愿各族群众和睦相处，美美与共。
1: 本次活动恰逢泉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首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来临之际，活动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新人，重点遴选边防军警、新编富民一线工作者、民族团结先进典型等优秀青年代表参与，是我州持续深化来多彩延边，在字斟句酌间厚植民族团结情怀。
4: 平时我坚持临摹字帖，认真练习笔画，反复打磨书写，磨练自己的耐心。通过这次比赛，我看到了其他同学的长处，也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今后我会继续坚持练字，写好规范汉字，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1: 在生动延边演讲比赛决赛中，泉州30名选手以普通话讲述成长故事与家国情怀，讲述东北抗联故事以及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边疆青少年良好的语言素养与文化自信。19号，共青团延边大学委员会联合延吉市公园街道办事处共同举办2026年延边大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主题游园会。活动设计了包括普通话文明诵读打卡、飞花令闯关集章等30余个丰富的差异化的互动体验项目，让大家可以在游戏过程中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在欢声笑语中增进彼此情谊。
5: 我参加这个活动向大家普及普通话呢，是希望更多的人愿意使用普通话，并且能用好普通话，也希望为民族团结贡献我们青年的一份力量。
6: 我所居住的辖区是一个各个民族都比较聚集的地方，像我们身后的延大，然后都是有各个游客、各地的游客，各个民族都有。推广普通话呢，会让大家能更好的交流、更好的沟通。
1: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长春理工大学承办的特培专家服务团吉林行延边州暨长白县振兴发展专家服务活动日前在延吉启动。
0: 本次活动是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的重点落地项目，采取多点同步推进的方式开展，紧密结合延边州长白县产业发展实际和民生需求，聚焦特色农业、畜牧、林下经济、矿山生态、边境文旅、基层医疗6大重点领域，精选37名国家级、省内外行业权威专家下沉基层一线服务。 活动通过专题授课、技术指导、现场指导、实操演示、座谈对接、义诊服务等形式

0: 精准破解基层技术瓶颈，全面提升当地专业技术人才能力素养，推动农业人参产业数字化与智慧化升级，矿山生态修复与安全适宜性利用，林下经济提质增效，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文旅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延边黄牛特色畜牧产业提质增效，切实服务各族群众，为民族地区产业提质增效、人才队伍提能升级提供坚实治理支撑。活动中为当地农业、矿业、林业、医疗、文旅、畜牧领域。
1: 近日，新华社播发吉林敦化北塘河向晚风过郁金香，报道了眼下敦化市大石头亚光湖国家湿地公园碧波潋滟，荷香四溢，粉白相间的花朵亭亭玉立，或含苞待放，或全然舒展，与倒映着天光的澄澈湖面相映成趣。9月14号，央视新闻客户端播发白山松水树蕴藏长白山的植物活化石，报道了在延边州邦清县一株树龄近3000年、树高14余米、胸径159厘米的东北红豆山，历经万千寒暑依然挺立。依托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闭环管护，当地通过一树一档常态化巡护、生境修复等举措，守护着穿越千年的珍稀物种，使其成为长白山林海中不可复制的生态瑰宝。9月17号，吉林日报刊发共青团延边周围多为暖心服务，守护少年成长，报道了今年以来，共青团延边周围聚焦青少年急难筹盼问题，围绕法治安全教育、困难学子助学帮扶、青年实践赋能等方面，精准提供暖心服务，为全州青少年撑起成长保护伞，用心守护边疆各族少年的逐梦之路。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2: 好歌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3: 每张金曲。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V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

0: 头上保持。
1: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人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2: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今天我们继续陪大家阅读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作品《儒林外史》。在昨天的阅读分享中，我们认识了游山变恶的匡超人，招摇撞骗的牛普郎，侠骨热肠的鲍文清和身世坎坷的鲍廷喜。那接下来的内容呢，是吴敬梓以几个小人物作为过渡，引出了一批他心目中的真儒名士。那么在这些儒生身上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呢？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阅读分享。鲍廷喜在哥哥去世之后投奔了扬州的纪伟霄。纪伟霄呢，是个自诩才子的庸人，也做了重婚的荒唐事。纪伟霄的两门亲事都是攀附权贵的行为，因为他空有一张阿谀奉承的嘴，只能靠入赘混饭吃。这二人在南京结识了杜慎卿。杜慎卿是一个骄奢淫逸的风流人物，因为才貌双全，得益于许多名士来往。鲍廷喜想向杜慎卿借上千两银子重组戏班，杜慎卿自己不愿意大额出钱，就把堂弟杜少卿推荐给了他，叫他去天长杜府杜少卿那儿打秋风借钱。杜慎卿向鲍廷喜介绍杜少卿，说他就是一个呆子，文银酒妻他都不认得，又最好做大老官，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我这个兄弟呀，有个毛病，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杜慎卿呢，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让鲍廷喜谎称过往是太老爷跟前极欢喜的人。鲍廷喜照做，果真在杜少卿那里得到了不少好处。杜少卿呢，是一个淡泊名利之人，他无心举业，从不参加考试，声称做官的如同匪徒，这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言辞。除此之外呢，杜少卿还十分尊重女性，他对自己的妻子一心一意，反对纳妾。对于他人关于纳妾的劝说，他表示娶妾的事儿，小弟觉得是最伤天理的。天下呀，不过就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呢，为朝廷立法，人生需四十五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吴敬梓呢，以自己的原型创造了杜少卿。所以呢，杜少卿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吴敬梓的想法。他的这一席话虽然仍有封建思想的残余，但是呢，不得不说是一种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进步思想。在封建时代为女性发声实属难得。后来呢，杜少卿接近了鲍廷喜之后，又做了几件慷慨助人的事情，比如给予杨裁缝丧葬费以葬他的母亲，他还因此变卖了衣服和田地等财物。后来散尽家财，杜少卿去了南京。但是来到南京呢，他也没有改变自己乐善好施的本性，过的是捉襟见肘的生活，他却还能将自己的凄惨处境与妻子做笑谈，过得自得其乐。这也像极了陶渊明的风骨，秉持的是一种此中有真意，欲辨已。

你忘年的生活态度。接下来出场的名士是池恒山。池恒山是杜少卿表侄的叶师。池恒山与杜少卿在表侄家结识，他们相谈甚欢，志趣相投，一起商议着要为南京第一个名士修一座祠堂，以便传承礼乐。为这事儿呢，他们还找到了庄绍光。庄绍光是一个真名士，十一二岁就会做七千字的赋，四十多岁已经是盛名之辈，但是呢却不轻易与人结交。石恒山和杜少卿二人跟庄绍光说了一些祠堂的事情。庄绍光呢虽然也愿意效劳，但是他当时需要进京上任。池恒山和杜少卿两人就表示会等候他归来，接着就发生了庄绍光辞官的仪式。庄绍光到任的时候呢，被天子召见，天子问他教养百姓方面的见解。庄绍光正要回答的时候呢，突然头顶刺痛，他只能借口说要回去思考一番再作答。天子允了。回途中他发现帽子里有一只蝎子，似乎并不是什么好兆头，他便回去给自己占卜。占卜的结果呢，就像自己所预料的那样，不太吉利。他立马递上辞官还乡的本子，回家乡去了。路过台儿庄的时候呢，还花钱葬了一对老夫妻，乡民都尊敬他的善行。由于庄绍光的品行端正，才气盛大，不论是在归途中还是回到家里，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拜访，他不胜其扰，与妻子搬到了元武湖居住。过了一段时日，池恒山、杜少卿按照当初的约定来同庄绍光商定祭祀的礼乐。第二年他们却愁主祭人的人选问题，这时候池恒山推荐了他的朋友于博士。于博士呢是个常熟人，他五十多岁才中了进士，因为年纪过大，天子补他做南京国子监的博士，于博士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于博士呢是一个善良忠厚的人，平时做的善事也不少。他的侄子把他的房子变卖了，他呢反而理解侄子事业艰辛，还借给他银两。还有一次，有一个监生被诬陷赌博，他也没有处罚他，而是为他辩解，避免了冤案的发生。于博士是吴敬梓歌颂的人物，描述吴博士善行的文字让人读着也觉得温和淡然。他对于科举的态度并不是病态的执着，而是淡然处之，是科举制度之下难能可贵的人才，是一个值得尊崇的好老师。故事呢在于博士的牵引下继续，他帮助一个孝子寻找失散的父亲，几番辗转在一个寺庙中让这一对父子相聚了。当时呢寺中有一位僧人有难，这位孝子呢也没有袖手旁观，去寻求一个少年人的帮助，这个人呢便是萧云仙。萧云仙侠肝义胆，功夫了得，救了僧人。孝子见他不俗，劝他博取功名，时值兵防告急，萧云仙便顺从他父亲的要求去投军了。萧云仙在战场上施展才华，收复了一座城，在城中又细细做了一套文书，向上禀报修缮城池一事，还开设学堂教化百姓，将城池建设得很和谐。但是呢，当地竣工后报上文书时，朝廷

1000多辆家当补上了欠款。后来萧云仙调到了南京，机缘巧合认识了志趣相投的五叔，两人一番畅谈，结下情谊。萧云仙又经五叔引荐，拜谒了于博士、杜少卿、池恒山、庄绍光这些名士。这些名士呢，性格各有特点，但是他们的品质都是积极向上的，代表着吴敬梓心目中真正的名士的模样。萧云仙在扬州遇见的是曾在清风城教书的沈先生，一番交谈之后呢，得知沈先生是为嫁女而来的，他的女儿叫沈琼芝，即将嫁入扬州宋府。没想到看到宋府的一应做派，却不是要将沈琼芝娶为正妻的样子，倒像是要娶妾。沈氏妇女发觉被骗，他们并没有忍耐，沈琼芝决定独自争取公道。他坐轿子进了宋家，在大厅不卑不亢说了一席话：请你家老爷出来，我常州姓沈的，不是什么低三下四的人家，他既要娶我，怎的不张灯结彩择吉过门，把我悄悄地抬了来，当作娶妾一般的光景。我且不问他要别的，只叫他把我父亲亲笔写的文书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就没得说了。宋老爷一看沈琼芝这般刚烈，便令下人推脱说自己不在家，让沈琼芝先安顿下来再商议。沈琼芝决定见机行事，暂且应允。一夜过后呢，宋老爷想用银子把沈父打发走。沈父想，如果女儿真的是被做了妾，就去报官申冤。可是没想到之前被宋老爷贿赂，反而将沈父押回了常州。沈琼芝几天不见消息，料到父亲有难，他立马扮成了小老妈的模样，打包了金银珠宝逃离了宋家。之后他怕回娘家被人耻笑，决定去南京卖诗为生。沈琼芝尽管前路不明，他也愿意靠自己的本事独立生存。虽然这种做法在当时是过于理想化的，但是作者吴敬梓正是要体现一种理想化的追求，赞扬这种抗争命运的精神。比起书中第一个委曲求全的鲁小姐，沈琼芝应该是迈出了一大步。沈琼芝在南京王府堂卖诗，因为身份特殊而名动一时，也由此结识了杜少卿和池恒山等人。紧接着呢，他却被知县抓捕了。他在堂上当场作诗，赢得了知县的赏识。知县听了他的故事之后呢，便放他去江都县，让他另行择婿。沈琼芝在回去的路上遇见了两个妇人，这两个人呢，其实就是妓女，被送来给汤六老爷陪酒的。这个汤六老爷呀，是官员汤振台的侄子。他不仅自己风流成性，还将汤振台的两个即将去南京考试的儿子，也就是呢他的堂兄弟拉到一处，一起花天酒地，好不荒唐。这似乎是他们纨绔生活的常态。后来汤家两个兄弟不出意料地落榜了，他们怨天尤人，却不反思自己的堕落。落地后呢，他们就去父亲所在的镇远县，途中在彭泽县遇到水盗，但是当地的知县却胡乱判定此案，直接将受害的船夫认定为监守自盗的嫌疑人，将他打了板子。还是汤氏兄弟求情才让船夫解脱。到了镇远县，苗民因为生活艰难，官府不作为而起事，绑架了人质。汤振台为了平定叛乱，用钱买通官员，将官府文书改了，这样呢，他就能得到更多的兵马派发，增加胜算，最终也如愿平息了一切。但是朝廷因汤振台率意轻进，且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将他连降三级。他便同两个儿子收拾收拾回了家乡。在战场上，汤振台

勇善战，足智多谋，可是他的两个儿子呢，却是十足的草包，一无是处，印证了一句古话，娇宠必败。回乡后，汤振台想请先生教导儿子，好友呢推荐了于特，但是汤家这两个兄弟呢，在帖子上和于先生称兄道弟，于特觉得对方并没有诚意，便推辞了做先生的事儿。之后呢，为了埋葬十几年无钱下葬的父母，去吴维州打秋风。于特和吴维州的州长是老朋友，但是州长刚到任，并没有很多的银两能够相赠。他出主意让于特去私和命案。私和就是指不经司法程序私自和解。成事之后，于特拿了银子准备回家，他打南京过，在南京见了表弟杜少卿。这个时候他突然接到自己的弟弟于迟的信，于迟叮嘱哥哥别回家。为什么呢？原来于特私和的事情暴露了，但是抓捕官文却将名字写成了共生于迟，迟是持有的迟，所以呢就抓了弟弟于迟。可是于迟是生源，于特才是共生，于迟就抓住这个漏洞，以官文中写的是共生于迟与事实不符据理力争，最后也免过了一劫。吴敬梓所经历的真实人生其实是和他的家庭和睦相悖的，他没有感受过兄弟和睦，亲戚呢只是对他的财产虎视眈眈，但是他却在书中写出了如此兄友弟恭的情节，证明他理想世界的一部分是充满人情味的。同时对于于氏兄弟的描写呢，也表现了一种破灭感，这个来源于于特为了金钱放弃道德的行为。同样体现破灭感的还有同县的余华轩。余华轩小时候是有名的神童，但是因县里的恶霸相身而无处施展才华，长大了他没有通过努力去考别处施展抱负，却渐渐的不思进取，沦为庸人，之后呢还干了一些无赖的行径，这可以看作是他对抗现状的一种歧路。他看不起家乡趋炎附势的风气，却又不努力摆脱，可悲可叹。故事呢仍然是由于特推进的，后来于特被选做徽州府学训导，这也属于正式的朝廷官职，品级不高，主要是负责府里的秀才，督促读书讲学，也算是呢有一些名气了。当时呢就有许多人拜谒，60多岁的秀才王玉辉就是其中的一个。王玉辉的三女儿因为丈夫病故就决定殉夫，另外呢她也怕加重父亲养家的负担，家人都劝她不要殉夫，可是王玉辉同意女儿的决定，美其名曰殉夫，这是清史上留名的事。女儿殉夫之后，他还劝阻痛哭流涕的妻子说，你哭他怎的，他这死得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里。说完大笑，一边叫着死得好，一边出门去了。这荒诞的情节实际上也暴露了封建礼俗和科举制度结合后对诗人精神的成倍迫害。王玉辉将封建礼教作为借口，将女儿的殉夫作为值得称颂的事儿，一方面可以减轻自己的痛苦，另一方面的确为生活减轻了经济负担。这样的思想表明，王玉辉屡试不第的人生经历已经将他的人格扭曲了。到这里呢，《儒林外史》的故事已经渐近尾声了。吴敬梓呢以奉熙老爹行侠仗义、沉默难语烟花女孽缘等几件事作为结局。其实故事从30回往后就已经逐渐呈现了形象堆砌之势，故事情节也并没有前30回来的缜密。最后是万历14年天下大旱，河南监察御史上奏解释，是因为民间才子的怨气与天地合为一体，导致了天灾。

0: 于是呢，朝廷采纳任用贤人名士的建议，使贤儒们都有了一个好的归宿。儒林外史的阅读分享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读到最后呢，我们似乎没有感到圆满结局应有的喜悦，反而能品出一种淡淡的哀愁，因为我们心里都清楚，作者写出的是他的理想，是现实所不能实现的梦。究其根本，在于作者的时代局限性。吴敬梓并没有脱离官僚制度的框架，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方式扭转不了社会局面，所以才写出了看似喜剧的结局。那沉重的文字背后，暗暗透露着无法挥去的悲哀。虽然儒林外史有所局限，但是呢，瑕不掩瑜，他高超的叙事艺术是耐人寻味的。首先，儒林外史的叙述方法不同于其他小说。袁行佩在中国文学史中总结道，吴敬梓深谙古史笔法，采取了编年和纪传相结合的方法，以时间为序，写出了一代二三十个人物的形状，创造了一种长篇小说的独特结构。在以传奇故事为题材的中国呢，吴敬梓写出了完全以平凡人做主角的故事，这也是一大创新之举。另外，在人物的塑造方面呢，吴敬梓呢也认识到人物的立体性，塑造的形象都是非脸谱化的、生动的。鲜活的角色如同真人一般，既有优点也有弱点。杜少卿虽然淡泊名利，但是他没有求真精神，经常随意地听信于他人，导致倾家荡产。光超人虽然重视亲情，但是一旦在妻子和前途之间做选择，他一定是偏向后者。严监生即使是个吝啬鬼，但是呢，他对弟弟的包容，对妻妾的疼爱却是真真切切的。还有啊，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也是极具魅力的。吴敬梓善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比如在范进中举的片段中，前期的胡屠户的语言非常粗鄙，他贬低范进说，不要失了你的食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来，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一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你看吴敬梓笔下的人物语言都非常符合人物的身份，让人读着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是十分真实的。全书最精华的部分就是体现他的讽刺美学。吴敬梓呢，善用对比来进行讽刺，无论是相似的还是相异的。相似典型的对比，像周进、范进，他们两个人的经历是比较相似的，都是前妻受人白眼，老来得官的平士，也同样因为考试而精神压抑。周进呢撞号板，范进呢得知自己中举后发疯，他们的事迹表现了世人的趋炎附势、冥顽不灵。相异典型的对比，如鲍文卿和向知县。鲍文卿是戏子，因在按察大人面前为向知县说话，救下了向知县。鲍文卿虽然与向知县有恩，但是鲍文卿却恪守自己的身份，在向知县请谢宴的时候呢，拒绝知县陪他喝酒，直到向知县退出让管家陪饭，他才上桌吃饭。他们尊卑有别，性格迥异，放在一起写更能凸显彼此的特色。儒林外史是那个时代以及儒林的众生相，吴敬梓用讽刺的语言将社会的黑暗面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随着故事中的人物喜怒交加，也带给了我们无尽的思考。推荐大家阅读原著。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变得有趣，我们一起读书吧。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便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风亲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5: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全生产大于天，安全防范重于山，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

0: 就够了。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

0: 业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刚刚上节目之前呢，我刚收到咱们一位老患者发来的视频，是天津南开区的叫刘庆祥的一位老爷子，今年已经91岁高龄了，特意让孩子录的视频告诉我啊，他已经用完了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吃了40年的降压药都停掉了，而且血压也很正常，目前身体特别好。老人家想趁着医保报销政策还没结束啊，昨天呢又给自己的大儿子还有小女儿啊各定了3副药，同时老爷子也特意让我看看他现在的精神状态。他端端正正坐在麻将桌前，腰背挺拔，坐姿稳健，甚至连抓牌的动作呀都干净利索，手都不抖，而且这个说话的声音呢更是洪亮，底气十足啊，头脑反应特别灵光，整个这个精神状态精气神儿，我觉得呀比很多60、70岁的人都要好太多了。哎，这个视频呢我反复看好几遍，心里感触很深呐。很多人可能觉得年纪大了，身体就得走下坡路了啊，或者说我得了慢性病就得一辈子吃药顶着呢，但是我身为补虚派传人，我想要告诉大家，趁早补四虚，我们就可以延缓身体的衰老，趁早补足四虚啊，我们就可以面对很多慢性病，也不是非得终身服药的啊。就比如说高血压，很多人查出高血压第一反应吃药，而且一吃10几年30几年20几年的，表面看吃完降压药血压数值稳定了，看着也挺好，没啥毛病，可是真实情况什么样呢？药越吃越多了啊，体质越吃越差了，病越治越麻烦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所以您一定得明白啊，血压高它只是一个表面的数字啊，一个外在的症状，高血压的根本就不是病根儿。那常年靠药物强行来压制这个血压的数值，看似稳住了指标，实际上啊它在一点点掏空你的五脏六腑呢。就比如说呀，最先受害的那一定是我们的心脏，因为当血压老是居高不下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啊为了把血液能够输送到全身，没办法，得日日夜夜超负荷的硬扛啊，时间一长了，我们的心脏的心肌就会变得肥厚，心脏功能呢就会越来越差劲儿，就不可避免的发展成心衰。发展到心衰那步啊，您别说干家务活了，你就稍微走上两步道，你就会觉得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你自己生活都料理不了了，就不能自理了，到心衰的时候。那第二个遭殃的是谁呀？大脑。我们大脑里边的血管啊本身就更加的娇贵，长期被高压啊来回的冲撞打磨，我们头部的血管就会越磨越薄啊，越变越脆，可能平时啊你感觉没啥事儿，可是一旦累着点儿受点凉啊，或者跟谁吵个架拌个嘴啊，着点急上点火啊，你血压一升高，这个血管呢就在脆的地方就容易崩开。那你看啊，脑出血呀，蛛网膜下腔出血呀，这些是不是就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啊轻则会出现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啊，会出现说话说不利索，躺哈喇子，重的呢直接就瘫在床上啊，你吃喝拉撒都得靠家人来伺候啊。

除了这些呀、啊，长时间的高血压呀，还会损伤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眼睛的眼底血管啊是非常纤细的。如果长时间的高血压，特别当眼压也升高的时候，啊，会导致我们眼底视网膜血管出现狭窄、痉挛、硬化，啊，甚至会出现眼底出血、渗出，啊，甚至会引起失明的。除了这些啊，还有最隐蔽的、最磨人的，就是对肾脏的损伤。我们的肾脏是一个过滤的。啊，这里边都是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天天被高压来回的冲刷，那肾脏的这些滤网就会慢慢的被破坏、被堵死，变得老化不堪。啊，一开始你可能有点尿频，啊，夜里洗个液，啊，腰酸点有问题不大吧？可是随着你肾功能慢慢下降，哎，我们的肾脏开始出现问题了，出现啥呀？出现萎缩。啊，最后呢出现肾衰竭，到最后只能透析来维持生命，不光自己遭了殃遭了罪，整个家庭啊也被拖累了。那我说了半天，可能有人疑惑了，说孙主任，我好好的呀，那为啥偏偏得上高血压了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啊，可能觉得是不是血管堵了，血管变硬了，哎，大家都会这么想。其实我告诉您啊，这些个呢全是表面的现象。我一直讲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其实啊，景岳全书呢早就记载了，虚为百病之源嘛，人不虚就不会招来高血压。因为我们一身的五脏六腑啊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濡养。我们年轻的时候，哎，阴阳气血充足旺盛，身体自带的一套调压的本事，哎，高了它自个儿往下降，哎，低了往上补一补，根本用不着说用外来的药物呢去强行的压制这个血压去。可是我们人上了岁数呢，常年操劳，操心费神，所以各种耗损，这个阴阳气血呢就一点点被掏空了。你心里边一虚，脏腑自我调节的能力就垮掉了，五脏六腑这些个器官呢就不能正常的受到这个血液的滋养啊，就缺血缺氧了。可是气血它自己亏也跟不上啊，身体会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就被迫的提高血压，然后推着气血往各个脏腑去送。所以大家看啊，想要治好高血压一定要补足阴阳气血，您觉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的高血压患者啊，一辈子抱着降压药不撒手。大家有所不知啊，这些降压药它降压的原理是啥呀？要么扩张血管啊，要么从神经体液方面呢来降压，要么呢通过减慢心率，它都是靠外力强行把你的血压的这个数值呢给压下去的，但是根本没有补充你亏了的阴阳气血呀。所以你看啊，你吃上药血压就降，药效一过了该高还高，而且你身体还是老样子，还是亏虚的状态。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开始提到的天津的这位叫刘庆祥的老爷子，高血压40年了，吃了40年降压药啊。他一开始也是吃的很普通的，那个时候叫复方降压片，刚开始吃复方降压片还勉强能控制，后来不行控制不了了，加上个这个安露地平啊，洛活喜，可是越往后越不行啊，身体越来越虚，血压越来越顽固，一种降压药压不住，两种也不行，那咋办呢？又加上个吧，加上个缬沙坦，啊，两种药、三种药一块吃，一起吃，还是不稳。最后又加上一个小剂量的青氯噻嗪，三种联合用药，才勉勉强强啊，把血压摁在149这样。可就算这样啊，熬夜睡不好觉，血压立马就高。

0: 包起来了。这位老爷子啊，当初呢找到我的时候，我当时就跟他讲了，我说老爷子啊，你吃了40年的降压药，你只是强行啊把血压数值给压下来了，可是您呢忽略了啊阴阳气血的作用，所以你看你降压药越吃越多吧，哎，身体越来越差吧。所以当时啊，我就赶紧让这位老爷子啊赶紧用上了国家专利补去方啊，也就刚吃到2周，他就感觉就脑袋特别清凉，哎，就没以前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情况了。等1个月之后啊，血压就开始往下降，而且原来的降压药就减了一大半了。2个月之后，血压稳定在一个正常的范围，把这降压药呢都停掉了。哎呀，给这老爷子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早知道补虚能降压，我就不用吃这么多年降压药了，何必遭那几十年的罪呢？但咱们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在降压的时候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呀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中药。那我们阴阳气血四虚把它补足了，全身脏腑自我调节的能力呀就恢复过来了。哎，你的各个脏腑各个脏器气血供应充足了，那身体就用不着被迫再抬高这个压力啊，来推着这个血液进行这个输送了，相当于从源头斩断了高血压发病的诱因。与此同时啊，阴阳气血充盈之后，五脏六腑得到充分的濡养，那之前高血压给带来的那些你像心脑像眼肾啊留下的这些并发症，不也逐步就得到修复了吗？所以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并不像普通降压药那样说只靠外力单纯的降低血压的数值，而是它通过补足四虚来唤醒我们身体自己的这种能力啊，这样就打破了高血压需要终身吃药的魔咒，与此同时呢也能修复高血压所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哎，让你别贪，让你别瞎，让你不去透析，让你不给儿女添负担。所以大家伙记住了，没有任何一种疾病啊是需要终身吃药的，包括使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也是。哎，你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呢3副药就够了。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全国首个原研药嘛，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经过层层淬炼，最终仅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需要耗损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您吃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等同于普通药材的120粒；您吃一天，就等同于普通用药120天。所以啊，哪怕是再重的病，3副药足矣。现在这样的原研好药，我们国家大力支持的专项医保补贴的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就意味着呀您不能再享受最高80%的医保报销了，哎，你要享用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你自个儿掏腰包的。所以想要抓住这次难得的这种福利的机会呢，哎，大家呢一定要早一点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400-6161-870，大家赶紧报名啊！包括之前呢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同样可以打这个电话，把之前的这个您花的那钱呢给您退回来一部分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时间也不多了，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进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 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0: 哎
3: 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这个药啊真的挺好的。我们都买了6副药了。
0: 重病大病3副药就够了，那您这是身体哪儿不舒服，怎么一下买这么多呀、买6副？
3: 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啊。
0: 哦，
3: 最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用。
0: 嗯。
3: 我是心脏不好，2009年就做了心脏搭桥。
0: 嗯。
3: 后来又合并了心肺衰竭了。
0: 哦。
3: 每年都得住院。在我们这儿中心医院心内二科。
0: 嗯。
3: 从科室主任到护士长，还有就是科室里的医护人员，就没有不认识我的。
0: 老熟人了是不是啊？
3: 但是这些年我几乎每年都在那儿住院治疗。
0: 嗯，
3: 光是今年到现在我就已经住了3次医院了。
0: 嗯，看来您这个病啊应该是挺重的啊。
3: 最严重的时候是今年3月份。
0: 嗯，
3: 当时躺着都上不来气儿，全身浮肿下不了地。
0: 嗯
3: 一动啊哪就喘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心衰了这是啊。
3: 是啊，当时吧我这心里就一个念头，
0: 嗯，
3: 这下可能就拉倒了。当天去医院啊，
0: 嗯
3: 啊，碰到一个病友复查，他说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不错。
0: 嗯
3: 他吃完身体也感觉挺好。
0: 哦
3: 啊，回来我就买了一盒试试啊。
0: 嗯
3: 也就吃了2-3天那样，我就感觉这个人呐有点精神头了啊。
0: 嗯
3: 说话的照比之前有力气了。
0: 嗯，有力量。嗯，
3: 之前不管是谁跟我说话，我都爱答不理的啊。
0: 嗯。
3: 嚷着都感觉这气不够用。
0: 嗯。
3: 哎，孩子们见我这情况也都慌了。等到我用了半个多月吧，慢慢的在屋里边走走也不费劲了。
0: 嗯。
3: 我知道这关我自己又喘了过去了、啊。
0: 嗯，喘过去了。嗯。
3: 哎。我就想啊，这不就是你说的这个补虚就是补寿命吗？
0: 哎，你说的非常好，补虚就是补寿命。阴阳气血是啥呀？简单点说啊，就是咱们人活着的底气，活着的根基。你看心脏啊，有血滋养啊，肺气有充足，自然就不会出现之前那样的那种憋闷呐、上不来气儿的情况了啊。
3: 孙主任，
0: 哎哎，
3: 我真的都没想到啊。
0: 嗯，
3: 等我用到一个来月， 我基本就不用吸氧了。
0: 哦，不用吸氧机了。
3: 到现在马上。

0: 就吃完两副药了啊。
1: 嗯嗯。
0: 你看，不光不怎么喘，身上这个浮肿还都消了呢。
1: 嗯，消肿了。嗯。
0: 哎呀，要是以前呐，这按一按一个大坑啊。昨天我小孙子过生日，整了挺多气球。
1: 嗯。
0: 我还给他们吹了两个玩呢
1: 啊。
0: 这个以前呐，我想都不敢想啊。
1: 嗯，所以你看呢，再严重的疾病，只要你补足了四虚啊，它都有逆天改命的机会啊！你这个挺好啊，哎。
0: 我现在啊，就记住您说的，
1: 嗯嗯，
0: 想治好病就得补虚。
1: 没错啊。
0: 你看我儿媳妇吧，以前总是得这个荨麻疹。
1: 嗯嗯。
0: 每次一犯病啊，身上疙疙瘩瘩、密密麻麻的，看着才难受呢。
1: 嗯。
0: 这些年不管怎么忌口，吃药调理，他还是会犯病。
1: 对，
0: 上个月又犯病了，打三天吊瓶都没好利索。
1: 嗯嗯，
0: 我说你别再打了，把我吃的这个补虚方吃几粒吧。
1: 嗯嗯，
0: 哎，我怕他不敢吃，还给他拿说明书让他看。我说你看看，这都是正规的好药，里边儿童跟孕妇都能吃，他这才吃的。
1: 嗯，没错，没错，咱们这药啊非常安全。啊，他是经过这个八期临床的嘛，所以放心用没问题的啊。嗯，
0: 哎，孙主任，你猜怎么着？
1: 嗯。
0: 啊，他就吃了四粒儿啊，第二天早上一点疙瘩都没有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哎，是。
1: 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治病的威力啊！你看，它身为二代的原研药啊，大家伙每吃一粒药啊，其实就等于你吃传统药的120粒了。你吃一天的药，就等同于你吃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说啊，咱们治病啊，见效这速度非常快的啊。
0: 但，
1: 嗯，
0: 确实啊，这药效果来得挺快。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头几天我儿子喝酒痛风犯了。
1: 哦。
0: 嗯，那大脚趾半夜都能疼醒了。
1: 嗯。
0: 我儿子说骨头缝里都疼，又红又肿。
1: 嗯。
0: 摸着吧还发烫，我也让他吃了这个药，没超过3天。他告诉我好了，要么以前犯病啊，没个10天半个月就不带好的。
1: 嗯嗯，
0: 像我小孙子感冒了，我也给他吃2粒，吃一顿就能顶过去了。
1: 哼，小孙子也受益啊，那么点小孩，你看看，这不是你全家啊都尝到了咱们补四虚的甜头了吗？是不是啊？
0: 哎，对呀，
1: 哎，
0: 包括老伴儿啊，
1: 嗯，
0: 这回也让他跟我一起吃。
1: 哦，
0: 他是高血压，前列腺也不好。
1: 嗯嗯，
0: 这晚上总是一趟一趟的跑厕所，根本就睡不消停。
1: 嗯，睡不消停。嗯，
0: 哎，这不赶上用医保本就能买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前后一共买了6副药了啊。
1: 哎哎，
0: 我就合计我这个病得重，得吃3副。
1: 嗯，
0: 老头子呢2副差不多。
1: 嗯，
0: 剩下1副吧，就是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应应急。
1: 你这安排的可以啊，挺好。你记住了啊，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所以当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啊，我们要及时的补足四虚，所有的问题呢都能迎刃而解的。你这安排啊，我觉得挺合理啊，挺好。
0: 我就合计着呀，您是补虚派传人。
1: 嗯
0: 嗯，把这些都研究的透透的了啊。
1: 嗯，
0: 我们跟着您走啊，治病就不带出错的。
1: 嗯，没错。
0: 孙主任，真的太感谢您了啊！我是真没想到，我这个心肺衰竭都要过去的人，现在还能叮当的在这儿跟你说这么长时间。
1: 嗯嗯，
0: 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嗯，
0: 孙主任真的挺感谢你的。
1: 其实啊，我觉得你更应该感谢你自己，信者为一啊，因为你对我的信任，因为你选择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所以你才有健康的机会啊，你更应该谢谢你自己才对啊。
0: 孙主任，
1: 嗯，
0: 今天还有个事儿啊。
1: 嗯，
0: 我想麻烦您。
1: 哎，不麻烦，
0: 就是我们这买了6副药。
1: 嗯
0: 啊，我昨天办完手续啊，当时忘了问这个报销的钱
1: 啊，
0: 多长时间能下来了
1: 啊？一般呢，咱们正常的是3到5个工作日就会打到你的银行卡上，你耐心等一等吧。如果过了5个工作日，假设啊，说还没到账，你就给我来电话，我帮你过问你，好不好？哎，
0: 哎，好的，
1: 哎，
0: 孙主任，我知道了。
1: 嗯，
0: 谢谢您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全家都健康，都幸福，好吧？再见了啊。
0: 哎，谢谢孙主任，
1: 不客气。

0: 再见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喂，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2: 感谢啊，孙主任。
0: 嗯，你什么事？
2: 我是一个新朋友啊。
0: 哦。
2: 我刚听说啊，拿医保本买药啊，马上就要结束了。
0: 是的。
2: 我是这时间不等人了，我想麻烦孙主任帮我看看。
0: 嗯。
2: 这个我的情况到底能不能吃？如果说可以吃的话，我也想买点来吃。
0: 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您给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2: 我主要的问题呢，就在我腿上啊。
0: 嗯。
2: 有滑膜炎，
0: 嗯，
2: 还有骨刺。
0: 嗯。
2: 以前这个右腿啊老发酸嘛。
0: 嗯。
2: 那会儿呢，我就寻思，我说这可能是年纪上了岁数啊，这膝盖老化了。
0: 嗯嗯，对。
2: 所以平常呢，这个疼得很的时候呢，我就贴贴膏药啊，
0: 嗯，
2: 或者说是我老伴拿个银袋子啊，那个炒热了来敷上啊。
0: 嗯，
2: 就那么头疼，也没当回事啊。
0: 嗯，
2: 但是我感觉这两年呢就越来越厉害了，有的时候啊就是又红又肿啊。
0: 嗯，
2: 比如说我家住在二楼哈，上不来也下不去啊，就这种状态。
0: 嗯，
2: 然后呢我有的时候就到我们这边医院去呢，给我拍了片子啊。
0: 嗯，
2: 大夫呢给说我这个都是要什么关节置换。
0: 嗯，
2: 因为单纯吃药啊，做理疗啊不太管用啊。
0: 嗯嗯，
2: 我现在也是在犹豫啊，我就是你到底做还是不做。
0: 好，我帮您分析一下情况啊。所谓的关节置换，说白了呢就是把你磨损坏的这个膝关节啊把它换成人工假体。其实手术呢只能暂时让您不疼了啊，让您能走路了，但是它只是换这个膝关节这么一个零部件。
2: 嗯，
0: 可是你身体啊就不断的老化呀，年龄越来越大呀，长这个骨刺的这个根儿还在，所以后续你比如说你这个左边这个关节换了啊，然后你可能右边的关节还会出问题。
2: 哎，
0: 你能换得起吗？换不起
2: 吧。
0: 哎，换不起啊。那你那个拍完片子那个结果是怎么说的？
2: 我就把李医生给我的报告我给你念一下。
0: 对，你给我念一下啊。
2: 这上面显示的是那个影像可见膝关节软骨大面积磨损消失。
0: 嗯，
2: 关节的这个间隙啊完全狭窄，骨质增生严重。
0: 嗯，
2: 关节内的那个大量的什么那个是我不认识，骨什么东西啊，
0: 叫骨质吧，骨赘。
2: 骨赘，骨赘。
0: 哎，骨赘啊。对，
2: 伴随着这个滑膜炎积液，膝关节正常结构已严重破坏。
0: 嗯，确实很严重啊。但是您说这么一堆呀，我们把它换成中医的语言，其实很简单，就是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筋骨失养，很简单。
2: 哦，那我吃这个药行不行？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含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
2: 啊。
0: 它不单是可以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而且这个方子当中啊还有紫河车呢。紫河车是治骨病的核武器，可以补先天的肾精。在中医当中咱们总讲啊，肾主骨生髓，十滴精才能化成一滴髓嘛。所以肾精啊就是骨髓的源头啊，直接影响到你骨质的好坏。
2: 嗯，
0: 那咱们说呀，这个肾精我要是把它补足了啊，骨髓充盈饱满了，关节是不是得到滋养啊？关节得到滋养，这骨质还会有问题吗？不会了。而且这个改变的呀还不是说一处的那个膝关节啊，你那个膝盖，而是我们全身的骨骼

0: 人生的关节啊，所以你自己琢磨吧，你是选择手术换这个关节，还是咱们真正的从根上治来补四虚呢？哎，
1: 那我再傻，我也会选择这个，是吧？把它给虚补起来呀。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嘛。以前也去检查过，做了个胃镜，说是浅表性胃炎。但是我现在感觉好像有点也有点严重了。一犯病的时候呢，感觉胃里面呢热乎乎的，胀着难受啊，而且我这个。还有点反酸。你们这个药吃不吃去我这个胃啊？
0: 对呀、您这个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但不刺激胃，还能保护你的胃。我经历了很多这个风湿骨病患者呀，他没有一个胃是好的，因为脾胃的运转呢也得靠阴阳气血来滋养啊。你体内阴阳气血亏虚了，你的脾胃的就像那个火苗太弱了
1: 啊，
0: 就没那么多能量来消化食物，吸收这个药物，但是当你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们把这个四虚及时的给它补充上来了，就等于你把这个脾胃这个柴火呢又给它点燃了啊，这样呢脾胃得到滋养，能有力量干活了，所以你吃进去的东西啊，包括食物药物啊，它会发挥作用。所以您这个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不但不刺胃啊，对你的胃还有好处呢，你放心用就行了，好不好？
1: 那你看我也吃几服药啊？
0: 吃几服药啊，刚才你说了有这个骨关节问题，有胃病，那你应该有这个严重的肾虚肾亏吧？一定有啊。
1: 哎呀，我这不好意思说，我确实平常尿不利索
0: 啊，
1: 夜尿有点多，也腰膝酸软了，感觉身体发空了。
0: 对，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也是一种典型的肾精的亏空啊。那我就建议您准备三副药啊，三副药您这几个问题啊，手拿把掐都解决了，好不好？
1: 那这哪医保本啊？买三副药啊？这个收到药以后，我怎么吃啊？
0: 像您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急的情况啊，您就一天两次，一次四粒，正常服用就行。但是一般建议啊是饭后服啊，饭后吃。对对对，
1: 那我晓得了。那孙主任，谢谢你啊。你确定可以把我治好吧？
0: 确定啊，没问题啊。如果说您这些问题没有治好，解决不了，您花的每一分钱我们都可以给您退的。你啥时候看见我，你指鼻子骂都可以的，没关系啊。你放心吧。放心吧，放心用就行。
1: 行，你是好大夫啊，我相信你啊。行，我这就去报名一下啊。
0: 好的，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1: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呦，谢谢。孙主任，我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0: 通上话。
3: 就是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哈。我那个医保报销的钱今天早上，哎呦，我看了好几遍，13440块钱到账了。
0: 到账了。
3: 大前天刚给我办完的，这也太快了。哎呦，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0: 不用感谢我啊，咱们正常啊都是3到5个工作日都会到账，这回钱收到了，心里边踏实了吧？
3: 哎呦，踏实了，踏实了。真是没想到能赶上这好事儿。就是。刚开始原价5600块钱买的时候吧，我都觉得这药太贵了。买完了，我心疼的舍不得吃。但现在不一样了，这一报销完。

0: 我再千小心万小心的还是犯病。
1: 嗯，
0: 你想躲都躲不过。
1: 嗯，对的。
0: 啊，平时要是闻到点油烟子，
1: 嗯，
0: 或者点或者谁抽烟那个烟味儿，
1: 嗯，
0: 哎呦，我就受不了了，狂狂一顿咳嗽啊。
1: 嗯，
0: 最闹心的是啥吧？咳嗽，这里胸脯子疼不说吧，一使劲咳嗽，下边还拉了尿。
1: 哎呦，还有这种情况啊？您这是叫咳嗽性的尿失禁啊？这种情况。
0: 哎，
1: 在临床也常见，还有什么情况你得跟我讲一讲。
0: 我不光这肾主任，我还有尿道炎呢。
1: 嗯，
0: 就是尿频尿急的厉害。
1: 嗯，
0: 这小肚子就感觉坠胀。
1: 嗯，
0: 就是可遭罪了，你不敢出门，你出门以后你想找厕所，你得跑吧，你跑慢了他就尿裤子。
1: 是的，嗯，
0: 你这些年呢，止咳的药，消炎的药我没少吃。
1: 嗯，
0: 有时候吧能吃上，当时管点事儿。
1: 嗯，
0: 但是过不了几天他该犯还是犯。
1: 嗯，所以啊你看治病啊最忌讳的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所以说你看肺啊长在最顶上，但是这个肺气啊它得往下走，得给到肾才行。哎，肾的下边呢负责把这个尿给兜住啊，所以肾气呢还得往上走，还得养着肺。所以你看肺气虚的人呢很多，像您这样，哎，
0: 啊，
1: 劲儿的就到不了这肾这块儿，所以说一咳嗽啊，一打喷嚏啊，哎，打了尿了，憋不住了，尿裤子了。肾要是虚的呀，同样的又养不好肺啊，所以就出现什么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反复发作。所以像你的问题啊，你就记住一句话就行，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0: 哎呦，可让主任说准了，
1: 嗯，
0: 这些年太遭罪了，
1: 太遭罪了，嗯，
0: 哎。直到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吧，
1: 嗯，
0: 效果确实是挺好。
1: 嗯，
0: 以前晚上躺床上一阵一阵的咳嗽，那个黏痰黏糊糊的堵到嗓子眼里，
1: 嗯，
0: 呼那里了，就是你想使劲咽，
1: 嗯，
0: 那个痰你也咽不下去。
1: 嗯，
0: 不光这里恼人的疼，
1: 嗯，
0: 就带点哈全胸后背都疼。
1: 嗯，
0: 就是刚吃上五六天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感觉那个咳嗽的频率减轻了，
1: 减轻了，嗯，
0: 啊，慢慢的晚上睡得比以前踏实了，不像过去老被咳嗽折腾醒，
1: 嗯，
0: 而且那个嗓子里那个痰呀，不是感觉那个黏黏糊糊的那种大黄痰了，
1: 嗯嗯，
0: 之前那个大黄痰呀，你吐到马桶里直接冲都冲不掉。
1: 嗯，就是这个痰呢比较容易卡出来了，能吐出来了，是不是啊？
0: 哎
1: 哎
0: 哎，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啊。这个其实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二代原研药嘛，啊，经过巴西临床验证一个事实啊，就您吃这一粒儿可以化三千老痰，三千顽痰，所以它止咳化痰的效果呀，啊，非常好啊。
0: 你说这话我信，主任。
1: 嗯，
0: 因为我这么些年哈吃的那个止咳化痰的药加在一起，
1: 嗯，
0: 都赶不上一个国家专利补习方。
1: 嗯，
0: 这是我亲身体验了我才敢说这样的话。
1: 嗯，是的啊。
0: 到今天吧我一共才吃了半个月。
1: 嗯，
0: 你看跟你讲话半天几乎不怎么咳嗽，
1: 我一声也没听到啊。
0: 嗯，而且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嗯，我就算偶尔咳嗽一声，
1: 嗯，
0: 也没有像以前那个尿往外流的那个情况，
1: 没有拿了尿的情况了，是不是
0: 啊？是主任，我不怕您笑话，这要是以前啊，咳嗽两声裤子就湿了。
1: 对，这就是刚才我讲的叫肾气不顾嘛，虚得太厉害的那个时候啊。
0: 主任，你也能理解这些病人哈，
1: 嗯，对对对，
0: 尤其是夏天，
1: 啊，
0: 我根本不敢去人多的地方。
1: 嗯，对对对，
0: 咱也怕被人嫌弃。
1: 是的，
0: 就是去孩子家。
1: 嗯，
0: 我都不敢往沙发上坐。
1: 嗯，
0: 就怕是咳嗽的时候啊拉拉尿，
1: 嗯，
0: 给沙发整埋汰了。我就怕儿子儿媳妇在嫌乎。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这吃了半个月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吗？
1: 嗯，
0: 不拉拉尿了，而且我这半个月来这个尿道炎，
1: 嗯，
0: 也没犯
1: 啊，炎症也没犯啊。
0: 哎，
1: 嗯，
0: 哎，身上就感觉轻松多了，
1: 嗯，
0: 小肚子不像以前那么坠胀的难受了。
1: 嗯。
0: 以前啊这小肚子就往下坠也胀得慌，
1: 嗯，
0: 连带着腰和肛门那块都跟着疼。
1: 嗯，特别好啊。 这就是我们肺气足。

0: 了，哎，你咳嗽咳痰也减轻了，同时啊，这个肾的这个固摄能力也提高上来了，就能管住小便，能兜住小便了。而且这个尿道炎呢，这些炎症啥的啊，下焦湿热呢，就没地方扎根的，哎，就不会出现反反复复了，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对，为啥我老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式是好药呢？
0: 嗯，
1: 我跟您讲，孙主任，
0: 哎，
1: 我这么多年哈，手指甲都没有那个营养圈
0: 哦，
1: 但是吃这半个月，
0: 嗯，
1: 我这两面的大拇指，
0: 嗯，
1: 食指、中指。都出那个营养圈了
0: 哦，恢复营养圈
1: 了，而且
0: 嗯，
1: 那个指甲呀比之前光滑，以前都是那个稀软稀软的，没有光泽。
0: 哎呀，你看看，这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你补上来的啊，出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信号，就原来这个营养圈哎，逐渐都恢复过来了啊。
1: 哎，
0: 那气血充足了，就能够顺着这个经络啊，濡养到我们的四肢末梢了。这个手指甲呀，是我们气血往外延伸的一个地方。哎，你阴阳调和，气血充盈，这指甲呀就会长出那个营养圈来。当然，质地呀也会变得光滑结实。哎，你再慢慢观察，你会发现啊，包括你的皮肤啊，你的嘴唇的颜色呀，你会发现跟之前都不同了。而且你现在才短短半个月。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就出现这么好的效果啊，真值得祝贺。你等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啊，你会感受到，哎呀，我这气足血盈啊，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到那个时候我不咳不喘不尿频不漏尿。
1: 哎，我现在有这个信心。
0: 你有这个信心。
1: 所以打心里感谢您，孙主任。
0: 不客气。
1: 多亏了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保佑。
0: 嗯嗯，
1: 这不是吗，我大姑姐啊，
0: 嗯，
1: 她看我吃的挺好，也知道我医保报销的钱也收着了，
0: 嗯，
1: 她就也想吃，她想让我问问您啊，她那个心脏不好也想吃这个药，能不能成
0: 啊？是您大姑姐呀、啊、
1: 哎，
0: 这样啊，你这样你看看她方便，我让她本人给我通个电话，哎，这样把她自己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讲得更清楚啊，到时候能治不能治啊，我帮他分析一下好吧。哎
1: 哎，行行，我也知道吧，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要结束了。
0: 嗯
1: 所以说我马上，我跟你打过招呼了，我马上让他和您联系好吧、
0: 哎、好的，抓紧时间、
1: 嗯、
0: 啊，同样呢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再见了、
1: 哎、
0: 啊，
1: 好嘞好嘞、
0: 哎、
1: 那谢谢孙主任啊，
0: 好，再见，
1: 好好
0: 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呐，我攒了点啊大鹅蛋和那个笨鸡蛋呐。
0: 嗯，
3: 哎呀，都是我们家呀，就是自己家的，就是在山上养的。
0: 嗯，
3: 嗯，不吃饲料，哎，纯绿色的呀。您给我个地址呗，我给您邮过去点儿。
0: 给我邮过来呀？
3: 嗯
0: 啊，这都是好东西，都是绿色食品啊。你的心意我领了啊，你这个留着自己吃吧。哎，我感谢你，你不用给我邮，好不好？哎，
3: 哇。孙主任，你不知道啊，我真是感谢你啊、
0: 嗯、
3: 我要谢谢您给我治好病了。
0: 哦，
3: 哎呀，这些东西也不值啥钱，您呐一定收下啊，这样的话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
0: 嗯，真的啊，我特别感激啊，医者有医者的本分，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患者的东西啊无论是贵贱啊我一概不收的。我还是那句话啊，你们病好了，对我老孙来讲呢就是一个最大的感激了。
3: 哎呀孙主任，您是真的是别客气、
0: 嗯、
3: 你放心、
0: 嗯、
3: 但是时间有限哈、
0: 嗯、
3: 我跟您
0: 说
3: 一下
0: 您的病的情况。
3: 病 啊,
0: 哎哎哎
3: 啊，我吧就是糖尿病
0: 啊，糖尿病。嗯，
3: 您帮我呀就是解决了就是两大难题。
0: 嗯，两大难题，哪两大难题啊？
3: 嗯，一个是啥呢，我的一个皮肤瘙痒
0: 啊，皮肤瘙痒啊。
3: 嗯，因为刚开始嘛就是也不懂。
0: 嗯，
3: 以为吧就是长那个就是痱子了，什么起疹子了你。
0: 嗯嗯，
3: 这胸部啊和这个腋窝啊大腿根还有这个肚子哈，全都是那个红疹子，抓心挠肝痒啊、
0: 嗯、
3: 根本都睡不着觉。

0: 就是啊，抹药膏啊，敷药水啊，都白费眼，一点不好使。
1: 嗯，
0: 痒的就是那就跟就像身上有那个几千只蚂蚁爬一样啊。
1: 嗯，这个糖尿病患者皮肤瘙痒是常见的啊，是典型的，我们讲啊叫血虚风燥啊，它也跟四虚有直接的关系。
0: 就刚开始的不知道嘛，这不后来上医院嘛，这一查，医生说我是什么，就是糖尿病并发症皮肤瘙痒。
1: 刚才我不这么讲的吗？对，就是这个病啊。
0: 都七八年了也没治好啊，你说。
1: 嗯。
0: 这整的身上啊，这挠的血回来拉的，都没好地方啊。这不有一天吗，我在村头就是大树根底下嘛坐着，看到一个老姐妹儿，得有半年多没看着了，我两个就唠了一会儿，才知道吧，就是之前心衰嘛，她就起不来炕了嘛，然后结果她吃您的药，她现在好多了，都好了，
1: 这半年没见着了，这回见着了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就这么的嘛，就是我就开始吃这个补虚方。
1: 这个糖尿病啊其实是一个大虚之症，包括他那个各种并发症都是从虚中来的，所以说你要想治这个糖尿病或者包括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咱必须得这个从补虚下手。那您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哎呀，这事儿啊就是真是在我身上应验了。
1: 嗯，
0: 您不说补虚就能治好糖尿病并发症吗？
1: 对啊，
0: 我收到这个补虚方，
1: 嗯，
0: 那天下午吧也有，
1: 嗯
0: 哎呀，就晚上我就吃了四粒儿，
1: 嗯，
0: 真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哎就没那么痒了。
1: 哦，当天晚上就不刺挠了，不痒了。
0: 嗯，
1: 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啊，哎，就是吃一次能比你吃传统药吃120次还管事儿还管用，你就是来得快啊。
0: 大概也就吃了一个多星期吧。
1: 嗯，
0: 这身上就再没痒过。
1: 再没痒过。嗯，
0: 更没想到的就是啥呢，我这个手指头和这个脚趾头就是过去吧，这老发麻发木的。
1: 嗯，
0: 哎，就跟那个套了一个厚袜子和手套似的，有时候吧还真扎似的疼啊。
1: 嗯，
0: 但是自从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
1: 嗯，
0: 哎，不疼了呢。
1: 哎，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吃了就是一个多星期啊，你的这个气血呀、啊、阴阳啊就已经恢复到一定的水平了，就能达到末梢了啊，就可以濡养你的四肢百骸了。所以刚才你说这个解决了两大难题，那第二个是啥难题啊？
0: 第二个难题，这不是就是我的眼睛吗？
1: 嗯，
0: 其实我在得糖尿病之前吧，我的眼睛就有点发花。
1: 啊，就有点花。
0: 哎，看东西就像雾叨叨、雾蒙蒙那种。
1: 嗯，
0: 就手机屏幕，你就调到最大号，我都看不清啊。
1: 哦。
0: 然后这个得糖尿病这几年呢，是越来越严重啊。
1: 嗯。
0: 眼前就像什么呢？蒙上了一层厚的白雾一样。
1: 嗯嗯。
0: 然后出门我都不敢随便走啊，哎呀，就像就怕啥呢？就怕踩空了摔跟头那种。
1: 嗯，眼神不好，怕摔跟头是不是？哎，
0: 对呀、啊。
1: 嗯，
0: 但我吧还不敢跟人家说我的眼睛不好，怕人家笑话。
1: 嗯、怕人
0: 家
1: 笑话。
0: 哎呀，就是你说对面来人，我只能看个轮廓啊。
1: 啊，看轮廓。
0: 听说话声的。
1: 嗯嗯。
0: 然后吧，才能估摸说是谁。
1: 嗯。
0: 在外头要是走路吧，走到对面了，
1: 嗯，
0: 哎，等着人家都跟我说完话了，哎，我才能搭话。
1: 嗯嗯，
0: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故意拿架子不爱搭理人呢、
1: 嗯嗯，
0: 所以啊，不少人都背后都说我讲究我呀。
1: 嗯，这个可以理解啊。老话咋讲的呀？叫花不花47-8。人过了40多岁之后啊，这个肾精肾气儿就开始减半了。哎，所以不光是你。包括很多人都这样，一过了40岁，哎，这眼神啊视力啊，哎，就不如以前了。但是糖尿病啊，由于它是大虚之症，它会很快的消耗掉你体内的阴阳气血啊，体内没有充足的这个气血滋养眼睛了，所以你看，哎，自然就会出现这个视力模糊、视力下降的问题啊。这是也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啊，叫眼底病变，也叫糖网啊。哎，还有什么情况？
0: 就是这眼睛，这不是看不见之后吧？
1: 嗯，
0: 我有去过几家，就是大医院啥的。
1: 嗯嗯，
0: 大夫说的吃药，就是说我那意思，说你吃啥药都白费了，就是没啥意思。
1: 嗯嗯、
0: 就说只能让我做手术，就那意思。
1: 啊，
0: 对
1: 呗。做呀？
0: 我没有啊，因为我姐做过白内障手术，做完不到2年就白费，又看不着了吗？
1: 啊，又复发了啊！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我也寻思，我就干脆我可不做了。

0: 害怕、
1: 就是因为你姐姐有这个先例，你就有点这个恐惧，不想做这个手术了，是不是、啊、我跟你讲一下啊，其实白内障手术啊，在咱们国家是很成熟的技术，它就是你把那个你晶体给换成人工晶体啊，所以白内障手术其实也解决了很多的这个白内障患者这个致盲的问题啊。但是啊，有个前提是啥呀，就是糖尿病患者由于它是一个大虚之症嘛，啊，你做手术换晶体了，但是你这个身体这个亏虚这个漏洞是补不上的啊。这个而且糖尿病患者本身由于免疫力低下，正气不足，你手术这个伤口能不能愈合，这也是个难题呀、啊，啊，也是个难题。所以这个糖尿病患者基本上啊，我都不太建议大家做手术，而且做完手术也很多，就像您刚才讲的，你姐姐两年之后又复发了，复发了又没法做了啊。所以我的意见呢，还是以这个保守治疗为好。
0: 对呀、啊，都忽悠当时你没做呀，因为你这两副药我还没吃完呢。
1: 啊、
0: 嗯。这个手机上的这个电话号，哎呀，我都能看清了。
1: 嗯。
0: 而且就是外边来个人啥的，对面对面，哎、
1: 嗯。
0: 跟我说话我也能看了，我也能看着一清二楚了
1: 啊，就能分清谁是张三谁是李四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哎，这就是你看补四虚带来的改变吧，挺好啊。
0: 我跟您说个大喜事哈。
1: 嗯嗯，
0: 我现在还能打点零工呢，给人家做那个手工，就是偷花啥的。
1: 嗯，
0: 针线虽然说用的不多，但也能看清楚。
1: 那可太好了，至少能补贴点家用啊，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你补足了四虚之后，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眼睛重生了。所以大家记住啊，虚生百病，同样呢补虚也能去这个百病啊，特别好啊，祝贺你。
0: 您说对了、
1: 嗯、
0: 这药啊真是太好使了。
1: 嗯嗯，
0: 我吃完这两副药时就是不吃那个降糖药了，我都
1: 嗯。
0: 而且啊，你不知道，我前两天刚抽血查了，就什么糖值啊，
1: 嗯，
0: 就说这个检查比那个就是空腹测血糖都准呐。
1: 那个叫糖化血红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测的结果怎么样啊？
0: 结果出来都挺正常。
1: 啊、
0: 嗯、大夫说的这个降糖药接着吃说的。
1: 啊、
0: 嗯。但是我说了，我说我都不吃降糖药了。
1: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呀、啊，是你血糖三个月的平均数。啊，那这个值正常呢，那说明你是摆脱糖尿病这个帽子了，你可以摘帽了，这是啊。
0: 啊、
1: 哦。嗯，非常好，嗯。
0: 那我现在三副药，都快那个结束了，不是说、
1: 嗯、
0: 就现在这医保要结束以后再拿那个医疗证买就不好使了，对吗？
1: 对呀、啊，对呀、啊，嗯。
0: 那你说我还要不要再买点了？
1: 糖尿病的常规治疗啊，咱们讲呢，三副药足够了，而且你现在你看你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也正常了，这并发症都没问题了，都恢复的能做手工活了，那你还买啥了、
0: 嗯、
1: 我认为没有必要了啊，没必要再买了、
0: 啊、
1: 对。
0: 哎，那太好了，那我就听您的吧、
1: 嗯、
0: 那您把地址给我吧，我给您邮啊这个鹅蛋 啊。
1: 还要给我邮这个大鹅蛋呢、
0: 嗯、
1: 我可不要了，谢谢你啊、
0: 嗯、
1: 您多保重身体就行了，咱们时间有限，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你啊，再见再见。
0: 哎哎，好好好、
1: 嗯、
0: 再见
1: 啊，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0: 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他千
2: 亿。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关注

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刚刚上节目之前呢，我刚收到咱们一位老患者发来的视频，是天津南开区的叫刘庆祥的一位老爷子，今年已经91岁高龄了，特意让孩子录的视频告诉我啊，他已经用完了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吃了40年的降压药都停掉了，而且血压也很正常，目前身体特别好。老人家想趁着医保报销政策还没结束啊，昨天呢又给自己的大儿子还有小女儿啊各订了3副药，同时老爷子也特意让我看看他现在的精神状态。他端端正正坐在麻将桌前，腰背挺拔，坐姿稳健，甚至连抓牌的动作呀都干净利索，手都不抖，而且这个说话的声音呢更是洪亮，底气十足啊，头脑反应特别灵光，整个这个精神状态精气神，我觉得呀比很多60、70岁的人都要好太多了。这个视频呢我反复看好几遍，心里感触很深呐。很多人可能觉得年纪大了，身体就得走下坡路了啊，或者说我得了慢性病就得一辈子吃药顶着了。但是我身为补虚派传人，我想要告诉大家，趁早补四虚，我们就可以延缓身体的衰老，趁早补足四虚啊，我们就可以面对很多慢性病，也不是非得终身服药的啊。就比如说高血压，很多人查出高血压第一反应吃药，而且一吃10几年30几年20几年的，表面看吃完降压药血压数值稳定了，看着也挺好，没啥毛病，可是真实情况什么样呢？药越吃越多了啊，体质越吃越差了，病越治越麻烦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所以您一定得明白啊，血压高它只是一个表面的数字啊，一个外在的症状，高血压的根本就不是病根儿。那常年靠药物强行来压制这个血压的数值，看似稳住了指标，实际上啊它在一点点掏空你的五脏六腑呢。就比如说呀，最先受害的那一定是我们的心脏，因为当血压老是居高不下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啊为了把血液能够输送到全身，没办法，得日日夜夜超负荷的硬扛啊，时间一长了，我们的心脏的心肌就会变得肥厚，心脏功能呢就会越来越差劲儿，就不可避免的发展成心衰。发展到心衰那步啊，您别说干家务活了，你就稍微走上两步道，你就会觉得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你自己生活都料理不了了，就不能自理了，到心衰的时候。那第二个遭殃的是谁呀？大脑。我们大脑里边的血管啊本身就更加的娇贵，长期被高压啊来回的冲撞打磨，我们头部的血管就会越磨越薄啊，越变越脆。可能平时啊你感觉没啥事儿，可是一旦累着点儿，受点凉啊，或者跟谁吵个架拌个嘴啊，着点急上点火啊，你血压一升高，这个血管呢就在脆的地方就容易崩开。那你看啊，脑出血呀，蛛网膜下腔出血呀，这些是不是就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啊，轻则会出现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啊，会出现说话说不利索，躺哈喇子；重的呢，直接就瘫在床上啊，你吃喝拉撒都得靠家人来伺候啊。那除了这些呀，长时间的高血压呀，还会损伤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眼睛的眼底血管啊是非常纤细的。如果长时间的高血压，特别当眼压也升高的时候，

啊，会导致我们眼底视网膜血管出现狭窄、痉挛、硬化啊，甚至会出现眼底出血、渗出啊，甚至会引起失明的。除了这些呀、啊，还有最隐蔽的、最磨人的，就是对肾脏的损伤。我们的肾脏是一个过滤的啊，这里边都是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天天被高压来回的冲刷，那肾脏的这些滤网就会慢慢的被破坏、被堵死，变得老化不堪啊。一开始你可能有点尿频啊，夜里洗个液啊，腰酸点有问题不大吧，可是随着你肾功能慢慢下降，哎，我们的肾脏开始出现问题了，出现啥呀？出现萎缩啊，最后呢出现肾衰竭，到最后只能透析来维持生命。不光自己遭了殃遭了罪，整个家庭啊也被拖累了。那我说了半天，可能有人疑惑了，说孙主任，我好好的呀，那为啥偏偏得上高血压了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啊，可能觉得是不是血管堵了，血管变硬了，哎，大家都会这么想。其实我告诉您啊，这些个呢全是表面的现象。我一直讲，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其实啊，《景岳全书》呢早就记载了，虚为百病之源嘛，人不虚就不会招来高血压。因为我们一身的五脏六腑啊，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濡养。我们年轻的时候，哎，阴阳气血充足旺盛，身体自带的一套调压的本事，哎，高了它自个儿往下降，哎，低了往上补一补，根本用不着说用外来的药物呢去强行的压制这个血压去。可是我们人上了岁数呢，常年操劳，操心费神，所以各种耗损，这个阴阳气血呢就一点点被掏空了。你心里边一虚，脏腑自我调节的能力就垮掉了，五脏六腑这些个器官呢就不能正常的受到这个血液的滋养啊，就缺血缺氧了。可是气血它自己亏也跟不上啊，身体会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就被迫的提高血压，然后推着气血往各个脏腑去送。所以大家看啊，想要治好高血压，一定要补足阴阳气血。您觉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的高血压患者啊，一辈子抱着降压药不撒手。大家有所不知啊，这些降压药它降压的原理是啥呀？要么扩张血管啊，要么从神经体液方面呢来降压，要么呢通过减慢心率，它都是靠外力强行把你的血压的这个数值呢给压下去的，但是根本没有补充你亏了的阴阳气血呀。所以你看啊，你吃上药血压就降，药效一过了该高还高，而且你身体还是老样子，还是亏虚的状态。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开始提到的天津的这位叫刘庆祥的老爷子，高血压40年了，吃了40年降压药啊。他一开始也是吃的很普通的，那个时候叫复方降压片，刚开始吃复方降压片还勉强能控制，后来不行控制不了了，加上个这个安露地平啊，洛活喜，可是越往后也不行啊，身体越来越虚，血压越来越顽固，一种降压药压不住，两种也不行，那咋办呢？又加上个吧，加上个结沙坦啊，两种药三种药一块吃，一起吃还是不稳，最后又加上一个小剂量的青氯塞嗪，三种联合用药才勉勉强强啊把血压摁在140-90这样。可就算这样啊，熬夜睡不好觉，血压立马就高起来了。这位老爷子啊，当初呢找到我的时候，我当时就跟他讲了，我说老爷子啊，你吃了40年的降压药，你只是强行啊把血压数值给压下来了，可是您呢忽略了啊阴阳气血的

0: 的作用。所以你看你这样药越吃越多吧，哎，身体越来越差吧。所以当时啊，我就赶紧让这位老爷子啊，赶紧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就刚吃到两周，他就感觉这脑袋特别清凉，哎，就没以前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情况了。等一个月之后啊，血压就开始往下降，而且原来的降压药就减了一大半了。两个月之后，血压稳定在一个正常的范围，把这降压药呢都停掉了。哎呀，给这老爷子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早知道补虚能降压，我就不用吃这么多年降压药了，何必遭那几十年的罪呢？”但咱们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在降压的时候，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呀，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中药。那我们阴阳气血四虚把它补足了，全身脏腑自我调节的能力呀，就恢复过来了。哎，你的各个脏腑、各个脏器气血供应充足了，他身体就用不着被迫再抬高这个压力啊，来推着这个血液进行这个输送了，相当于从源头斩断了高血压发病的诱因。与此同时啊，阴阳气血充盈之后，五脏六腑得到充分的濡养，那之前高血压给带来的那些像心脑像眼肾啊留下的这些并发症，不也逐步就得到修复了吗？所以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并不像普通降压药那样说只靠外力单纯的降低血压的数值，而是它通过补足四虚来唤醒我们身体自己的这种能力啊，这样就打破了高血压需要终身吃药的魔咒，与此同时呢，也能修复高血压所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哎，让你别贪，让你别瞎，让你不去透析，让你不给儿女添负担。所以大家伙记住了，没有任何一种疾病啊是需要终身吃药的，包括使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也是。哎，你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呢三副药就够了。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全国首个原研药嘛，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经过层层淬炼，最终仅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需要耗损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您吃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等同于普通药材的120粒；您吃一天，就等同于普通用药120天。所以啊，哪怕是再重的病，三副药足矣。现在这样的原研好药，我们国家大力支持的专项医保补贴的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就意味着呀，您不能再享受最高80%的医保报销了。哎，您要享用，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你自个儿掏腰包的。所以想要抓住这次难得的这种福利的机会呢，哎，大家呢一定要早一点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400-6161-870，大家赶紧报名啊！包括之前呢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同样可以打这个电话，把之前的这个您花的那钱呢给您退回来一部分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时间也不多了，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进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

0: 4006116870，4006116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哎孙主任。
3: 哎
2: 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啊真的挺好的。我们都买了6副药了。
3: 重病大病3副药就够了，那您这是身体哪儿不舒服，怎么一下买这么多呀、啊、买6副。
2: 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啊。最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用。我是心脏不好，2009年就做了心脏搭桥。后来又合并了心肺衰竭了。每年都得住院。在我们这儿中心医院心内二科。从科室主任到护士长，还有就是科室里的医护人员，就没有不认识我的。
3: 老熟人了是不是啊？
2: 但是这些年我几乎每年都在那儿住院治疗。光是今年到现在我就已经住了3次医院了。
3: 看来您这个病啊应该是挺重的啊。
2: 最严重的时候是今年3月份。当时躺着都上不来气儿，全身浮肿下不了地。一动啊哪就喘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3: 心衰了这是啊。
2: 是啊。当时吧我这心里就一个念头，这下可能就拉倒了。当天去医院啊，碰到一个病友复查，他说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不错。他吃完身体也感觉挺好。回来我就买了一盒试试啊。也就吃了2-3天那样，我就感觉这个人呐有点精神头了啊。说话的照比之前有力气了。
3: 有力量。
2: 之前不管是谁跟我说话我都爱答不理的啊。躺着都感觉这气不够用。孩子们见我这情况也都慌了。等到我用了半个多月吧，慢慢的在屋里边走走也不费劲了。我知道这关我自己又闯了过去了啊。
3: 闯过去了。
2: 我就想了，这不就是你说的这个补虚就是补寿命吗？
3: 哎，您说的非常好，补虚就是补寿命。阴阳气血是啥呀？简单点说啊，就是咱们人活着的底气，活着的根基。你看心脏啊，有血滋养啊，肺气又充足，自然就不会出现之前那样的那种憋闷呐、上不来气儿的情况了啊。
2: 孙主任，我真的都没想到啊。等我用到一个来月，我基本就不用吸氧了。
3: 不用吸氧机了。
2: 到现在马上就吃完2副药了啊。
3: 嗯嗯。
2: 你看，不光不怎么喘，身上这个浮肿还都消了呢。
3: 消肿了。
2: 哎呀，要是以前呢，这按一个按一个打坑啊。昨天我小孙子过生日，整了挺多气球。 我还给他们吹了两个丸呢
3: 啊
2: 这个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啊。
3: 嗯，所以你看呢，再严重的疾病只要你补足了四虚啊，它都有逆天改命的机会啊。你这个挺好啊。 哎
2: 我现在啊就记住您说的，想治好病就得补虚。
3: 没错啊。
2: 你看我儿媳妇吧，以前总是得这个荨麻疹。每次一犯病啊，身上疙疙瘩瘩、密密麻麻的，看着才难受呢。
3: 嗯。
2: 这些年不管怎么忌口，吃药调理，她还是会犯病。
3: 对。
2: 上个月又犯病了，打三天吊瓶都没好利索。
3: 嗯嗯。
2: 我说你别再打了。把我吃的这个补虚方吃几粒吧。
3: 嗯嗯。
2: 哎，我怕他不敢吃，还给他拿说明书让他看。我说你看看，这都是正规的好药，里边儿童跟孕妇都能吃，他这才吃的。
3: 没错，咱们这药啊非常安全啊，它是经过这个八期临床的嘛，所以放心用没问题的啊。
2: 哎，孙主任，你猜怎么着？他就吃了四粒儿啊。第二天早上一点疙瘩都没有了。
3: 哎呀，太好了。
2: 哎，是。
3: 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治病的威力啊。你看它身为二代的原研药啊，大家伙每吃一粒药啊，其实就等于你吃传统药的120粒了。你吃一天的药就等同于你吃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说啊，咱们治病啊见效的速度非常快的啊。
2: 但确实啊，这药效果来得挺快。
3: 嗯嗯。
2: 还有就是头几天我儿子喝酒痛风犯了。
3: 哦。
2: 那大脚趾半夜都能疼醒了。
3: 嗯。
2: 我儿子说骨头缝里都疼，又红又肿。
3: 嗯。
2: 摸着吧还发烫。我也让他吃的这个药，没超过3天他告诉我好了。要么以前犯病啊，没个10天半个月就不带好的。
3: 嗯嗯。
2: 像我小孙子感冒了。我也给他吃两粒儿，吃一顿就能顶过去了。
3: 哼，小孙子也受益啊，那么点小孩，你看看，这不是你全家啊都尝到了咱们补四虚的甜头了吗？是不是啊？
2: 哎，对呀，
3: 哎、
2: 包括老伴儿啊，
3: 嗯、
2: 这回也让他跟我一起吃。
3: 哦，
2: 他是高血压，前列腺也不好。
3: 嗯嗯，
2: 这晚上总是一趟一趟的跑厕所，根本就睡不消停。
3: 嗯、睡不消停，嗯。
2: 哎，这不赶上用医保本就能买吗？
3: 嗯，
2: 所以我们前后一共买了6副药了啊。
3: 哎哎，
2: 我就合计我这个病得重，得吃3副。
3: 嗯，
2: 老头子呢，2副差不多。
3: 嗯，
2: 剩下1副吧，就是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应应急。
3: 你这安排的可以啊，挺好。你记住了啊，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所以当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啊，我们要及时的补足四虚，所有的问题呢都能迎刃而解的。你这安排啊，我觉得挺合理啊，挺好。
2: 我就合计着呀，您是补虚派传人，把这些都研究的透透的了啊。
3: 嗯，
2: 我们跟着您走啊，治病就不带出错的。
3: 嗯，没错。
2: 啊，孙主任，真的太感谢您了啊！我是真没想到。我这个心肺衰竭都要过去的人，现在还能叮当的在这儿跟你说这么长时间，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孙主任，真的挺感谢你的。
3: 其实啊，我觉得你更应该感谢你自己，信者唯一呀、因为你对我的信任，因为你选择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所以你才有健康的机会啊。你更应该谢谢你自己才对啊。
2: 孙主任、今天还有个事儿啊、我想麻烦您。
3: 哎，不麻烦，
2: 就是我们这买了6副药。我昨天办完手续啊，当时忘了问这个报销的钱多长时间能下来了
3: 啊。一般呢咱们正常的是3到5个工作日就会打到你的银行卡上，你耐心等一等吧。如果过了5个工作日，假设啊说还没到账，你就给我来电话，我帮你过问题，好不好？哎，
2: 好的，孙主任，我知道了，谢谢您啊。
3: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全家都健康，都幸福，好吧？再见了啊。
2: 哎，谢谢孙主任。
3: 啊，不客气，再见，再见。
0: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喂，孙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4: 感谢啊，孙主任。
3: 嗯，您什么事？
4: 我是一个新朋友啊。
3: 哦。
4: 我刚听说啊，拿医保本买药啊，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啊，是的。
4: 我是时间不等人了，我想麻烦孙主任帮我看看。
3: 嗯。
4: 这个我的情况到底能不能吃？如果说可以吃的话，我也想买点来吃。
3: 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您给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4: 我主要的问题呢，就在我腿上啊。
3: 嗯。
4: 有滑膜炎，还有骨刺。
3: 嗯。
4: 以前这个右腿啊老发酸嘛。
3: 嗯。
4: 那会儿呢，我就寻思，我说这可能是年纪上了岁数啊，这膝盖老化了。
3: 嗯、对。
4: 所以平常呢，这个疼得很的时候呢，我就贴贴膏药啊，或者说是我老伴拿个银袋子啊，那个炒热了来敷上啊，就那么多疼，也没当回事啊。
3: 嗯，
4: 但是我感觉这两年呢就越来越厉害了，有的时候啊就是又红又肿啊。比如说我家住在二楼哈、啊，上不来也下不去啊，就这种状态。
3: 嗯，
4: 然后呢我有的时候就到我们这边医院去呢，又拍了片子啊。
3: 嗯，
4: 大夫呢给说我这个都是要什么关节置换。
3: 嗯，
4: 因为单纯吃药啊，做理疗啊不太管用啊。
3: 嗯嗯，
4: 我现在也是在犹豫啊，我就是到底做还是不做。
3: 好，我帮您分析一下情况啊。所谓的关节置换，说白了呢就是把你磨损坏的这个膝关节啊把它换成人工假体。其实手术呢只能暂时让您不疼了啊，让您能走路了，但是它只是换这个膝关节这么一个零部件。可是你身体啊就不断的老化呀，年龄越来越大呀，长这个骨刺的这个根儿还在，所以后续你比如你这个左边这个关节换了啊，然后你可能右边的关节还会出问题。
4: 哎，
3: 你能换得起吗？换不起
4: 吧。
3: 哎，换不起啊。那你那个拍完片子那个结果是怎么说的？
4: 我就把医生给我的报告我给你念一下。
3: 对，你给我念一下啊。
4: 这上面显示的是那个影像可见你膝关节软骨大面积磨损消失。
3: 嗯，
4: 关节的这个间隙啊完全狭窄，骨质增生严重。关节内的那个大量的什么那个字我不认识，骨什么东西啊，
3: 叫骨质吧，骨
4: 质、骨质，
3: 哎，骨质啊。对，
4: 伴随着这个滑膜炎积液，膝关节正常结构已严重破坏。
3: 确实很严重啊。但是您说这么一堆啊，我们把它换成中医的语言，其实很简单，就是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筋骨失养，很简单啊。
4: 哦，那我吃这个药行不行？
3: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含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
4: 啊。
3: 它不单是可以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而且这个方子当中啊还有紫河车呢。紫河车是治骨病的核武器，可以补先天的肾精。在中医当中咱们总讲啊，肾主骨生髓，十滴精才能化成一滴髓嘛。所以肾精啊就是骨髓的源头啊，直接影响到你骨质的好坏。那咱们说呀，这个肾精我要是把它补足了啊，骨髓充盈饱满了，关节是不是得到滋养啊？关节得到滋养，这骨质还会有问题吗？不会了。而且这个改变的呀还不是说一处的那个膝关节啊，你那个膝盖，而是我们全身的骨骼，全身的关节啊。所以你自己琢磨吧，你是选择手术换这个关节，还是咱们真正的从根上治来补四虚呢？
4: 那我再傻，我也会选择这个 是吧？把它给虚补起来呀。
3: 对对对，
4: 是吧？

0: 点对。
1: 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嘛。
0: 嗯嗯。
1: 以前也去检查过，做这个胃镜，说是浅表性胃炎。
0: 嗯。
1: 但是我现在感觉好像有点也有点严重了。一犯病的时候呢，感觉胃里面呢热乎乎的，胀着难受啊，而且我这个还有点反酸。
0: 嗯。
1: 你们这个药刺不刺激我这个胃啊？
0: 对呀、
1: 啊，
0: 您这个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但不刺激胃，还能保护你的胃。
1: 啊，
0: 我经历了很多这个风湿骨病患者呀，他没有一个胃是好的，因为脾胃的运转呢，也得靠阴阳气血来滋养啊。你体内阴阳气血亏虚了，你的脾胃的就像那个火苗太弱了
1: 啊，
0: 就没那么多能量来消化食物，吸收这个药物。但是当你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们把这个四虚及时的给它补充上来了，就等于你把这个脾胃这个柴火呢又给它点燃了啊，这样呢脾胃得到滋养，能有力量干活了，所以你吃进去的东西啊，包括食物药物啊，它会发挥作用。所以您这个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不但不刺胃啊，对你的胃还有好处呢，你放心用就行了，好不好？
1: 那你看我也吃几服药啊？
0: 吃几服药啊，刚才你说了有这个骨关节问题，有胃病，那你应该有这个严重的肾虚肾亏吧？一定有啊。
1: 哎呀，我这不好意思说，我确实平常尿不利索啊，夜尿有点多，也腰膝酸软的，感觉身体发空了。
0: 对，所以说您这情况啊，也是一种典型的肾精的亏空啊。那我就建议您准备三副药啊，三副药您这几个问题啊，手拿把掐都解决了，好不好？
1: 那这哪医保本啊？买三副药啊？这个收到药以后，我怎么吃啊？
0: 像您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急的情况啊，您就一天两次，一次四粒，正常服用就行。但是一般建议啊是饭后服啊，饭后吃。对对对，
1: 那我晓得了。那孙主任，谢谢你啊。你确定可以帮我治好吧？
0: 确定啊，没问题啊。如果说，您这些问题没有治好，解决不了，您花的每一分钱，我们都可以给您退的。你啥时候看见我，你指鼻子骂都可以的，没关系啊。你放心吧。放心吧，放心用就行
1: 啊。行行，你是好大夫啊，我相信你啊。行，我这就去报名一下啊。
0: 好的，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1: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呦，谢谢。孙主任，我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0: 通上话。
3: 就是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哈。我那个医保报销的钱，今天早上。哎呦，我看了好几遍，13440块钱到账了。
0: 到账了。
3: 哎，大前天刚给我办完的，这也太快了。哎呦，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0: 不用感谢我啊，咱们正常啊都是3到5个工作日都会到账，这回钱收到了，心里边踏实了吧？
3: 哎呦，踏实了，踏实了。真是没想到能赶上这好事儿。就是。刚开始原价5600块钱买的时候吧，我都觉得这药太贵了。买完了，我心疼的舍不得吃。现在不一样了，这一报销完，我心里都松快不少。
0: 没有
3: 的。也没压力了，这样一合计。
0: 对对对。
3: 你像这个，我有老慢支。
0: 老慢支。
3: 得有20年了，算下来。也不怕您笑话，这些年治这个病啊。没少花钱，但是他还是总犯，一咳嗽吧就没完没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啊，

0: 我再千小心万小心的还是犯病。
1: 嗯，
0: 你想躲都躲不过。
1: 嗯，对的。
0: 啊，平时要是闻到点油烟子，
1: 嗯，
0: 或者点或者谁抽烟那个烟味儿，
1: 嗯，
0: 哎呦，我就受不了了，狂狂一顿咳嗽啊。

0: 这小肚子就感觉坠胀，
1: 嗯，
0: 就是可遭罪了，你不敢出门，你出门以后你想找厕所你得跑吧，你跑慢了他就尿裤子，
1: 是的，嗯，
0: 你这些年呢止咳的药消炎的药我没少吃，
1: 嗯，
0: 有时候吧能吃上，当时管点事儿，
1: 嗯，
0: 但是过不了几天他该犯还是犯，
1: 嗯，所以啊你看治病啊最忌讳的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所以说你看肺啊长在最顶上，但是这个肺气啊它得往下走，得给到肾才行，哎，肾的下边呢负责把这个尿给兜住啊，所以肾气呢还得往上走，还得养着肺，所以你看肺气虚的人呐，很多像您这样，哎，
0: 啊，
1: 劲儿的就到不了这肾这块，所以说一咳嗽啊，一打喷嚏啊，哎，拉了尿了，憋不住了，尿裤子了。肾要是虚的呀，同样的又养不好肺啊，所以就出现什么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反复发作。所以像你的问题啊，你就记住一句话就行，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0: 哎呦，可让主任说准了，
1: 嗯，
0: 这些年太遭罪了，
1: 太遭罪了，嗯，
0: 哎，直到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吧，
1: 嗯，
0: 效果确实是挺好，
1: 嗯，
0: 以前晚上躺床上一阵一阵的咳嗽，那个黏痰黏糊糊的堵到嗓子眼里，
1: 嗯，
0: 糊那里了，就是你想使劲咽，
1: 嗯，
0: 那个痰你也咽不下去，
1: 嗯，
0: 不光震的恼人的疼，
1: 嗯，
0: 就带点哈，前胸后背都疼，
1: 嗯，
0: 就是刚吃上五六圈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感觉那个咳嗽的频率减轻了，
1: 减轻了，嗯，
0: 啊，慢慢的晚上睡得比以前踏实了，不像过去老被咳嗽折腾醒，
1: 嗯，
0: 而且那个嗓子里那个痰呀，不是感觉那个黏黏糊糊的那种大黄痰了，
1: 嗯嗯，
0: 之前那个大黄痰呀，你吐到马桶里直接冲都冲不掉，
1: 嗯，就是这个痰呢比较容易卡出来了，能吐出来了，是不是啊？
0: 哎哎
1: 哎，我明白您的意思啊，这个其实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二代原研药嘛，啊，经过巴西临床验证一个事实，啊，就您吃这一粒儿可以化三千老痰三千顽痰，所以它止咳化痰的效果呀啊非常好啊。
0: 嗯，你说这话我信，
1: 嗯，
0: 主任，
1: 嗯，对，
0: 因为我这么些年哈吃的那个止咳化痰的药加在一起，
1: 嗯，
0: 都赶不上一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这是我亲身体验了我才敢说这样的话，
1: 嗯，是的啊，
0: 到今天吧我一共才吃了半个月，
1: 嗯，
0: 你看跟你讲话半天几乎不怎么咳嗽，
1: 我一声也没听到啊，
0: 嗯，而且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我就算偶尔咳嗽一声，
1: 嗯，
0: 也没有像以前那个尿往外流的那个情况，
1: 没有拉了尿的情况了，是不是
0: 啊？
1: 是，
0: 主任，我不怕您笑话，
1: 嗯，
0: 这要是以前啊咳嗽两声裤子就湿了，
1: 对，这就是刚才我讲的叫肾气不固嘛，虚得太厉害的那个时候啊，
0: 主任你也能理解这些病人哈，
1: 嗯，对对对，
0: 尤其是夏天，
1: 嗯，
0: 我根本不敢去人多的地方，
1: 嗯，对对对，
0: 咱也怕被人嫌弃，
1: 是的，
0: 就是去孩子家，
1: 嗯，
0: 我都不敢往沙发上坐，
1: 嗯，
0: 就怕是咳嗽的时候啊拉拉尿，
1: 嗯，
0: 给沙发整埋汰了，我就怕儿子儿媳妇在嫌乎，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这吃了半个月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吗，
1: 嗯，
0: 不拉拉尿了，而且我这半个月来这个尿道炎，
1: 嗯，
0: 也没犯
1: 啊，炎症也没犯啊，
0: 哎，
1: 嗯，
0: 哎，身上就感觉轻松多了，
1: 嗯，
0: 小肚子不像以前那么坠胀的难受了，
1: 嗯，
0: 以前啊这小肚子就往下坠也胀得慌，
1: 嗯，
0: 连带着腰和肛门那块都跟着疼，
1: 嗯，特别好啊，
0: 哎，
1: 这就是我们肺气足了，哎，你咳嗽咳痰也减轻了，同时啊这个肾的这个固摄能力也提高上来了，就能管住小便，能兜住小便了，而且这个尿道炎呢，这些炎症啥的啊，下焦湿热呢，就没地方扎根的，哎，就不会出现反反复复了，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对，为啥我老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好药呢？
1: 嗯，
0: 我跟你讲，沈主任，我这么多年哈，手指甲都没有那个营养圈
1: 哦，
0: 但是吃这半个月，
1: 嗯，
0: 我这两面的大拇指，
1: 嗯，
0: 食指、中指，都出那。

0: 个营养圈了。
1: 哦，恢复营养圈
0: 了。而且，
1: 嗯，
0: 那个指甲呀，比之前光滑，以前都是那个稀软稀软的，没有光泽。
1: 哎呀，你看看，这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你补上来的啊，出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信号。就原来这个营养圈逐渐都恢复过来了啊。
0: 哎，
1: 那气血充足了，就能够顺着这个经络啊，濡养到我们的四肢末梢了。这个手指甲呀，是我们气血往外延伸的一个地方。哎，你阴阳调和，气血充盈，这指甲呀就会长出那营养圈来。当然，质地呀也会变得光滑结实。哎，你再慢慢观察，你会发现啊。包括你的皮肤啊，你的嘴唇的颜色呀，你会发现跟之前都不同了。而且你现在才短短半个月，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就出现这么好的效果啊，真值得祝贺。你等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啊，你会感受到，哎呀，我这气足血盈啊，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到那个时候，我不咳不喘，不尿频，不漏尿。
0: 哎哎，我现在有这个信心，
1: 有这个信心，
0: 所以打心里感谢您，孙主任，
1: 不客气，
0: 多亏了您、
1: 嗯、
0: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保佑。
1: 嗯嗯，
0: 这不是吗？我大姑姐，
1: 嗯，
0: 她看我吃的挺好，也知道我医保报销的钱也收着了，
1: 嗯，
0: 她就也想吃，她想让我问问您啊，她那个心脏不好，也想吃这个药，能不能成？
1: 啊，是您大姑姐呀、啊。
0: 哎，
1: 这样啊，你这样你看看他方便，我让他本人给我通个电话，哎，这样把他自己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讲得更清楚啊，到时候能治不能治啊，我帮他分析一下，好吧？哎
0: 哎，行行，我也知道吧，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要结束了，
1: 嗯嗯，
0: 所以说我马上我跟你打过招呼了，我马上让他和您联系，好吧？
1: 哎、好的，抓紧时间、
0: 哦、
1: 啊，同样呢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再见了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哎，
0: 那谢谢孙主任啊，
1: 好，再见，
0: 好好
1: 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呐，我攒了点啊大鹅蛋和那个笨鸡蛋呐。
1: 嗯。
3: 哎呀，都是我们家呀，就是自己家的，就是在山上养的。
1: 嗯。
3: 嗯，不吃饲料，哎，纯绿色的。您给我个地址呗，我给您邮过去点儿。
1: 给我邮过来呀？
3: 嗯。
1: 啊，这都是好东西，都是绿色食品啊！你的心意我领了啊，你这个留着自己吃吧。哎，我感谢你，你不用给我邮，好不好？哎，
3: 呀，孙主任，你不知道我真是感谢你啊、
1: 嗯！
3: 我要谢谢你给我治好病了。
1: 哦，
3: 哎呀，这些东西也不值啥钱，您呐一定收下，这样的话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
1: 嗯，真的啊，我特别感激啊！医者有医者的本分，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患者的东西啊，无论是贵贱啊，我一概不收的。我还是那句话啊，你们病好了。对我老孙来讲呢，就是一个最大的感激了。
3: 哎呀，孙主任，您是真的是别客气，
1: 嗯、
3: 你放心、
1: 嗯。
3: 但是时间有限哈，
1: 嗯、
3: 我跟您
1: 说
3: 一下，
1: 您说您的病的情况。
3: 就是、病 啊, 啊！
1: 哎哎哎！
3: 哇、啊，我吧就是糖尿病。
1: 啊，糖尿病，嗯。
3: 您帮我呀，就是解决了就是两大难题。
1: 嗯，两大难题，哪两大难题呀、啊？
3: 嗯，一个是啥呢？我这个皮肤瘙痒。
1: 啊，皮肤瘙痒啊。
3: 嗯，因为刚开始嘛，就是也不懂。
1: 嗯。
3: 以为吧，就是长那个就是痱子了，什么起疹子了你？
1: 嗯嗯，
3: 这胸部啊和这个腋窝啊、大腿根儿还有这个肚子哈，全都是那个红疹子，抓心挠肝痒啊、
1: 嗯！
3: 哎呀，根本都睡不着觉啊！就是，啊、抹药膏啊、敷药水啊，都白费眼，一点不好使。
1: 嗯，
3: 痒的，就是那就跟就像身上有那个几千只蚂蚁爬一样啊！
1: 嗯，这个糖尿病患者皮肤瘙痒是常见的啊。是典型的，我们讲啊，叫血虚风燥啊，它也跟四虚有直接的关系。
3: 就刚开始他不知道嘛，这不后来上医院嘛、
1: 嗯，
3: 这一查，嗯，医生说我是什么，就是糖尿病并发症皮肤瘙痒、
1: 啊。刚才我不这么讲的吗？对，就是这个病啊。
3: 都七八年了也没治好啊，你说。
1: 嗯。
3: 这整的身上啊，这挠的血乎来拉的，都没好地方啊。
1: 嗯。

0: 这不有一天吗，我在村头就是大树根底下嘛坐着，看到一个老姐妹儿，得有半年多没看着了，我俩子就唠了一会儿，才知道吧，就是之前心衰嘛，他就起不来炕了嘛，然后结果他吃您的药，他现在好多了，都好了，
1: 有半年没见着了，这回见着了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就这么的嘛，就是我就开始吃这个补虚方。
1: 这个糖尿病啊，其实是一个大虚之症，包括他那个各种并发症都是从虚中来的，所以说你要想治这个糖尿病或者包括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咱必须得这个从补虚下手。那您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哎呀，这事儿啊，就是真是在我身上应验了。您不说补虚就能治好糖尿病并发症吗？
1: 对对对啊，
0: 我收到这个补虚方，那天下午吧也有，哎呀，就晚上我就吃了四粒儿，真没想到我当天晚上哎就没那么痒了。
1: 哦，当天晚上就不刺挠了，不痒了。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啊，哎，就是吃一次，能比你吃传统药吃120次还管事儿还管用，你就是来得快啊。
0: 大概也就吃了一个多星期吧。这身上就再没痒过。
1: 再没痒过，
0: 更没想到的就是啥呢？我这个手指头和这个脚趾头，就是过去吧，这老发麻发木的。哎，就跟那个套了一个厚袜子和手套似的，有时候吧还真扎实的疼啊。但是自从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哎，不疼了呢。
1: 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吃的这是一个多星期啊，你的这个气血呀、阴阳啊，就已经恢复到一定的水平了，就能达到末梢了啊，就可以濡养你的四肢百骸了。所以刚才你说这个解决了两大难题。那第二个是啥难题呀、
0: 第二个难题，这不是就是我的眼睛吗？其实我在得糖尿病之前吧，我的眼睛就有点发花。
1: 啊，就有点花。
0: 哎，看东西就像雾糟糟、雾蒙蒙那种。这手机屏幕你就调到最大号，我都看不清啊。
1: 哦。
0: 然后这个得糖尿病这几年呢，是越来越严重啊。眼前就像什么呢？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雾一样。然后出门我都不敢随便走啊，就像就怕啥呢？就怕踩空了摔跟头那种。
1: 眼神不好，怕摔跟头是不是？哎，
0: 对呀、但我吧还不敢跟人家说我这眼睛不好，怕人家笑话。
1: 怕人笑话。
0: 哎呀，就是你说对面来人，我只能看个轮廓啊。
1: 啊，看轮廓。
0: 听说话声的。然后吧，才能估摸说是谁。在外头呢是走路吧，走到对面了。哎，等着人家都跟我说完话了，哎，我才能搭话。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故意拿架子不爱搭理人呢。所以呀、不少人都背后都说我讲究我呀。
1: 这个可以理解啊。老话咋讲的呀？叫花不花47-8。人过了40多岁之后啊，这个肾精肾气儿就开始减半了。哎，所以不光是你。包括很多人都这样，一过了40岁，哎，这眼神啊、视力啊，哎，就不如以前了。但是糖尿病啊，由于它是大虚之症，它会很快的消耗掉你体内的阴阳气血啊，体内没有充足的这个气血滋养眼睛了，所以你看，哎，自然就会出现这个视力模糊、视力下降的问题啊。这是也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啊，叫眼底病变，也叫糖网啊，哎。还有什么情况？
0: 就是这眼睛，这不是看不见之后吧？我也去过几家，就是大医院啥的。大夫说的吃药，就是说我那意思，说你吃啥药都白费了，就是没啥意思。就说只能让我做手术，就那意思。
1: 啊，做没做呀？
0: 我没有啊，因为我姐做过白内障手术，做完不到2年就白费，又看不着了吗？
1: 啊，又复发了啊！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我也寻思，我就干脆我可不做了，我害怕了。
1: 就是因为你姐姐有这个先例，你就有点这个恐惧，不想做这个手术了，是不是啊？我跟你讲一下啊，其实白内障手术啊，在咱们国家是很成熟的技术，它就是你把那个你晶体给换成人工晶体啊，所以白内障手术其实也解决了很多的这个白内障患者这个致盲的问题。啊，但是啊，有个前提是啥呀？就是糖尿病患者，由于他是一个大虚之症嘛，啊，你做手术换晶体了，但是你这个身体这个亏虚这个漏洞是补不上的啊。这个而且糖尿病患者本身由于免疫力低下，正气不足，

0: 你手术这个伤口能不能愈合，这也是个难题呀、啊，啊，也是个难题。所以这个糖尿病患者基本上啊，我都不太建议大家做手术，而且做完手术也很多，就像您刚才讲的，你姐姐两年之后又复发了，复发了又没法做了啊。所以我的意见呢，还是以这个保守治疗为好。
1: 对呀、啊，都胡了八十，你没做呀？因为你说两副药我还没吃完呢。
0: 啊。
1: 这个手机上的这个电话号，哎呀，我都能看清了。
0: 嗯。
1: 而且就是外边来个人啥的，对面对面，哎、
0: 嗯，
1: 跟我说话，我也能看了，我也能看着一清二楚了。
0: 啊，就能分清谁是张三，谁是李四了，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哎，这就是你看补四虚带来的改变吧，挺好啊。
1: 我跟您说个大喜事哈。
0: 嗯嗯。
1: 我现在还能打点零工呢，给人家做那个手工，就是偷瓜啥的。
0: 嗯，
1: 针线虽然说用的不多，但也能看清楚。
0: 那可太好了，至少能补贴点家用啊，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你补足了四虚之后，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眼睛重生了。所以大家记住啊，虚生百病，同样呢，补虚也能去这个百病。啊，特别好啊！祝贺你！哎，
1: 您说对了，这药啊真是太好使了。
0: 嗯嗯，
1: 我吃完这两副药时，就是不吃那个降糖药了，我都。
0: 嗯。
1: 而且啊，你不知道，我前两天刚抽血查了，就什么糖值啊。
0: 嗯。
1: 就说这个检查比那个就是空腹测血糖都准呐。
0: 那个叫糖化血红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测的结果怎么样啊？
1: 结果出来都挺正常。
0: 啊啊。
1: 大夫说的这个降糖药接着吃说的、嗯、但是我说了，我说我都不吃降糖药了。
0: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呀、啊、是你血糖三个月的平均数啊，那这个值正常呢，那说明你是摆脱糖尿病这个帽子了，你可以摘帽了，这是啊。
1: 啊、
0: 哦、嗯，非常好。嗯，
1: 那我现在三副药都快那个结束了，不是说这现在这医保要结束以后再拿、
0: 嗯、对对对，
1: 医疗证买就不好使了，对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嗯。
1: 那你说我还要不要再买点了？
0: 糖尿病的常规治疗啊，咱们讲呢，三副药足够了。而且你现在你看你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也正常了，这并发症都没问题了，都恢复的能做手工活了，那你还买啥了、
1: 嗯、
0: 我认为没有必要了啊，没必要再买了、
1: 啊、
0: 对。
1: 哎，那太好了，那我就听您的吧、
0: 嗯、
1: 那您把地址给我吧，我给您邮啊这个鹅蛋啊、
0: 还要给我邮这个大鹅蛋呢，我可不要了，谢谢你啊，您多保重身体就行了，咱们时间有限，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你啊，再见再见。
1: 哎哎，好好好、
0: 嗯、
1: 再见
0: 啊，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相声小品捧破乐，说学逗唱。

0: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欣赏到传统的相声精品和老一辈相声艺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我们熟悉的关公战秦琼、焦赞打严嵩、罗成戏貂蝉，还有河南戏，就来自老一辈相声艺人张杰尧的传承。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他把这些相声段子教授给后辈，这之后呢，一辈一辈的相声子弟学习表演，我们呢才得以时时欣赏。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这段罗成戏貂蝉。
1: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表演个节目。
2: 哦，
1: 这个
2: 节目是您表演
1: 啊？是啊。
2: 您这场是？
1: 我这场是相声啊。
2: 哦，您是个相声演员。
1: 对，
2: 咱们两个人差不了多少。
1: 哦，这么说你也是个相声演员
2: 啊？不，
1: 嗯，
2: 我从小学京剧。
1: 哦，学戏
2: 啊。
1: 那这京剧你唱的一定不错了
2: 啊。那当然了。
1: 那么你是哪科的？
2: 我是副科的。
1: 哎，
2: 副科的。
1: 我跟你一样啊。
2: 你也是副科的？
1: 我是产科的。
2: 我们俩搁一块是副产科，这都像话吗？
1: 本来是嘛，这戏班里头哪有副科呀？
2: 怎么没有啊？那个有名的戏班傅连城知道吗？
1: 知道啊，
2: 简称傅科。
1: 没听说过。那就叫傅连城
2: 啊。甭管怎么说吧，我就是那儿的学生。
1: 哦，你那儿出的科。
2: 对对对。
1: 哎，那你是唱哪工的呀？
2: 正工我是唱小生的。
1: 小生？
2: 文武小生啊。
1: 文武小生、
2: 嗯、
1: 那可不容易，唱念做打你全得会。
2: 全行
1: 是吗？
2: 全行，咱们能文能武啊。
1: 哦、
2: 最绝的一手、嗯、我还能钻。
1: 那往哪儿钻？
2: 钻锅。
1: 什么叫钻锅呀？
2: 啊，这钻锅你不懂？
1: 不明白
2: 啊。这个钻锅呀、
1: 嗯、
2: 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1: 哦，是句行话。
2: 也就是行话。
1: 这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吧，今天演一出戏呀、啊、
1: 嗯，
2: 我根本就不会。
1: 哦，
2: 赶上特殊情况了，非得我去演去。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呢，您把戏的大概意思告诉我，我就上台去演出去。到台上以后啊，是现编现演。
1: 哎，
2: 这就叫钻锅。
1: 哦，是这么回事。
2: 哎，
1: 那甭说你一定特别能钻了啊。
2: 我钻的是不错。
1: 是
2: 啊。不过我们那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呢。
1: 他姓什么呀？
2: 姓林，叫林慧秋。
1: 他是唱哪工的？
2: 唱花旦的。
1: 哦，是个青衣花旦。
2: 都管他叫钻锅林呢。
1: 怎么叫钻锅林呢？
2: 能钻呢。
1: 是啊。
2: 有一次钻锅呀，我们俩钻到一锅里去了。
1: 好，钻一块儿上了。唱什么戏？
2: 戏貂蝉。
1: 哦，这出戏我知道
2: 啊。
1: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
2: 嗯，
1: 说的是啊，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奉一亭吕布戏貂蝉，
2: 对吧？啊，不，不是吕布戏貂蝉，
1: 那是
2: 罗成戏貂蝉。
1: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2: 怎么不像话？
1: 你想啊，这个罗成啊，他是唐朝的一员战将，
2: 嗯，
1: 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一个唐朝人，一个汉朝人，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
2: 啊。对呀，
1: 啊
2: 是他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锅呢。
1: 哎，你们怎么唱这戏？
2: 我们不是在剧场唱的。
1: 在哪儿唱的？
2: 演堂会戏也在人家里唱的。
1: 给人唱这个
2: 也不是我们非要唱。
1: 那是
2: 他本家点的。
1: 怎么还要点这戏的呀？
2: 说起这饭年头就多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原来还是在军阀时期。
1: 哦，
2: 山东有个督办叫张宗昌，知道这人吗？
1: 听说过。他是一个大军阀呀。
2: 有一年呢、
1: 嗯、
2: 张宗昌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个戏班请去了。
1: 是啊。
2: 好，那天唱戏差点没把我们都枪毙了。
1: 枪毙？
2: 嗯，
1: 因为什么呀？
2: 演一出戏演砸了。
1: 唱的什么戏？
2: 贾家楼。
1: 哦，这出戏我知道。
2: 嗯，
1: 这出戏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2: 对，就是这出戏。
1: 你扮什么角色？
2: 我演罗成啊。
1: 这道对宫
2: 啊，其实这戏里头呢也没我多少事儿。
1: 哎，
2: 跟着给他凑个热闹。
1: 他就是个热闹戏。
2: 演半截，张宗昌他妈不愿意看了。
1: 哦，
2: 蹭一下子打椅子就蹦起来了，冲台上就嚷嚷了。
1: 他嚷嚷什么呀？
2: 别唱了。
1: 这是不让唱了。
2: 你们唱的是什么戏呀、啊？

0: 去老爷们在台上摸挖摸聊的一顿喊，喊的这心发劲的，全叫我下去，
1: 全下去。
0: 那把你们的后台管事的给我叫来。
1: 他叫管事的干嘛呀？
0: 管事这边哪儿的事儿啊？
2: 赶紧过去了。
0: 那什么，老太太，没有什么事儿啊？
1: 就是，
0: 你们这戏是怎么唱的？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摸弯摸撩的一顿喊，是不想下来了是怎么着？
1: 这好，
0: 你们怎么唱戏？是欺负我这没听过戏的呀？
1: 谁欺负你了？
0: 管事的一听那什么，老太太，您别生气，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么着吧？
1: 怎么着，
0: 老太太？您愿意听什么戏呀？您就点，您点出来，我们给您演好不好？
1: 哎，你呀、啊、自己点吧。
0: 点戏？
1: 嗯。
0: 啊？
1: 嗯？
0: 你们刚才那个戏里头，
1: 啊，
0: 那个长得挺俊的那个小小子叫侯么来着？
1: 小小子？
3: 哦，可能说的是那小生，
1: 那个是罗成啊。
0: 行啊。
1: 嗯。
0: 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1: 是啊，
0: 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小妮，你还替我让他扮罗成，
1: 那么还扮谁呀、啊？
0: 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1: 这哪来的小媳妇儿？
3: 哦，可能说的是青衣花旦，
1: 这也有。
0: 嗯，
1: 扮谁呀、
0: 啊？坏了，
1: 怎么？
0: 这老太太她没听过戏，她就听说书的先生说过三国。说这女人里头最漂亮的呀就是貂蝉了。
1: 对，这貂蝉倒是不寒碜。
0: 行啊，你就让那个小媳妇儿替我扮一个貂蝉呗。
1: 行，就给你唱这两出吧。
0: 呀，这么两出啊？
1: 是啊，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0: 我点的是一出戏。
1: 哪出戏啊？
0: 罗成戏貂蝉。
1: 没听说过，哪有这戏？
0: 光是一听那个老太太，您别点这戏，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唱不了啊，
1: 都没学过呀。
0: 哼吗？
1: 怎么了？
0: 我点的戏嘛，你们唱不了。
1: 谁点的也唱不了。
0: 你们不是唱不了，
1: 那是
0: 你们是成心气我呀。
1: 我们倒气你了。
0: 张宗昌也火了、旁边是嚷嚷，
1: 嚷嚷什么？
0: 告诉你们说，这是俺娘点的戏，你们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
1: 不唱。
0: 不唱，
1: 嗯，
0: 不唱全枪毙。
1: 这不唱叫枪毙。
0: 管事的害怕了，赶紧上后台找演员商量。
4: 那什么，诸位，这个戏是点下来了，
0: 点下来就唱吧。这不行的，没人会这戏。
1: 这
0: 什么戏？罗成戏貂蝉。谁点的这戏？那什么，张松昌他妈点的。哦，他妈点的
1: 啊。
0: 这是他妈点的戏，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不唱就枪毙。
1: 这都不像话。
0: 我一想枪毙，甭说都枪毙了，枪毙一个受不了啊。
1: 是啊，这人命关天哪。
0: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1: 啊，
0: 干脆罗成我来。
1: 哦，你来罗成。
0: 我演罗成。
1: 那貂蝉呢？
0: 哎，有庄国林呢。
1: 哦，他来貂蝉。
0: 他来貂蝉。
1: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5: 庄郭呀。
1: 对，是得装锅呀、
0: 我们俩都化好了妆，当上场门等着上场、您看后台那演员全看我们俩来了。
1: 看你们俩干嘛？
0: 看我们有词没词啊。
1: 有词呢？
0: 有词一块演。
1: 没词？
0: 没词
1: 啊。
0: 行李都不要了，跳墙就跑啊。
1: 跑什么呀？
0: 不跑的枪毙呀。
1: 这个对呀、我把这茬忘了。
0: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1: 怎么？
0: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1: 上场了
0: 啊？
1: 他有词吗？
0: 没词。
1: 没词怎么办呢？
5: 钻呢？
1: 没词愣钻。
0: 愣钻。
1: 没词儿可怎么钻呢？
0: 哎，那天他这么钻的，
1: 你给大家学一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好，
0: 从上场开始，现在开始。
1: 今天呢，咱们也开个眼，到底看看这钻锅呀是怎么回事。
0: 哦，
1: 小锣响了，这是出场亮相，李泌。
0: 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1: 有词儿了。
0: 当时现编了两句引子，
1: 他是怎么念的？
0: 这么念的，
1: 你学一学，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上来了。您看吧，他坐下了，
1: 他一有事不要紧了、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1: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啊？
1: 唐将扮了16个、
0: 哦、
1: 汉将扮了24个，
0: 是
1: 光小丫鬟就扮了36个。
0: 扮那么多小丫鬟干嘛？
1: 一来是站脚助威，二来是台上好看戏，三来是真要唱砸了、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0: 好，全豁出去了。
1: 小丫鬟抹点红带朵花，两边就溜场上了。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嚯，一边上了18个小丫鬟，心里说大伙儿可真会捧我呀。
0: 怎么
1: 知道我一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来了。
0: 哎呀，这戏没胆子也唱不了啊。
1: 心里的一高兴啊，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0: 他是怎么念的？
1: 我给您学一学、
0: 你学一学。
2: 如画眉毛似天仙。
0: 这位是天仙呢。
2: 长扇古拉
0: 你可够岁数了，
2: 不知令狐回洛城，
0: 就是
2: 同心协力
0: 干嘛呀？
2: 把故作
0: 他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
2: 寒食貂蝉。
0: 行，这句倒甭尊。
2: 自从儿父多难熬一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哇、好大的刘进啊！
2: 想起往事，怎不叫人伤心落泪？
0: 哎，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2: 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的花园又玩一番变了、
0: 您听吧，他要活动活动。
2: 丫鬟哟，
0: 我们这儿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1: 油葫芦干嘛？
0: 是啊，你听这声儿啊，那不跟那油葫芦一样？
1: 你想啊，30多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哟？
0: 对呀，他人多呀。
2: 丫鬟带路，
0: 您听吧，他叫起板来了，
1: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啊，
1: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1: 没词儿啊。
0: 没词儿怎么办呢？
2: 钻呢。
0: 对，还得钻呢。
1: 当时现抓了两句那俗词唱的。
0: 他是怎么唱的？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好。

0: 里根啷当，里根里根啷当啷当。
1: 一到花园去散心。
0: 您看吧，他下去了，
2: 他下去了啊！看我的，
0: 哎，对，看你的。
2: 江湖点一响，我也上了，
0: 你也上了啊？有词吗？
2: 没词，
0: 没词怎么办？钻！我就知道还得钻呢。
1: 我说大，还
0: 这是出场亮相，
1: 菜
0: 透秀，整官，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你怎么走那么慢？
2: 这不想词儿了吗？
0: 对呀、啊，他没词儿。
1: 以岁当年战马钢，
0: 对他倒是马钢盖的。
1: 战争不战八名将，
0: 名气是不小啊。
1: 本当今本小差，
0: 那你就去吧。
1: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你呀、啊，怕枪毙下的。
1: 俺唐将罗成，
0: 对，
1: 本当今更本教场操练
3: 人
1: 马，
3: 是
1: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只叫军长路
0: 怎么样啊？
1: 不去也罢，
0: 不去你上哪儿啊？
1: 误会呀、啊？
0: 怎么了？
1: 看前面。

0: 宿入大花园，夫妇便进去游玩一番，便了。
1: 您听吧，这罗成是没脑袋苍蝇瞎闯啊。
0: 进得花园，精神的爽。
1: 他这么会儿又高兴了。
0: 月大
1: 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0: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来了。
1: 行了，够难为你的。
2: 到后台一看可了不得
1: 了。怎么了？
2: 您会修跟管事的正嚷嚷呢。
1: 嚷嚷什么？
2: 管事的，以后这堂会咱们可不能应、
1: 哎、
2: 这叫什么事儿？就那老太太什么都不懂的瞎点戏，点着戏里还就得唱，不唱了就枪毙，
1: 不像话。
2: 这哪叫唱戏呢？这不纯粹是玩命的吗？
1: 这可不是。
2: 我说会修，你别嚷嚷了，台上还空着场。哎，该你出去了，出去，出去就出去。
0: 丫鬟带路。
1: 哇，他来的真快啊。
2: 林慧秋一想，干脆我甭那费劲了。
1: 那怎么办呢？
2: 我要抄词儿唱吧。
1: 抄词儿
2: 啊？
1: 什么词儿啊？
2: 抄那大俗词儿呗。
1: 俗词儿？
2: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1: 哎，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成群。
2: 哎，你您一听，这不也跟逛花园似的吗？
1: 行，有道理。
0: 芍药开牡丹。
1: 春光好，百鸟声喧。
2: 坏了，
1: 嗯，
2: 一紧张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1: 忘词儿了
2: 啊、嗯，
1: 那怎么办呢？
0: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这丫鬟带路。
2: 这小丫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一听吓一跳，哎呦，怎么着刚出来就带路？我这八成是忘词儿了吧？
1: 哎，
2: 哎呦，你忘词儿就让我们带路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你让带我们就得带呀、啊。
0: 带吧，
2: 带吧。
0: 是，抬抬。
2: 小丫鬟绕一圈，
1: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1: 还没想起
2: 来啊？
1: 那怎么办呢？
0: 丫鬟带路。
1: 哦，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2: 小丫鬟刚带完一圈，怎么还带呀、啊？这不你让带我们还得带呀、啊、带吧
1: 带吧。
0: 是，
2: 小丫鬟又绕一圈，
1: 想起来了？
2: 还没想起来？
1: 还没想起来。
2: 我扒台上一看呢，林慧秋汗都下来，
1: 这下麻烦了。
2: 他一个人忘词儿不要紧，
1: 嗯，
2: 台上还有30多个小丫鬟呢。
1: 就是啊，
2: 救场如救火呀。
1: 对，
2: 我得赶紧上去。
1: 你得上
2: 上了场，拦住丫鬟一亮相，框在菜里。小丫鬟一看头上来了人了，哎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这救星可来了！
1: 是，
2: 那你要再不来呀、啊
1: 嗯，
2: 我这鞋非开战不可呀、啊！
1: 都快跑不动了。
2: 小丫鬟来了个二龙出水，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我一高兴，他又想起一句词来。
1: 他是怎么唱的？
0: 面前站定一少年。
1: 行啊，他把腿给缝上了。
0: 哦、什么人胆大？闯入汉室花园，
1: 他那是问你呢，
2: 问我
1: 啊，
2: 告诉他，
1: 告诉他，
0: 唐相罗臣。
1: 那么呀，他说什么呀？
0: 啊，将军，你乃唐朝名将，因何闯入这汉室花园？
2: 这个，
1: 我看你说什么。
2: 我心里说你这不废话吗？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1: 这就是，
2: 我一想干脆不能跟他啰嗦。
1: 怎么？
2: 这不罗成跟貂蝉也见着了吗？
1: 对，
2: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1: 哎，
2: 这不就蒙老太太吗？
1: 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2: 不跟他多说，拉他下去。
1: 好
0: 啊，大飞不必多问，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1: 这不是挺圆满的吗？
2: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1: 是，
2: 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儿是完了，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这戏可唱完了，
1: 真不容易、
2: 啊。哎，就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心里的一难过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坏了，
1: 怎么？
2: 这戏台上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2: 这一甩水袖啊，是起板叫唱呢。
1: 叫唱
2: 啊！古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呢。好大大贼！这胡戏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呢？等儿龙在里边，
1: 胡家响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家想了，当时就得唱啊！
2: 胡家想了就得唱啊！
1: 他有词吗？
2: 没词啊！
1: 没词怎么办？
2: 当时现编了4句唱的，
1: 现编
2: 啊。

0: 怎么还有这事儿？
1: 我一想他唱我也得唱啊。
0: 你怎么唱的？
1: 先生大姐别生气，这本是老太太打出的主意，今天不唱这不许，咱们大家可都枪毙呀。
0: 我说实话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罗成戏貂蝉》。听众朋友，对于花样迭出的电信诈骗，我们都应该加强警觉。随着相关宣传和维权普及的加强，现在呢，人们抵御电信诈骗的意识那也是越来越强。2016年春晚小品《放心吧》就讲述了一个由手机诈骗电话“你猜我是谁”引出的一连串误会的故事。当然，最终人们彼此间解除疑惑，达成了信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孙涛、邵峰、王洪坤、李一伦等表演的小品《放心吧》。

0: 我成功了，我成功的住院了，但是我好了，马上办出院手续，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买了个红围脖，预示着我猴年红红火火，成功了。
1: 哎呀，哎呀，晕呐！哎，小伙子，来扶我一把。
0: 哎呀，我娘，扶不扶啊？
1: 哎，
0: 必须扶啊！大爷，你怎么了？
1: 哎呀，晕呐！我这血压呀。
0: 没事，我带着你看大夫去。
1: 哎呀，不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钱来。
0: 哦，
1: 我手机哪儿去了？我这手机、
0: 哎。这样吧，大爷、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我帮你打。
1: 好好好。138-116-5157，
2: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哟，你儿子电话占线。
1: 哎呀，
0: 这么着，我先带你挂号去，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
1: 行行行，
0: 好吧。你儿子姓什么呀？
1: 姓邵。
0: 哦，
1: 喂，你好，谁呀？
3: 你好，猜猜我是谁呀？
1: 哎，你谁呀？
3: 哎呀，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 不是你谁呀、
3: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
1: 哎呦，这是个骗子，你老孙吧？
3: 哎呀，对对对，我就是老孙呐。
1: 啊，老孙，你有事吗？
3: 哎呀，兄弟呀、
1: 啊，
3: 我遇到一点小麻烦。
1: 老孙，你说，你说。
3: 哎呀，我爸爸住院了，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万块钱。
1: 哦，哎哎，老孙。哎，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
3: 哎，对呀，对呀，对呀。
1: 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3: 哎，他这个他，
1: 我最恨的就是骗子，想骗我。我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发光的物体是光源，描述路径是光线，派是3.1415926，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0: 哎，痛了，痛了。
1: 喂，你好，谁呀？
0: 哎，你是小邵吗？
1: 对对对，我姓邵，你是谁啊？
0: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
1: 哎呦，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
0: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
1: 啊。哎，老孙啊，你有事吗？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你爸爸在医院呢。
1: 哎，不是，等会儿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0: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
1: 哦，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0: 对对对。
1: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0: 对对对。
1: 哎呦，我现在没空啊。
0: 哎呦，那怎么办呢？
1: 哎，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0: 可以呀、这样你就不用来了。
1: 哦，哎，我爸爸他没卡呀。
0: 哎呦，那这可麻烦了。
1: 是，这可怎么办呢？
0: 你这个是
1: 啊？
0: 哎
1: 啊，
0: 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1: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
0: 啊！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1: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
0: 哎呀，医疗改革了，用不了多少。

0: 钱，有个二三百就够啊。
1: 哎，二三百哪够啊？我给你打一个亿吧。
0: 多少？
1: 要不打两个亿啊？
0: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
1: 哎呀，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哦，是这个样，我今天呀、正好办出院手续。
1: 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0: 我呀，我心脏出问题了。
1: 哎呦，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0: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
1: 哎，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0: 我想啊。
1: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0: 啊，
1: 你换个心脏。
0: 哟，心脏能换呀、
1: 哎，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
0: 哎呦，动物的行啊。
1: 哎，你就换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啊。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0: 狗啊，狼狗狼狗嘛，你啥呀？
1: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0: 对，配型成功了。
1: 哎哎，老孙、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0: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1: 我还治不了他。
0: 喂
2: 喂，
0: 哎呀，小伙子，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2: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0: 骂人
2: 啊？
0: 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2: 道不道歉的不要紧
0: 啊，
2: 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0: 好，
2: 怎么能这个样呢？
3: 八号请就诊。
0: 哎呦，叫我了，叫我了，同志
2: 啊，
0: 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啊。
2: 好，行行行，这下行了。
1: 哎呦，我爸爸，爸爸，
2: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犬科。
1: 哎呦，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2: 小伙子啊，我不是骗子。
1: 哎呀，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360行，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行啊？
2: 你这个人，我干什么了？
1: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2: 不是，
1: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
2: 哎，
1: 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2: 不是，
1: 我跟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你就是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成功了。
0: 哎呀哈，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感冒。小伙子，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
2: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0: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2: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0: 我怎么了？
2: 怎么了？你儿子电话里把了把说了我半天，东西意思就是一句话、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0: 你说他了吗？
2: 我没说。
0: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打两句啊？
2: 臣妾做不到啊！
0: 哎呀，你呀、就是太老实。这样，我给他打。我打开免提，我让他给你道歉，
2: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
1: 哎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0: 儿子，
1: 哎呦，哎呦，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的多像啊！哎，你谁呀、
0: 我是你爸爸，
1: 我是你爸爸。骗子也太可恨了，
2: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0: 是，
2: 你没打错电话吧？
0: 你信我信他呀？
2: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
1: 哎呦，这还是个团伙。哎，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儿。
0: 你让他给我来，
2: 你爸爸让你来。
1: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2: 我可不认识你。
1: 哎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
2: 哦，你穿双红鞋。
1: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2: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1: 我还不认识你呢。
2: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
1: 哎呀，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
2: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
1: 哎，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2: 我为什么扎头上？
1: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2: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1: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2: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1: 你敢扎我就敢来。
2: 你敢来我就敢扎。
1: 你扎上我就来。
0: 扎上
1: 治不了他。你这样，你动起来。
2: 我为什么动起来？
1: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2: 我为什么跳舞？
1: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2: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跳。
1: 你敢跳，我就敢来。
2: 跳，
1: 等着我。

0: 说，大冷天多不容易啊，必须支持。
1: 你来了
0: 啊，
1: 喘着呼吸来的
0: 啊，
1: 你来的挺快呀、啊，你抬着风火轮来的吧？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0: 那你要多少啊？
1: 1亿。
0: 你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0: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1: 我不正常，我不正常，我不正常吧？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0: 啊，我怎么着你了？
1: 你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0: 我什么？
1: 你还给我讲什么仁呀礼呀信呀？你讲的全面吗？你讲的就不全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称度量。
0: 你神经病吧？
1: 你才神经病呢！
0: 这要是放在大街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呢。
1: 我神经病，
0: 这事儿我管不管？
1: 我神经病，
0: 我必须管。
1: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2: 大哥，
1: 干什么？
2: 上医院吧。
3: 站住！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
2: 你要他干什么？
3: 我送他去派出所。
2: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
3: 哎呦，去什么医院？这是个骗子！
2: 神经病！
3: 骗子！
2: 神经病！
3: 走，去派出所。
2: 我为什么去派出所？
3: 你是个骗子！
2: 我不是骗子！
3: 你是什么？
2: 我是个神经病！
3: 你看，
2: 走，
3: 去医院。
2: 我不去医院。
3: 你是神经病！
2: 我不是神经病！
3: 那你是什么？
2: 我是个骗子！
3: 哎，你到底是什么？
2: 我神经病，你的骗子！
3: 走，
2: 上医院。
3: 干什么？
2: 去派出所。
3: 说吧。
2: 嘿，
3: 爸爸，
2: 爸爸。
3: 哎，爸爸，
2: 我不是你爸爸。你没爸爸，
3: 不是
2: 你自学成才，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不是爸爸，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2: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
3: 啊！
2: 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哎呀，
3: 误会了！
2: 哎呀，什么
3: 误会了？误会了！
2: 哎哎，大哥，我就这
3: 误会。你等会儿，
2: 对，
1: 老爷子，你几个儿子？
2: 一个。
1: 这是谁的儿子？
2: 我的。
1: 那个是谁的儿子？
2: 别人的。
1: 你是谁的儿子？
2: 别人的。
3: 不是，
2: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哎呀，对不起，我认错儿子了。
2: 哎呀，
1: 不是，我认错人了。
2: 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
3: 对对对，
2: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3: 对对对，
1: 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你帮助我呀。
2: 大哥，甭说了，都是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3: 对对对对，都是做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1: 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啊。
2: 不是。
1: 小伙子，
2: 哎，
1: 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
2: 是，
1: 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得后悔一辈子。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小伙子，
2: 哎，
1: 我在电话里听出来，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
2: 没有没有，我就是感兴趣。
1: 好，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他说了几句话，我认为说的非常好。
2: 哦，怎么说的？
1: 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孙子说的话你听过吧？
2: 哦，我听过听过。
1: 你听我什么呀？我姓孙，这是我说的。小伙子，
2: 哎，
1: 你记住了，这个世界充满了爱，
2: 啊，
1: 这个世上好人多。
2: 好。
3: 哎呀，说得好，说得好。
1: 哎，我爸爸，
3: 爸爸。
1: 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事。
3: 怎么了？
1: 哎，不行，来不及，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的，来不及了。
3: 没有，你快走吧。
1: 我走什么呀？啊，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
2: 哎呀，大哥，我去啊，这医院我熟，10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您放心吗？
1: 我放心啊，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我来，
3: 我去啊。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放心吗？
1: 我放心啊。
2: 不是儿子，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
1: 我去。你把你爸爸交给我，你放心吗？
3: 我放心。哎呦，不行，还一个事不行啊。
1: 啊，
3: 你爸爸。

0: 啊？
1: 没事，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护卫布，在马路边上跳舞。
0: 观众朋友们，你们放心吧，
2: 放心，
0: 成功了！我们想把护卫布送给你们，你们信不信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涛、邵峰、王洪坤、李逸伦等表演的小品《放心吧》。在清朝末年，相声艺人们编演了一批书史类的相声，像什么歪批三国、歪讲三字经、歪讲百家姓、歪讲四书、歪批聊斋等等。这其中呢，尤其以歪批三国受到听众的欢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这段歪批三国。
1: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2: 哎，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也就是记问之学，
1: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2: 那可不敢那么说。
1: 嗯，
2: 没那么大学问。
1: 您就是个学者。
2: 哎，什么学者，也马马虎虎。
1: 念过书吧？
2: 念过呀。
1: 是吗？
2: 嗯，
1: 看得出来吗？
2: 哦，这还看得出来，
1: 脸上有书气。
2: 哦，有书气。
1: 嗯，你看我就是这样，看得出来。
2: 哦，是啊，
1: 脸上的书气很大。
2: 哦，你呀，
1: 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
2: 哦，那么输了，
1: 书气。
2: 哦，那么个书气
1: 啊。啊，书墨之气。
2: 哎，得有书墨之气啊。
1: 对，我是喜欢看书。
2: 好啊。
1: 嗯，
2: 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1: 对，
2: 是吧？
1: 嗯，
2: 哎，那你也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1: 是古典文学我都喜欢研究。
2: 好啊。
1: 啊，
2: 哎，对，这个古典文学我也很爱好。
1: 哦，
2: 嗯，
1: 您喜欢看什么书？
2: 什么三国列国呀。
1: 嗯，
2: 水浒聊斋呀。
1: 嗯，
2: 红楼新鲜啊，这都看的。
1: 红楼梦啊。
2: 红楼梦
1: 喜欢看。
2: 喜欢看。嗯，
1: 知道这个故事啊？
2: 红楼啊。
1: 嗯，
2: 知道啊。我看的还很透彻。
1: 哦，
2: 哎，每一章每一回每一个人的性格我都有个研究。
1: 哎呀，那可不简单。
2: 哎，这部书主要嘛，写的就是贾宝玉啊跟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
1: 对，
2: 被这个王熙凤啊给破坏了。
1: 嗯，
2: 结果呢，贾宝玉跟薛宝钗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1: 对，
2: 林黛玉死了。
1: 嗯，
2: 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了。
1: 对，
2: 这一部书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1: 常看啊。
2: 常看。
1: 每天看吗？
2: 每天看。
1: 上班也看吗？
2: 那不看。这上班哪能看书啊？
1: 哎，有这种人呢。
2: 啊，
1: 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个人
2: 啊，
1: 整天看书。
2: 整天看。
1: 看《红楼梦》。
2: 你呀，
1: 什么事也不干。
2: 哦，
1: 别人就说他，你怎么老看书啊？你的《红楼梦》不能搁下。
2: 是啊，
1: 干活不干了。
2: 这话说得很对，
1: 你还想干不想干了？
2: 是吗？
1: 他一赌气，他把书拽那儿了。
2: 嗯，
1: 不干就不干。林黛玉一死，我就不想干了。
2: 嗨，这看成了书迷了，这是。
1: 是啊，
2: 哎，我看书就这样，好，不入迷，
1: 不入迷啊。
2: 拿它就是做个研究，
1: 研究啊。
2: 啊
1: 啊，还研究什么？
2: 三国，
1: 三国。
2: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1: 熟读三国，
2: 也不敢说熟读。
1: 嗯，
2: 看过几遍，
1: 看过几遍。
2: 哎，对对，
1: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2: 金批，玉批，毛批。
1: 哎，毛批、金批都好。
2: 哎，多好。
1: 那这个玉批不怎么样？
2: 玉批也不错。
1: 玉批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2: 啊。是啊。
1: 他那学问不行。
2: 嗯，
1: 不值钱。
2: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1: 当然了。
2: 嗯，
1: 你要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2: 啊，
1: 买玉批三国，买好板的，十块钱。
2: 十块钱
1: 就买了。
2: 哦，那也不算贱了。
1: 毛坯的30块。
2: 不，这个贵了。
1: 嗯
2: 嗯，
1: 金坯得60块。
2: 60。
1: 嗯，
2: 哎，
1: 贵了
2: 贵了。
1: 最贵的就是猴坯。
2: 猴坯三国。
1: 猴坯三国
2: 谁呀？
1: 侯宝林先生。
2: 哎，哦，就是阁下呀。
1: 哎，对。
2: 哦，您批三国。
1: 是的。
2: 那不用说了。
1: 嗯，
2: 您批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得100多块吧。
1: 应该回回手吧。
2: 回，我这买。

0: 100多块，
1: 那得定200块，
0: 你多说点。
1: 500，
0: 你多说点，这不上税不武的，你干嘛干嘛那么胆小啊？
1: 500块
0: 啊，这是文学呀，500块你就认为了不起了。

0: 嗯，
1: 三国你懂是吧？
0: 懂啊。
1: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0: 可以啊。
1: 嗯，
0: 我咱们彼此对研究
1: 请教。
0: 岂敢。
1: 嗯，为什么叫三国？
0: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1: 那你说吧。
0: 三国呀、啊、
1: 嗯，
0: 魏蜀吴这叫三国。
1: 魏
0: 哎
1: 蜀
0: 哎
1: 吴，不错，就这么三国。
0: 是啊。
1: 魏指谁？
0: 北魏曹操啊。
1: 蜀呢？
0: 西蜀刘备啊。
1: 吴
0: 东吴孙权，
1: 就这么三国。
0: 哎，三国
1: 不对吧？
0: 怎么会不对呀、啊、
1: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0: 汉朝啊。
1: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0: 那么算一国呀、啊、
1: 那就四国了。
0: 这多出一国来了。
1: 嗯嗯，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0: 算一国呀、啊。
1: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0: 那也算一国呀、
1: 啊。六国。
0: 好嘛，这就翻一番了。哎呀，
1: 不对。
0: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1: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0: 啊，
1: 为什么叫三国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0: 对，
1: 你得了，就叫三国吧。
0: 好。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嘛，就叫三国。
1: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0: 啊，
1: 头一段，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0: 嗯，不错，有一回
1: 有三吧？
0: 有。
1: 先摸一段，
0: 摸一段。
1: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0: 对呀、啊，
1: 有三吧？
0: 他这两头见三，
1: 中间还很多呢。
0: 当中间，
1: 嗯
0: 啊，您说一说，
1: 我说不全啊。
0: 您可以大概一说，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0: 有啊。
1: 陶公祖三让徐州，
0: 有。
1: 公子刘琦三求计，
0: 有。
1: 三江口周郎纵火，
0: 有。
1: 三江口曹操折兵，
0: 有。
1: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0: 有。
1: 三顾茅庐，
0: 有。
1: 三气周瑜，
0: 有。
1: 三秦孟户，
0: 有。哎，这没有
1: 没有。
0: 七秦孟户
1: 啊，是啊，他是要经过三的。
0: 我这数着来的，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0: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奔到四上去了。
1: 问题就在这里嘛。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出祁山。
0: 哎，六出祁山。
1: 二三如六。
0: 嗯，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1: 三发中原。
0: 九发中原。
1: 嗯，
0: 三三见九啊。
1: 你看这么会儿的学问长了吧、
0: 啊、就这个呀。好嘛，满带算术的。那
1: 这是目录上的。
0: 是是，
1: 我说的还不全。
0: 哦，
1: 还有的暗扣。
0: 暗扣
1: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0: 哦、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1: 嗯
0: 啊，这是暗扣。
1: 暗扣啊。
0: 啊，
1: 三不明。
0: 三不明。
1: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0: 都谁呀、啊、
1: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0: 有姓无名。
1: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0: 啊，
1: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0: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1: 哎，
0: 哦，那您说这个有姓无名这人是谁呀、啊、
1: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0: 乔国老
1: 啊，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0: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啊、
1: 嗯，
0: 有啊。
1: 还有
0: 他叫乔玄呐。
1: 三国演义上有吗？
0: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1: 戏上有
0: 啊、
1: 嗯、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0: 啊、
1: 嗯、三国演义上没有啊、
0: 哎、
1: 那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
0: 嗯，
1: 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0: 哦，
1: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
0: 嗯，
1: 他得报名姓。
0: 是啊，
1: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0: 啊，
1: 老夫乔玄，
0: 嗯，
1: 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大乔，子女小乔，是吧？
0: 对呀、啊、
1: 没名行吗？
0: 啊，
1: 那怎么唱？老夫哦，
0: 乔
1: 乔乔什么？
0: 就我知道乔什么呀，
1: 还是啊、
0: 那么这个人呢，
1: 写剧本的人写得很巧妙。
0: 哦，
1: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0: 乔玄
1: 没名吗？
0: 嗯，
1: 愣给他添的吗？
0: 嗯，
1: 没地儿查根据去。
0: 怎么
1: 他就悬着呢？
0: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1: 啊。乔玄吗？

0: 乔玄，
1: 嗯，
0: 啊，这是有姓无名。
1: 对呀、
0: 啊，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1: 貂蝉，
0: 貂蝉，
1: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0: 嗯，
1: 姓什么？
0: 姓貂啊，
1: 嗯，
0: 那姓貂名蝉，字丫鬟。
1: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
0: 嗯，
1: 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0: 哦，事物。
1: 他的名字叫貂蝉。
0: 啊，
1: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0: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1: 原曲上有。
0: 嗯，原曲上。
1: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怎么光看一本呢？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0: 这我还得看这一肚子
1: 全是书，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0: 怎么
1: 怕这掉出来
0: 啊？没听说过。你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啊？
1: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0: 那么小兵卒，
1: 小兵卒，
0: 那无名无姓呢？
1: 目录上有的呀、啊，
0: 《上正传》
1: 啊、
0: 啊，谁呀、啊？
1: 都邮，
0: 都邮，
1: 张翼德怒鞭都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0: 有啊。
1: 都邮是官衔
0: 哦，
1: 他姓什么？姓都叫邮，
0: 不是了，
1: 是吧？
0: 啊，
1: 没有
0: 啊，无名无姓。
1: 张翼德怒鞭都邮
0: 啊，
1: 都邮是官衔
0: 官衔
1: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0: 嗯，
1: 谁也不知道。
0: 哦，
1: 糊里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0: 那这顿揍挨的都窝心。
1: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0: 行，满不谈了。
1: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
0: 的，好嘛？嗯。对对对对，这叫嘛三不明啊！
1: 哎，
0: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七，
0: 哦，三七二十一，嗯，是吧？二三十五六，三三念九，三七二十一。
1: 这个是啊，
0: 嗯，
1: 夫妻的那个妻，
0: 夫妻的妻。
1: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
0: 哦、
1: 处理方法不同，
0: 哦，这叫三七。
1: 有故事，
0: 那您可以谈一谈。
1: 刘备撇妻，
0: 哦，
1: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0: 哦，这么三妻呀、啊？
1: 哎，
0: 啊，刘备撇妻
1: 啊！刘备这个人呢，
0: 啊，
1: 拿老婆不当回事。
0: 是啊，
1: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0: 嗯，
1: 就是他跟张飞啊、关羽啊，
0: 嗯，
1: 感情就那么密切，
0: 嗯，
1: 啊，妻子如衣服，
0: 你呀，
1: 老婆不算什么，
0: 嗯，
1: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
0: 就是轻视女性。
1: 啊，为了笼络人心
0: 哦，
1: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0: 嗯，
1: 懂吗？
0: 是是，
1: 就这么一点
0: 哦。
1: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0: 就跑，
1: 老婆不管了
0: 啊。那交谁了？
1: 没准儿，
0: 你这玩意儿，
1: 嗯，谁在跟前交谁？
0: 是、
1: 啊，哎，
0: 这人还是很大方。
1: 嗯，刘备三次撇妻
0: 哦，三次呢。
1: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0: 嗯，
1: 他跑了，
0: 是
1: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0: 哦，糜竺
1: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0: 嗯，
1: 这算完了，
0: 是是
1: 啊，
0: 嗯，
1: 第一次撇妻，
0: 第二次呢？
1: 徐州失散，
0: 哦，徐州失散，
1: 曹兵来打，
0: 嗯，
1: 他们三人不在一起，
0: 是啊，
1: 关公在下邳，
0: 不错呀、啊，
1: 徐州西南，
0: 对呀、
1: 啊，十二里地，
0: 哎，
1: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0: 嗯，
1: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够奔徐州，
0: 是
1: 弟兄会合以后、
0: 嗯、
1: 兵力就强一点啊，
0: 对呀、
1: 啊、谁想走的半道，
0: 嗯，
1: 徐州火起失守了，
0: 徐州丢了。
1: 这阵
0: 儿嗯，
1: 刘备啊，说句文化
0: 啊，怎么讲，
1: 颠儿了，
0: 颠儿，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1: 跑了，关云长保着二家黄嫂且战且走，
0: 是了，
1: 曹兵围拢上来，
0: 哎呀，
1: 困在土山之上，
0: 困住了。
1: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0: 啊，他这脾气不好，
1: 脾气不好。
0: 哎，
1: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0: 决一死战，
1: 一死相拼。
0: 是了，
1: 怎奈有二家黄嫂，
0: 嗯，
1: 我去打仗，倘若黄嫂被曹兵裸去，
0: 嗯，
1: 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0: 你瞧瞧，
1: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0: 嗯，
1: 来了一个朋友，
0: 谁来了？
1: 张文远。
0: 哦。
1: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0: 哎，
1: 嗯、他跟关公，
0: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1: 张文远，
0: 这，哦，叫宋江那个徒弟呀、啊？
1: 对，
0: 这还对呢，你、啊、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1: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0: 这不像话。

0: 们搁一块儿说呢？
1: 啊，这我说的，
0: 这不你说的吗？
1: 张辽、张文远，
0: 哎，
1: 约三世，
0: 土山约三世
1: 被困曹营，
0: 不错。
1: 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0: 哎，
1: 挂印封金，
0: 嗯，
1: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0: 哎，
1: 古城相会，
0: 寻兄送嫂，
1: 弟兄团圆，
0: 不错的。
1: 这是刘备的二次撇骑。
0: 那么第三次呢？
1: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0: 哦，
1: 曹兵追到，
0: 嗯，他又跑了，又跑了。
1: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0: 嗯。
1: 赵云保着家眷，
0: 是啊，
1: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0: 哎，
1: 救出额斗，
0: 嗯，
1: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2: 瞧瞧，嗯，幸喜小主人无恙，
0: 这不是多不容易、啊，
2: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0: 是啊，
2: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0: 那就绝后了，
2: 没儿子了，
0: 没了，
2: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0: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2: 哦。所以这个地方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0: 刘备，
2: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0: 说什么？
2: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0: 啊、哦，怎么回事？
2: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
0: 啊、
2: 继续笼络人心。
0: 哦，
2: 拿这孩子，
0: 嗯、
2: 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所审判。这摔地上，
0: 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2: 没摔着
0: 啊？没摔着？
2: 嗯。
0: 抱起来扔完地扔我也没摔着，
2: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0: 是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2: 刘备摔不着，
0: 怎么会摔不着？
2: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0: 这爱模什么事了？
2: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
0: 啊、
2: 双手过膝，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0: 哎呦，
2: 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我听的。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

0: 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秦琼离开了北平府，回转山东济南。这一路上，秦琼想，这回我该转运了，不会再出现什么倒霉的事儿了。可是他哪知道啊，这个人生道路就是坎坷不平的，就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的。如果说你要想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一切都归静止了，那也就到了头了。秦琼这天往前走着，就到了河北省的地界。到了河北省地界，邯郸附近有一个小县城叫任县。秦叔宝骑着自己的黄骠马走进任县的时候，恰恰是快到晌午了。从这个地方往右走呢，就是奔山西潞州天堂县，往左呢，就是回他的老家山东济南府。秦琼这回往前赶路，为什么走到河北任县这个地方，他没有直接回山东济南？想不想看娘？想看。但是秦琼从内心深处来讲，还有一番情怀。他想到了善通善雄信，按说他要回济南的话，从北平府可以直接回去，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回济南，他是奔山西潞州天堂县来了。这天堂县、济南府、北平府这三吊脚，所以秦琼骑着马先奔了山西潞州天堂县。到在天堂县，秦琼第一步先到这店房里边见了见那店掌柜，说那店掌柜跟他好吗？不是，店掌柜对他不好，但是店掌柜那夫人柳氏曾经周济过他。秦琼这个人那是得恩不忘的人呐、到店里边给撂下几两银子送给掌柜的，说对这位柳氏大嫂的感谢。然后秦琼骑着马就来到了潞州天堂县的八里二贤庄。到在八里二贤庄，一见善通善雄信，善通善雄信一看见秦琼来了，非常高兴，把秦琼让到客厅，立即是摆酒款待。摆酒款待在酒席宴上，善通善雄信说了一句话：秦德口，您在北平府可是受了不少的罪呀，又打北平府您要回家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直接回家，先到我这里来了呢？秦琼说：贤弟，我忘不了这八里二贤庄啊，我怎么也得到这里看看贤弟你呀。善通说：大哥，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大哥你这样做不对。秦琼说：怎么不对呢？善通说：大哥，您知道吗，您这一上北平府充军发配，家里边老太太对您那是日日牵挂，天天想念呐。大哥，老太太往我这儿来过信，我也知道老太太想儿子。作为您来说，既被称作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又打北平府一走就应该先回家探母啊。当然了，您到我这儿来，兄弟我对您也是感激这片恩情，不过有一样啊，您不应该把我摆在老太太的前面。秦琼一听单雄信说的有道理，秦琼说：是啊，但是我到这里看一看，明天立即动身。单雄信说：这就好了，啊，秦大哥，好吧，明天动身，您回转山东济南，那么北平府的罗王爷对您这个罪名最后是怎么结果呢？秦琼说：罗王爷把我的罪名都已经开脱赦免了，给我身上带着公文，让我回到山东济南府，不要再到历城县去当那个三

0: 班总一马快班头，让我去找济南的总镇唐壁，在唐壁的帐下让我去听差。
1: 啊，这就好，这就好啊。钱大哥，既然是这样，您回到了山东见到唐壁，我敢断言，有罗王爷这封信，有罗王爷这道宫门，您肯定就不是原来的那个职务了，一定能够提升。
0: 秦琼说，提升不提升也无所谓，平天由命吧。
1: 好，秦大哥，您要是提升喽，可别忘了你这兄弟。
0: 秦琼说，这说的哪里话来，我在危难之中你曾经召集过我，今生今世可以说是没齿不忘。
1: 好，秦大哥，您这回回转山东济南府，兄弟我没有什么送给您的，我送给您一件东西给您作为纪念吧。
0: 哦，什么东西？
1: 单雄信一转身进自己的里间屋了，
0: 一会儿的功夫又打里间屋里边拿出个账本一样的东西。
1: 秦琼一看，这什么呀？账本？他怎么送了一账本啊？
0: 单雄信双手把这个本儿就递给秦琼。
1: 秦大哥，您瞧瞧这账本里都写的什么。
0: 秦琼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之后打开一瞧，一页一页的这么一翻看，秦琼当时就一惊，
1: 呀，这是什么东西？就在这个账本里边，秦琼一看，上面完全是写的在中国的国内各省各州各府县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这些个强盗的总瓢把子的名姓、住址、地点，这就是绿林的强盗联络图。
0: 用现在话说，您看那智取威虎山里边那联络图没？就那意思。这个上边比那个联络图要全面的多，全国范围内的凡属单雄信管辖之内的都有。
1: 秦琼看完了这个东西，当时心里边一愣，哎呀，心想单雄信把这个东西给我什么意思？
0: 秦琼瞧了瞧单通，贤弟，你把这个东西给于兄我，其意何在呀？
1: 单通说，秦大哥，这您还不明白吗？这说明你我弟兄通过这一段时间的交往，我单雄信认为秦大哥是全天下少有的义气朋友，我愿意与秦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0: 怎么体现我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呢？我就把我们绿林中的降马图交给您一份。
1: 秦大哥，这个东西您带到身上，您可是官府中衙门里的人，您的职务是抓差办案。
0: 秦大哥，我给您这个图就等于给您提供了一个方便，您要是回到山东济南府，一旦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出现了什么大案子，你无处查询，无处查找，您就可以把我这个降马图打开之后往上面看一看，离着哪个人住的地方近，你就去找他，保证没错。您要想把他抓起来，您到那是一抓一个准。我给您这个就是这个意思，给您提供点方便。
1: 秦琼听完他说这话之后，老半天没言语。秦琼心想，这是给我提供方便吗？啊，
0: 这是提供给我秦琼这个降马图之后，让我秦琼在今后抓差办案当中对他的弟兄要多加关照。
1: 都是朋友，心照不宣，正话反说，就看你怎么体味了。
0: 秦琼说，贤弟，这个你放心吧，这个降马图上你所写的人名肯定都是你的属下，我秦琼虽然是抓差办案之人，我知道贤弟的为人，你的为人教导你的属下都应该是替天行道，杀奸诛佞，

么我在抓差办案的时候，我一定会量刑而坐。如果说你的属下要是做出来伤天害理、违背人伦之事，那可说不了讲不起，我秦琼可要办。如果不是这样，你放心吧，先帝，我秦叔宝一定对他是网开一面。秦琼把这话就算说到家了，让单雄信放心。秦琼把这话说到这里，单雄信一报案，大哥，有您这句话我就算知足了，您这个朋友我没白交。应该说从现在开始，这单雄信跟秦琼两人才真正是达到了剖心致富。秦琼跟单雄信两个人整整的聊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单雄信毫无有留客之意，让秦琼立即回家，同时又给秦琼拿了些个银两作为盘船路费，这回没敢太多的拿，怕秦琼在道上再出事。秦琼告辞了单通单雄信，自己骑上黄骠马，又够奔山东济南府这条路才走下来了。他从北平府来，路经呢邯郸附近的那一带地方，那么这回往山东济南府走，还路经那个地方，这天就走到了邯郸地界的一个任县小县城。到在任县的时候，天帮近中午了，秦琼觉得有些口渴，心想啊，我呀找个茶楼茶馆喝点水休息休息，然后再继续赶路。骑着马进了这个小县城之后，一看这县城一街两巷买卖铺户不少，大街之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很是热闹。走到狮子街这个地方，看路旁边有个茶楼，这个茶楼是两层的楼房，在这么点的一个小县城里边能有这么一个茶楼，这就是很难能可贵的啦。秦琼就在茶楼的门前下了马了。茶楼门前呢埋着几个拴马桩，那个年头这买卖铺户门口的这个拴马桩啊，就跟现在大饭馆门前的停车场一样，就是给过往的行人客人拴马的地方。秦琼把这匹马就拴到这拴马桩上，马身上有褥套，褥套里边有他姑母带给他母亲的贵重物品，还有单雄信给他的银两，罗王爷给他写的公文书信他在身上带着，他姑母给他母亲写的信他也在身上带着，贵重东西在褥套里。你说你想上这个茶楼里边要喝碗茶，能说把那褥套扛着进来吗？秦琼呢心里边一犹豫，心想我扛着褥套进去，这相反的倒给别人等于送信儿了，万一要有不法之人一看他把褥套喝茶的功夫都扛进来，肯定这里面有值钱的东西，就容易盯上我。与其那样，我倒不如不扛这褥套，我在里边喝茶呀，我背对里边脸朝外边，我盯着我这匹马，谁敢劫我这匹马我就能看见，这就行了。所以秦琼这褥套就没动。由打外边进来之后，他找了个座位，就是脸朝外，正好一抬头就看见自己那匹黄骠马。秦琼这一坐下，旁边的茶博士就过来了，也就是跑堂的茶博士过来就问秦琼，可以啊，你喝水啊，喝什么茶？秦琼说，你这儿有什么茶呀？咱这儿啊，哎，毛尖、大方，还是龙凤茶、龙凤茶团，还是蒙山顶上茶、云雾茶，什么都有。秦琼说，你给我沏一壶云雾茶吧。哎，好的，稍后。一会儿的功夫，用南泥壶给沏了一壶蒙山云雾茶，把这茶碗往里一放，秦琼把这茶壶里边的水倒到碗里边，掀开这茶壶盖，把这水又倒里边，砸下这茶叶，重新把盖盖上，要把这茶闷一闷。就在这功夫，秦琼的旁边就是左手

着，也有一张茶桌。这茶桌后边坐着一老头，这老头看上去足有六七十岁了，脑袋上的头发都赶了粘了，身上穿的衣服非常蓝绿，有几处打着补丁，老头的胡子花白颜色。桌子上面放的茶壶跟秦琼这茶壶一比就差着两等呢，是个破瓷壶，喝那茶叶别名叫满天星，又叫胀肚青，怎么的，就茶叶沫，抓那沫拿水一沏，就整个这个沫都飞起来了，那叫满天星。喝完之后肚子直咕噜，所以又叫胀肚青。这种茶叶最便宜。秦琼一看呐，这茶馆里边这茶博士也是势利眼，人分三六九等啊，给那老头就用那茶壶，就给沏那茶。又一转念，可能这个老头也没钱，老头在那儿呢，就这种茶叶还喝得有来道气的，在那正喝呢，摇打外边这功夫就进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这小伙子穿着一身青，长得一脸横肉，进来之后就奔那老头去了，冲那老头一瞪眼睛，一拍那桌子，哎，我说爹，你听稳当啊，你在这喝茶了。秦琼一听，哦，外边来这他儿子，这他儿子跟他爹说话的啊。秦琼心想，这什么儿子，怎么对他爹这样，一点礼貌都没有。就跟那老头看了看他的儿子，我不稳当怎么着啊，我在这喝点茶，我躲着你们点儿，我看着你就有气。什么？您看我就有气？您看我就有气？早知那个当年您别生我呀！啊，我别生你，我当初不知道你这小子是这样的。我什么样的？啊，我什么样的？我这不是长大了管你也叫爹吗？啊，少说废话，你小子夜毛子进宅无事不来，我躲你躲到这儿来了，你还跟到这儿来，你想怎么着？没别的，告诉你爹，昨晚上我押宝又输了，您给我拿点钱。拿钱？你爹是干什么的？哪来那么多钱？看你爹身上穿的这身衣裳啊，补丁都摞着补丁，我哪有钱供着你那么去耍去？你这个兔崽子不务正业，一天到晚的除了耍钱就是耍钱，你要是真正说哪怕做个买卖正经经商赚俩钱呢，那也算养爷的，你整天去赌去耍，耍完了之后你找爹要钱，你爹生钱，你爹养钱，你爹能造钱呢？啊，我这没钱。哎，这什么话，你怎么没钱？你没钱我凭什么管你叫爹呀？嘿，小子你会说哦，我没钱你就不管我叫爹，你有钱，你有钱我管你叫爹。我现在没钱，我告诉你爹，你有没有钱说，你要再说没钱，我可在你身上我要翻，我要翻出钱来你就不是东西。秦琼在旁边一听，心想，这什么儿子啊，跟他爹敢这么说话。秦琼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这老头呢还不示弱，你敢说你爹不是东西，你爹不是东西你就更不是东西，你个小兔崽子，你个老兔崽子，呵，你敢说你爹是老兔崽子，你个小王八蛋，没有你这老王八蛋怎么能生出我这小王八蛋来，呵。老头当时气得直哆嗦，老头马上一扶这桌子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他把这个茶杯里边的半杯水就端起来，照着他儿子的脸上夸就泼过来了。他这个水往这一泼，他这儿子往旁边一闪，有半杯水泼他脸上了。嘿，你个老豆腐，你敢拿水浇我，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就看他这儿子过来一把就揪住他爹的脖领子了，把这老头一把又打桌子后边就拽到桌子前面来了，底下一个扫堂腿，哭腾把老头

0: 就给踢倒在地下。他们老头这一踢倒地下，秦琼在旁边可看不了这个。秦叔宝当时就站起来，秦琼心想这还了得吗？秦琼就喊了一声：“哎，你这个小伙子，你要干什么？”这个小伙子回头看了秦琼一眼：“我要干什么？我打我爹，碍你什么事？他也不是你爹。”他一说这句话，地下这个老头就手一咕噜就爬起来了，爬起来之后一转身就跑到秦琼身后头来了，俩手抓住秦琼的衣裳：“哎呦，我说这位壮士啊，你快点啊，你快点救命吧，我这个儿子他打爹骂娘啊，他不是东西呀，你快教训教训他吧，他就要揍死我。”他这儿子张牙舞爪的还要往秦琼身后边找寻他这爹。秦琼哪见得了这个呀，那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主。秦琼一看他的儿子往这边一绕，秦琼过来扒一把，把他儿子的手脖子就给抓住，抓住他手脖子，这手一较劲：“你干什么啊？你既然是这老者的儿子，就得知道孝顺父母，我还没见过对你亲爹这样的呢。怎么着怎么着，我对我亲爹这样怎么着？他不给我钱，我就揍他个老豆包。”秦琼说：“你敢！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秦琼一拧他的胳膊上去，啪就是一嘴巴。秦琼那手那是练过功夫的，这一嘴巴抽上之后，手指头印子就出来了。那个小子一捂腮帮子：“哎呀，你敢打我啊！”他上来拿手抓秦琼的脸，秦琼一看他拿手一抓脸，就知道这位不会练武艺，这招数都跟妇女学的，挠人。秦琼拿左手一扒着他那胳膊肘子，底下一个扫堂腿，这小子扑腾就趴在地下，趴在地下之后站起来，刚一站起来，秦琼咣一拳头，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蹦咚一个定墩，就坐在茶馆门口呢。坐在门口呢，这小子爬着起来之后就再也没敢往上上，一转身拿手指挥着秦琼：“好好小子，你等着你等着，我要不会几个哥们来揍你那才怪了。”转身他出去了。他这一出去，秦琼身后边老头绕过来了：“哎呦哎呦，这位壮士啊，您那是高人呐，我一看你这手底下明白呀，我这个狗儿子才不是东西呢，整天找我要钱呢，我家里这点钱呢都让他给赌光了，今天还要我钱，哪是要我钱，这是要我命的，不是您帮这个忙啊，我呀又少不了让他一顿揍啊，我谢谢您，我谢谢您了，咱回头见了，回头见喽。”秦琼说：“老人家，像这样的儿子您要他何用？不要我也掐不死他。好，回见回见回见。”老头转身哆哆嗦嗦的出去。他出去了，秦琼在那就坐下了。坐下之后，秦琼把这茶杯的水剩的凉了倒出去，又重新倒了一杯水，端起来一喝，抬头往外边一瞧，哟，黄貂马没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秦琼在茶馆里往外一看，忽然发现自己拴在茶馆门口的那黄骠马没了。这一惊可不小，秦琼马上就站起来了。茶房，这茶博士就过来了。哎呦，客爷，您怎么着？我那匹马呢？您那马，我没给您看着。秦琼急忙就走出来了，来到茶馆门口站着，再一瞧，这几个拴马桩一匹马都没有，往这大街两头看，连马的影子也看不着。秦琼这个急着的可不小，秦琼心想，这怎么回事啊？我怕把这匹马丢了，结果我这匹马怎么在这丢了呢？他回身又看了看，那个茶博士跟出来了，就站在秦琼的身后。客爷，您怎么的了？秦琼说，你要知道啊，我这匹马不是一般的马，那是宝马，我那马褥套里面有很多贵重的东西。是啊，秦琼当时急的这汗就出来了，脸色也变了。茶博士看出来了，这位老客这是真着急了。秦琼说，茶博士，我问你，你就一点没注意谁把我的马牵走了吗？啊，你们这个茶馆门口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人，我这个马被牵走了就没有人看见吗？哎，客爷，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哎呀，我看您呐，您也是个好人。哎，我看刚才您给那老头帮忙啊，您就是个好人呐。秦琼说，现在我给老头帮忙那个事咱不用提，现在就说我这马能上哪去，你能不能知道我这个马会上什么方向走？这个我跟您讲，这茶博士往左右看了，没有外人，凑到秦琼的跟前，压低了声音贴着他耳根台这儿，我跟您说啊，客爷，刚才呀，您帮忙那老头跟他儿子，那都是假的啊，假的。哎，跟您说，他也不是他爹，那个也不是他儿子，他俩在那是演戏的，他俩一演戏呀，碰上您这样的好人，您就当真的了，您这一当真的，您就给他们爷俩劝架去了，您那么一劝架呀，就顾不得看您那马了。就在这功夫，您那马呀就让人家给解下来给牵走了。哦，秦琼这阵是恍然大悟。秦琼那在三班总医当过马快班头啊，绿林道里边这些事儿他都知道。秦琼心想，我知道了，他们两个是作假，用现在的话说这叫使托，感觉他俩在这折腾半天，主要的是吸引我的注意力，我这一打抱不平，一替他这爹叫去他儿子，我就没工夫看我这马了，外边把马给牵走了。秦琼听到这里就看了看这个茶博士，我说啊，我问你，既然你知道这个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哎呦爷，我敢告诉您吗？我要是把这个事儿捅漏了，告诉您，我们这茶馆还开不开啊？您知道干这事儿的那都是什么人？那都是这一代谁都惹不起的人，官府里边都惹不起的，何况我们这个小买卖小铺。秦琼说，我问你，他这马给我解下来往哪儿走，这你总能给我提个线索吧？啊，不至于让我望风扑影吧？
0: 哎，我说这位爷啊，

0: 这样吧，我呀，我他妈喝出去了，我就给您透一点信息，您呐，就由打这儿顺着街，顺着街，看见没？顺着街，您就往南走，出南门，您就往前走，找您这马，在什么地方？再往下我可就不敢跟您说了，我就告诉您出南门往前走就得了。哎，要是谁问您，谁告诉您的，您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您的，您要一说我告诉您的，我呀轻则饭碗子砸了，重则我呀小命没了。秦琼是有这么严重？那可不，我看您是好人我才说这话，不然的话这话就打死我我也不说呀。好吧，秦琼就如此说来，我就多谢你了。秦琼转身进来，把茶钱还给了，尽管说这壶茶没喝两口。秦琼转身出来，顺着这县城里边的大街往南走，出了南门还一直往南走，走到漫漫野地里了。秦琼一看前边远远的有个庄子，秦琼心想，把我那匹马偷到那庄子里去了，要不是这个庄子就是下一个庄子，我就相信查博士的话，我就一直往前走吧。往前正走着走着，忽然秦琼听见路旁边有人在那哼哼唧唧的在那唱歌，这歌唱的太绝了，听不出字来。秦琼一听，就听道旁边有人在那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嘎嘎嘎嘎嘎。秦琼一听，这干嘛的啊？他往旁边一回身一瞧，大道旁边庄稼地里边，那边有一片破荒草垫子，这儿啊有一放牛的，呼，这有几十头牛。一瞧放牛的这个人身高有一丈，长得黑黝黝的，四方脸，宽肩阔背，身上穿着粗布的衣裤，底下高挽着裤腿，光着脚丫子，露出那个肌肉都黝黑黝黑的。这人两道浓眉毛，一对大小眼，怎么大小眼，一个大一个小的眼，狮子鼻子，厚嘴唇，大嘴叉，海下无须，不是说无须，无须没胡子，很年轻，瞧那意思二十上下岁的样子。就这位在那嘴里边哼哼鸟鸟鸟鸟鸟，秦琼说他这什么歌，什么叫鸟鸟鸟鸟鸟啊，后边怎么还得嘎嘎嘎嘎嘎还得叫唤呢啊？就跟那黑的个子在那晃晃荡荡的冲那边说，嘿嘿，别打架别打架啊，行了行了，面子事，别打别打。秦琼一看，谁别打架？哟，往那边一瞧啊，一瞧那边两头腱子牛，这俩牛干起来了，俩牛甲顶上了，在那儿拉着架子，这俩牛在那顶着，互不示弱，这牛腿使着劲，就跟那黑的个就凑过去了，跟这俩牛说话，得得得得，行了，别打了啊，混蛋，拉倒得了，告诉你别打就别打，你还打。秦琼觉得这黑的个挺有意思啊，跟牛说话他能懂吗啊？就瞧这黑的个凑到俩牛跟前去了，我告诉你们啊，你俩要是再不听我话还在这打架，我可给你们鸡就背下来。秦琼一听，吹，你把牛鸡就能败下来啊？那得多大劲头啊！秦琼呢，这阵找马好像都不着急了，他觉得这个人是个怪人，很奇怪。秦琼站在这道边上就看着，就瞧这黑的个左手抓住这边这头牛的一个犄角，右手抓住那边那头牛的一个犄角，抓住这俩牛犄角
1: 他那还说拉倒吧，拉倒不拉倒，不拉倒，不拉倒，你们两个给我分开。就给他一较劲，愣把这两个牛脑袋他愣给分开了。这一分开，这个牛一瘪了脑袋，这黑子哥一使劲，干嘛？秦琼一看，哎呦我的妈，俩牛犄角，一个牛头上面给掰下一个来，都成独角牛了。秦琼一看，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这么大的力气呀、啊！啊，这叫力拔牛骨啊！这个秦琼再仔细地往这牛群里边观察了一下，哎呦，这牛群里边感情足有好几个牛都是一个犄角。秦琼心想，都这位掰下来的啊，这个人的力气也太大了。秦琼驻足站立，冲那黑大个就问了一声，哎，这位小伙子，我跟你问个事儿，知道吗？就看这黑大个晃荡晃荡过来了，哎，这手里边还攥着那牛犄角呢。什么事儿啊？你打听什么？这人长得有意思啊，长得像黄巧。秦琼一听，什么话呢？怎么管我见面就长得像黄巧啊？把我比成鸟了，可能看我脸色长得黄。黄巧，你说什么事儿？秦琼说，他就给我命名了，我和他就叫黄巧了。秦琼说，我问你，刚才你看见有人牵着一匹黄骠马又打这里路过吗？啊？啊，那个黄马呀，你说这黄马有人牵着从这过呀？对呀，有啊，牵着过去了。秦琼一听，这位还挺诚实，你问他他就回答，哎呦，这位壮士，请问你看他们把我那匹马牵到哪里去了？那匹马是我的。呵呵呵呵，那马是你的，那马是你的。我告诉你，他们那几个人把你那马牵着就进了前面那村了。前面那村我告诉你，那叫大王庄。到那大王庄可能牵到那个王员外爷家里去了。牵到王员外家里就得喂上了。喂上了，那马就归王员外了。我你还去找他要啊？你要不出来。嘿，秦琼一听，你别看这个黑的个儿啊，长得傻吧傻样的，但是他说话是很真实的。肯定前面那个村子里边有一个王员外，这个王员外说不定就是一个绿林中的强盗，也许是个头，把我的马给牵走了。秦琼心想，你只要是绿林中人，只要认识善通善雄心，我到那一报字号，这马你就得给我。秦琼说，好吧，这位壮士，那我谢谢你，如果按你所说的，我要能把我这匹马找回来，回来我一定有重谢呀。行行行，不用重谢，你快去吧，你去晚了那马还不定给你弄哪儿去呢。黄巧，秦琼一看他管我算叫上黄巧了。秦琼说，好吧，如此说来，那咱们回头再见。秦琼听到这里是大踏步，直接够奔前面的大王庄就走来了。走进这庄子之后，秦琼就打听说，你们这有个王员外吗？村子里边的老百姓就告诉他说，那个最高的门楼那就是王员外家。秦琼刚到这高门楼的跟前，就看有打那院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秦琼一看，这个人头上戴一顶绿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团花锦绣的长袍，里边衬着箭衣，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这个人赤红脸，也可以叫做面如重枣，两道长眉直通鬓角，压入天藏，一对凤眼

叫细长的眼睛，鼻正口方，三绺短目然，看这个人长得这个模样很排场，很有气质。这个人往外走，出乎秦琼意料之外的是，这个人

0: 出手卖了。嘿，你还没等牵出去让我碰着了，这就该着。可是这马身上那个褥套，秦琼一看温春没动啊。秦琼心想，这怎么回事？他没检查我那褥套，我那褥套里边可净是值钱的东西，连褥套一块卖了啊？那看来这也不是行家里手啊。秦琼正在犯犹豫的时候，就看这个人一眼看见秦琼了，牵着这匹黄骠马就来到秦琼的跟前，冲秦琼一抱腕：“哎呦，秦大哥，您来了啊！我正要去找您呢。”啊，秦琼当时就一愣：“
1: 是啊，我来了。”
0: 秦大哥，着急了吧？啊，马丢了。马丢了怎么回家呀？
1: 秦琼说：“是啊，是啊，请问您是
0: T 秦大哥，您把我忘了啊？咱见过面呢。”
1: 秦琼说：“在什么地方？恕我眼拙，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在哪里见面？
0: 哪里见面？您在巴里二仙庄上个员外那住着，不是住了很长时间吗？”有一回我到善耳员外家里边去，在客厅里边，善耳员外还特意给我向您引荐了一番。您忘了吗？行啊，您是贵人的好忘师，也加上咱们就有一面之识，我认您认得深刻，您记我恐怕就记得淡薄，因为您见的人多呀，我对您那是印象很深呐。善耳员外在我们跟前讲您讲了不止一次了。我跟您说吧，这个地方是河北任县大王庄，我姓王，名叫王君可。他一报这字号王君可，秦琼马上就想起来了，知道有这么一号，因为单雄信跟他谈唠当中也提到过，好像这个王君可是河北这一带的总头。秦琼马上抱完拱手：“哎呦哎呦哎呦，王先帝，失敬失敬啊，你多多原谅我，我这个眼睛啊太拙笨呐。”王君可说：“情有可原，秦大哥，跟您说吧，手底下的弟兄啊不知道是您的马，瞧您这个气魄像官府中人，所以说呢就把您的马给牵来了。牵来跟我一说，我出来一看，您这马我认识啊，哎，所以我就说了，我说哎呦，我说我好朋友来了。我说他在哪儿呢？他们说就在县城里边哪个那茶馆那正喝茶呢。我说干脆我自个儿给他送去，要不然的话他得招大吉。所以我这不牵着马正想要给您送去，我刚一出门跟您碰着了。”秦琼说：“哎呀，多谢多谢。”王君可说：“没别的，秦大哥，既然来到我的寒舍门前，可就不能过门不入了啊，请到里边来。”说话间拉着秦琼秦叔宝就走进他的院子，这匹马呢就跟他交给别人，告诉拴在槽头上好好喂一喂，领着秦琼就来到了待客厅。到在客厅里边落座之后，又吩咐手下人给献茶，献上茶来，王君可跟秦琼就说：“秦大哥，您这回是要回家，是不是？”秦琼说：“是啊，我充军北平府，现在又打北平府回来了，去了一趟二贤庄，又打二贤庄转回身来，想回山东济南。”秦大哥，这两年您净走背字儿，走背运了。我看您从今往后就应该时来运转了。哎呀，但愿如此吧，但愿如此吧。王贤弟，我来问你，你在这一带干什么呀？王君可就笑了：“秦大哥，我干什么您还不知道吗？把您的马都牵我家来了，您说我干什么呀？”秦琼就笑：“王贤弟，你手底下人谁牵的我这个马呀？我见见他，我得向他道个谢呀。”哎，秦大哥，您这把话说哪儿去了？您跟他道什么谢呀？这是我给您把马送出来的。

又说回来了，我一说这马是您的马，我一说要把这匹马给您送回去，我手底那几个弟兄啊觉得没脸了，都堵我了，您呢也别见他们了，反正这马呀我算给您留住了，您呢一会儿把它该骑走骑走，我知道您急等着回家探望老太太。秦琼说，是啊，不过秦大哥，您既然来到我这儿了，我不能就让您喝碗茶就走了，这将来我见到善二员外我都没法交代呀。啊，咱们吃顿饭，要是天色晚了呢，您在我这儿住一夜，明儿一早走怎么样？秦琼说，那也行，既然如此我就遭着了，好，来呀，摆上酒席。王君可一声令下，守军人等一会儿的功夫从后边往前边一叠一碗就往上端，一桌酒席就在客厅里摆好。摆好了酒席之后，王君可给秦琼斟上酒，端起酒来，两人一边喝着一边谈唠，谈唠之间秦琼就谈到打听到了这黑大个了。秦琼说，说实在的，王贤弟呀，我这回能找到你这儿来呀，真不容易。我首先得感谢在道上我碰见一放牛的这个小伙子，很诚实。他跟我说的，看见你们牵着马往这儿来了，同时还告诉我找王员外。王军可就笑了，哎呀，秦大哥，跟您说吧，就这放牛的就给我败坏老的事儿了，有多少件案子都从他嘴里边给破了，我对他就没有办法。哦，秦琼说，怎么没有办法？这放牛的他是个孤儿，从小没爹没妈，我看他怪可怜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大王庄里的，我就把他收留了，收留了这个小子长大了，他憨态可掬，浑浊闷愣，说话有的时候啊不着头不着脑的，但有的时候吧他挺明白。这个黑小子就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说实话。秦琼一听，这怎么最大的缺点说实话呀？秦琼说，说实话好啊。王军可说，说实话我这儿用不着啊。哎，你比方说吧，我们要是做什么案，他先告诉了官府中找不着，他给送了信了，他看见他就说，你说这怎么办？秦琼说，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这个人呢他姓罗，由于他力气太大，大伙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金氏孟奔罗氏信。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美，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养肺，调整呼吸是最方便清肺气的方法，能够将肺里的浊气排出。同时，调整呼吸也是可以帮助收敛心神的，在身心不舒服时，及时通过深呼吸来调整状态，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这种调整呼吸的习惯，不仅会使身体变得舒畅，也会让我们心态变得更平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喜欢健步走，提醒大家，步行并不是走的时间越久速度越快效果越好，过量暴走反而会加重身体负担，危害健康。普通日常散步以放松为主，快慢随心即可。想要达到健身效果，建议选择中等速度快走，每天30到40分钟最合适。饭后不要立刻快步走，建议休息10分钟后再缓慢散步。合理控制运动量，循序渐进锻炼，既能有效强身健体，又不会给关节和心肺带来压力。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鼻子长在我们面部正中间，不光是门面担当，更是帮助呼吸的重要器官。只有鼻子健康了，呼吸才能顺畅。《黄帝内经》里说，鼻子周围密布着许多穴位，每天花上一分钟，用双手拇指沿着鼻梁上下揉搓50次，让鼻子微微发热。这个小动作对预防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都有帮助，甚至对心脏和血管健康也有一定好处。简单易行，贵在坚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起来梳梳头也是一种养生方法。中医认为早上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这时候梳头能更好地促进头部的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从头顶梳到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柔和，别伤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则达不到梳理目的。每天早上梳个三五分钟，简单又舒服，还能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

0: 命啊！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唐公李渊酒醒之后，发现身边睡着张婕妤、尹德妃，他也大吃一惊啊。虽说昨天自己办那些事儿，他自己也有意识，但是毕竟昨天晚上是喝醉酒了，今天的酒醒以后一看，皇上两位妃子在自己两边赤身裸体，这自己这不是给当街圣上戴了一顶绿帽子吗？这李渊当时正脑袋一身嗡，甚至唰出了一身冷汗呢，赶紧干嘛呀？赶快给我更衣呀！哎，这张尹二妃特别有眼力劲儿啊，赶紧服侍李渊，把这衣服给披上了。正披衣服呢，就这个时候，突然听到床帘外边响起了裴寂的笑声。唐公，你醒了。李渊呢，一撮牙花噌把这床帘拉了一道缝，把脑袋探出去了，横眉立目瞪着裴寂，你他说不话来呀。再看裴寂嬉皮艳脸，点头哈腰往前挪了两步，唐公啊，昨晚上您可已经当了一晚上皇上了，那一夜的滋味如何呢？啊，那以后您是想继续当下去，或者就想只当昨天一晚上的皇上呢？不过呢，您既然已经睡了当今皇上的妃子了，现在想打退堂鼓，哎呀，恐怕是没有机会了。你呀，李渊一赌气噌把床帘啊整个给拉开了，吓得张颖二飞噌噌用被窝都把自己前胸给挡住了。李渊噌一下子就下床了，把鞋一塌了，把衣服一披，用手点指裴寂，裴坚呐、裴坚，喂，哎呀，我说你点什么好啊，咱俩都是老朋友了啊，什么话你不能明明白白的说呀，啊，还非得给我来这一套啊，啊。这裴寂仍然是嬉皮艳脸，不但没往后退，不但没害怕，反倒是又往前凑合了一下。唐公啊，不这样不行啊，你看您一直不给我们表白，您到底什么意思？那我们着急呀，我们为我们自己想，我们为唐公想，想来想去没有其他招数，也只能 出此损招了。你呀你呀，哎呀裴坚呐，就你我觉得你也没这本事，这肯定是刘文静二郎他们在背后撺掇你的，你也是被他们逼急了才出此下招，对不对啊？你说你这一招吧，你们怎么合起来着啊？用美女加身，这又传到后世就会流为笑柄啊。哎成功啊，未必未必呀、啊、这个所谓的荒唐事情啊，它就是这样的，一般的人干了荒唐事，传到后世流为笑柄，这要是一代君王办了这个荒唐事呢，嘿嘿，留到后世不但不成笑柄，弄不巧啊能传成佳话呢。哎呀你这个嘴呀，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啊既然已经发生了，我说你也没用。裴坚呐、啊、我告诉你，你们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吗？凡事要慢慢来呀，我在太原是个什么处境你还不清楚吗？皇上对我是不信任的，虽说让我当这个太原留守使，但是你看身边安插了多少耳目啊，就说这个二把手王威、高君雅吧，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两个是朝廷的虎牙将军，特别是那个高君雅呀，跟当今圣上的关系密切，在当今圣上还是晋王的时候他就侍候他，那当今皇上为什么把他安插在我的身边呢？还不是监视我呀。不仅他们俩在我身边安插的耳目有多少你不会不知道吧，就包括你裴坚，你不也是皇上安插在我身边的耳目吗？啊，嘿，你们呐都等不及，都想让我早早的有起兵啊，有造反呀、啊、我要是真的

轻举妄动了，哼，恐怕早就没有今天了。不过呢，现在天下大乱了，每个人都要想想自己的前程。裴坚呐，你既然想挂在我的身后，那么咱们呢，就共同计谋吧。不过呢，还是那句老话，凡事慢慢来，欲速则不达呀。我们要等待时机，静候时机，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你明白吗？裴坚一听唐公今天向自己表露心态了，那行啊，已然达到目的了，确实不能逼得太紧，那好，那我们就静候唐公佳音了。嗯，那你还在这待着干嘛呀？卑职告退，卑职告退。这裴寂多聪明啊，既然已经达到目的了，就别在这里影响人家唐公跟这两位妃子温存了，人家这一晚上还没有闹够呢，干脆呀，赶紧走。裴寂很知趣的就退出房外，伸手把房门还带上了。李渊一看裴寂走了，李渊嘿嘿一笑，美人儿，一头又钻进床围当中了。这裴寂在屋外头一捂嘴，咯咯一笑，马上出了晋阳宫，吩咐下人把刘文静请到我的府上。等刘文静被请来，这裴寂当面把自己昨天晚上的得意之作向着刘文静一炫耀，这就是我所谓的天机，所谓的妙招。哎呦，刘文静一听啊，这差一点没笑喷了。心说话呀，你别说，就这个老儿啊，整天里是溜须拍马，声色犬马，我还老看不惯人家。哎，你别说，关键时刻他还真有点歪门邪道。哎呀，你看人家这方法就透出那股子特别呀，那真可谓亘古未有啊。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唐公说了，凡事慢慢来呀，咱们呢确实也不能够操之过急呀，再等几天吧，看看唐公他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你回去告诉二郎，我这边也使力了，咱们尽往一头使，一定把这唐公给撺导出去也就是了。对对呀，哎，裴坚呐，这事儿多亏你呀，那我赶紧的告诉二郎去。哎，你告诉他去吧，静候佳音。好嘞。就这么着，刘文静又把这件事情转告诉了李世民，把这李世民呢也差一点没乐喷了。知父莫若子，李世民明白自己这个爹呀有一件嗜好，什么呢？好色。就这一点呢，这一辈子改不过来，看来被这裴寂给抓住了，结果给弄到龙床上去了。这么一下子妥了，自己爹爹不烦也得烦，这就是时间问题了，等两天再看看吧。结果这么一等，哧溜十来天过去了，这李渊呢还是一点动静没有。哎呀，这一下子李世民又坐不住了，怎么回事啊？这屈指算来快半拉月了，怎么我父亲还没有动静呢？着急呀，但着急又不敢问。哎呀，在家里呀天天异常的急躁。这一天呢，这李世民呢实在的在家待不住了，在家再待上得疯了不可。怎么办呢？一看呢，现在已经是阳春三月了，干脆呀骑着马跨着弓到太原城外狩猎去得了，解解闷儿。那想做就做呀，李世民做事嘎嘣利落脆，绝不拖泥带水，马上叫来家丁

上自己的两名手下，又是好朋友，一个叫刘洪基，一个叫长孙顺德，一共13匹马就出了太原城了。今天李世民打扮得非常漂亮，头戴平巾，用簪有12颗白玉珠的络带拢着，身穿着一袭银狐领的鹿皮便服，腰扎白色葛带，左右是有白玉双佩，左挎着一柄古色斑斓的宝剑，背上背着一张金钉铁钗弓，走兽壶玄天袋里插满了一壶巨齿狼牙剑，足蹬白袜，外罩乌皮六合靴，一身短打剑袖，胯下一匹通体洁白的银电骑宝马。哼，那真是白马王子啊，望那一粒玉树当风啊。在他左边一匹棕马，马鞍桥上端坐着一个五短身材30刚出头的这么一个人，身上肌肉发达，往脸上看满脸横肉，长得不怎么地，但是呢非常有精神。谁呀？这是李世民妻子长孙嘉敏的族叔堂叔，叫长孙顺德。在李世民右边有一匹白马，马鞍桥端坐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面皮白皙，身材也不错，但比李世民差一点，身材比较细长。李世民呢比较匀称，扇面身材，倒三角。这小伙子呀稍微的有那么一点水蛇腰，身材不是很好，但是呢那也是一个漂亮美少年呢。看年岁和李世民仿上仿下，书中代言比这李世民大一岁。这个人姓刘，叫刘洪基。要说这个长孙顺德和刘洪基呀，这两个人可以说是统一属性的人。怎么叫统一属性的人呢？都是逃兵。怎么都逃兵呢？咱说过呀，这个隋炀帝老打仗，尤其是要征高丽，那打仗得有兵啊，有兵得征兵啊。这长孙顺德和刘洪基都被征过去服兵役了。可是长孙顺德呀他不愿意打仗啊，打谁？打高丽，那么远，这一仗下来有去无回的，谁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呀。不能去。这长孙顺德呀就偷偷的半道上他跑了，当了逃兵了。那逃哪去呀？在当时当逃兵那是大罪呀，抓住就死拉死拉里。往哪跑？就想到了这李渊李世民父子了。甭管怎么说，自己跟李渊有那么一点拐外亲戚，自己是李世民他老婆的族叔，就靠这点关系，我干脆呀投靠唐公李渊去不。就这么着，长孙顺德从前线当逃兵就逃到太原城，投奔李渊。这个李渊呢其实早就有了不臣之心了，早就把这个世界看透了。就现在这个天下，你不造反那就天理难容了，这必须反。但是时机未到，虽说时机未到，李渊早已经开始为自己起兵做准备了。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只要投靠自己，李渊就想方设法把这个人安置下来。我不管你是当年做官的还是现在的盗匪，只要我认为你对我有用，我就把你收留，我就把你保护。这叫暗蓄能力，阴阳死士。那别人投靠自己都会保护，那何况还有亲戚呢？于是李渊呢就把长孙顺德给收留了。既然你和李世民关系比较密切，干脆就拨给李世民手下了。
这个刘洪基呀，跟着长孙顺子的情况大同小异，他也是被招兵给招过去的，他也不愿意为着大隋朝卖命，他也想跑啊，但怎么跑啊？可能这个刘洪基呀，他们部队管得比较严，想跑不那么容易。这刘洪基呀也有损招，干脆呀，我犯军纪，哎，我让你把我开除了不就完了吗？怎么犯军纪呢？那军队讲究要秋毫不犯，尤其对沿路老百姓，你不能骚扰，如果有骚扰，你就犯了军纪了。哎，对了，我干脆呀，骚扰一下老百姓吧。于是这个刘洪基呀，就在行军过程当中，把一个老百姓家的牛给宰了。其实啊，这大隋朝的军队呀，军纪坏得很，哪有秋毫不犯的？沿路过去跟闹蝗灾似的，这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谁敢管当兵的呀？这秋八厉害着呢，祸害自己庄稼，祸害自己牲畜，就祸害吧，我们认倒霉。这老百姓不敢吭，所以很多的当兵的呀，就祸害老百姓，把老百姓祸害苦了，这当兵的也没事儿。这刘洪基跟他们一样，把老百姓的牛宰了，这老百姓也不敢吭，也没人管。哎，这刘洪基他不行啊，我犯了军纪了，也没人开除我呀，这不行，这目的没达到啊，那哪行啊，干脆啊，我自首得了。你说有这么干的吗？刘洪基啊，就主动的找到这个地方官，就说我呀，把你们这个当地的老百姓的牛给宰了，我犯了军纪了，你把我关起来吧。耶，这地方官一看，还有主动送上门来的，哎，这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这人主动送上门来了，我再不判他刑，这说不过去呀、赶紧的关进大牢。记不着刘洪基啊，就关进大牢里了，人家蹲牢狱都愁眉苦脸的，刘洪基倒乐了，怎么的？我往牢房一待，我不用当兵了，还能吃牢饭，这多美呀！他把这监狱啊当旅馆了，往里一睡，半个月下来，不但没有瘦，反倒是增加了十来斤。到后来呀，他的家人花钱就把他给赎出来了。赎出来之后，这大队人马已经开到前线去了，他肯定不追了。于是他掉过头来，他也投靠李渊来了。求李渊庇护，这李渊呢是来者不拒，一看这个刘洪基跟二郎年岁仿上仿下，干脆呀、你和长孙顺德一起，就在二郎手下帮助二郎给我管理府兵吧。就这么着，刘洪基、长孙顺德就成了李世民手下了。那么平常同出同入，亲如手足，无聊之时啊，经常的是出城打猎。李世民武艺非常高啊，尤其是骑射技术，那堪称一绝呀。长孙顺德、刘洪基那也不是白给的，都是弓马娴熟，履历过人的，所以狩猎是他们日常消遣的一个重要活动。今天也一样啊，陪着李世民出了太原城，顺汾水而上，走了40余里，就来到了蒙山。这是个天然的大猎场啊，这里面张袍野鹿、飞鸟走兽，哎呀，多的是啊。那打吧，就干脆咱们呢分头打，各自为战，各自赶射，比赛一下，看看两个时辰之内谁打的猎物多。哎，好嘞，都是年轻小伙子呀，十几个人拍马就奔山中去了，扇形向前推进的，大家张弓搭箭，是频频发箭呢、那尤其是李世民呢、简直是箭无虚发啊，咻，一箭射中一只野鸡啊，呼，一箭钉中一只野兔，时间不大呀，打了5只兔子8只鸡呀，尤其最后一箭，扑，射倒了一头梅花鹿啊，
家

0: 兵们上前这么一拥，就把这梅花鹿给捆了。
1: 李世民看着鹿，又看了看旁边的刘洪基。洪基兄啊，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你知道为什么用鹿来形容江山吗？
0: 哎呦，一问这话呀，刘洪基不好意思了。
1: 二郎啊，我哪有你读的书多呀，
0: 我琢磨呀，是不是个鹿是一种很温顺的动物啊，谁的力量大就能得到它啊。这个江山也像一只鹿，胜者王侯，败者寇嘛，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1: 嗯，李世民一点头吧。不错呀，你说的很好啊。当今皇上横征暴敛，连年征战，惹得狼烟四起呀，现在天下反王甚多呀，大家都张弓射箭，鹿死谁手还未为可知啊。不过好像记得孔夫子说过，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啊。
0: 李世民刚说到这里，突然间就听到前面林子里头有人是嘎嘎大笑。错了错了，你这句话错了，应该是有马者居之。哟，就见从树林里头走出来一只猴，
1: 此正是秦失其鹿，天下逐，有德有利方居之。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李世民蒙山狩猎，射倒了一头鹿，由此引发李世民一番感慨呀。李世民说：“洪基呀，顺德呀，如今皇帝横征暴敛，连年征伐，惹得天下狼烟四起。你看，现在南边有林世洪在太平建储，自号皇帝。李密呢，帮助翟让起兵于瓦岗，号为魏公。朔方有个梁师都，建立了梁国。窦建德呢，在乐寿自称为长乐王，在京城反了个薛举，自号为西秦霸王。还有江淮间的杜伏威、府公石、鲁郡的徐元朗、河南的卢明月都纷纷起兵啊。在我们太原的北面

五州除了自号为大清皇帝之外，还摇头摆尾让东突厥史毕可汗给封了一个什么定阳可汗。现在啊，大家都张弓射箭，这只鹿将不久于当今皇帝的身边了。那究竟这头鹿鹿死谁手，现在还未为可知啊。长孙顺德在旁边一听，二郎啊，说起这话呀我就着急。我看唐公有一些优柔寡断呐，手底下放着这么多兵迟迟不动，真让人心焦啊。想当初我们来投奔唐公，可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想来混口饭吃，其实啊我们都想干点事情啊。像刚才您说的那些个草头王都算什么东西，谁有唐公有这样非凡的号召力呀？要是现在眼巴巴的让他们得了天下，那才算是笑话呢。哎，李世民轻叹一声，我记得好像是孔子说过，说天下为有德者居之。看看今天的世道，我都替当今皇帝难过呀。想当初文帝励精图治，轻徭薄赋，呕心沥血才打造了这么一个繁华的世界，没有想到啊，短短十几年的功夫就被当今皇上把这么一个大好江山给糟蹋得不成样子喽。李世民刚说到这里，突然间呢就听到对面树林当中有人是嘎嘎直乐。呵，乐的这个声音呢啊，甭提多难听了，跟那夜猫子叫唤差不多少，稀溜稀溜的。哎，嘿嘿嘿嘿嘿，错了错了，不是有德者居之，而是有马者居之。隋文帝夺了后周的江山，不是靠德，还得是靠实力呀。哟，三个人这么一听，当时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呢。怎么，刚才所言的那可都是大逆不道的话呀，这要是真的被朝廷之人所听到，可大事不妙啊。李世民当时就把弓拿起来，啪就扣上一支箭，那意思要真是不轨之辈，这一箭放过去就得放倒喽。旁边长孙顺德、刘弘基也都把佩剑给按住了，三个人不约而同是抬眼观瞧。哟，这么一看呢，这仨人全愣了。怎么呢？在树林当中晃晃荡荡晃晃荡荡走出一猴来，奇怪的是啊，这猴里还牵根绳，绳后头还跟着一匹高头骏马。猴牵马，哎，仔细再这么一看呢，这才看清楚，感情不是一个猴啊，是一个人。哎呦，这个人怎么长这样啊？就见此人呢，五短身材，干巴巴瘦，瘦的皮包骨头，尖头顶，尖下壳，窄天灵盖，窄脑门，鹰钩鼻子，菱角嘴，俩锥子把的耳朵，一对母狗眼叽里咕噜乱转悠，贼光四射，留着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显得特别的精明，穿着一身短打一靠，干净利落。别看这位这么瘦小，但是走起路来大摇大摆，嬉皮艳脸的就来到三个人面前，冲着三个人深深一躬，满脸的笑容把这个小木狗眼都挤成一条缝了。各位，有礼了，有礼了。嗯，长孙顺德一看这个人人不人猴不猴的，是干什么的，用手一指，哎，你这小子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想搞声明呢，为什么躲在树林里面听我们讲话呀？嗯，对啊，刘弘基说了，你是不是想在树背后要暗箭伤人呢？哎，不不，这个像猴的人一摆手，我哪能暗箭伤人呢？我这人呢就会

0: 牵马，别的呀什么都不会。说着话呀，一伸手奔儿，就从身背后的那匹骏马背上掏出了一尊雕花银酒壶，奔儿把这酒盖一打开，一扬脖，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喝了好几口。哎呀，好酒好酒啊。嘿嘿嘿嘿。
1: 哎，刘文基一看这不礼貌，刚想发作，被李世民抬手给挡住了。李世民对这个人呢特别感兴趣。哎，这位朋友，刚才我听你说这天下是有马者居之，这话什么意思呢？哦，这人一听李世民问自己了，这人奔儿把这酒壶盖子盖好了，叭往后这么一扔，噗，正好落到马背上搭链里，就那么准。再看这个猴，啪啪把手这么一拍，哈哈，这位公子莫非想听一听我的马论乎？呵，他还拽起来了。李世民这个时候看出来了，这人呢对自己并无恶意，于是把手中的弓箭该挎的挎起来，该扔箭袋里扔箭袋，然后李世民双手扶着马背，颇有兴趣的看着他。好啊，那我就听一听先生的马论吧。
0: 嗯，这还算句话。哎呀，说起马来这话就长了。想当年赵武灵王崇尚胡服骑射，赵国随成一时霸主，秦穆公呢拜马范孟明白一起为将，随成就秦朝春秋霸业。汉武帝西征求马，由此拓展了万里疆土。这些明君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懂马和善于用马。有了马就可以驰骋千里，攻城略地，成就英雄功业。这和有德没德扯不上关系。孔夫子这个人有德吧？哎呀，有德有的平常接触不到马，结果周游列国的时候只不过坐了一辆驴车，只能坐在那里读读书写写字儿，讲讲课发发牢骚，空发议论罢了。所以呢，这孔夫子能打天下吗？让他做官都做不长久，这有德者连官都做不长久，怎么能够打天下呢？李世民呢乐了，怎么这个人呢有点意思？你别看在这里牵强附会，哎，说的倒是有一定道理。这个家伙敢贸然前来卖弄，肯定不是单纯的来推销他这番马论的，看来这个人呢另有其他目的。李世民正想这些呢，无意识的这眼光啊啪落到这人身后了。这个人身后咱说了牵了一匹高头骏马，李世民一眼就看到这匹马上了。刚才呢光注意这个猴了，没注意他身后的马，现在仔细一看这匹马，哎呦，李世民当时眼睛里冒光啊，好一匹骏马呀。李世民这个人有一个嗜好，什么嗜好啊？视马如命啊，爱宝马。那见着宝马不止一匹两匹了，这马一打眼就能看出来是一匹宝马良驹呀。就见这是一匹青白杂色马，逢棱瘦骨，竹签耳朵一直往上支撑着，四蹄儿弹劲有力，能够看得出来要是飞身上这匹马上，这一抖缰绳，这匹马呀日走一千夜走八百，两头加加劲儿，两千来里地儿，一点问题没有。好马，
1: 李世民心里头是暗暗赞叹呢。这个时候长孙顺德不耐烦了，一看这个像小猴崽子似的这个人在自己面前摇头晃脑还论马，哼，长孙顺德鼻子里哼了一口气儿，哎，你少在这里东拉西扯的，我问你，你对这马又知道多少呢？啊，哎，说着话，这长孙顺德用手里马鞭这么一指，你要是有本事，你就说一说，说一说我们坐下这三匹马，我看看你到底懂不懂。这小猴子呀，哼哼冷笑，很蔑视的扫了一眼长孙顺德和刘洪基胯下这两匹马，就你们这两匹马呀，我不敢恭维。嗯，刘洪基一听什么话呀？什么叫我们两匹马呀？哎，我说你们两个人坐的马，你们所乘的马呀，最多比这五骑队他们的战马稍微好那么一丁点儿，好这么一丁点儿啊，也是外皮好，样子好看一点。不过嘛，这位二郎公子所骑的马，勉强吧，还算是一匹中马，还成。李世民一听这话，眉毛挑了一下子，来人居然知道自己的身份，那么看来今天肯定不是在这野林之中偶然遭遇的，看来这个人是有备而来的。李世民还没开口呢，长孙顺德在旁边不耐烦了，什么？你说二郎的马为中马，我看你的这个眼神啊也不咋地呀、啊。我告诉你，二郎所乘的这匹马大大有来历呀、啊。想当初唐公征讨贼帅甄侄儿在雀鼠谷大战，被数倍的贼兵围困，就是二郎骑着这匹银电骑深入敌围救了唐公。感情啊，你没有听过这匹马的故事啊。这长孙顺德呀说的一点不假，李世民胯下所乘的这匹银电骑确确实实有来历。说这话，两年前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北巡雁门，结果到那里遭到了东突厥史毕可汗的围困，可把这隋炀帝给紧张坏了，赶紧的下诏募兵啊。那年头啊实行府兵制，这个府兵制啊平常养不了那么多兵，临打仗的时候限募兵。为什么咱们这个传统评书里薛仁贵征东，这不也讲的是唐朝的事吗？薛仁贵为什么三次投军呢？就是因为当时实行募兵，一看史毕可汗围困过来了，赶紧下诏募兵。李世民当时才16岁呀、啊，与14岁的长孙嘉敏新婚不到一年，就被募到了屯卫将军云定兴手下。当时这个局势啊特别的紧张啊，雁门一带一共41座城池已经被人家突厥攻占了39座了，隋炀帝就缩进了雁门，这雁门城里头兵民加起来总共15万，粮食只够供应

事实上咱们确确实实没那么多兵，那怎么办呢？咱们不妨啊来个疑军之计。白天你让这兵啊打着旗呐喊着来来回回的就在这路上走，这叫旌旗数十里不绝呀。晚上呢你再让一些人呢敲着鼓也在这路上走，这白天一走晚上一过，这突厥兵啊他一定迷糊，他不知道咱们到底派了多少援军呢，还以为大军已到呢。这样一来咱们看一看能不能把突厥给吓走了。哎，云定星一琢磨此计可行，立刻是依计行事，结果计出成功。突厥一看，我的天哪，这沿途之上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尘埃滚滚，到晚上点着火把敲着鼓，这大隋朝到底派多少兵啊？算了吧，咱把他皇帝围了，他们肯定急眼了呗，这是要跟咱玩命啊。咱们呢撤了吧，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突厥撤了，隋炀帝得救了。哎呀，把云定星高兴的无可无不可呀，这个年轻娃娃怎么那么有计谋啊。把李世民重新招过来仔细的一盘问，这才知道闹了半天这位是唐公李渊的二公子啊。哎呀，云定星当时不禁叹道啊，不料龙中显族尚有如此英武睿智的后代呀。二郎啊，你说吧，这一次你立有大功，你想得到我什么样的奖赏呢？李世民当时啊眼珠子一转，我应募啊是悄悄来的，没敢告诉家父，怕家父不让我来，所以呢现在打胜仗了，我想请求赏我一匹好马，好向家父交代。哎呀，云顶星一听，好好好，哎，不就是一匹马吗？你自己去我马场里随便挑，别说一匹了，100匹我都给你。其实啊，李世民这两天经常的往这马场里跑，怎么呢？他在马场当中就看好一匹马，就这匹银殿骑也特别喜欢的，而且呢这匹马李世民一看，那就在这所有战马当中拔了回了，李世民早就看上了。这一回得到云定星将令，来到马场里直接的把这一匹马给牵出来了，我就要这匹，哎呀，拿去拿去。这云定星啊根本不在乎这个，就这么着李世民得了这匹马，给这匹马起了个好名字叫银殿骑。李世民呐，太喜欢这匹马了，那就跟现在一些有钱的人非常喜欢车似的，非得买一辆好车不可。买了好车之后，把所有能装备的全部给装备齐当了。李世民也一样啊，收了这匹银殿骑，给这银殿骑全身全部装饰起来了，在辔头的骆头上装上金银配饰，额带当中装上大型的这叶状金当炉，铜衔银镖，鎏金马镫，这银马配上这金光闪闪的饰件，那真是人配衣服马配鞍呢，格外的显得神俊。后来唐公李渊率兵征讨农民起义军真侄儿，在雀鼠谷大战的时候，这李渊被人家给包围了，那就是李世民凭着胯下马掌中定唐刀杀入重围，这才把唐公李渊给救了出来。那这匹马是立过战功的。什么？今天这个小猴崽子居然说李世民这匹马还凑合，真是大言不惭。长孙顺德呀有点生气了，但就见这个小猴啊不急不慌，摇头晃脑，你别忙啊，听我把话说完呢。二郎公子所乘的这匹马在中土算是一匹不错的马，在战马群里还是能够出类拔萃的，当然了，这里面也有饲养得

法的功劳，但是呢，要仔细观察嘛，可以看得出，这匹马体态结实，皮毛粗糙，头重额宽，四肢粗壮，体质结实，这是乌珠木器马的典型特征啊。不过现在呀，这个特征已然模糊了，说明这匹马是乌珠木器马和中途马交配的后代，这样的马生命力比较强，能够在恶劣条件下生存，但是呢，要让它在战阵中腾跃驰骋，那就比较勉强了。所以呢，我才说它是一匹中马。哎，说着话呀，这小子往自己身后这么一指，指着自己身后这匹马，你看看我这匹马，头中等大，模样清秀，耳朵短，颈细长，视角高，胸小窄，后肢长显刀状，是纯种的西极马后代。哎，知道什么叫西极马吗？想当初汉武大帝夺回了大万两马，就包括有天马和西极马两种，要在战场上深入敌阵，斩将夺旗，非得此类神骏不可呀。这匹马可是我在西突厥潜心搜索半年多才得到的，有好马还要有会相马的人，在这方面能够比上我的人，嘿嘿，胡子那么一条还不多。此正是要寻宝马非一世，得为伯乐更加难。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

0: 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这之间的差距距离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聊这么一个话题。想必啊，咱们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前两年的一所大学的一名大三的女学生给这个120打求救电话啊，嘴里边喊着我头疼，好疼好疼。但是由于120没能及时的赶到现场，这孩子因为脑出血离开了人世。啊，还有这网红吃播19岁正开着直播呢，啊，在那正吃着呢，结果也因为突发脑出血没抢救过来。对吧，去年3月份41岁泌尿科专家主任医师在给患者做手术的过程当中也因为脑出血猝倒之后再没醒过来。而就在今天早晨，同样的噩耗再次传过来，一个24岁的小伙在上学的时候，因为他读研究生嘛，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离世。他的父母啊，无私的捐献了儿子的双肾肝脏以及两片的这个眼角膜，那真的让人很泪目。那你这几个案例啊，你看他们都是最好的年华，可就是因为这个脑出血夺走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近年来啊，听众朋友们，心脑血管意外是越来越多的降临在年轻人身上了。这是为什么？老师也总结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患者普遍都有着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吃饭不规律，经常叫外卖，吃的不健康。再有就是什么？学习工作压力太大，经常熬夜，这都不行。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很多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你吃的不对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一旦虚弱了，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减退了，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你就利用不上，它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继而就会导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再有就是压力大也不行，压力大会导致肝气郁结，过于劳累经常熬夜又会引发肾精亏虚，你这么一来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垃圾就会残留，时间长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也就容易造成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那你这个硬化的血管失去弹性了，在你血压不平稳的时候就容易破裂出血了，出血之后我们大量的脑细胞就会出现损伤，神经网就会瘫痪，如果你这个出血量比较大就会导致乳内压升高，乳内水肿啊，你这样的占位性的病变会使我们脑血管压缩移位，人体的大脑一旦彻底断粮，一分钟脑细胞就会死亡190万个，死亡1000万的时候基本就可以宣布这个人已经是脑死亡的状态了，所以说非常之可怕呀！啊，而更可怕的是，临床统计显示，大约有一半左右的脑出血患者在脑出血发生之前，他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症状，啊，最主要的就是会发生剧烈的头痛，就好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女孩，啊，她不就是一个劲儿的喊我头疼吗？所以说有这种情况千万得注意，也或者说是突然出现了肢体麻

木或者是乏力，活动不灵活了，突然说不出话了，或者说是吐字不清了，啊，也有的呢是突然眼睛啊就重影了，啊，眼部肿胀，视力模糊，结膜下出血，还有的可能在病发之前的几天就经常出现反复性的流鼻血。一旦有这些表现的时候，特别就是中老年人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啊，我希望大家千万的注意啊，赶紧的到医院去就诊，避免意外的发生。脑出血的危险程度比脑梗还要大很多。那么我希望呢，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感到惋惜的同时，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也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生命啊，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不得不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在衰退，我们的肝肾功能也都会出现不足，所以说这个血液垃圾必然都是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啊，甚至有很多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一样，老师一点都不虚夸，你说碎就碎啊，这非常脆弱啊，那我们是不是得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呢？就好像埋藏在地下的自来水管道一样，年头多了老化以后啊，它就容易这个破裂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老小区它就总停水，人自来水公司就总过来抢修啊，我们人体的这个管道它也得提前修复，咱们叫防患于未然，不然一旦破裂了，等待我们的那就是非死即残。而据我所知，我们很多动脉硬化的患者呀，都在依靠着什么他汀类的一些降脂药物，或者说是鱼油类的一些保健品，来企图养护好我们的血管，结果往往还是发生危险。那就算不死，我们落下了残疾了，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吃喝拉撒都得别人伺候了，是不是也够呛啊？啊，那么之前呢，老师就给大家伙分析了。说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不光是动脉硬化，其他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往往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脾胃血脉再有一个就是肝肾，这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你看中医去看待我们各种的一些疾病啊，它是从整体来看啊，它不像西医就盯着你这一块啊，因为人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我们说疾病怎么来，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啊！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为什么效果好，为什么有多少患者呀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其实都是亲朋好友之间啊相互的推荐和介绍的，可以说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我跟你说啊，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周身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哪儿都好，那都将欣欣向荣，啥病都不带有的。所以这就是李老师常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如宗。药王孙思邈就是凭借的这个配方，从35岁就疾病缠身的那么一个状态，到70多岁再生黑发，80多岁换了新牙，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啊，这就是李老师半生都在研究这个配方的原因所在。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尤其就是结合现代发酵工艺之后，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三通方新鲜的中药组方放入经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中药与致病因子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每一种活性多肽就可以针对某一种疾病进行有效治疗，并且药效

整体提升了80倍，这个药劲是相当大的。根据咱们的临床验证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我们的血液，3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你像这个病情轻的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动脉硬化这个阶段，我稍微有些心肌缺血，或者说脑供血不足，又或者说像胃胀失眠啊，腰腿疼，以及我其他哪儿里都不舒服，只要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器质性的病变，那我们康复起来就特别快啊。有的一个月，有的1副药它就好了。但为啥老是呼吁大家伙说咱有病得趁早治啊？那你好得快呀，对不对？还避免了危险的发生。你像有的问题比较复杂的啊，带病时间比较久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2副药也就康复了。你就包括一些重病、大病、久病、多病的，像什么心脏介入搭桥的，又或者说中风留下后遗症的，以及像什么肺气肿、肺心病的，医院三进三出的，包括多少年的风湿骨病，折磨的天天晚上夜不能寐，非常痛苦的，哎，那咱们3副药也能够好的利利索索的。最关键的是什么？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你就可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就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老师希望大家伙啊，有病不要拖延，不要忍耐，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你说我要是真实发生了意外了，即使说还有那么一点力气去拨打120，而且就算120及时的搜索到你这个发病地点了，可现在这路上这车这么多，你真要是赶上个高峰期堵车了，没有及时的救治，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给这个危险留有任何机会，不要给这个意外留有任何机会。发生意外了吧，半生的积蓄砸到命上面了，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我们图什么？所以说我们应该在疾病的初期阶段及时的进行治疗，阻断病情的发展，这才是上策，对不对？但是这样啊，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呀，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们有个小病小灾啊，或者说是针对于自己身上的一些老毛病啊，就不当回事儿，想着什么呢？反正我都这么多年了，不也平安过来了吗？造点罪啊，我就忍着，我就扛着，我吃点小药，我就顶着。咱们很多的一些家人呢，就是不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但是我想问问你们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没有一个说我到那个有病了那一步了，我不救命了，我直接死了得了，我也不搏了，有吗？没得病的时候嘴上说的都挺硬气，真得病了之后了做不到，对吧？你说咱们哪个多哪个少，我就算一算这个账。真到了那一步，你花的钱更多，遭的罪更多，而且即便那个时候你舍得花钱，能不能救回来这条命不一定。当然这个观念不是说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承认。所以为什么当时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以后我着急上火了，我犯愁了，我担心了。我担心什么？我担心成本太高啊，价格太贵啊，老百姓用不起，或者是舍不得用，怎么办？像咱们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里边用的都是仙草级别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那采摘下来得24小时之内就进行发酵的。我跟你们说过啊，这一片药往往就得一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而且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光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所以咱们这成本高，你成本高，你销售价格是不是就得贵？但是贵了，老百姓救命的门槛高了，用不起了。我们说就像治疗癌症的这一针剂啊，120万对有钱人来说福利，但是对于咱们穷人来说等死，用不起，对吧？李老师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那会儿家里穷了，连我父亲打这个杜冷丁的钱都没有，就止疼的钱都没有，那眼睁睁的看着父亲疼得死去活来，最终被病魔折磨死。所以我立志学医，那么我研发出来的药品，我怎么能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

0: 享福利。我的初心要帮助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惦记着那些有病没钱的人群。那怎么办？这当时我没辙啊，我能研究出来，但是我生产不了，5.3亿拿不出来，还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式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轰动，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医学杂志头条。所以那会儿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啊，就国外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研制方的配方和技术。我一旦要卖了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然后他们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不能卖。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他都不会去做，所以我断然拒绝了他们。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宣传，再加上外国人呢现在本身对中医药啊认可度也非常的高啊，你像咱们国家那片仔癀还有安宫牛黄丸之类的，那出口海外的量都非常的惊人的。所以说三代研制方只要打算全球推广，凭借疗效必然迅速的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就让我有资本跟国内的这个药厂啊去谈条件了。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所以咱们每一个患者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治的是我们身上多的病。而且老师说的就是1块钱也不让你错花，你如果说用上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不过是这样啊，也正因为三代研制方在国内老百姓心目中既便宜又好用，真正治病的好药销量大，厂家补贴的钱就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啊，一直想要把这个价格上调。我在这边呢也是能压一天算一天，能拖一天算一天。其实我也理解厂家啊，他需要生存和发展，但是我更心疼患者，因为咱们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真的太难了。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随着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没办法了，厂家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是大家伙啊自己提前申请，能申请上咱就是幸运的。要是万一你们那儿没药了，或者说1块钱的名额没有了，我希望大家伙也不要怪老师啊，更不要怪场外的指导老师，是吧啊，咱们自己提前打电话，我们没备齐的也提前去申请，提前去报名啊，这样呢会比较稳妥。好了，先说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

0: 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2: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福建的听众哈。我跟你讲，我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那真的是救了我一条命呢。
2: 哦，这是咱们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3: 对对，我也算是咱们的老患者。
2: 是老患者说这个话就是理所应当了。那因为咱们所有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见到身体很明显的改善的。
3: 是是是，我刚用了9天的时间嘛，但是这9天真的是让我怎么说呢，就是没想到这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哈。
2: 因为你看老师常说呀，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不是普通的中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利用的是现代的发酵技术啊，通过鲜活的药材打造而成的。你像屠呦呦前辈，人家呢挖掘出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他要是光靠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不用发酵技术他做不出来这个啊，那提纯不出来啊，没有发酵技术提纯不出青蒿素，那同样没有发酵技术，它也没有办法制作成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对对对，确实是比我过去吃的所有药都好使啊。所以呢，我呢也想自己买点。
2: 自己买点。您这样，您跟我详细的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啊。哎呦，那个血压就是高的挺厉害的嘛。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10左右，就是每天就是头晕啊头疼啊，那走路脚底下就好像没根儿一样啊。吃了那个降压药呢也不稳定，一会儿150，一会儿160，然后呢一会儿呢又是180-190，低压嘛老在110-120这个样子。
2: 你这个血压值非常危险的。
3: 是啊，我就担心呢，就是怕一不小心来个什么脑出血，那不就完蛋了吗？
2: 可不就是吗？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压越是不平稳，就越容易导致血管没有弹性。这个血管就跟那个橡皮筋一样，它如果氧化了，失去弹性了，你一拉它就断了。你的血管如果说要失去弹性，它脆了的话，它容易引发脑出血的呀。
3: 是是。哎呀，林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我是越害怕越着急啊，是越没办法啊。除了这个血压以外吧，我那个心脏呢还不行。这不就是前年的4月份哈，就因为我这个急性心梗就下过一个支架嘛。
2: 哎呦，
3: 花了好几万，整天吃那个什么玻璃维啊阿司匹林什么的，你说一个月也不少花钱哈。我是一天都不敢落下，就做梦的还是不行。就最近吧，开始就是还经常出现那个心绞痛的情况了啊，是稍微累一点儿，着点急，上点火，那天气这个忽冷忽热的呀，就胸口就开始疼了。疼得厉害的时候，我就是满头大汗哈，就买个塑料救心丸，往嘴里塞呀，我当然就是拧那个药盖子都拧不开。
2: 那肯定的。
3: 家里人看着我那个脸色不对嘛，就赶紧的就是帮我往嘴里塞这个塑料救心丸。
2: 李
3: 老师，真的我是天天活在提心吊胆中哈。就觉得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了。我自个儿都知道啊，血管里头又堵了。后来是我们的亲家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人家治疗他的那个肺气肿，吃的蛮好的哈，现在一点都不咳嗽了，脸色什么的看着都好看呢。就是我闺女嘛，就从她那里给我拿了2盒，说让我试试看。还告诉我几点在哪里能听到你们这个节目。都告诉我了，我记下来也开始关注你们的节目了。然后呢我就对着您讲的，就感觉真的是给我通了啊。你看就是当天给我拿回来我用上之后，晚上睡觉吧就感觉没有那么憋得慌了。
2: 但是发酵中药这效果就立刻

0: 两间营是吧？
1: 对，真是两间营。
0: 嗯，
1: 而且第二天早上嘛，哎呀，这大便呢啊、哦，虽然变得还是有点干，还就是挺费劲儿的。
0: 嗯，
1: 但是我之前都是五六天才便一回。
0: 嗯，
1: 那个肚子胀得饭都不想吃，吃不下。这一拉出去啊，就感觉松快了不少。
0: 像你这种情况啊，还伴随着便秘啊。那发生这个致命风险的概率就非常高了，就等于说雪上加霜了呀。
1: 是啊，上个厕所我们家里人都挺害怕的吧，都在门口就是隔一会儿就来看看我啥的。
0: 可不就是嘛，这怪不得说你是救了你一命，这一点不为过呀。
1: 对呀、啊、可不就是救了我一命嘛。
0: 嗯嗯，
1: 你看最近我这几天啊，拉的就不是那个硬邦邦的了。
0: 嗯，
1: 而且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下来了。
0: 嗯嗯嗯，最近这几天血压值多少？
1: 嗯，高压是140，低压呢是90。
0: 啊、
1: 嗯，哎呦，这多少年呐，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药，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血压。
0: 之前血压也是真高，而且还不稳定。
1: 啊、
0: 嗯，起码说咱们现在下来了，它不容易发生危险了。
1: 是啊，这血压下来呢，我那个脑袋也清亮多了啊。就不用担心什么偏瘫呐、啊、或者心梗之类的了嘛。
0: 嗯嗯，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就是犯没犯心绞痛？
1: 没有，我为啥说这个药救了我一命呢？就半个月以前啊，我还犯过一回那个心绞痛，哎呦，给我疼的呀，是捂着胸口，弯着腰，跟个大虾米似的啊。
0: 嗯嗯嗯。
1: 我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过去了一样，但是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没犯过这个病。
0: 嗯。
1: 就是偶尔有点不舒服吧，也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就那么一两秒吧，就完事儿了、
0: 嗯，
1: 也不用吃什么药的哈。啊，李老师，所以我说，我呢就是赶紧的自己也买上，别说是一块钱一片了，就是10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我也得吃。咱们这确实是治病救命的好药，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呀、啊，是吧？
0: 是是是，人活一口气嘛，啊，当然我们这口气儿要是没了。啊，两眼一闭呢，真的就结束了。再过那么几年，你说我这个人在这个世上走这么一回，没多少人能记住了。
1: 对，
0: 就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珍视啊，这眼前的珍视生命，珍视健康啊。
1: 嗯。
0: 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一定是得用对方法啊。你看看你，又是高血压，又是动脉硬化，而且心脏都有问题。他这个病啊，他要命是极快的。你要知道5个人去世当中估计得有2到3个全都是心脑意外导致的，这是我们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啊、那这个病根我们说在哪儿呢？你说血管，我们通血管的药物吃了很多不好使，为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实质上的病根啊、首先第一点大家都知道了，心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包括血压增高了，哎，这是血液不干净了啊、我们血压是怎么高的？就高血压怎么来的？血液垃圾太多，血流速度变慢，身体呢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就得加大这个压力。
1: 嗯，
0: 哎，所以说血压就这么高了。啊，换而言之，你血压一高就说明2个问题，一，气血不足，二，血液脏。那血压高了之后的话呢，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这是跟血液里边的垃圾沉积过多，沉积在血管壁导致管腔狭窄，管壁变厚，血管就变脆了。它就容易堵，容易破裂，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而这个血垃圾吃进来的，这第一个，我们吃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你看南方人可能还好一点，这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高盐高油高糖的这种饮食习惯就不行了。再有呢，即便是我们吃进来了啊，我们往往因为肝肾不足，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需要靠肝脏给我们解毒，需要靠肾脏给我们过滤的。但是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思想压力大了，一整天犯愁了，哎，我们自己还不会调节，我们生闷气，哎，我们血里的垃圾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它就会导致怎么样，越沉积就越多。
1: 哦，
0: 就像说便秘1天2天不排，第3天肯定是便干啊，就便秘排不下来得用力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反复的去在吸收我们这个应该排出去的这个毒素，最后导致变干了，然后毒素怎么样啊？哎，又重新的进入血液里边了，就导致血液更加的脏了。那如果说要想治疗这个疾病的话，首先你第一要把吃的问题解决，就是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我们得消化吸收了，我们得把它利用了。 哎，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脾胃，因为我们后天的治本化气生血之源，它就要从脾胃这入手，要把脾胃经给通开。然后第二步，我们还要保持排的问题，就是要把我们肝肾的功能提升上来，让我们就是消化吸收完的、利用完的这些营养，我们把这个毒素啊、代谢掉的一些毒素，我们得排出去，不让它在我们身体里边堆积，那就提升我们肝肾的功能，让我们肝肾功能健康。所以一个吃一个排的问题解决，接下来就是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我们净化掉，就要通我们的血管。你看这么一说，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1: 对对。
0: 哎，所以说要想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就一定要找到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要三管齐下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咱们干的就是专门的通咱们这个脾胃、通咱们的血脉、通咱们的肝肾，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不然的话你吃上几天怎么就能马上见到效果，对吧？
1: 嗯，对。
0: 哎，不管你是十年、二十年，甚至再严重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像你这个年纪啊，也不小了，而且做过支架，支架一旦做上，那就肯定得读75%以上，不然他不能给你下。所以说呢，得用上三副药。之前呢是孩子从亲家那儿拿的，
1: 哎，对。
0: 这次的话呢也见到效果了，也别说体验不体验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呢，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就直接备齐了三副药，你这个病给你治得利利索索了啊。
1: 嗯，行行行，李老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0: 嗯，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也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我一直盼着能跟你通上话的，现在终于通上话了。
0: 哎，这接进来挺不容易的，每天打电话的人也挺多，都得提前的先预约。
3: 李老师啊，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已经用了三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0: 停了半个多月了，今天来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3: 你看我现在啊，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0: 那一定是啊。之前治的是什么疾病，具体感受您都讲一下。
3: 这通了以后啊，吃的也香了，睡的也好了，排的也畅了，这一身的病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现在都没有了。
0: 嗯，
3: 另外呢还有我这肺结节啊，现在也都好。我现在这个腰呢，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啊，就跟抹了那个润滑油一样，直个腰弯个腰啊都可以了，你像扫个院子啊，干点家务啊，都一点事儿没有了。所以说啊，我现在太高兴太激动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呢，我儿媳妇带着我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原来这个肺里边啊有这个0.6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现在呢也没有了。
0: 这是去医院检查了，咱们用的是精密仪器，所以说这个是最有说服力的啊，这就叫好了。
3: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啊也不害怕自己得那个肺癌了，觉得浑身疾病啊都没有了，以后啊真是太幸福了，太高兴了，让我。
0: 其实听你这么说啊，就是老师也替你高兴啊。你们记着啊，只要是这个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有了，我跟你讲，咱们就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在药盒上它明确标注批准为延寿两个字的国药的原因。你没有这样的效果，它不可能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延寿这两个字是非常具有指向性的，延长寿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你不健康长寿没有意义， 那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啊，
0: 嗯，
3: 第一个就是要感谢您，再一个呢

0: 就是我想啊，给我姐买一点这个花椒粥要吃。
1: 哦，给姐姐，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姐主要是啊，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上一次啊，去她家给我姐送点东西啊。
1: 嗯。
0: 我一看她那个腿那个关节啊，肿的就跟个小馒头似的。
1: 啊，这滑膜炎有积液了，这属于啊。
0: 是吧？我之前都不知道，就是偶尔啊，我们两个通电话的时候啊，我记得他提过一次，说他这个腿啊疼得厉害。
1: 嗯。
0: 但后来啊，就没有再说了，我也没有记在心里。直到上一次啊，我寻思着好长时间了没有和我姐联系了，我就现在这个病呢，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丸都好了，至少身体行了，也有时间了。就去我姐那儿转转去，这一去呀、啊，我才知道啊，她这个腿啊就这么严重。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呢也不太好。
1: 嗯，
0: 在那个2013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胃溃疡啊，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人呢也是特别的瘦。
1: 嗯，
0: 今年呢我65了，我姐今年都70来岁了。
1: 嗯嗯，
0: 我看我姐那个样子啊、哦，我心里怪难受、怪心疼的。
1: 是。
0: 再一个呢，我姐夫啊，早些年因为这个意外走得早，家里头呢就一个姑娘，嫁的也挺远。再一个孩子啊，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嘛，对吧？也顾不上我姐。
1: 嗯。
0: 你说，那我不管，那谁管她呀？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您看我自己这个病呢已经治好了，我就想着给李老师打个电话，我就想问问啊，我姐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啊、嗯，我跟你讲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的疾病，咱三代延寿方不能治啊，这个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咱就回过头来说，看你姐这个病情啊，咱分析病情，一分析你就明白了。关节炎、滑膜炎，首先就跟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侵入软骨、滑膜，继而导致的一个痹症有关。那免疫力为啥下降？这跟我们的脾脏有关。脾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除了脾脏之外还有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吧，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而入，那然后它就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滑膜，我们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必须啊要通脾胃，而且还要从肾经入手啊，你这两样就是脾肾这两样你得兼顾，尤其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啊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啊，否则他吃什么他吸收不了，那、啊、为什么瘦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不吸收啊，包括药品他吃上了他也不管用，所以说我们必须注重这个脾啊。另外骨痹之症，什么叫痹症？记住，痹症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这类的人呢，他因为血脉不通了，他关节凉麻僵疼肿，必须得通血脉。最后呢，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这个膝盖指的就是膝关节，这个膝为中筋之所居，那这个滑膜它这个状态受到了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这个肝脏，绝对不能说你贴点膏药烤烤电抽抽积液消消炎止止疼就能解决的。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大家应该知道延寿方利用的是纯天然野生的药材，然后采用的是现代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快速的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通血脉让我们通则不痛啊，然后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机体免疫力提升上来，你姐姐这边她就不遭罪了，明白了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你分析的太对了，我还得多问问啊。
1: 哎，
0: 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1块钱一片，这全国统一售价。
0: 你像我姐这种情况，她这个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啊？

他得翻腹啊，因为他这个老病根了。老师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他是这么多年了，咱们讲话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呢，你要给他买就给他买三副，中间别断药，因为现在吧。

0: 第二，你要说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说我就告诉你，直接的打厂外电话去给你姐姐订药就行。
1: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赶快给她订药去。
0: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姐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也是吧，听朋友介绍过来的。我的朋友叫王丽。
0: 嗯，
3: 因为他的母亲嘛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恢复的特别好。他母亲呢以前的病吧也可多了，之前嘛还做过那个胃切除手术。
0: 嗯嗯，
3: 我也去看望过，哎呀人瘦的都不成样了。但是人家现在吧哈，就用了咱们这个药哈，哎呀治疗的真是的可好了。那天我碰见阿姨了，人都胖了不少。
0: 嗯，
3: 那气色呀我看着都可好了。而且说咱们这个药吧哈，国外一片呢卖8美金。
0: 对，
3: 合成人民币呢那就50-60的。
0: 那是呗。
3: 但是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呢就1块钱一片。所以吧我就想打电话问问，那我父亲的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
0: 可以。其实很多患者也包括家属啊，就是没听过咱们这个节目，都是亲戚朋友之间相互的推荐介绍而来的。
3: 是。
0: 因为啥呢，就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咱真的就是国内的患者，我指的是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3: 嗯。
0: 啊，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你给我介绍一下你父亲的详细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父亲今年76了。
0: 啊啊，
3: 他身上的毛病也不少，有胃炎，还有前列腺增生，还有脂肪肝。
0: 嗯，
3: 那这些吧都还是次要的
0: 啊。
3: 他主要就是什么呢，就去年吧哈，就因为他胸闷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吧，然后去医院吧去检查，这检查出来了说是肺部吧有结节，当时检查出来是0.8。
0: 嗯，
3: 然后呢医生嘛哈就告诉我们说是观察3个月再来复查了。
0: 嗯嗯，
3: 就3个月以后呗，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呢也怪我们没在意，主要是啥呢，你说这个吧也没有什么症状，也不难受，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0: 嗯嗯，
3: 就拖的时间长了，大概拖了差不多有5个月吧。
0: 无知者无畏啊，这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你拖着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危险了。
3: 是，这不是因为拖了5个来月吗，他就开始咳嗽。
0: 嗯，
3: 然后晚上呢他憋闷的厉害，然后我们就赶紧上医院去检查去了。这个时候结节已经就是1.8厘米了。
0: 嗯嗯
3: 啊，然后医生就分析说啊，就是怀疑啊有可能是那个恶性的肿瘤。你说我们也不敢跟我父亲说呀，我怕吧他有那个思想压力。
0: 嗯嗯，
3: 因为吧还没有确诊，但是你说是要是确诊吧就必须做手术，切出来做活检才行。
0: 对，
3: 然后我父亲呢觉得吧结节应该是个小病。
0: 嗯，好
3: 啊，就觉得不要紧，
0: 还不当事儿呢。
3: 啊就觉得没事。
0: 这年纪大的人就是特别排斥这个开刀啊手术，我就不想动这个手术。
3: 是，我想问问哈李主任。
0: 嗯，
3: 你说就是像我父亲这个情况不开刀，如果吃咱们的药就是能不能行呢？
0: 你这样啊，其实吧在李老师这个节目当中，包括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里边吧，就这种情况呢李老师也是非常着急也很难受啊。为啥这么说呢，就以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就你父亲这种情况恶性肿瘤的面还是比较大的。啊，首先是什么呢，虽然说咱们看不到他这个检查报告啊，你包括检查报告啊他不做切片实锤之前他也是猜测啊，但是毕竟他这个概率在这儿的啊，所以说

0: 是良性的肺部结节，表面一般都是比较光滑的，就没有分叶呀，没有毛刺儿。但如果说是恶性的肺部结节，它表面就不光滑了，啊，它有一些不规则的一种状态，就有毛刺儿，啊，而且钙化程度也不一样。良性结节是完全钙化的，恶性结节是不完全钙化的，啊，质地呢它不会很硬。同时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良性结节的生长速度一般都是极其缓慢的，啊，你别说五个月，就是五年，我们再去复查可能还那样，
1: 啊。
0: 啊，它这个体积上呢，它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恶性的肺部结节会随着病情的发展发生体积上明显的改变，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哎呀，所以说这个呢，就真的就是很糟糕。我知道你现在也很着急啊，但是呢，
1: 是
0: 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啊，我有三不治，啊，一个呢是不治急症，那我们现在这个病呢。就是急性发作呢，必须得上医院去。你什么心梗啊、脑出血，这肯定得到医院啊。那这个急症我治不了。第二个呢，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因为先天性的疾病，就我们讲娘胎里带来的，我要治我给你治好啊。你治的是不好不坏那个东西，我也不治。所以说先天性疾病咱不治。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治恶性病，各种癌症我不治。啊，还是那句话，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想耽误病人的病，也不想耽误你们的时间，所以说当下怎么办呢？我给你的建议啊，得劝你父亲先手术。手术什么意思呢？先确诊，就是你切片切下来，我们现在通过，就是这么讲吧，我们通过所有的检查，所有的透视啊，透视眼，我们去看它就是 99% 它是恶性的，但是还有一亿分的这个机会，就是你没做切片之前你没办法确定是百分之百。
1: 嗯，
0: 尽管它面很大，但是一定是切下来之后了，我们看要是良性的，那绝对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找老师，老师给他治得妥妥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咱不敢说，明白吧？
1: 嗯，
0: 然后呢你去回家跟你父亲包括你家人再商量啊，尤其是跟你父亲好好沟通啊，最终就是切下来看，做切片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病原将来的复发了，那这个时候啊你再来找我，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它。
1: 嗯，
0: 而你父亲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脂肪肝啊、慢性胃炎啊，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都一道全给他治了。
1: 嗯，
0: 明白吧？
1: 我明白了。
0: 嗯，
1: 那就是先开刀，开完刀呢再看看，如果是良性的呢，我再给您打电话。
0: 没错，就是还是先确诊了再说，这个咱急不得，但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家属的这个思想工作。
1: 嗯
0: 嗯，那行，那就先这样。
1: 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嗯。
3: 现在发现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快也不要了，这是啊。
0: 嗯嗯。
3: 效果真是来得快，这个。你看我这一身的病啊，现在都看到希望了。
0: 也听得出来，咱这是对治疗啊是非常有信心了，是吧？
3: 是是，有信心了哈。
0: 嗯。
3: 这不想麻烦您呢，再帮我给看看呢。我这个情况，我看他需要买多少。
0: 嗯嗯。
3: 对了，李老师，您看，我是河北衡水的，我们这还有没有药了呀？现在我听说不少地方都没药了。
0: 三代延寿方一直以来啊，它就是这个药源，它就是个问题，嗯，它就比较紧张。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呢？稍后得打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全国各地啊，这么多地区，老师真的很难记清楚。
3: 嗯嗯。
0: 啊，你说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
3: 还有个16天左右，这副药就吃没了。
0: 嗯，当时服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什么病？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呦，我是风湿病啊，这个病可遭罪了。
0: 嗯嗯。
3: 浑身的骨头吧，嗖嗖的冒凉风。
0: 嗯。
3: 还特别的疼，有时候疼的我那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都。
0: 嗯嗯嗯。
3: 一到了阴天下雨的时候，那就更别说了，钻心的疼啊。
0: 嗯嗯。
3: 有时候

0: 那种让虫子咬的那种感觉。你说贴膏药吧，到最后都不知道贴的能好了都。也吃过不少的药啊，医院给开的，还有老中医给开的，
1: 嗯，
0: 还有那个偏方，哪一个也没见到什么很好的效果。不过这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字延寿方真的是管事儿了。这个
1: 您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效果的？
0: 就几天的时间吧，就感觉浑身就感觉热乎一些了，
1: 嗯，
0: 疼痛就减轻一些了，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0: 十多天用下来的时候，这个碰个凉水什么的也没多大问题了。
1: 嗯，
0: 活动活动就觉得比这以前舒服了。
1: 啊啊，
0: 感觉到咱们这个药效果吧来的这就是快呀。
1: 没错，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0: 嗯，是是，哎，现在你看这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1: 嗯嗯，
0: 哎，现在我就没有那种骨头里边往外冒凉风的感觉了。
1: 啊，刚才说了，这也热乎气儿上来了。
0: 哎，对，没热乎了。
1: 嗯，这就是咱们血脉逐渐畅通了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看这个风湿骨病啊，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叫它骨痹之症。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这一系列的症状啊。
0: 嗯。
1: 那么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去疏通我们这个血脉，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呢就止住疼了。啊，马上就能够感觉到舒服了，而且为什么沾点凉水他不觉得那么难受了？通了脾胃，免疫力上来了，啊，挺好的，
0: 哎，
1: 嗯，
0: 挺好挺好。现在这一副药，这不用起来之后，就感觉这浑身就感觉轻松了，
1: 嗯嗯，
0: 反正首先说不疼了，不疼了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1: 嗯嗯，
0: 而且就连现在吃饭都吃的就特别香了，
1: 好。
0: 还有晚上睡觉睡得特别踏实了。
1: 嗯嗯，
0: 以前那时候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情况，这个起夜次数多，但是越疼吧它越不爱动。
1: 嗯嗯，
0: 哎，还越起夜，但是现在就连晚上起夜的次数都很少了。
1: 就前列腺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叫龙痹之症啊，就尿不出去尿了，
0: 嗯，
1: 只要说你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这个问题啊它就好办。再加上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了啊，这个前列腺呢属于内肾的范畴，通了肝肾以后吧，你这个肾功能整体就会提升，所以这前列腺呢它也会有所好转。
0: 对对对，而且现在把尿的也舒畅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吃惊的事儿啊，以前吧我有这个牛皮癣，特别厉害啊。
1: 啊啊，
0: 那时候一犯了病吧就得吃那个消炎颗粒什么的，总是反反复复。
1: 嗯嗯，
0: 而且治不好这个病。最近就是吃了咱们的药之后，现在感觉到这个都好多了。
1: 嗯嗯，
0: 真的是感觉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血液干净了，很多的皮肤病都是血液上来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皮肤病跟我们这个免疫力啊也有关系。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体液免疫呀，机体免疫的一个大气，啊，所以说呢，你脾胃一好了，你这个免疫力也提升了，然后呢，我们再通血脉，通了血脉，让咱们血液干净了，畅通无阻了，哎，流经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吃饱了，干起活啊，运动起来都没问题了，
0: 哎，
1: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通肝肾。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把身里边的毒素我们过滤掉给它排出去，所以说呢，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这感觉特别舒服。但是一副药是肯定不行，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在这摆着，是老毛病。
0: 嗯嗯，对，
1: 后面的所有的症状要想完全消失，咱还得两副药才能把根给拔出去。所以说呢，你这么下来就是三副药啊，让咱们这个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稍后打场外电话，哦，把剩下的药备齐了。
0: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 3000

0: 0400-0307-370-0307 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

0: 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有位患者啊，报名的时候呢跟我讲，他说孙大夫呀，这些年呢，你看我听收音机啊，听广播，这药啊都吃遍了，都是刚吃那几天管事儿，再往后就没效果了。你说我这10多年的老慢支肺气肿补四虚真能好吗？我怎么回答的呀？我说可以，完全可以。那如果三副药你吃了没好，你回来找我孙志刚，你骂我都可以啊，我一定给你个说法。因为第一啊，我对咱这个药特别有信心，没那金刚钻我不揽那瓷器活。国字一号原研药是经过临床50万患者的数据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这话可不是我吹牛啊，得有数据支持的啊。第二呢，我理解咱们大家伙，甚至我都提倡咱们可以先用一副药你试一试嘛，老百姓过日子都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那看病花钱呢更是得掂量着来，我理解大家啊，所以你们呢先试试我觉得都行。但是我强调一点啊，试归试，你可得认真用，认真体会，只要7天，你感受感受你的睡眠是不是好了，你感受感受我身上是不是有劲儿了啊，我排便是不是顺畅了，以前那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都减轻了，我们自己心里边啊得有杆秤。要是好了，如果咱们还能享受到医保报销的话，拿着医保本啊，把自己需要的药一次性呢给他买够买齐，以免以后啊您多花钱。我这一辈子啊，我做人做大夫啊，我有3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人活着别骗人，人做事天在看，做人做事凭良心。人和动物本质的区别就是人呢是有感情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所以做人做事呢不要骗人。第二叫真实。我为啥老说你要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得好啊，你不用说单独说为了报喜给我来个电话，你要是找我看病啊，那么也不用说先夸奖我一番，你就直接说就行啊，我有什么什么问题，这就是真实。我认为真实是最美的。第三，人活着呢你别算计人，都说人善人欺，但是老天爷不欺负你，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吃亏才是福啊。所以我老孙这辈子呢，为人处事也好，给人看病也好，把良心放中间，德行放两边，可以说我顶天立地啊。我们补虚派传承400多年的方子，我们在清江方山脉找到世间罕见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我把这些都拿出来

我的目的呀、啊、就一个，再好的药材，再好的方剂，老百姓要是吃不起的话，也是妄为好药。那你说一个好药啊，让我们倾家荡产的去吃，那我也妄顾大家伙给我补虚派这个名号。所以我想啊，再强调一下，就是咱们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啊，随时都要结束了。眼下呀，就是国家帮咱治病呢，给咱帮扶呢，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一定得抓住，得把握住啊，且行且珍惜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话到任何时候啊都不假。你就说昨天那个患者提到的这个老慢支吧，老慢支啊，医学上叫啥呀？叫慢性支气管炎。其实这个病啊，就一个字就能总结了，就是虚啊，就是虚。为啥呢？你看从它的特点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第一啊，这个病它老。你看我刚学医那阵儿啊，你看同学老师都管我叫小孙呢，为啥现在都管我叫老孙呢？我老了呗。所以老慢支它前面加个老啊，说明这个病啊都是上了年岁的。哎，人过四十天过五啊，衰老是没办法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身体必然会出现阴阳气血的四虚。所以不是说没病就不用补四虚了，不是这个道理啊。没病更要补，补了才能不生病。黄帝内经不是讲过吗？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啊。你阴阳气血亏虚，那你像什么病毒啊，这个微生物啊，哎，这些这个致病因素就会慢慢的凑近你，那炎症呢就会在你的支气管里边扎根，就变成了慢性病。这是老慢支的第一个特点啊，就是它这个得病时间长，年龄都大。第二呢，它就是特别容易反复。你像咱们有老慢支的患者，您可能深有体会啊，接触点什么花粉呢、啊、柳絮啊、尘埃呀、啊，甚至有点冷空气吹点凉风，他都犯病。因为你四虚不补，就像墙上一个窟窿啊，永远在那漏风啊。你的身子骨呢一直没有防御能力，就没办法挡住这个邪气的侵袭。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讲了，我也补了，那为什么还是年年治年年犯，为什么病程还这么长啊？哎，这就是我们讲的老慢支的第三个特点了，就是病程长不好去根儿啊。你不信咱们可以打赌，即便你真的做到四虚同补了，哎，你也一定没有实现补而不漏。哎，不信你回忆一下吧，你是不是这样？老话讲啊，边框边篓重在收口。哎，这个口在哪儿呢？在肾上啊，在肾上。中医讲啊，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能不能呼吸是由肺来决定，但是吸进去的气儿能不能留存住呢，是由肾来决定的。哎，他得身体里边扎根是肾来决定啊。所以你看老慢支的人呢，为什么爱出汗呢？稍微一动啊就一身汗，这就是气虚的表现。哎，你气虚了，气呢固摄不住津液了，那为什么会不停的咳嗽呢？这是由于肺阴虚导致的。你肺阴虚肺燥了就咳嗽，刚开始都是肺虚，再往后看呢，你看肺气肿的人，嘴唇青紫，甚至连手指肚都是青紫的，指尖上那个营养圈都没了，这就是肾虚又导致的血瘀。还有你像肾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了，血就会淤在那块儿，甚至到最后啊，那手指头都变成杵状指的，就跟那小虎锤似的啊。再往下走是啥呀？不就心衰吗？还有肺气肿的人啊，晚上睡觉呢躺不下，得半坐着，你说多遭罪，端坐呼吸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肾不纳气了，肾虚了，甚至有的人呢一咳

嗽，就拉了尿，就尿裤子，这不也是肾虚吗？肾湿二便，你肾气虚，固摄不住了，就像这个水龙头关不严了啊，总是滴滴答答的漏水一样。哎，所以我以上讲的其实就是咱们中医的叫辨证论治，通过现象我们看本质。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这句话啊，老慢支啊，你一定不能说抓着肺不放，一定还要注意肾啊，你也不能光是说补四虚啊，还要想着怎么才能补而不漏。哎，就是把肾这个口给它扎紧了，扎实了。所以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为什么说是左膀右臂的组合呀，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属物，哎，这是四虚同补，康复五脏和六腑的。而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呢，是补而不漏，哎，它实现的就是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补虚就是补寿命的啊。所以这个辩证关系啊，大家得搞清楚。那清江防山脉啊，我相信大家伙呢，如果你去过一次，肯定这辈子你就忘不了了。山里边是一天要经历四季，一天四季，那一年不就是365个轮回吗？啊，那人形手物啊，在这儿生长300年啊，可以说是经历了上万次的四季的流转。所以说，它锻造成两个娃娃相抱的这样一个人形的状态。所以呢，这就不只是说补肝肾益精血那么简单了。它是把四季的这个生长收藏全攒成一个闭环啊，春生之气入了肝，夏长之气入了心，秋收之气入了肺，冬藏之气入了肾，就这一株药啊，四气归四脏，这就是天然的四虚同补。而紫河车呀，人体胎盘，这是我们人的来处，是我们生命的房子啊，用先天精血夯实你先天之本。而且紫河车是我老孙能想到的补肾固肾好的方法了，任谁来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比紫河车还好的方法啊。你口收住了，精气存住了，你阴阳气血的底子就厚实了，这样你才能实现续命，实现延寿。所以老慢支的人呢，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在一副药之内，不是感觉说某一个症状没了，而是整体包括你的吃喝拉撒睡都在变好，睡觉踏实了，吃饭香了，走路腿脚有劲儿的，咳嗽喘不再找到你了，你这就是福啊。三副药用完了，你少往医院跑了，你少遭罪了，少花冤枉钱了，这就是禄啊。你精气神足了，耳不聋眼不花了，这就是寿啊。你自个儿舒坦了，儿女不再守着你着急了，一家人和和气气的，这就是喜呀。这就是咱们四虚同补求来了真正的福禄寿喜。大家看啊，你说这个鸡啊，鸡是下了一辈子蛋，可是没有一个蛋是它自己吃的。老黄牛啊，耕了一辈子地，没有一块地是属于它自己的。我们人呢，人也是一样，辛苦了一辈子，什么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除了你的身体，除了你的健康，没有其他。所以后半辈子啊，我们不能给自己留下一身的病，不能留下一抽屉的药啊，说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其实咱们就求一个真正的福禄寿喜就行啊。所以最后啊，我还是得给大家强调一句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都会结束的，咱们现在拿着医保本啊，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有20个名额，特别提示咱们。

0: 之前呢，这个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一定要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退费啊，把之前那个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退回来啊。像之前您买三副药，我们就能报回来13440块钱嘛，这不是小钱，所以新老朋友呢都要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也请大家记好，400-6161870。好，那今天呢我就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大发。
0: 哎，你好啊。
3: 你好你好。我是邱华。
0: 哎，你好啊。
3: 跟你说啊，我今年65岁了。
0: 嗯嗯。
3: 咱这个医保报销的活动啊，咱们是不是要结束了？
0: 嗯。
3: 啊，我打算还想报名啊，再买2副药呢。
0: 嗯，今天应该还来得及的。您这么办啊，您一会儿呢咱们通完话，您就打那个400电话，看看你当地的那个20个名额还报满没报满，好不好？
3: 嗯，好。
0: 哎，
3: 嗯，还有个事呢，是不是？
0: 嗯嗯。
3: 我用啊这个专利补虚方吧，这段时间身体啊，
0: 哎，
3: 真是是大变样了。
0: 哦，大变样了。
3: 今天就麻烦你多帮我看看。
0: 哎，没问题。
3: 能不能把这个量给调一下？
0: 哎哎。
3: 我打算哈加点量，赶紧让它快点好。
0: 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啊，您给我介绍一下，好吧？哎。
3: 那好好。
0: 哎哎。
3: 那是这样，我这是10多年的糖尿病了。
0: 嗯。
3: 哎呀，这带着13个并发症。
0: 嗯。
3: 这尿尿全都是泡沫。这个腿也全都水肿了。
0: 嗯，
3: 而且这个前列腺也不好，平时啊这尿频啊尿急的。
0: 嗯，
3: 每次这个尿来的特别快。
0: 嗯嗯。
3: 哎，晚一点去厕所就尿裤子里了，
0: 憋不住，是不是？这个说明啊，
3: 嗯，
0: 说明你肾虚肾亏的非常严重。
3: 嗯呐，肾虚啊，还有就是失眠。
0: 嗯，睡不着觉，失眠。

0: 哎，我不怕你笑话，我跟你说，有一回我这不吃了点安眠药，哎呀，这一吃不要紧，睡死了。
1: 哟，
0: 那到半夜有尿没起来。
1: 嗯。
0: 哎，结果呢，老了还尿床了。
1: 嗯。
0: 哎呀，跟个孩子似的。
1: 咱们民间有句老话呀，叫老小孩老小孩，就是这么来的。不要紧啊，还有什么情况您再接着跟我讲一下，好吧？
0: 哎呀，这老伴给我好一顿说，后来啊，我也不敢吃安眠药了。
1: 嗯。
0: 啊，睡不着觉吧，就这么硬挺的。
1: 嗯。
0: 啊，就怕以后再尿床。再一个就是这个心脏也不好。
1: 嗯。
0: 这个心慌、憋气，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大夫说这个血管现在有淤堵了。都严重的话就得支架。哎呀，这没办法，现在你看看都快成个药罐子了。
1: 嗯，其实咱们人得病啊，基本上都这样啊。你再不愿意吃药，你不也得吃吗？但是有一点呢，咱们不能走进死胡同。就这药呢，不能说越吃越多呀。啊，你越吃越多怎么？最后你病呢越吃越重了，都这样啊。就是方法不对的问题啊。
0: 哎呀，我都后悔啊。
1: 嗯。
0: 你说要是早点不自虚的话，早就能少吃药。
1: 嗯，对的。
0: 早好病了。
1: 嗯，
0: 是
1: 的。是
0: 不是？
1: 嗯。
0: 哎呀，你看这个国家专利啊，补虚方，我现在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0: 我跟你说，从刚开始五六天，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哎，它舒坦了。
1: 嗯。
0: 啊，喘气也不憋也不闷了。哎，这个心慌也减轻了，哎，晚上睡觉也好了。
1: 嗯，这就是补虚补对了、
0: 嗯，
1: 哎，很快就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哎呀，不对了。
1: 嗯。
0: 啊，等到半个月，哎，我就不那么尿频了。
1: 嗯，不尿频了。
0: 到晚上起来，哎，我这个上厕所以前啊，那个尿里全都是泡沫、
1: 嗯，
0: 就跟那个啤酒似的。
1: 嗯。
0: 哎，这回清来了，啊，没那么多泡沫。
1: 嗯。
0: 这不就是这个肾好了吗？
1: 对对对，嗯。
0: 啊、嗯，哎呀，这个补虚方可真是神了。
1: 嗯，这个不是神了啊，是对症了。以前是不对症啊。我们讲啊，糖尿病就是一个吃人的病，怎么吃人呢？你看，它就是让你的阴阳气血都亏虚了。
0: 嗯。
1: 而现在呢，咱们通过四虚同补。给你的肾精补足，给你的肾气补足，所以这个尿蛋白能被固摄住了，哎，就不会跑到你的尿里边，所以尿就清亮了，没那么多泡沫子了，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啊，
0: 哎呀，那我这个腿疼也消了，
1: 嗯，
0: 是不是也是肾好了？
1: 嗯，对呀、
0: 啊，嗯，你像以前吧，那就一摁一个空啊，
1: 嗯，
0: 啊，半天也弹不回来，现在按下去，哎。这个皮肉啊，它能回去了。
1: 对，这就是你肾好了。
0: 我感觉这个后背也不那么痒了，以前痒也不敢挠啊，怕挠破了啊，就是那个门框上，哎呀，往那个墙上这么蹭。
1: 嗯嗯。
0: 现在这也不痒了，肉皮的还光滑了呢。老伴儿还说哈，这个药还真有返老还童的本事。
1: 其实你老伴儿的话说的也不假。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成分呢？紫河车嘛，是不是？紫河车在《景岳全书》里边就讲，它有回阳救逆之功。啥叫回阳啊？回阳不就是返老回春的意思吗？所以你老伴讲的话，我觉得有道理啊。哎，挺好。
0: 是啊，
1: 嗯，
0: 老伯，我现在哈就是按照早四粒、晚四粒这么用的。我这么用，你看行不？要不要加点量？要赶紧让它快点好。
1: 不用加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是原研药，这一粒药呢就有一斤三两三钱的生药材的这个含量了，所以这一粒药就顶上您吃其他的这个中药120粒的这个药效了啊。所以我们治病用药啊，不需要恨病用药，好吧？
0: 哦，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嗯，
0: 那我就好像再报名买两副药，
1: 对，再买两副药，
0: 嗯、
1: 你赶紧报名吧，
0: 嗯、
1: 赶紧打那400的电话就。

0: 啊，
1: 嗯，
0: 哦，好嘞，好嘞，你看看你那个学生小池啊，
1: 嗯，
0: 哎呀，就像那个警察盯小偷似的，三天两头提醒我，
1: 嗯，
0: 因为是衣服要没收完是不让同房，
1: 嗯、
0: 我就马上这衣服要这不收完了，你看看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嗯，因为第一副药啊。它是这个咱们补四虚和补肾精的这个关键期啊，所以在第一副药呢是绝对不能同房的。但是您吃完一副药之后啊，您的肾精也补足了，四虚也补得差不多了，可以同房。但是呢，一定要节制，不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好吧？那我就说这么多了，赶紧去报名，好吧？再见了啊！
0: 谢谢了，
1: 再见，再见，哎，
2: 嗯，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大夫，您的电话接通了，你好。
3: 哎呀，孙大夫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3: 这可算是给你那个接上了。
1: 嗯，
3: 就我们家老头子嘛，还用这个补虚方哈。
1: 嗯，
3: 就是20多天嘛，挺好的。我就是也想麻烦你哈，帮我也看一下哈。
1: 嗯
3: 嗯，就是我这个就是这个膝盖嘛。
1: 嗯，
3: 就是用这个补虚方行不行嘛？
1: 嗯，
3: 就是我这他再没找我的话，我这瘫呐，真的挺差的。
1: 你这个别着急啊，您老伴儿。用了20多天感觉挺好，他是什么情况你先说他的然后再说你的，让我心里有个数，好不好？
3: 我老头子他也比我大个7-8岁嘛，我都50多嘛，他也都60多了嘛。
1: 嗯嗯
3: 嗯，他就是那个心脏不好哈，以前嘛都洗过袜子嘛，心脏嘛就要、
1: 嗯、
3: 感觉就是他都说像个那个嗓子眼要掉出来似的那种的。
1: 嗯嗯，
3: 反正啥活都是干不了嘛。
1: 嗯
3: 嗯，就用这个补虚方哈，他就现在都是感觉那个心脏嘛，就是就是稳当了
1: 啊，稳当了。
3: 对，
1: 嗯，
3: 啊，对，这段时间哈，他比如说也有干着那个轻松的活嘛，
1: 嗯，
3: 就心脏啊，还有都不那么跳了，
1: 嗯，
3: 就是还特别的知足嘛，就是能够干点活啊，能走啊这些哈都行嘛。
1: 嗯，
3: 那真的，要是不是我谁都不信，我真的我就信你呀。
1: 嗯嗯啊，你爱人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心里有数了，那就说说您的情况，好吧？嗯。
3: 我就是那个膝盖那个疼哈。
1: 嗯。
3: 去那个医院嘛哈，那个大夫嘛，他就说我这个腿嘛哈，他说就感觉跟那个康乐不似的，他说里面就尽是窟窿眼儿。
1: 嗯。
3: 就那个大浴板他也换了嘛。
1: 啊、
3: 哦。就是浴服嘛，我都扶着那个凳子嘛哈，在那个灶台那儿做饭。
1: 嗯。
3: 就突然这个左腿嘛，他就往外贴。
1: 嗯，
3: 那个脚它就不会动了，就是然后就扑空了。
1: 嗯，
3: 哎呦，就趴在那个凳子上起不来了，就是哎呦，就是给我都吓得够呛的。
1: 嗯，
3: 就脑子呢就是一片空白啊，所以主要就是那个腿疼嘛，它使不上劲儿。
1: 嗯，使不上劲儿、
3: 嗯、
1: 啊。
3: 嗯，现在那个膝盖嘛，它就是，它总是那么勾着的，就是有一条腿就细，有一条腿就粗。
1: 嗯，
3: 它就走路嘛，它就腿它就是抬不起来嘛。嗯，就是那种木脏脏的感觉。
1: 嗯，我听明白了啊。其实您这个病啊，您得找一个明白人给你看。虽然说你看你这膝盖，但是从你描述的这些症状来看，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就是膝盖膝关节的事儿啊。你看你讲到了拍片子了啊，说你这个骨头进窟窿眼儿，像那个糠萝卜似的，是不是啊？这就是啥呀？这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了。然后你看你又提到了啊，这个拄着凳子摔了，然后腿一下动不了了，膝盖不听使唤了，这叫什么呢？叫半月板损伤，这是第二个病了吧。第三个你又谈到了你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啊，肌肉萎缩了。那我问你啊，你这条腿现在啊，除了您的膝盖啊，你像腰啊、屁股啊，还有小腿肚子啥的，这些有疼的没有啊？疼不疼啊？
3: 嗯，腰嘛，它是不咋疼。
1: 嗯，
3: 它就是那个、
1: 腰不咋疼。
3: 嗯，就是左边哈，这个就是屁股它疼。
1: 啊，左边这个屁股蛋儿疼，是不是、啊？
3: 对对。

0: 对对。
1: 哎，所以大家注意啊，你看半月板损伤包括这个骨关节炎呢、滑膜炎这些疾病啊，都不会引起肌肉的萎缩。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膝盖呢，它是由三块骨头、六条韧带，还有两个半月板，以及一套滑膜系统、一套滑囊系统组成的，啊，或者说换成咱们老百姓能理解的语言，就是膝关节全是筋头巴脑，它没有一块肌肉，它怎么能让肌肉萎缩呢？是不是啊？那腿的肌肉都萎缩了，所以这个病呢，不在膝关节，在哪儿呢？在腰上。哎，就你这病呢，不是说有腰椎管狭窄，就是有腰间盘突出，啊，也就是说你这一条腿呀、基本上涉及到六个病了啊，六个病了，有什么呢？有骨关节炎，有半月板损伤，有滑膜炎，有陈旧性的腰间盘突出，甚至有腰椎管狭窄。那你知道这些了，才能详细的进行辨证论治啊。
0: 我有以前嘛，我就是疼哈，我就是买的那个贴住止疼的那个膏药嘛、就是也没有管那个三七二十一啊。
1: 不管三七二十一，自个儿买点膏药贴上就拉倒了，是不是？
0: 止疼就行。哎、
1: 那你看你到我这儿了，我就得帮你管，而且还得管明白啊。首先第一啊，你这个滑膜炎、膝盖的肿痛、半月板损伤，这些个都属于叫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啊，这些病基本上都是炎症引发的，炎症刺激滑膜导致滑膜增厚啊，这个润滑液呢不能顺利的排出去，就堆积在关节腔里边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具方啊，它里边有一味药，就是我讲的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里边含有两种成分，一个叫大磺酸，一个叫二苯乙烯苷啊，这两种成分呢都能抑制软骨细胞的炎症，把你这个膝关节的这个红肿热痛啊，把这些炎症帮你消掉。
0: 那我就说只要我不疼、你说咋的都行，真的、这个疼得特别的遭罪啊，老师。
1: 我知道特别遭罪，但是你光消炎也不够啊，为啥？因为刚才咱不也是讲了吗，你这个骨头都糠了啊，都酥了，进窟窿眼了，这叫肾精亏虚。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肾精化三髓，三髓是啥呀？脑髓、脊髓、骨髓啊。肾精一亏，骨髓就亏，而我们国家专利补具方里边的紫河车就能够把亏空的肾精一点一点给它补足了，夯实了，哎，骨头呢就能被填满填实啊。包括肌肉靠什么来养？靠气血，也靠髓啊，髓通到筋，筋连着肉，老百姓讲话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您就是这个道理。肾精化髓，髓养筋，气血养肉啊，所以骨筋肉呢一块都往好里长，才能让你的骨头的这六个病一起好起来啊。
0: 那要是给我那个膝盖治好了，我真的我就是阿弥陀佛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孙大夫啊，说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情况，你说要用多少药吗？
1: 要用多少药啊？一次补续，终身受益啊！就您刚才这些病啊，您就三副药啊，三副药足够足够的，基本在一副药之内呢，包括你膝关节的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炎症啊、积液啊，这都能消退啊，你腿能活动呢，就不受限制了，走路啥就没问题了。等三副药用完，到那个时候呢，你到医院你再排个片儿啊，再检查检查啊，你看大夫是不是肯定会说啊，说你这个骨头呢不像之前像那个糠萝卜心似的，不会出现那个情况了啊。哎，
0: 那好，那我就报名三副。
1: 对，
0: 那这个就是对的，我就是问一下老师，就是我老公嘛，上次他就买了一副嘛，我就是寻思说先看这样行不行，就是这补用的也挺好嘛，就是我就想着说是不是可以再报名，就再买两壶嘛，那这样我们是不是我们两个不是这就刚好可以按照那个就是80%的那个报销嘛？
1: 对，可以的，没问题，咱买三副药就可以按照80%的这个比例报销了。你这样吧，你赶紧打这个400那个电话， 咱们工作人员会帮助你算。

0: 清楚的，然后呢看看怎么更划算啊。你们报名的时候一定是自己用自己的医保本，别弄混了就行啊。
1: 哦，知道了，知道了。那我就先不耽误你了啊。
0: 嗯，
1: 我赶紧打电话去问一下啊。
0: 哎，好的，再见啊。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好。
0: 哎，你好。
3: 那个我吧，你看我也知道你的节目吧，时间挺紧张的。
0: 嗯嗯。
3: 那个我挑重点的说啊，你别嫌我麻烦。我呢就想问问您，就是我先事先说好，我不是说您的不是啊。
0: 不是不是，你什么情况？你尽管说吧，没事儿。
3: 哎，这么回事，我老伴儿吧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就是才用了三天啊，都是自打用上之后吧，就是他这个排大便吧，就是反正就明显多了，就一天吧得去这么两三次，
0: 嗯，
3: 都排的那个便啊，就是特别的黏，味儿也特别大，
0: 嗯，
3: 你看这两天早上起来吧，这个眼睛吧，它好像是还糊着一层眼屎。
0: 嗯，
3: 你看以前他不是这样，他没有这种情况。
0: 嗯嗯，
3: 我都想问问他是不是不适合吃的这个药啊？
0: 啊，你有这个担心呢？没事儿啊，咱们都说呀，你看这个石头扔进河里，你得听到响吧，是不是啊？
3: 嗯，
0: 那药吃进肚子里，你得有反应才行啊，这都是正常的用药反应，不用担心啊。你这个四虚补上来了。阴阳气血推动你五脏六腑运转起来了，你身体的这个垃圾毒素啥的往外排呢。以前我不讲吗，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这是推陈出新，就是糟粕呀宿便呢都往外排，这是好的现象啊。哎，所以放心吧，放心吧，不用担心啊，过几天这个症状就减少了啊，挺好挺好。嗯，
3: 是我倒是挺先生，我们这个老伴儿吧特别拼命
0: 啊，
3: 哎，非常问问
0: 啊，让您问问
3: 啊。
0: 嗯，
3: 我因为什么呢，我就是因为我自己用着挺好我才给他用的
0: 啊。是你先用的然后你老伴儿后用的，那这么说您是老朋友了。
3: 对，
0: 啊，
3: 我是老朋友。
0: 老朋友了，欢迎老朋友啊。哎
3: 哎，
0: 嗯，
3: 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孙主任，我吧现在用着吧就是两副多了。
0: 嗯，
3: 我是心绞痛挺严重的
0: 啊，心脏的问题。
3: 我而且还心肌缺血，就是反正那时候浑身没劲儿啊，我啥也干不了。
0: 不能干活的。
3: 哎，就地上，都有的时候你这地上有水啊，都想蹲着擦着一把啊。
0: 嗯。
3: 我再起来个费劲。
0: 嗯。
3: 而且那时候翻病特别频繁，三天两头我都翻。
0: 嗯。
3: 然后有的时候后半夜翻病啊。
0: 嗯。
3: 所以说晚上有的时候不敢睡觉。
0: 啊。
3: 我都怕，哎呀，睡人了。走了，过去了，我就怕
0: 睡过头，睡过去了，不醒不来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你这个害怕呀，说明啥呀？说明你心阳一定是虚的，一定是亏的啊。
3: 哎，那犯病的时候主要什么呢？哎呀，那满头都是汗。
0: 嗯。
3: 然后我这个心口憋的啊，真的都感觉真的是怕一口气上不来，憋过去。
0: 嗯。
3: 哎，特别爱出汗，尤其是这个春天、夏天。你就别说干活了，我就坐那儿一动不动，我这个汗啊都像水一样往下淌。
0: 嗯
3: 我那时候一天我得换两身衣服。
0: 嗯，
3: 而且我这心脏吧一出汗就开始难受。
0: 嗯，对。
3: 然后到医院，大夫他说也没啥好办法，都是用那个硝酸甘油。
0: 嗯
3: 那也不行，那这汗也是止不
0: 住。硝酸甘油就是扩张血管的，不管汗呢。咱们中医讲啊，中医讲说汗为心之液。出汗出多了，那就是阳气亏大了，心阳守不住了。我举个例子，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其实心脏啊，你可以把它

想象成一个电饭锅啊。当我们新阳足的时候呢，这个锅盖啊盖得严严实实的，热气就老老实实待在锅里边啊，温煦我们全身的气血，这汗呢不往外走，不往外冒。但是你心阳虚

0: 我都发现它是瘪的、嗯、现在的两个太阳穴好像都鼓起来了。
1: 哦，太阳穴都鼓起来了是不是、啊
0: 嗯、
1: 你看啊，为啥说管咱们头两侧凹陷的这个地方叫太阳穴呀？因为这里边呢是诸阳之会，是阳气汇聚的地方。之前它凹陷下去了，为啥呢？你阳气亏了，但现在咱把这阳气把阴阳气又给补上来了，所以它就鼓溜了，就踏实了、
0: 哦、
1: 是不是、啊、哎挺好啊、
0: 嗯、
1: 哎哎
0: 对，
1: 嗯，
0: 尤其这个月啊，我都眼看着我这个脸色啊，这气色啊，
1: 嗯、
0: 比以前的强太多了。
1: 哦，
0: 我的嘴唇的颜色吧，现在也好了不少。
1: 嗯，
0: 反正现在家里边，家里家外这活儿，现在我都能干。嗯、
1: 啊，能干点家务活了。
0: 嗯，啊，就是回来拎了五六斤的东西什么的，哎、
1: 嗯，
0: 一口气就能上四楼。
1: 哦，挺好。
0: 主要是现在我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
1: 啊，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那就说明你不虚了呗，是不是啊？
0: 对，
1: 嗯，挺好啊，嗯。
0: 是，另外孙主任吧，我还有一个什么呢？过敏性这个哮喘。
1: 嗯嗯。
0: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啊。
1: 好多了啊。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是挺意外的，意外之喜。因为之前吧，我研究成啥样啊？有一点灰啊，
1: 嗯、
0: 稍微刮点这个。就有点风啊什么的，特别春天啊，
1: 嗯，
0: 这个各种花一开，哎，那就行了，我受不了了。
1: 哦，那你当时你要是发作的时候是什么表现？您跟我说一下吗？
0: 就感觉这个嗓子全都是小虫子，使劲的挠我似的，
1: 特
0: 别
1: 痒。
0: 特
1: 别
0: 痒
1: 呗。
0: 然后，
1: 啊、
0: 对，一个劲儿的咳嗽、
1: 啊，
0: 一口接一口的都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就是有出的气儿没进的气儿那种感觉、
1: 嗯，
0: 说不好听的啊，就好像是人都临了临了，不都这样吗？
1: 嗯嗯。
0: 然后吐痰都是黄色的，然后还带硬块儿。
1: 嗯，
0: 反正连续能吐这么十几分钟的这个痰啊。
1: 嗯，
0: 就是，你就看那手指啊，都一卷一卷的，都一卷一会儿都能用完，就这样。
1: 那确实挺严重。咱们，换个角度想一想，你看啊，为啥说到开春，别人人家能上公园溜达溜达？有的还挖挖野菜呀、啊，什么挖点雪门菜、萝卜丁啥的，是不是啊？那你咋这么难受呢？
0: 嗯，
1: 就是你身子太虚了，你抵抗能力下降了、
0: 嗯、
1: 哎，你没有抵抗力了，你免疫能力下降了，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0: 是，要不怎么说、
1: 哎、
0: 那个补虚方啊，它真的是、
1: 嗯、
0: 挺霸道，这个药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你看我自打吃上这个药，我现在出门我都没戴过口罩。
1: 嗯，
0: 前一阵子这不是回老家收拾那老房子嘛，哎呀、
1: 嗯、
0: 拿着上面的土啊一层灰，我这里里外外的收拾了有两三天啊，也没咳嗽，而且这嗓子已经痒、
1: 啊、
0: 都感觉胸口窝这口气啊也能喘匀乎了、
1: 啊、太好了。
0: 反正我都觉得哎，嗓子里的那根弦儿松了，不那么紧绷着了，
1: 不那么紧绷了，弦儿松了、
0: 嗯、
1: 是吧，特别好啊，这就是你这个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底子厚了，嗯、你这个外邪就不能侵害你，不能干扰你了啊，中医讲啊，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肾为生痰之根。哎，你看一个过敏性哮喘，至少牵连了我们肺脾肾三脏。哎，肺脾肾三脏都亏了，都虚了，再加上你之前还有心脏的毛病，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总体上看呢，你的五脏六腑啊，你整个这个脏腑器官都是亏的，都是虚的。那现在呢？
0: 嗯，
1: 咱们把这个四虚啊，把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那我不经常讲吗？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哎，所以说你这些病啊，你看看，就得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能治，就得他来治。
0: 对对对，是。
1: 嗯，挺好。
0: 嗯，所以说孙主任，我这药吧，现在是够了。现在我老伴儿吧，我还得让他继续用。
1: 对，他得继续用。
0: 那个，
1: 嗯，
0: 我想给他买这个三副药，你看够用吗？
1: 刚才你就讲他大便那个这两天就是排的多点，那他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你给我说一下好吧。
0: 他就是有点大便干，然后右眼有点那个轻微的白内障。
1: 啊，就这些没别的呀。
0: 啊，对。
1: 那你这他不用三副药，一副药就够了。
0: 嗯，我还是想给他买三副药。
1: 嗯，
0: 我听说以后吧，这个医保本就是买药，他都不好使了，到时候想再用还得自己花钱吧。我还是想买三副药。
1: 嗯，那这么讲，那个咱们医保报销这个政策确实，这个接到消息可能很快就结束啊。
0: 嗯，
1: 那这个你们老两口商量商量吧，决定好了咱就赶紧报名。
0: 嗯，行行行，
1: 那就祝你们健康吧，咱们再见。
0: 好
1: 吧。
0: 谢谢你。
1: 好的，再见啊。

0: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大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啊。我听说国家医保补贴要结束了。
2: 嗯，是的啊。
1: 这之前说给我返财务要的钱。
2: 嗯。
1: 我刚才就上次街里去查一下。
2: 嗯。
1: 这里还没给我返呢。
2: 啊，就卡里还没返过来呗。
1: 没返呢，卡里没返呢，我都登记了。
2: 啊。
1: 不能到最后没有了吧。
2: 是哪儿的？你叫啥名？你报名。
1: 我是王玉，我叫王玉香，我是辽宁海城的。嗯，前年报的名儿
2: 啊，叫王玉香，是辽宁海城
1: 的，海城
2: 的，是不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医保的这个正常退费呢，一般是3到5个工作日。你是前天报的名，这才3天呢，所以呢，你耐心再等一等啊。只要咱报上名的，该退的钱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啊！这是孙老师拿这个我的这个信誉给你保证，好不好？
1: 啊、
2: 不会差的啊！
1: 这些年呢，这家就是让我给拖累了，我这脑出血有后遗症，后遗症就是那样挺严重，48岁就得了这脑出血，当时是那个蜘蛛膜下腔出血，
2: 蛛网膜下腔出血是这个名字。
1: 蛛网膜下腔出血。
2: 所以你看啊，有病它不分这个年老年少，48岁就蛛网膜下腔出血，那恢复怎么样啊？
1: 当时恢复的还行吧，没什么后遗症。
2: 没啥后遗症。
1: 结果52岁那年呢又犯病了。
2: 二犯呢？这次呢？
1: 这次就犯的不行，眼睛就看东西视野就变窄了。只能看前面这余光，看侧面都不清。
2: 就是那个宽银幕变成窄银幕了，那就是压迫到视神经了，这是啊。
1: 完了左边半拉伸的也不怎么好使。这胳膊腿啊，有点像木头棒子，梆梆硬。也走道也费事，大小便呐、也送也费事。刚得病的时候啊，躺在床上自己老哭，那自己老哭。
2: 就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有这个后遗症，肢体上也有障碍，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是不是啊？所以就是活得没自由了，是不是啊？
1: 是。
2: 你看以前有句话怎么讲呢？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只要能自由，什么爱情、生命、金钱都能够抛弃，但是现在咱没了自由啊，所以人就活得没有尊严了，没有精气神了，是不是啊？
1: 说就是啊，我有时候啊，都想我都不如那监狱里那些犯人呢。最起码人家自己吃饭走动，不窝里吃窝里拉，你看我
2: 这。这么想也不对，也不对，不能这么想啊！
1: 但是现在呀、想呀，我这挺幸运。遇到孙大夫，你们和国家专利补习班。我是记得我就用了3天。老伴儿给我穿衣服时候按我胳膊腿儿，就发现有那个热乎气儿了。
2: 哎呀，有热乎气儿了
1: 啊！还软乎乎的了。
2: 嗯，
1: 不像以前跟那死木头瓦子似的。
2: 那说明啥呀？说明已经有一定的阴阳气血来滋养这个胳膊腿儿，滋养肌肉了，这是好事啊！那见效挺快的呀。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怎么样？
1: 当我迟到1个月的时候哈，更意外了。我左边的胳膊哈，就是说和腿哈，自己就能动了。
2: 哎呦，
1: 动一动，抬抬腿，抬抬胳膊，脚趾头这么动都挺好的。
2: 哎呀，你看这效果多好啊！这1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啊？挺快的啊！还有什么？你继续讲一下。
1: 哎呦，我是啊，我躺在床上这一回味，我自己都乐的，到现在我说。2副药快用完了。我这胳膊腿儿能够自己使劲儿了。我自己在床上还能就是说慢慢的坐起来。摸着床边下地挪几步。
2: 还能走几步了。
1: 我也能自己吃饭。左胳膊也能慢慢的抬到胸口来。 这左手也是能拿遥控器看给电视调台看个电视啥的。衣服也能扣了，这真好。顺带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到那种心，我那心情啊。
2: 嗯，能想到。
1: 这是我这年呐头一回呀，能自己能穿衣服啊。年头多了。
2: 哎，确实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啊。你看，自己能吃饭了，能拿筷子了，一个人能系扣穿衣服了，这就是尊严感啊！恢复到这样非常好啊，非常好，特别祝贺你啊，挺好。
1: 我这眼睛啊也好了，我坐在屋里头看电视前
2: 啊，
1: 院里有人进来啊，我就能够余光就能瞄到了。没想到你说给我这眼睛还治好了。
2: 哦，这是您感觉很意外是不是
1: 啊？
2: 其实不意外，因为咱们这药里不有紫河车吗？紫河车就是人体胎盘呢，对呀，它这能修复神经的嘛。再生神经这紫河车没有药能比得过它的呀。
1: 就是说这两副药没用完我就恢复这么好。我还能有站起来这一天呢。这要是以前呢，想啊都不敢想啊。
2: 以前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实现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2: 这就应了那句话叫医治有缘人。你说咱们国家有十几亿人口啊，有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人啊，那么多医生，那么多医院，为啥就咱俩偏偏能相遇啊？那就是一个字，不就缘分到了吗？对这个病呢，不愁治不好啊，咱们有信心一定能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啊。
1: 是啊，
2: 非常好啊。
1: 就是我遇到你这好人了，遇到也好药了。虽然吃水不忘八年人，谢谢你啊。
2: 你呀、不用谢我啊，是缘分呢让咱们遇到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所以你放心，国家专利补虚方有5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啊，他对这个什么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病人呢，已经改变了无数脑病家庭的命运。咱们就且看吧，你把这三副药都用完之后，就算你活到这个80岁、90岁，到那个时候你脑袋也是特别灵光的，而且不会出现三犯的情况啊，而且你这个后遗症呢会恢复得越来越好，自理没有问题，包括上个楼下个楼，出门买个菜遛个弯啥的，走个300米500米不成问题啊，一定会更好的。
1: 我信了，我信了，孙大夫。我现在能下地走个10米20米去了。这我瞅着啊，这10多天啊，半个月300-500米差不多，但我说话还挺好。你说说，哎呀，我也得说，你别让我说我得说，我就谢谢你，孙大夫。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1: 太好了，我在这里真的深深的给你鞠一躬，谢谢了。
2: 那不用不用啊，你好了就行，好了就行，以后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有那个机会我去海城看望你，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2: 好的，也得祝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另外退钱的事儿，顺带就麻烦你了啊。帮我再看看。
2: 行，我帮你盯着点，你放心吧啊。有啥事咱再联系，好吧？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

0: 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南。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11。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壁画凝千载，霓裳复刻见交融，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今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系列报道，和大家一起聚焦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过程，从一关一文一制的微观细节，解码唐代文明东传边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密码。真孝公主是渤海国第三代王大钦茂之女，公元792年，真孝公主葬于今天的合龙市龙头山。虽然历经千年岁月侵蚀，但庆幸的是墓室墙壁上保存了较为完整的人物壁画，从壁画人物的身份特征、服饰形制和穿戴规范上，我们看到了1000多年前渤海国人的形象。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专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壁画上有门卫、侍卫、侍从、乐伎、内侍等12个人物，通过对他们服头冠饰、袍服制式、腰间革带和足下鞋履等研究，结合大量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对比，从服饰细节上能清晰看见唐风东渐、文明同源的文化特征。
3: 它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壁画，我们这个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呢是相当艰苦的。你看，找国内外的资料，结合很多的历史文献啊，出土的一些个文物，还有这些传世的这些文物，我们做一个认定，它是这个样子。
2: 研究中发现，壁画中人物普遍佩戴幞头，身着圆领袍，与唐代章怀太子墓、长乐公主墓等中原墓葬壁画人物服饰高度契合，形制、规制、穿搭逻辑完全一致。同时，壁画也呈现了极具时代特色的文化交融细节。一位服饰完全承袭大唐一位制度，武士甲胄、侍卫袍服、持器规制，均与中原宫廷一位体系一一对应。而且唐代女着男装的特色风貌在壁画当中也得到体现，这些都印证了中原文明在东北边疆的传播与落地。
3: 我们要真正把服装做出来，它里边露出来的东西是什么，而且呢里边没露出来的东西怎么穿，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一个深入的研究啊。所以这个呢，它是学术价值也是比较高的。
2: 历时一年，科研团队还原出了壁画人物服饰的真实面貌，完成了12个人物服饰形象的系统性复原，形成12套组复原成果，涵盖侍卫、乐伎等5类人物，以及圆领袍、甲胄等11类服饰。
1: 在延边博物馆展厅内，12套依据真孝公主墓壁画精准复原的渤海宫廷服饰整齐陈列，完整复刻出唐代渤海国宫廷一位乐伎侍从的真实样貌，让千年壁画人物活在了当下。
4: 不是只是为我们简单的展示壁画，而是把壁画就是从2维重构为3维，然后这样也是就让人就非常有代入感。
5: 这个时期其实和唐朝其实我觉得差距不太大，可以看出至少在服饰方面二者之间是有很强的参考性和借鉴性的。
2: 千年壁画人物活在当下，成为了唐渤文化深度交融的历史见证。
6: 在学术研究层面，进一步拓宽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学术边界，弥补了唐代东北边疆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的不足。在文明叙事层面，以服饰文化为切入点，实证了中华文明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为构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扎实的文化支撑。
2: 借鉴本次复原成果，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国内首部聚焦渤海国历史题材的微短剧《渤海大钦茂》正在精心制作。 剧集采用真人实拍加 AI 数字场景合成的制作模式，严谨还原渤海国宫廷服饰头饰样貌进行拍摄，坚持以尊重史实传播文化为初心，让尘封千年的渤海文明走出史料跃然荧屏，让各民族交融共生的边疆历史以光影形式广泛传播。
7: 参考了大量的真孝公主壁画的里面的人员的服饰头饰来进行还原，有非常鲜明的这种服装的这种特色以及头饰的特色啊，才有它唐朝独特的一个审美取向。观众呢能在观看这个剧当中得到相对很考究的、很还原的一个画面，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还原这个历史。
2: 一画承载千年史，一一见证九州容。十二套复原霓裳是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它生动印证唐代的渤海国绝非封闭的边疆部族，而是全方位吸纳、深层次认同、常态化承袭中原礼乐文明的地方政权。各民族美美与共、交融共生的历史画卷，在白山黑水间已绵延千年。
0: 接下来带您领略国三三幺的美景。
2: 龙井市依托国三三幺延边旅游大通道，坚持以资源为基地、以融合为路径、以业态为支撑，串联山水、良田、边境民俗等优势资源，不断丰富全域旅游产品体系，打造特色鲜明、业态多元、体验优质的边境文旅新品牌。系列报道《国三三幺北境通途正繁花》，今天播出龙井一路山水一路歌，边境文旅谱新章。
0: 道浪翻滚，江风送香，沿着国三三幺延边旅游大通道走进龙井市开山屯镇，300多公顷玉良田稻田一望无际，图门江水缓缓流淌，朝鲜族风情民宿错落于田园之间，稻田咖啡香气飘散在乡野，传统农耕资源与新潮文旅业态碰撞交融，一幅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铺展。
8: 玉良田精品民宿项目坐落在开山屯镇的光道村和船口村，两村实现差异化布局，共打造16间民宿，其中有6间民宿改造至闲置的农房，打造红色研学和民俗旅居配套的项目。为了更好地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和发展力，那目前我们在船口村打造了一个精品的稻田咖啡厅，在船口村布局了一个精品的生态餐厅，让游客在住宿的同时能更好地体验我们丰富健康的餐饮体验。
2: 传统贡米田园邂逅新潮咖啡文化，为边境乡村注入年轻活力，吸引大批自驾游、短途游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当地居民依托这些文旅新品牌投资创业，增加收入。
8: 现在有这个创业在边疆，有一些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也跟我们有这个民宿的合作，在营业以后预计能带动客源人次10000家以上。
2: 作为国三三幺吉林省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8处旅游服务驿站之一，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重新定义着公路驿站的内涵。驶入驿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整洁的停车场、齐备的充电桩，还有专为房车设置的水电补给区。这些基础保障功能解决了长途自驾游客最迫切的需求，新能源车辆充电、房车水电补给、长途车辆临时休整，每一项都精准击中了延边自驾的痛点。
9: 退休以后，然后就准备出来自驾游游中国，去过地点呢有

0: 好像200个城市左右了，啊，从海南一直到北极村都去过，但是我有一个感受，我从这个331搬东过来之后，我觉得这个331吉林段非常好，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1: 随着国331沿边自驾热度的持续提升，这条中国最美的边境公路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行者。
2: 日常客流主要来源于东北三省，以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自驾家庭为主，其他省外游客也占据一定比例，游客群体主要以中老年长线旅居自驾群体为主。除了停车、如厕、补给这些基础服务外，更为游客提供朝鲜族边境特产一站式选购伴手礼服务，以及独属于 G331 吉林段的专属文创，打造观景、补给、纪念打卡完整动线。
1: 皮岩山作为国331龙井段标志性文旅节点，既是龙井城区天然生态山体公园，也是国331边境风光廊道上不可或缺的观景打卡点。景区采用开放式观景布局，沿国331前来的游客可沿木栈道漫步花间，沉浸式感受清风花香交织的山野诗意。
3: 我们皮岩山风景区啊，到这个7到10月份这个期间呢，景色是特别美丽的一个时刻。然后我们这个期间呢，我们的花海然后呢已经全面都开放了。
1: 道路通，风景美，产业兴，G331国道正在持续释放文旅带动效应。如今的龙井，稻田有风景，边境有看点，文化有底蕴。下一步，龙井市将继续做深做透国331沿线资源开发文章，深耕资源融合文章，持续丰富沉浸式、体验式文旅业态，完善全域配套招聘，全力打造边境文旅新品牌。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石榴花开，榜样同路。近年来，延边大地上涌现出一批国家级、省级模范集体和个人，他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书写着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石榴花开映延边，记录他们的故事。在合隆市八家子镇，有一片15万多公顷的莽莽林海，这里沟壑纵横，林木参天，是长白山森工集团八家子林业有限公司的辖区。在这片绿色的海洋里，各民族职工朝夕相处，守望相助，用汗水守护着绿水青山，也用真情浇灌着民族团结之花。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巴林公司，聆听他们的故事。在巴林公司设计队的党员活动室里，发生过这样一幕。党支部书记曹海鹏半开玩笑地说，朝鲜族金哥家的米肠，汉族王哥家的腌酸菜，蒙古族李哥家的烤羊肉，凑在一起就是一顿民族团结盛宴。满屋笑声中，各族职工的心更近了。这个生动的细节正是巴林公司民族团结氛围的真实写照。多年来，公司党委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根红线，贯穿于每一项工作中。理论学习、主题党日、走进红色教育基地，一次次浸润人心的活动，让三个离不开的理念如春雨般无声地滋养着每一位职工。公司还特别注重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导师带徒机制让一批批年轻干部在实践中成长。 在党的引领下，各民族职工手挽手心连心，共同守护着这片山林。山林的守护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在巴林公司，有一支由多民族组成的护林队伍，他们在森林防火、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作中默契配合，并肩作战，用脚步丈量着每一寸林地，用坚守守护着边疆的生态安全。连续47年无重大森林火灾，这个记录的背后是各民族职工日日夜夜的付出与坚守。在推进长白山东部森林保护修复综合治理项目中，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栽下一棵棵红松苗，培育一片片混交林。这片15万多公顷的绿色长城，既是生态屏障，更是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注脚。守着绿水青山，还要让它变成金山银山。巴林公司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游。先锋国家森林公园、老里克湖、雪岭、红豆山景区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同时，公司依托丰富的林下资源，引领各民族职工发展桑黄培育、林下参种植等特色产业，并设立无偿贷款基金，扶持职工创业。那些曾经沉寂的林间空地，如今长出了希望，也长出了各族职工脸上越来越灿烂的笑容。通过电商平台和民俗文化节，林下特产和民族传统产品走出了大山，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一条绿色发展与民族团结相互促进的道路，正在林海雪原上越走越宽。在巴林公司成立75周年的庆典上，一场民族才艺大比拼点燃了全场。蒙古族的长调悠远苍凉，朝鲜族的相貌舞彩带飞扬，汉族鼓舞气势磅礴，各民族职工在舞台上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展示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文化魅力。这些年，公司还举办了开山节等特色文化活动，邀请延边汪清歌舞团开展文化交流，让各族职工在观赏和参与中增进友谊，在艺术与情感的交融中越走越近。文化成为了连接心灵的桥梁，也成为了企业和谐发展的精神底色。在巴林公司，民族团结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而是护林巡山时的相互扶持，是食堂餐桌上的米肠与烤羊肉，是舞台上的长调与相貌舞。它鲜活地存在于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里，扎根在每一位职工的心中。这片广袤的林海，见证了各族职工同心同德的奋斗历程，也必将见证更多民族团结与绿色发展交相辉映的美好故事。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安全连着千家万户，安全是幸福的基石，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人人安全，家家幸福。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6: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 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

0: 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5度至0上23度；敦化晴，0上4度至0上20度；安图晴，0上5度至0上20度；汪清晴，0上4度至0上21度；合龙晴，0上5度至0上21度；龙井晴，0上4度至0上23度；珲春晴，0上6度至0上23度；图门晴，0上7度至0上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上5度至0上23度；敦化晴，0上4度至0上20度；安图晴，0上5度至0上20度；汪清晴，0上4度至0上21度；合龙晴，0上5度至0上21度；龙井晴，0上4度至0上23度；珲春晴，0上6度至0上23度；图门晴，0上7度至0上2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中金曲。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20届亚运会开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

0: 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2: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3: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4: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

0: 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作出积极贡献。 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0: 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2: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的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4: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5: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6: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5: 对，付了30%。
4: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5: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4: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7: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4: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5: 我们这个畜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件也越来越多。到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

0: 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0: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2: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3: 碰了碰，
2: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3: 突破女子第一。
0: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2: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0: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6: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6: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

0: 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8: 国家的这个共同的心，他们这个特点就是我们中华。
9: 开山老虽小，你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10: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7: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八次集体扩大学习会。
3: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全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七次会议。
2: 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系列主题活动“爱在延边”国门见证中华民族传统婚礼展示，即2026年集体婚礼在图门举办。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9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八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重要任务抓紧抓实，进一步增强全州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会上，中国普通干部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务部副主任刘哲新以中华文明与政治向心力为主题做了专题辅导，授课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条理清晰，分析透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胡家福指出，中华文明兼具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更续传承了大一统传统、家国一体理念、和合共生思想、天下为公情怀，涵养凝聚起厚重坚实的民族凝聚力和政治向心力，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深厚历史本源、坚实文化底气。全州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努力把延边打造成为各族群众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标杆。胡家福强调，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根基，要抓实理论宣传阐释，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干部教育培训、学校思政课堂、基层理论宣讲，讲清楚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价值要求的内在统一性，引导各族群众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追求，是超越地域、民族、身份的共同。

同道德规范，不断增强价值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要弘扬社会主流价值，深挖延边尊老爱幼、崇文重教、友善重礼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力选树道德模范、延边好人、新时代好少年等典型，广泛宣传革命英烈、时代楷模等感人事迹，通过《凡人微光》系列短视频展示平凡生活中的温暖瞬间，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形有感、可学可见。要培育时代文明新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基层治理、文明创建、乡风涵养、制度规范之中，紧盯社会风气、网络生态、公共道德等重点领域，有效防范突破价值底线、违背公序良俗等问题，持续涵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向上向善、和谐包容的社会氛围与社会心态。胡家福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底蕴，要扎实做好文化传承，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加强对非遗项目、传统村落、遗址遗迹的整体性保护，留存好、阐释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证，让这些承载着各民族情感与记忆的文化遗存与历史印记不被遗忘、不被曲解，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日积月累的守护中愈发厚重、愈发坚实。要着力抓好文化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尚潮流、文旅产业、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综合运用 VR、AR、智能交互等现代科技手段，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文化体验空间，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陈列在场馆里的文物、流传在口耳间的故事动起来、活起来，让各族群众在触摸历史脉搏、感悟文化魅力的过程中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要深入推进文化互鉴，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常态化搭建各民族文化展示、交流、共享平台，推动各民族特色艺术形式、传统习俗、美学符号有机融入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体系建设，让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成为增进文化认同、厚植家国情怀的过程。胡家福强调，要深入挖掘延边厚重的历史文化，彰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边疆特质，要加强渤海国历史研究阐释，切实发挥延边文物保护中心、延边大学、高句丽渤海研究中心等阵地作用，深入挖掘潜藏其中的五个共同、四个与共历史资源，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要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东北抗联史、北方民族史的系统性研究，深度挖掘延边革命先烈的闪光点、重大事件的价值点、抗联精神的核心点，大力宣传延边各族群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让爱国主义的信念在各族群众心中牢牢扎根。要讲好延边民族团结故事，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等活动，用好一河八邑教育实践基地，讲清楚各民族共同开拓、共同捍卫边疆的历史事实，讲清楚党的民族政策在延边的成功实践，讲清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引导泉州各族群众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州领导蔡红星、周金星
其他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0: 员，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
1: 州直、驻沿、中直、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肖涵、赵西强报道。
2: 9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全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七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坚持从政治上审视经济运行，从全局上把握发展态势，从内需上挖掘增长潜力，从开放上扩大贸易增量，要定目标，加压奋进，拉长长板，补齐短板，以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拼出四季度发展佳绩。会上，州统计局、州商务局、州发改委、州工信局负责同志就1至8月经济运行情况、1至9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延吉市、敦化市、安图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复盘分析。蔡红星、林小林、刘新刚、尹朝辉、文金哲、窦庆国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深刻复杂变化，全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聚焦项目建设、工业挖潜、消费升级、文旅提质、外贸扩量等重点任务，积极主动沟通协调，争取支持，想方设法破解难题，打通堵点。固定资产投资领跑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平稳，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全州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当前即将进入四季度，各项工作迎来冲刺收官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发展目标任务，紧盯差距短板，找准问题症结，拿出稳增长的有效措施，着力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精准性和穿透力，下大力气扩投资、促消费，千方百计稳工业、稳外贸，奋力拼搏四季度，夺取全年胜。胡家福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抢抓当前项目施工的有利时机，着力打通堵点卡点，靶向破解瓶颈制约，推动敦化河浜电力调峰储能电站、珲春柳亭电化学储能电站、合龙电网测独立储能电站、图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汪清冷链集配中心等项目尽快开工，推动珲春瑞吉清洁能源、延吉龙马特数质产业园、敦化明德生物二期、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安图陈宝饮品、龙井真空鲜食玉米、图门红蚁鬼枕生产线等新开工项目提速建设，推动延吉机场迁建、珲春至房春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珲春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合龙明岩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加大投资强度，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综合施策稳定工业运行，深入开展工业稳增长百日攻坚行动，用好工业综合服务平台、融资服务平台等服务载体，推动重点企业保持平稳运行，充分释放产能，帮助潜力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尽快升规入统，助力困难企业破解难题，走出困境，以优质高效服务助推企业稳健运营，推动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多措并举拉高消费热度，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精心办好秋季房交会，持续开展家电促销、汽车展销等活动，引导商贸企业围绕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推出优惠套餐，谋划办好抢先购、换新季、新电商直播节等促销活动，让消费热潮此起彼伏，市场活力竞相迸发。要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帽儿山观光索道、良田里文旅产业园、城市会客厅、城市书房、龙井海澜台二期民宿、梨花谷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帽儿山驻车休闲广场、安图梦幻冰雪大世界等重点文旅项目，常态化举行民俗展演、小型音乐会、 NPC 互动等特色体验活动，大力开发虚拟漫游、沉浸演绎、数字光影秀等新型体验项目，精心推出一批有热度接地气的网文网剧，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延边打卡游玩。 要精准发力扩大外贸规模，加快口岸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着力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扩大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大豆、肉类、鲜活海鲜、二手车等产品进出口规模，有序发展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保税展示加跨境电商等模式，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州委常委、州政府相关副州长、州直、驻颜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9月20号，由州民委、州妇联联合主办，图门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局、图门市妇联承办的“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系列主题活动“爱在延边，国门见证”中华民族传统婚礼展示暨2026年集体婚礼在图门市中华一家亲主题广场举办。副州长尹昭辉出席活动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对汉族、朝鲜族、满族、蒙古族等多民族新人齐聚图门，以巍巍国门为媒，以滔滔江水为证，在庄重典雅的传统礼序中缔结良缘，在秀美边疆热土上绘就小家和美、民族同心的温暖画卷。婚礼现场庄重雅致，新风蔚然，中华传统婚俗与边疆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整场仪式融合特色快闪展演与传统礼制流程，依次呈现纳福、雀扇、殿宴、合锦、交拜、扔木宴等特色环节，深度融合中华传统礼制与各民族民俗特色，充分展现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恰逢泉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首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来临之际，活动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新人，重点遴选边防军警、兴边富民一线工作者、民族团结先进典型等优秀青年代表参与，是我州持续深化来多彩延边家品牌的创新载体。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日前，我州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宣传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9月19号，由州民委、州教育局、团州委联合主办的“自理同心，文润延边”延边州青少年推普系列活动决赛在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在笔墨同心书写比赛中，全州60名选手分硬笔、软笔两个组别展开角逐。选手们以规范汉字书写，在一笔一画中感悟中华文化内涵，在字斟句酌间厚植民族团结情怀。在生动延边演讲比赛决赛中，泉州30名选手以普通话讲述成长故事与家国情怀，讲述东北抗联故事以及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边疆青少年良好的语言素养与文化自信。19号，共青团延边大学委员会联合延吉市公园街道办事处共同举办2026年延边大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主题游园会。活动设计了包括普通话文明诵读打卡、飞花令闯关集章等30余个丰富的差异化的互动体验项目，让大家可以在游戏过程中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在欢声笑语中增进彼此情谊。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2023级俄语专业学生苏航：
3: 我参加这个活动向大家普及普通话呢，是希望更多的人愿意使用普通话，并且能用好普通话，也希望为民族团结贡献我们青年的一份力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洪小涵、孙震报道。
2: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长春理工大学承办的特培专家服务团吉林行延边州暨长白县振兴发展专家服务活动日前在延吉启动。本次活动是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的重点落地项目， 采用多点同步推进的方式开展，紧密结合延边州、长白县产业发展实际和民生需求，聚焦特色农业、畜牧、林下经济、矿山生态、边境文旅、基层医疗六大重点领域，精选37名国家级、省内外行业权威专家下沉基层一线服务。活动通过专题授课、技术指导、现场指导、实操演示、座谈对接、义诊服务等形式，精准破解基层技术瓶颈，全面提升当地专业技术人才能力素养，推动农业人参、产业数字化与智慧化升级，矿山生态修复与安全适宜性利用，林下经济提质增效，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文旅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延边黄牛特色畜牧产业提质增效，切实服务各族群众，为民族地区产业提质增效、人才队伍提能升级提供坚实治理支撑。活动中为当地农业、矿业、林业、医疗、文旅、畜牧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及从业人员200人进行培训，服务当地群众1000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赵新祥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0888，珲春750-5888。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

0: 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早间版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3到60摄氏度，图门22到7度，敦化20到5度，安图20到5度，合隆23到4度，龙井23到5度，汪清19到4度，珲春24到6度。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节目一开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州政府发布的通告。9月20号州政府办公室发布通告，2026年国庆节后至2027年劳动节前，州职各部门实行冬季作息时间，上午工作时间为8:30到12:00，下午工作时间为13:00到17:00。下面时间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延边支队的路况。预计9月21号9点到17点，也就是今天的9点到17点，延长高速延吉方向158公里主线分流，松江收费站延吉方向入口关闭，去往延吉方向的车辆由松江收费站驶出，绕行合龙收费站驶出。封闭期间，途经车辆请注意观察路面交通指示标志，应用导航软件辅助行驶，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应急救援电话96122。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时间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加强珲春市秋季边境管控工作的通告。当前珲春市秋季进山采集、野外作业、旅游出行人员增多，底边区域人员流动增大，各类涉边安全隐患凸显，为维护国界安全与边境辖区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吉林省边境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珲春市秋季边境管控的有关事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进入边境前沿2公里边境地带地区，应当主动配合军警执法人员盘查询问，如实登记个人信息、报备活动事由、作业范围。二、严禁擅自越过边境拦阻设施，严禁私自动用界江上的漂流木、流筏木牌等，严禁越界从事采集、狩猎、捕捞和其他活动，严禁在界江湖中炸鱼、电鱼、毒鱼及进行危及人身安全的作业。三、严禁在边境前沿地带通过声音、光照展示标示物、投掷或者是传递物品、放置漂流物或者是空漂物等方式，实施扰乱边境管理秩序的行为。捡拾打捞到漂流物、空漂物等物品，应当及时移交边境管理部门，不得擅自处理。四、未经批准，严禁在陆地国界管制空域范围内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或者是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气流气球等升空物体，严禁擅自移动、损毁界标以及交通通信监控、拦阻警戒、防卫和辅助设施等边防基础设施。五、未经主管部门审批，不得在界江及岸边从事砍伐树木、挖取沙石、修建堤坝、开渠引水、疏浚航道等工程作业，不得在边境前沿地带修建永久性建筑物，不得修建有碍边境管理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是其他设施，不得在国界我方一侧1公里内电站大坝4公里内进行爆破作业。六、旅店、民宿等住宿经营主体应当严格落实旅客实名登记制度，对住宿人员信息如实登记报备，严禁收留无合法有效身份证人员留宿，发现涉嫌偷渡、涉边违法嫌疑人员，应当第一时间向边境管理部门报告。七、外籍人员入住旅馆以及以外的住宿场所等，需要在24小时内由外籍人员本人或者是中国籍留宿人员，通过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外国人互联网住宿登记信息系统完成住宿信息申报，或者是第一时间联系，或者是前往公安派出所进行申报。八、边境地区居民应当加强与处理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加强珲春市秋季边境管控工作的通告内容，供各位参考。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早上好，王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那个反映一下，我们是那个你们。

0: 您大电视大学啊，这院里这个楼住宅楼，我已经给你打过2回电话，
1: 啊，给我们打过电话
0: 打
1: 对
0: 你们
1: 吗？
0: 那个外墙保温都做完了，现在
1: 啊。
0: 就楼顶防水，他说是今天不给做，不给做我们也不行啊，我们这6楼都往里漏水，一下雨漏水啊！你现在外墙保温做完了，应该你楼顶也给做了吧？我们这片就我们没做了，都整完了。完
1: 打
0: 了，他
1: 过
0: 说，
1: 2次电话，给您的答复是说今年不能做了，是吧？
0: 不是说不能做了，他是往后拖吧，拖到10月份太冷了就做不了了。他现在我们是要求你们百姓热线给那个往市里反映一下了，你这为啥不给你做了呢？你这他这华兴干活的，他说是他不给他们钱，他没钱就不干。完了市里说的那往后拖。你说我们这受不了啊！我们这别的楼都干完了，我们这个你这下雨下雪吧，就化了，往屋漏，完了下雨也漏，完了我们今天为了这个暖房，我们把营业现在打了2回，给你打了2回电话，6、1和5月13号都给你打过，这整完了呢，整完了你楼顶给整上了，现在马上11了，过后太冷了就干不了了，所以我们叫你把营业问市政府到底怎么是我们这个楼。
1: 好的，
0: 好，
1: 清
0: 我
1: 楚
0: 给你
1: 您的
0: 打
1: 问
0: 过去。
1: 题了，王先
0: 啊，
1: 生，咱们这个位置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
0: 社区是河南街道，滴水社区。社区这是哪呀？社区我们找社区说你们自己找去吧，我们不管。社区就那样，所以我们找那个什么，
1: 社
0: 他们
1: 区只能是帮
0: 不
1: 助
0: 办
1: 咱们
0: 房。
1: 了解具体的情况，他们没有这个工作权限啊。然
0: 完
1: 后，
0: 了，旧房改造，我们去了建设局，去了4次，找完了给我们这个。换窗户了是啥？完了又找去了。他说你们这个找政府再说吧，政府给钱就干，不给钱就不干。所以我们反映你们百姓热线呢，直接问政府我们这个楼到底咋回事儿。
1: 我们再来帮助您了解一下，咱们是
0: 不是
1: 属
0: 啊，
1: 于
0: 你
1: 这
0: 问问行。
1: 个。
0: 所以百姓热线还是有力度的，比这个社区还强多了。我看。
1: 不是说比社区强多了，他们工作一直是在帮助咱们在做，他们只能是帮助咱
0: 咋
1: 们
0: 的？
1: 了
0: 我
1: 解
0: 们
1: 政策，
0: 找社区好几回，说你们自己找去吧，我们管不了。
1: 是吗？
0: 你听
1: 那
0: 见
1: 这样，
0: 没
1: 王
0: 有？
1: 先生，您告诉我，您家是属于广播大学这个住宅
0: 就
1: 楼，
0: 院里这个楼，
1: 具体是哪个小区呀？有小区名字吗？
0: 没有小区，咱们广播电视大学这院里这个楼啊，紧挨着你们。
1: 然后想问一下啊，这是几号楼？
0: 就这一个楼，
1: 就这一
0: 我
1: 个
0: 们
1: 楼，
0: 院里。
1: 几个单元也不清楚是吧？
0: 就这一个楼，就这一个住宅楼，就院里这个挨着你们这个。
1: 好，那这样吧，我们来帮助您了解一下，然后跟您做反馈，
0: 我
1: 等我
0: 这
1: 电
0: 你
1: 话
0: 问
1: 吧。
0: 的那个主要是市里，不给人钱也不干呢，这咋整？你说，
1: 等
0: 那
1: 我
0: 个
1: 们
0: 外
1: 消
0: 墙
1: 息
0: 保
1: 吧，
0: 温
1: 好
0: 都
1: 不
0: 做
1: 好，王
0: 完
1: 先
0: 了，
1: 生？
0: 盖楼顶。
1: 等我们消息，给您回电话。
0: 行，那好
1: 哎，
0: 了。
1: 好，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赵先生的这个电话啊，等的应该是时间有点长，把电话挂断了，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进行一个回线吧。好的，我们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赵先生的电话。您好，赵先生。
3: 好，
1: 哎，你好，请讲。
3: 今年那个退休工人的工资涨不涨？
1: 现在我们还没有接到相关的文件，再等一等吧。
3: 是吗？
1: 对，再等一等啊。
3: 好了，
1: 哎，好
3: 好，
1: 嘞，
3: 谢谢。
1: 哎，不客气，哎，再见。
3: 没有。
1: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还有一位王女士在线哈，还有一位王女士在线，我们场外记者现在是正在记录的问题哈。那在这里呢，我也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

0: 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王女士的电话。您好，王女士。
4: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4: 好，我是龙井的，我是龙井群贤大厦旁边这个楼，旁边这个楼就是老楼的40年代的老楼，完了楼道破的都不像样了，完了今年就给修，完了给修，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就给搞那个就是水泥汤子，就是给你泼了一层，泼了一层，现在什么情况？现在裂了的，咱都不说裂了，它干的就晴天是干的，一到下雨或者是你因为外楼道嘛，我们要晾点衣服啥的，就只要淌上水。就他这个汤的，就像过去金疙瘩这样子的，货不踩着踩着就稀里咣当的。
0: 嗯，
4: 现在完了就停了。你看他现在拖来拖去，拖来拖去，等到10月份上工了，是上冻了，他也就给你拖了，就今天就解决不了了。现在还就这么个情况，他给货完不稀泥呢，我们他防水也不做，我们这个我家就在这个楼道边上，他防水不做呢，就是他护道的这一层胶粘呢，下雨崩的啊，身上啊都是白点子。完了你让防水做，你要到这好好接直接整，他直接也不做了就停了，一下来雨一晾了衣服胶粘的踩的。
0: 嗯，王女士，您所说的这个工程具体是哪个部门做的您知道吗？
4: 我们就是说就龙井那个就是那个建设局呗，
0: 住建局
4: 那建设局现在就停了。你到你是慢是不慢呢？你说这一层你说叫我们一下雨一晾衣服胶粘的，你这整的啥？完了，这崩的哪都是，身上都胶粘。他防水不做，防水也不做，你不做第二次就完了吗？
0: 嗯，
4: 那今天就管犊子都裂了。
0: 王女士，我想问一下啊，就这个情况，我们之前和相关部门反映过吗？
4: 我们就是跟社区反映，管说拖，管说干，反映多次解决不了。我
0: 啊，就是和社区来了解过，社区也和住建部门问过。
4: 一定干，一定干，就是拖的冲撞的。碰到通知一上冻了就完蛋了吗？
0: 嗯，好，先别着急啊，王女士，这个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
4: 我们是那个什么安民街文化社区8组，
0: 安民街道文化社区哈。那这样我们先和社区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也和住建部门来问一下，看看咱们今年能不能把这个工程给继续给做好啊。我们问一下。
4: 对，谢谢你们辛苦。
0: 啊，
4: 这楼特别特别破，40年代的老楼，也破的都不像样。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哎！谢谢
0: 啊。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铁南天线现在是做暖房的工程吗？就是外墙保温的那个。
0: 天信小区啊。天信小区，您家是住在那儿啊？
2: 对。
0: 您家住在那儿，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因为您说这个现在外墙保温是不是做老旧小区改造，我们得确认一下。
2: 有工人在那块拿那个脚手架支起来了，
0: 嗯，
2: 然后在干活。
0: 您就是想要了解一下天信小区是否有老旧小区改造的计划，现在做的这个工程是不是在做，是不是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工程？
2: 做的话什么时候做完呢？
0: 嗯，
2: 看他们是在施工，
0: 嗯，
2: 很磨叽，一个房子很长时间没做完。
0: 嗯，明白您的意思了。这个位置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
2: 建工街道长海社区。
0: 好，清楚了、我们来了解啊。
2: 那你帮我看看问问一下，他这个干能干到什么时候啊？是不是这个工程？
0: 好，清楚了，等我电话。
2: 哎，好，
0: 哎，不客气，再见。今天在早间版的节目当中，大家咨询的关于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计划，还有一些这个工程没有完工的情况哈，我们在稍后上班的时间段会和职能部门来了解一下，了解好之后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的哈。我们咨询问题的听众朋友电话也要保持手机畅通哈，咨询好之后我们也会给您进行一个回线。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来看一下，有一位叫做月亮归你哈，收音机和收听和看直播不同步吗？是同步的哈。我们百姓热线节目在每周一和到周五哈，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16:00到16:55，我们的节目都是正常直播的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参与到热线当中，也可以在平台留言提问哈。届时我们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这个广播呀，还有就是各个直播平台，都是同步直播的啊，都是同步直播的哈。有一位网友说第一次看到百姓热线的直播哈，欢迎您，欢迎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了解一下，看看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因为现在是不单单是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哈，我们的这个平台，比如说这个抖音平台呀，这个视频号啊，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播的，大家在这个手机上哈看我们直播的时候，能看到我们工作的一个状态，能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状态哈，能看到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一个状态哈，所以说能够非常直观的来了解我们的工作哈，也非常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嗯，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加强珲春市秋季边境管控工作的一个通告内容，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下个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9月18号到10月8号期间，珲春市环亚 A 区、环亚 C 地区、水岸春城、东方绿洲三期、学运小区、幸福会、中华村等泵站区域分区域停水通知的一个信息哈。停水的原因是二次加泵站改造，停水的时间9月18号到10月8号。停水所涉及的区域有环亚 A 区、环亚 C 地区、水岸春城、东方绿洲三期、学运小区、幸福会、中华村等泵站区域。一小区二次加泵站升级改造，届时下述区域将停止供水，请相关用户提前做好准备，维修完毕之后第一时间恢复供水，如提前或者是延期恢复供水，不再另行通知。如有疑问可以拨打24小时供水服务热线751-3567，还有一部电话是751-4744。具体 影响的区域，我们来给大家。

0: 介绍一下，因为在9月18号和9月20号有停电信息，但是时间已经过了，具体信息我们就不介绍了。我们来看一下啊，9月22号8点到17点水岸春城泵站，涉及的区域是水岸春城农电二栋水岸春城物业办公室。再来看一下9月24号8点到20点涉及到的泵站是东方绿洲三期泵站，所涉及的区域是东方绿洲三期。9月28号8点到21点涉及到的泵站是学院小区泵站，所涉及的停电区域是学院小区。我们再来看一下9月30号8点到17点所涉及到的泵站是幸福会泵站哈，幸福会泵站。我们刚刚因为这个口误哈，说到了一个这个停电，不是说停电的信息，这个是停水的信息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现在介绍的是珲春市的一则停水信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9月30号8点到17点所涉及到的泵站是幸福会泵站，中华圣苏是 B 组幸福会，幸福会一栋宏图公司金夏住宅楼、月峰生态园、复合院、滨河苑小区、吉星物业公司屠宰场、珲春宏发禽类屠宰场、幸福会二十栋金色摇篮幼儿园、珲春市牛羊定点屠宰场、德龙冷库、珲春市金星食品水产有限公司。再来看一下10月8号8点到17点所涉及的泵站是中华泵站，区域是锦绣家园、中华新村、六小住宅、548、549、建委五栋、六栋、春城乡经纬综合楼、东江酒店、祥安公寓、土地局住宅、计生委住宅、蓝天下、六小、新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土地局办公室、兰德大厦、蓝天下换热站。如因天气或者是施工环境因素影响未能如期施工的，上述区域将正常供水，施工时间顺延，望相关用户周知。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珲春市的哈，停水通知，珲春市的一则停水通知。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那个拖欠工资一直不给，
0: 嗯，
1: 完了之后找农局，我找这个人就是起诉的，我就起诉，起诉都反映说找不到这个人，联系不上，完了想让我那意思让我去找，我说我都找不到人，我才找到法院吗？
0: 嗯，
1: 反正是让我等，所以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反正让我去找，就这么给我个答复，我该怎么办呢？
0: 现在是干活欠钱不给了，然后咱们当时有没有和对方签订劳动合同？
1: 就是没有嘛，就是临时的，干了能有不到20天。
0: 不到20天，当时说您自己去干的，还是说有其他工友和您一起去的？
1: 好，有很多，好像我人事好像就有三，还有三个呢。
0: 还有三个人，那其他三个人的钱给了吗？
1: 都没给。
0: 都没给，然后他们三个是怎样的想法呢？
1: 他们也是就是起诉了嘛，都起诉吗？
0: 你们一起起诉的？
1: 一起起诉吧，还不允许，这一个人起诉。
0: 单独起诉。
1: 对，单独起诉。
0: 然后找这个人还找不到，那具体是给哪个部门干活啊？
1: 他是给华鑫公司。
0: 华鑫公司。
1: 对。
0: 那正常来讲，给华鑫公司的话，公司是存在的，那他们应该知道联系方式啊。
1: 我们都有联系方，就是不接了。他说那个环保公司说那这个钱吧，已经给完那个你们老板了。这老板说这老板跑了。
0: 他的身份信息都没有吗？
1: 是就是有那啥电话。
0: 就是有电话和
1: 微信号。
0: 但是联系不上。然后法院这边也是尝试着帮助您联系了，也联系不上是吧？
1: 对，他说联系不上。
0: 联系不上，如果法院要是联系不上的话，那就困难了。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呀。
1: 那就这是就
0: 这个老板他是哪儿的人您知道吗？
1: 长春。
0: 长春的，大概欠了咱们多少钱？
1: 欠我应该是将近5000块钱。
0: 嗯，
1: 欠他们有的是7000，
0: 嗯，
1: 有的是6000。
0: 现在只能是等，没有其他好办法吗？就是法院的工作人员建议，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建议？
1: 他说要实在要到时候联系不上，他会发一个公告啊，是什么？
0: 陈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啊，因为这边要进广告了，一会儿咱俩再做交流，等电话就行。

0: 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为D，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月就够了。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9: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8: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9: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8: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9: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